会有花啊？谁送的呀？嗯，还挺香。宝莲，祝天天像鲜花一样美丽。崇，黄崇明。

0: 董事长。
1: 小华，
0: 小华，
2: 哎，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0: 啊，刚才我看你进公司，这脸色慌不守舍的样子，怎么，有什么事吗？
2: 没事。
0: 肯定是为工作上的什么事吧？
2: 没有，
0: 要不就是家庭的。
2: 哎呀，都跟你说了，没事了。
0: 小华，这我担心的是，我和我妈住在你家，是不是给你家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2: 啊，崇明，我说你啊，什么都好，就是这疑心病太重。
0: 疑心病太重可以改吗？
3: 王小姐，
0: 啊，宝莲，嗯，送花，什么，见面？啊，好，好，好，在哪儿？啊啊啊！等会儿过来。

0: 手握镜头，一词三乡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咕噜比事务所。
2: 准备好了吗？

0: 根据情报，狂暴俱乐部的地下总部就藏在大都会老城区的迷雾基地里面。他们拉拢被负面情绪困扰的居民，暗地里操控这些人。
1: 放心吧，只要听上一首我的歌，没什么烦恼是忘不掉的。
2: 去迷雾基地要低调行动，避免暴露。
3: 你们这次的任务是调查，不是战斗。了解俱乐部的运作模式和成员名单就回来，千万不要冲动。
1: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完成任务的。走了，撒欢。
4: 嘘，跟我来，别说话。看我眼神底细。
0: 怎么看？
5: 口令。
1: 快乐藏不住，全场我最酷。
5: 进去吧。
6: 你们准备好了吗？啊！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释放你们的情绪吧，尽情跳舞吧！狂暴俱乐部就是你们的避风港，美好生活，快乐人生，从加入狂暴俱乐部开始。
0: 黑雾浓度越来越高。这里的人都被轻度感染了，
4: 去后面看看，总部应该在地下室。等一下，我有办法。搞定。
7: 啊！恭喜大家今晚成为光州的狂暴俱乐部正式成员，只要跟随那位大人的脚步，大都会迟早都会被我们掌控。
8: 狂暴俱乐部，狂暴俱乐部，
0: 这是我研发的幻想摄像机，可以随意放大缩小。给我打掩护，我去拿名单。
4: 好，我做事你放心。嘿。

0: 前入城！
1: 不好，被发现了！曹欢，你带着明南先走，我来断后。
2: 不行，要走一起走，
1: 别废话，快把明南带回去。
2: 永别了。啊

0: 啊，想到办法了。别磨蹭了，丫丫，帮我给装置充能，我们一起净化这些黑雾。
1: 难得的耍帅机会都不给我表现一下，哼。

0: 先撤退吧。
1: 想跑没那么容易。你用黑雾感染居民的视频已经被我们录下来了，有什么话留着跟执法队说吧。

0: 快吃快吃，
1: 别又饿晕了。
2: 太乱了，一定要摆好，整整齐齐。
0: 完了，强迫症又犯了。
3: 我们该走了，再不走还有那边就来人了。
2: 还差一点对齐，就差一点点。
0: 别对了，快走快走。
4: 大人，不好了，我们的地下总部被举报了，负责人被执法队抓走了，成员名单也被带走了。
5: 是谁干的？
4: 是咕噜比事务所，两个年轻的咕噜比潜入了我们的总部。
5: 咕噜比事务所，看来我低估他们了。不过没关系，一个地下总部而已，反正我们还有很多分部。通知下去，让娱乐分部的人行动。
4: 是。
5: 越来越有意思了。
6: 你们回来了。
7: 我们没事，还拿到了狂暴俱乐部的完整成员名单，上面全是核心成员。
8: 你们看，第一个核心成员是大都会娱乐公司的司徒先生，他也是娜娜的表演拍摄负责人。
6: 什么？他居然是狂暴俱乐部的人，娜娜岂不是很危险？
7: 没错，韩月肯定会让司徒先生给娜娜制造负面情绪。
8: 明天华丽和撒欢一起去大都会娱乐公司保护娜娜的安全。
6: 好耶，又可以找娜娜分享时尚搭配了。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一定会保护好娜娜的。

0: 怎么样，搞定了吗？司徒先生被执法队抓走了，狂暴俱乐部的娱乐分部被打倒了。
1: 太好了，我们快回事务所吧，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2: 不对不对，普通的服装搭配根本配不上娜娜。
3: 完了，
0: 荧光绿搭配死亡芭比粉，这种大胆撞色才是最适合她的风格。
2: 时尚有个性，
4: 你不要过来呀！
0: 你。

0: 以我当服装模特，我要为娜娜设计一款潮流搭配，肯定惊艳大家目光。
1: 完了，华丽的审美失明又发作了。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肯定不会带着华丽出任务。

0: 两位找我有什么事？
1: 司徒先生，我们知道你是狂暴俱乐部的核心成员，你为了让黑雾能再次感染娜娜，强行要求娜娜做不喜欢的事。
0: 小姑娘，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你有什么证据？
2: 这是你聚集居民用黑雾感染他们的画面，对吧？
0: 你说是就是，我也可以说这是你们伪造的，而且你们不懂我的用心良苦，我是在帮他们释放负面情绪，我完全没有强迫他们，你怎么能怪我呢？
1: 你是在狡辩，你把他们当成制造黑雾的工具，根本不在乎他们是不是真的快乐。
3: 司徒先生，不好了，娜娜在拍摄现场情绪崩溃了。
0: 怎么回事？
3: 这几天你要求她改变个人形象，但是娜娜一直都不愿意，现在情绪很不稳定，一直在哭。
1: 不好，娜娜被黑雾感染了。
0: 正好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
4: 我真的好伤心，司徒先生一直在逼我，让我改变个人形象，说我现在的样子没人喜欢。
1: 娜娜，冷静点，他是故意的，想让你被黑雾感染。
4: 我好难受，司徒先生说了，我现在的形象不好看了，必

0: 来到我的城堡。在这里，你不用迎合别人的无理要求，不用逼迫自己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只管做最真实的自己。真正的快乐啊，不是拥有完美的形象，不是得到所有人的喜爱，而是发自内心的自信和微笑。
1: 真的是这样吗？可是，司徒先生说的那些话，
2: 真可笑！你既不好看，也不时尚。只有我能帮你。
3: 没错，你只需要乖乖听我们的话。
4: 娜娜，不要被黑雾感染你的内心。哎，看我的闪亮相机！娜娜，笑一下！闪亮连拍，驱逐黑雾！你看，这才是真正的你，自信阳光，闪闪发亮。不要让别人的恶意夺走了你自己的快乐和微笑。
5: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他的要求我根本不用在意。司徒先生，我决定退出了。
2: 退出？你是不是疯了？退出之后，你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你好好想清楚。
5: 我已经想清楚了，我不会再被你摆布了。你不断放大我的焦虑情绪，把我当成制造黑雾的工具，我受够了。
4: 司徒先生，你逼迫娜娜的行为被我录下了，还有你利用黑雾制造负面情绪的相关证据，我也交给执法队了。
2: 什么？你们居然敢阴我？
6: 司徒先生，你涉嫌故意传播有害负面信息，操控他人情绪，危害公共安全，现在对你执行逮捕。
7: 完了，一切都完了。
5: 耶！真的谢谢你们，如果不是你们支持我，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反抗司徒先生的勇气，彻底被黑雾控制。
0: 不用谢，我们是朋友呀，你有麻烦我肯定要来帮忙，我还有很多时尚搭配要和你分享呢。
5: 好，一言为定。

0: 我们成功了，司徒先生被抓了，娜娜再次找回自信和笑容，我给她设计了一套潮流搭配，快来欣赏一下我的大作。
1: 我的天，这也太辣眼睛了吧，娜娜要是这样穿肯定不会受欢迎的。
2: 我就说吧，审美失明的时候什么离谱的事都做得出来。
0: 你们懂什么，这叫时尚。
3: 我们在司徒先生的电脑里找到了他和叶兰的聊天记录，记录显示俱乐部的音乐分部正在控制大都会的私人乐队。丫丫，你的朋友阿乐已经被他们盯上了。
4: 什么？阿乐？他怎么会和狂暴俱乐部扯上关系？
3: 韩月利用阿乐想成功的心理，承诺给他更多的演出资源，实际上是想利用他向周围的人传递负面情绪。
1: 不行，我不能让阿乐误入歧途，明天我就去找他。
5: 我跟你一起去把阿乐带回来。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萌宝战地之原图之战。
1: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2: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1: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3: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
4: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5: 要去找大人帮忙，
6: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3: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0: 小心！放心，看我的！怎么样，我的刹车技术不错吧？
1: 我还是不习惯这样的停车方式。
0: 豆丁，我跟你没完！
2: 好美啊！哇，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尼斯湖。看，那里有什么东西？小心水怪！
0: 水怪，真的有水怪，太酷了！
2: 可是科学家在很早之前就证明水怪是不存在的。
0: 就是，都是些骗小孩的传说。
1: 啊，这么可怕的东西还是看不到的好。
3: 哼，那是他们没有找到而已，不然从哪里来的传说？啊？请问这个湖里真的有水怪吗？
4: 你说水怪吗？当然没有了，那只是为了吸引游客编出来的故事。
5: 不是吧？
4: 如果有水怪，早就被我钓上来了。
1: 可是你怎么一条鱼都没有钓到？
4: 这是因为今天天气不太好。
0: 啊！净吹牛！
3: 我不相信，这个湖里一定有水怪。
0: 没有，
3: 有。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那我就一个人去把水怪找出来。
1: 豆丁，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
3: 既然被你发现了，那只好让你跟我一起来找水怪。
1: 我不要啊。我还是回去吧。
5: 你确定？
1: 我还是跟你一起吧。喂，等等我呀！
0: 那里有艘木船。
3: 我们的运气真是太好了。
1: 我还是在这里等你吧。
3: 那就由我豆丁队长亲自找出真正的水怪吧。水怪先生，快出来吧，我可是带了很多好吃的哟。
1: 豆丁小心，水下有东西。
3: 什么？你是在帮我引出水怪吗？

0: 嘴巴像脸盆那么大，太可怕了！
1: 你们不会是做噩梦了吧？
2: 我说的都是真的，不信你们跟我去看看。嗯，
0: 不要了吧！
1: 哼，看就看，谁怕谁？
2: 走！
0: 不要啊！这下该怎么办呀？
3: 有了，都不要生气了，不如我们来场钓鱼比赛吧。
2: 好啊，等我把水怪钓上来给你们看看。
1: 哼，等你什么都钓不上来的时候，你就死心了。
2: 想要钓到水怪，当然要用大鱼饵。耶，相中了！快来帮忙，它太大了！
0: 成功了！
2: 居然真的把水怪钓上来了，
1: 这怎么可能？
2: 萌宝战警，准备战！

0: 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4: 欢迎各位业务员来到成都。来吧，儿子，猜出是我了吗？
5: 你猜就猜到了。
6: 不想睡觉。
7: 我觉得我在参加浪姐，加了几个男的进来。
4: 走走走，夜晚属于我们，干杯！
7: 哇，还行，幸运。
8: 李珊，
9: 哎，你坐公交车是不是免费呀？
7: 你要真老哦。我现在可以回头看。
4: 一。二，
10: 哎，我觉得太快了，太晕了。哎呦，
4: 这还快啊！
7: 哎呦，哎呦，等会儿。
4: 哎呦，哎呦，哎呦，没事吧？
8: 哎，小心。
11: 啊，不行不行。
12: 鞋都没摔。哎，
11: 你怎么又绕出来了呢？哎，完了，我好像走错了。
4: 又错了吗？啊，
7: 我感觉可能今天看不着了，我感觉。
13: 来点日出吧。
2: 今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0: 我们开工吧，
9: 开工。
8: 就所有的这些
10: 7-20全都要搬。
9: 那走。哎呦我。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浪费了。
14: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15: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16: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14: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9: 给我干生气了，
10: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16: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7: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17: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9: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17: 鸟要飞走喽。
2: 明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8: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9: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 鲜香酥嫩，
6: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7: 欧丽薇兰。
9: 是那个方小姐打电话给你？
4: 是啊，他问我有没有送花给他，是不是他自己说错了呀？
9: 你没送花给别人吗？
4: 没有啊，是不是店里搞错了？
9: 会，人家花店都是按照那个卡片上的名字去给人送的花，要不是写的名字，他怎么会打给你？是不是有人替你送的？
4: 哦，我知道了，肯定是我妈借我的名义送花给宝莲了。我打电话给我妈。
9: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既然是玉梅阿姨替你送的话，那她就是替你做了个人情。
4: 这问题，她要送花就用她自己的名义，她用我的名义干嘛呀？
9: 春梅，你跟我说实话，你有没有点意思要跟人家交往？哎，你要是没这个意思的话，你就赶紧跟人家说清楚，你就说这花不是你送的，你俩以后也别再交往，你也跟你妈说清楚。你就没有半点喜欢人家的意思？ 觉得他这个人吧，还不错。
3: 哎呀，那不就挺好的嘛？证明你妈替你做的这个人情没白做，人家都打电话给你了，你就试着跟人交往交往，赶紧去见见啊！
9: 哎，那我去跟他见个面啊。这问题公司的事儿，
3: 哎，公司的事儿你别管，快去。
9: 哎，谢董事长。

0: 崇明，谢谢你送我的花，我特别喜欢。
1: 没什么，你照顾我妈一整夜了，我。
0: 你是因为我照顾你妈才送我的花啊？啊，
1: 不，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
0: 什么心意啊？
1: 啊，其实男人送女人花也是正常的嘛。宝莲，你经常收到花吗？
0: 崇明，实不相瞒，以前也有很多人送我花的，不过每次收到花之后就
1: 什么呀？
0: 就拜拜了。啊？所以，我收到你的花又特别开心，同时也挺担心的。
1: 担心什么？
0: 我担心你也会跟我拜拜。
1: 宝莲，我想说。我想说，
0: 你想说什么呀？
1: 我想说，要不我们就试着交往看看。
0: 好啊，既然你都开口了，那我们可以试着交往看看。不过我的个性有时会任性一点啊。
1: 啊，没关系。我这个人的性格不只是倔强，有时候还冥顽不灵呢。我妈就说我这个人的性格老是食古不化。宝莲，既然我们说好交往了，那我有些事情就必须跟你说清楚。宝莲，我这个人呢口才不怎么好，而且也不是罗曼蒂克的男人。这个吃饭呢，我不会给女孩夹菜，下雨天呢，我也不会给女孩打伞。
0: 还有什么呀？
1: 好，我这个人不够风趣幽默，也不会陪女孩看电影。
2: 如果说
1: 游泳啊、爬山什么的，我挺感兴趣的。
0: 停！我已经知道了，你不喜欢陪人看电影，不喜欢陪人逛街，也不喜欢帮人撑伞，你还不喜欢什么？啊？
1: 还不够啊？
0: 也是哈，2、3、4，是挺多的了。
1: 那我是不是是一个很无趣的男人？是不是吓到你了？
0: 那倒没有，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事业心很重的呀，一心想在工作上做出点成绩，所以看电影我也是没有时间的。至于喝咖啡嘛，那得跟客户。崇明，像我这样的个性根本不用打伞，所以我是不会跟你计较的。崇明，我知道你以前不喜欢帮人撑伞，那如果我们交往之后，你能不能为我撑一次伞啊？
3: 我会尽量去做。
0: 真的？
3: 宝莲，其实我不是一个女孩子择偶的标准，但是我会努力去做。
0: 我相信，你放心吧，崇明。我是不会勉强你改变的，如果你改变了你的个性，那就不是你了。
3: 你真的不在乎这些不完美？
0: 现在哪有人是十全十美的？不过你在我心中是很完美的。
3: 宝莲，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0: 崇明啊，你还真的是个无趣的男人，不过挺可爱的。男人事业心重，我最欣赏了。再见。
2: 那敏君还没回来是吧？
4: 敏君出去了，还没回来呢。哦，那好，他回来我让他给你打电话啊。
2: 啊，好。
4: 奇怪了，敏君去听英杰演讲，怎么会到现在还不回来？

0: 少华，
1: 你这么说，你怎么还来找我呢？就是因为你那些破事儿，我老婆已经误会我了。
0: 少华，你听我说呀，这件事
1: 我不想听你说任何的话。
0: 少华，你少华你。

0: 原来是这样啊。
1: 是啊，嗯，不过老师说已经原谅英杰了，英杰也知道自己错了。
2: 难怪你那么晚才回来，原来你是到学校去解决英杰的事了。敏君，你这件事情办得不错。
0: 难怪刚才英杰臭着一张脸上去，这事儿就怨少华，再怎么忙都得言出必行，对不对？
2: 是吗？他不去参加英杰演讲比赛，至少他应该打个电话回来，你说是不是？哦，对了，敏君，又没跟我说，崇明跟宝莲最近进展得挺好的，他还希望他们早点结婚呢。
1: 真的？那太好了。
3: 到时候崇明举办婚礼，爸爸妈妈你们帮着筹备吧。
0: 那是肯定的。
2: 你去筹备就好了，我去算什么？
3: 妈，王家举办婚礼，您是女主人啊，您一定得在。再说了，玉梅阿姨肯定想您来。
2: 到时候再说吧。哦，对了，少华最近比较忙，如果崇明要结婚的话，筹备婚礼的事儿可就落在你身上了。刚才少华又打电话找你，去给他打个电话吧。
3: 好。妈，那你们坐。
2: 看什么呢？
3: 少华，我打给你做什么？你又能跟我解释什么？我心里一直说着，你别给我抓到，你可以跟我坦白，事情都是你自己惹出来的，你要跟我说什么呢？既然崇明和宝莲要结婚，我还是先打起精神处理他们的事，我的事明天再说吧。
1: Yeah.

0: 好，你说。
1: 好了，少华，我累了。既然英杰到房间来睡了，你就睡他房间吧。
2: 事情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的。
1: 我现在不想听。这两天，你先睡他的房间吧。
2: 允君。
3: 出去！
2: 英杰。
3: 你出去！你出去！你出去！你出去！
2: 英杰。

0: 丽姐、光耀，今天谢谢你们啊！
1: 玉梅啊，恭喜恭喜啊！
0: 啊，恭喜谢谢谢谢！
2: 来了，来了，来了！
3: 新郎新娘回来喽！
4: 哎呀，新郎新娘来了！宝莲，宝莲，哎呀，宝莲，
5: 还认识我吗？
6: 阿姨。
4: 你还认识我，记性真好。宝莲呐，今天你是新娘子，一定要端着点儿，新娘端得正才会有人疼。哎，
7: 永敏，宝莲，
4: 快快过来。哎呦，太漂亮了，你看看儿子，你什么时候给我领着回来呀？
8: 妈，
6: 妈，
4: 哎，乖乖，
6: 妈，喝茶。

0: 这个戒指好久都没见你戴了，这就是那个结婚的时候少华送你那个是吧？你看我这个也是你们订婚的时候他送的，又大又好看。你看，哎呀，要不是妈，
1: 人家结婚咱别说这个行吗？
0: 哎呀，这不是喜庆吗？
2: 钟明，宝莲，恭喜你们啊！祝你们百年好合，
3: 早生贵子是吧，爸妈？
2: 啊，
4: 对，
2: 赶紧进去换衣服吧，待会儿还要去吃饭呢。嗯，
0: 妈，我们走了。
3: 妈，那我们先去换衣服了。
0: 啊，好好乖。钟明啊，那你带宝莲进去休息。
4: 哎，妈。
0: 那我看，我们也赶快到餐厅去吧，客人大概都等急了。小乖乖呀，
3: 走，走，走，走，走，
0: 妹妹，
3: 好，你好。

你还是王家的儿子，结婚这么大的事儿，竟然买一个又丑又寒酸的破戒指，这同样是王家的儿媳妇儿，怎么就差那么远？私生子，这待遇就是不一样。

0: 很快就会让虫鸣给我买一个更大的。永远真的还有他。
1: 喝多了，你喝那么多干嘛？来来，赶紧进屋。
2: 哎，没事儿，我喝多了，我坐会儿。哎呀，少华，你先回去吧啊，你别管我了。
1: 今天可是你的大喜日子，得赶紧进洞房去。嗯
2: 哼，我结婚？我结婚能有你幸福吗？
1: 你和宝莲好好的过，你俩会很幸福的过一辈子的，知道吗？
2: 我跟宝莲再幸福，也没你跟敏君幸福。
1: 喝多了啊，喝多了。
2: 哎呦，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没喝多。我呢，根本不爱宝莲。因为我妈呀，一直希望我找个老婆来陪她，但我没办法呀，我只能找着宝莲来陪她。
1: 嘘，这话可不能说啊。你从今天开始，你要好好的爱宝莲，你俩好好的过一辈子，知道吗？
2: 哎，少华，不说了，不说了啊！你先回去吧。
1: 不说了，不说了，赶紧回去，快快！
2: 哎，你先回去吧，少华，再坐会儿，等我自己走，啊。
1: 别让宝莲在屋里等你太久啊！

0: 结婚。为什么不是我心爱的女人呢？
1: 奇怪，崇明心里爱的到底是谁呀？敏君不是跟我说过，他心爱的人已经不在了吗？崇明怎么对一个死去的人还念念不忘啊？崇明，乖，来睡了。站稳了，崇明。
0: 这么多年，你怎么还不了解我的心呢？对。
1: 这么多年都还不了解？难道那个人还活着？不行，我一定要找敏君问个明白。崇明，喝那么多酒，哪有人在新婚之夜喝那么多呢？来。

0: 我们之也是这样的，楚明居然抱着我叫着林俊的名字。
1: 我绝对不会向命运低头，我一定要掌控我的事业，掌控我的一切。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找不到值得我托付终身的人，如今我找到了，我还以为我会幸福，想不到在行婚之夜。

你以为我方宝莲这么好欺负吗？

0: 君，你到底和黄崇明是什么关系啊？为什么我们的新婚之夜，他会把我当作你？为什么呀？这到底是为什么？
1: 哟，宝莲，你
2: 亲娘子，这一大早上我家来干什么？哟，崇明没跟你一起来呀？他人呢？
0: 阿姨，我有点事儿，想问你一下。
2: 有事儿？什么事儿啊？
0: 是关于崇明的事。
2: 嗨，宝莲，崇明的事儿你问我？你不是刚嫁给他吗？问他自己好了呀。
0: 我想问一下，崇明和敏君。
2: 哦，我知道了，你是想知道崇明和敏君过去那点事儿，对吧？虽说呀，这崇明对敏君追过好多年，可他俩之间的关系是绝对清清白白的。要说呢，那还是你搬家以后的事儿呢。崇明对我们家敏君呢，真是喜欢。他俩不是在工厂认识的吗？一见钟情，这就追了好些年。我呢，不愿意，因为崇明家穷啊，我不是还欠着一身债又没钱还，正赶上敏君他爸爸又失去了工作，你说我肯定不愿意。嘿。这时候少华的爸爸看上敏君了，说什么要我们敏君做他的儿媳妇，那你说我啊，我肯定是生生的拆了他们俩嘛。哎呀，
0: 想不到崇明以前还挺痴情的。
2: 那是崇明对敏君那个痴情啊，那简直没法说。这敏君不是嫁到王家了吗？

正赶上崇明在洗澡，明君当时就吓得晕过去了。哎呦，那崇明啊，赶紧把我们家明君抱在床上，就在这个岔口，少华给赶上了。哎呦，那少华对我们明君的一顿臭骂呀，就给骂回娘家来了。没多久，这崇明跑到家里来说，啊。不在乎我们家敏君是结过婚的，愿意娶她为妻。这少华也来接敏君回去，还赶着道歉，说以后回去好好过日子。哎呦，我说我们家敏君啊，可真是个香饽饽，抢手。啊，宝莲呐，这崇明跟敏君之间真的没有什么。今天这些话呢，你就随便听听，别往心上放。我可以跟你发誓，这崇明和敏君之间绝没有做过任何越轨的事情，真的。今天我这些话呀，我就全当我什么都没说过，你也只当没有听见过。说要是让敏君知道了，他还不得骂我呀？再说我们家林坤也给我交代过，就说在你面前，可千万别再提崇明和敏君那点事儿了。你呀，以后就别再把崇明和敏君那点事儿放在心上提溜了。这都没什么事儿，你说这以后再相处得多尴尬呀？你说是不是？得了。我还赶早市呢，一会儿都没新鲜菜了。你想开点啊，我走了。哎呦，这孩子真是。

原来崇明，原来那么爱敏君。

0: 你就要把崇云介绍给我？你为什么要把崇云介绍给我？你不要的，你就要推给我吗？你能把我方宝莲当成什么人？方宝莲有这么好欺负吗？
1: 黄春明，你干嘛啊？敏君，你为什么要娶我？我才刚结婚啊！我恨你们！我恨你们！
2: 少华，
3: 哎，
2: 我今天跟你说的那事儿，你赞成吗？
3: 我觉得是好事儿，但还是要听听少康的自己的意思。
2: 那沙康，你的意思呢？我觉得没这个必要。为什么？我知道去国外可以学到很多，我现在没有掌握的知识。可对于我来说，在公司刚刚起步，在很多业务方面，我还要熟悉，所以我不能离开。其实我觉得黄崇明在很多业务上面。
3: 是值得我学习的，
4: 小康，看得出来这两天你对崇明的看法已经有了改观。爸爸真高兴你们兄弟能够齐心协力的在一起工作。
5: 爸，之前是我太不懂事，所以一直对黄崇明有偏见。其实，只有一家人团结起来，致力于公司的发展，公司才会越办越好。
4: 啊，对了，爸。 你让我安排崇明的老婆宝莲去公司上班的事情，我安排好了，过两天她就能去。
1: 好。如果宝莲能够到公司来，我认为还是找一些比较轻松的事情做就行了。对于女人来说。

0: 最重要的还是家庭，只有家庭和睦圆满了，男人在外边打拼才有用啊。更何况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照顾好你们玉梅阿姨。
1: 您放心，一切都按照您的意思去办。
2: 董事长，
0: 崇明来了。
2: 哎，少华、少康也在啊。
3: 走，坐吧，坐吧。
0: 宝莲呢？
2: 啊？宝莲没来啊？
4: 新婚第一天，新娘子就不见了，你这丈夫怎么当的啊？
5: 会不会是因为事业心太重了？这一大早就去上班了。
0: 别胡说啊，他在休婚假，上什么班呢？
5: 爸，你是不知道，这方宝莲这事业心特别强，是吧黄正明？
2: 哦，是啊，方宝莲的事业心呢确实很强。
0: 女人事业心强也不是什么坏事儿。不过崇明，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照顾好你妈妈。
2: 哎，放心吧，我娶方宝莲就是为了照顾我妈。
1: 哎，崇明，话不能这么说啊。媳妇儿陪婆婆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可是你娶方宝莲还是因为你心里喜欢她，是吧？你要总说这样的话，对宝莲她不公平，让她听见了她心里头也不舒服，是不是？
0: 崇明啊，我本来呢是打算安排你们到国外去度个蜜月的，今天宝莲没来。那我问你，你什么意思啊？要不要我替你们安排一下呀？
2: 啊，董事长的心意我心领了。我觉得我们结婚之后有的是时间，我现在的心事呢就放在工作上吧。如果想玩的话呢，我觉得国内很多地方要比国外玩的好得多。
0: 也是啊，
1: 楚明，爸爸已经让我给宝莲安排好了新的工作。下个礼拜你们夫妻两口子可以一块上班了。
0: 那这样吧，等宝莲工作一阵子以后再说吧。不过崇明，我还是希望你们夫妻能够安排好时间照顾好你妈妈。
2: 董事长，知道了。

0: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唯一的朋友来信任，没想到你对我的好全都是假的。 就是为了钱才嫁给王少华的，他就是因为钱才把崇明抛弃掉，他觉得亏欠崇明的，才把我当成替身嫁给崇明。我怎么那么傻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今晚7:30，玉婷瑶。老师，当日你赠我同心锁，许我布衣之诺，问我是否愿意为了你再勇敢一次。今日我想问，当日之言，可还作数？ 圣上，臣教导无方，致使知礼混淆了师生之情，与男女之爱，你究竟是受何人蛊惑？
2: 竟编造此等大逆不道！这枚同心锁是你亲手所赠，亲自篆刻，难道还需要找人来验证笔迹吗？今晚7:30，玉婷瑶。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 奥利维兰中餐专用橄榄油，鲜香酥嫩，
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奥利维兰，
5: <音>这是橘调，这是粉调，这是金调。 这是蓝调，这是周五的夜晚，从不单调。从北京簋街的市井，到长沙解放西的年轻躁动，从上海外滩的摩登，到西安大唐不夜城的盛世穿越，全国夜经济蓬勃发展。 全国游客每3笔消费，就有1笔落在了夜晚。越来越多的人把生龙活虎写进了周五的夜里。周五晚上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我们只剩一件事：去见想见的人，去做想做的事儿，甩掉一周的疲惫，去把攒下来的饷全部兑现。其实说到底就一句话。 夜深了，还想活得更尽兴一点。就在一个寻常的周五晚上，星期五夜无补，一个为周五夜晚输送快乐的神秘组织，在成都成立了。他们的成员，有的来自话剧圈，有的正在音乐圈，有的深耕影视圈，但。 这都是白天的事儿了，在夜晚，他们是寻找快乐夜生活的闪亮黑马，甚至还有些抓马。
6: 李山，
7: 哎，你坐公交车是不是免费啊？
8: 我说这个你会伤到他的，
9: 好欺负人啊！
6: 哎，好烦。

0: 每个夜晚都有故事正在上演，今晚业务部的第一夜，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1: 今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 明天我们就休息了，
3: 完结。
1: 中餐厅休息日，
4: 我们今天去马杀鸡，再吃一顿大餐。
5: 说今天放假，累一点，
6: 又没有工作啊，坐车都是心情都舒畅。
5: 吃完之后睡一觉，那得多舒服呀！
6: 早点干，早点干。哦，先洗脚是吧？
7: 阿姨，我要摸泡吗？
8: 泡吗？
7: 泡吗
8: ？OK。
6: 哇！我想来个劲儿大的。这两天太劳累了。
7: 小明哥想要那种全力的。啊！
1: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9: 难怪他跟王少华结婚的时候说没找到我，还骗我说因为我搬家。林敏君，你这么对我，我是不会甘心的。这崇明是董事长的儿子，哼，这王家的家产我是要定。我不仅要让崇明重新爱上你，我还要让他把你彻底给忘了。林敏君，我会让你在王家待不下去的。
10: 小莲，小莲，小莲，
9: 啊，
10: 就我醒来发现你不见了，
9: 所以去找我去了是吧？
10: 哎，是啊，哎，你到底去哪了呀？董事长本来想叫我带你见他。啊，
9: 董事长对你这个儿子还挺好的嘛。
10: 哦，还行吧。啊，少华跟我说啊，想安排你去王氏企业工作。
9: 真的？那太好了。哎，有没有说安排我做什么呀？
10: 啊，宝莲啊，其实呢

0: 其实我不怎么想你去工作了。为什么呀，崇明？我要不工作，我吃什么喝什么呀？宝莲，
1: 我想跟你谈谈我们的事情。
0: 我们两个什么事？还说呢，崇明，昨天晚上喝那么多酒，把你的衣服都没换。
1: 宝莲，对不起啊，我真不知道我能喝那么醉。崇明，我觉得咱们俩能结婚，真的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我觉得特别幸福。我想问你，你到底爱不爱我？我，哎呀，宝莲，你看我们都结婚了，都已经是夫妻了。
0: 你怎么还问我这个问题呢？当然要问呢，人家都说现在好多婚姻不也是有别的原因吗？就像敏君，也是为了钱才嫁给少华的。
1: 你听谁说的呀？
0: 我还听说，她以前有一个很要好的男朋友，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她妈妈不同意。
1: 硬把他嫁给王少华的。哎，宝莲，那是敏君自己的事儿。哎，你到底听谁说的？
0: 昨天在餐厅请客的时候啊，你被拉去喝酒了，我就听到后面有的桌在议论这件事情。
1: 那你听到什么没有啊？
0: 没有了，就这些。本来呀，我还想去问敏君的，不过呢。
1: 不过什么呢？
0: 不过，我相信敏君他不是这种人，肯定是那些人嫉妒他在背后嚼舌根呢，是不是啊？哎，
1: 是啊，我所以告诉你啊，以后啊，千万别听外面人说闲话啊。
0: 哎呀，我也不想听外边人说闲话呀，崇明。那以后如果我们之间传出什么闲话，可不太好吧？
1: 啊，
0: 崇明。
1: 你还有没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瞒你？啊，我还有什么事情能瞒你呢？哎呀，
0: 说瞒着太严重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都结婚了，夫妻之间最重要的不就是坦诚吗？
1: 是啊，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吗？我家里的事情。
0: 我也跟你说过啊，以前有人追我的。
1: 对啊，我也跟你说过，我以前是有个女朋友的呀。
0: 崇明，现在都跟你结婚了，那我问你，你是爱我多，还是爱着他呀？哎呦，
1: 宝莲，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提这些有的没的干嘛呀？哎，董事长想安排我们去动物园呢。
0: 真的？
1: 哎呀，
0: 我最喜欢旅游了。哎，那你说我们是去法国还是去美国呀？
1: 宝莲啊，我都回绝了。 我想啊，我们还年轻，还有很多时间在外面玩。现在公司呢正在蒸蒸日上，我想把基础打好之后，那将来，将来你能分多少钱啊？分钱？分什么钱啊？我也不姓王。那你不是王董事长的儿子吗？宝莲，我不稀罕这些，以后你别跟我说这些事了啊。
0: 好了，宝莲，董事长叫我们吃午饭呢，我想他已经到了，我们赶紧过去吧。啊，好，那你先去，我马上就来。
1: 快点啊！
0: 嗯。黄崇明，你连当着我的面说爱我你都不敢。 心里肯定还想着你的旧情，连音乐都不带我去。这要换成林敏君，你肯定都带他周游世界了。还敢跟我说不稀罕王家的钱？是，你的旧情人住在别墅里面吃香的喝辣的，你当然无所谓了。但是我方宝莲，凭什么跟你在这个小屋里面过一辈子？

0: 林俊吗？是你，是我，你还记得我吗？记得，你是少华的，我是少华的老同学，家辉的老婆。你是家辉的老婆？你忘了？你们结婚的时候，家辉有和我一起去啊。而且你们王室的公司重开，我老公也有送花篮过去啊。哦。我想起来了，你变样了，你是美琪。是。买菜啊？啊，米君，有件事，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没关系。
1: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是这样子，前段时间我和家辉在闹矛盾。
0: 少华一直在帮忙，后来听说有一天又被你碰到，少华他说好像还没有来得及向你解释，我怕你们夫妻两个有误会。 是的，那天是这样的。
2: 张家辉，你要是再拉我的话，我就死给你看！
3: 不是美琪，你听我说，美琪，你们俩会觉得在街上闹得很难看吗？
2: 要是在大街上闹得很难看的话，你们就不要拉我，让我去死！
3: 美琪，少华，我求你去，哥哥帮帮他拉回来好不好？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去解决，为什么总是要找我呢？
2: 不是，他不是不让我碰吗？少华，我求你了，少华，你说，要是他出什么事儿，我孩子老婆都没了，
3: 快去啊！
0: 美琪，事情就是这样的。 所以啊，最近少华在外面和我拉扯，都是为了帮家辉劝我回家。

0: 谢谢你，敏金姐。嗯，那改天我和家辉专门登门致谢。
1: 不用客气了，我觉得少华帮你们两个呀，那是应该的。
0: 嗯，好，那我有事先走了，敏金姐，再见。
1: 你慢点。嗯。

0: 这两天辛苦你了啊，家里这么多事情。不辛苦，特别高兴。啊？那件事我知道了，是我错怪你了。你干嘛不告诉我呀？我还能帮你呢。你给我机会让我说了吗？ 坐下。我跟你说啊，这个家辉在外头沾花惹草，你是知道的。他就怕美琪知道，所以让我帮他瞒着。如果美琪知道了这事儿，就闹得很大了。再让你这两天又忙崇明的事情，我就没跟你说，委屈自己受着。
1: 那项链怎么回事啊？
0: 那事真的是巧了，哎。
1: 我第一眼就看上那套项链了，可是没想到，家辉付了定金，所以我就跟他商量着，把项链给我，买下来，我送给你。那多不好意思呀，人家是一整套的。
0: 最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吧，我两头都不落好，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不买呢。
2: 少华。
0: 对不起，对不起，夫妻之间啊，最重要的就是相互信任。不过你这回生这么大的气，吃这么大的醋，其实我还挺高兴的，证明我的老婆特别的在乎我，特别的爱我。
2: 我是怕你喜欢上别人就不要我了。
0: 明君，我这辈子都不会喜欢别的女人的。
2: 我可记住这句话了啊，韶华，谢谢你，我好幸福。

0: 坐在这个位置上，我要跟你面对面的办公。什么？你跟我面对面的办公？
1: 对啊，这样至少能杜绝你的外遇吧。
0: 陶琳，你在说什么呢？我有外遇？哎呀，我有外遇的话，早在外面花天酒地的，还能等到今天呀？
1: 老公，我坐在这儿跟你办公。 我要有不懂的，我就可以直接问你啊，对吧？你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就可以帮你。这样的话，咱们俩夫妻把这个业务就能搞得蒸蒸日上，多好呀！

你别乱动我的东西，小康。怎么了？喜欢坐我的位子？没问题。等我收拾一下东西。

0: 东西，我马上可以做。但是我没收拾之前，请你不要乱动我的东西，这样很没品的。哎，
1: 小康，这宝莲没这个意思，他只不过……
2: 这位置不就让人坐的吗？我坐一下又怎么了？我就不明白了，一个副总的权位怎么就那么大呀？哎呀，
1: 你还别说。
2: 我的权位还真没你老公高。哦，你的权位没我老公大，那我更可以做了。再说了，你用得着对我这种态度吗？我老公还是你哥哥呢。
1: 那是我爸承认的，我从来就没有承认过。
3: 小康，
1: 别
3: 我就奇怪了。
0: 你跟我嫂子是同学，你却用我嫂子怎么做人？再看看你怎么做人，跟母老虎一样。我就不明白了，同样在一个大学毕业的，这差距咋就那么大呢？你说什么？王少康，你居然说我像个母老虎！我真的不知道，你对我们家崇明到底有什么意见啊？
1: 我们结婚的时候你没有来，怎么？崇明找老婆需要你的同意，你的认可吗？哎呀，
2: 好了好了啊！哎，少康，
1: 我有跟你们争吗？我有跟你们争吗？我只想告诉你，在这公司里面能做主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爸，董事长。要不这样吧。 等咱们回去啊，跟我爸说一声，把我的位置让出来，给你们夫妻俩。到时候你们夫妻俩在这办公室里面，爱干嘛干嘛。
2: 那是什么？
1: 你说话怎么这么刻薄呢？啊，能不能别这么伤人呢？我才懒得伤你们。我告诉你啊，你在这个办公室里面上班，我已经很烦。现在好了，连你老婆也喜欢坐我的位置。好啊，没问题。
0: 等我回去跟我爸说，如果他让我走，我马上滚。小康，好啊。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得好好聊一聊。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你有能力，还是我有能力。

0: 爸，王崇明的老婆
1: 小康，
2: 怎么回事这是？啊，招呼都不会打了，叫二嫂。
1: 爸，是不是二嫂我们先不谈，既然她不喜欢去业务部，而喜欢坐我的位子，那好，我副总经理的位子让给她了。
3: 这怎么了这是？
4: 董事啊，是我不好，我带宝莲呢去了我的办公室，把宝莲一时兴起做了少康的座位，啊，但是宝莲什么都没想法啊。
3: 嗨，这点小事儿也至于拿回家来谈吗？
5: 董事长，我是无心的坐了一下王副总的位置，可王副总咄咄逼人，说我抢他的职位，我一下气不过，就回了他几句，结果他得理不饶人，非要回来找董事长评个理，所以我们就来了。
3: 少康啊，
0: 我不是谁，
1: 爸，
0: 知道了，都是我的错。
3: 不，少康，我没有说你错啊。宝莲啊，不管你是谁的妻子，或者是谁的亲戚，你都不能随便坐在副总经理的位置上，啊！这件事情我要批评你啊！
5: 是董事长，这件事情是我不对，对不起。
4: 哎，董事长，这件事情要怪我就
3: 好了，不要再提了，不要再提了，自己一家人就不要计较这些了，好不好啊？你们各行其职，把工作做好就行了。我王光耀历来赏罚分明。宝莲啊，如果你认为你真的有能力凌驾于少康之上，那我也不排除擢升你为副总经理。
5: 谢谢董事长。
6: 爸，
3: 怎么了这是？全公司的人都回到家里干什么？
7: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要跟您汇报一下。
3: 说。
7: 现在欧洲有一笔几百万美元的订单，我可能需要过去一趟。
3: 行啊，少华，你比你老爸可强多了啊！
7: 带着我们的资金全投到美国的分公司上去了。
3: 我们的资金为什么都投到美国去了？
7: 因为我们需要先购买原材料。
3: 怎么会呢？那之前
7: 的几家公司我都沟通过，可是因为他们转投其他的项目已经失利，他们没有钱购买原材料，所以他们联合涨价，这点他们很坚持。
3: 那我们就找别的厂家呀。
1: 别的厂家原材料更贵。
4: 是贵了一些，但是为了公司的信誉呢，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这么董事长，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做吧，尽量我让他们原材料价钱压低一点。
3: 行，这件事情就由你去谈。
7: 好。爸，因为这个公司我们没有合作过，但他们的前提是要我们先付款，而且数目很大。
3: 要付多少啊？
7: 3000万。
3: 那就付吧。
7: 现在我们资金可周转的只有1000万。
3: 差这么多。
1: 爸，我们要不要先试试抵押贷款？
5: 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这样处理？董事长、总经理，我们王氏企业在商界是大名鼎鼎，而且一向信用都很好，我们和很多家银行都有来往，是吧？
3: 那当然。
5: 虽然王氏企业做得很大，房地产又多，当然不匮乏财力，但是为什么要白白的浪费利息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向银行成对汇票。
7: 这个方式我想过，可是爸爸从以前到现在一直不愿意这么做，他怕原材料供应商会觉得我们王氏企业太霸道，令到他们太没有安全感。
5: 不，总经理，用银行成堆汇票是用有限的资金做更大的生意，能解决暂时资金上的不足。以我们王氏企业的信誉，银行一定很愿意为我们提供银行成堆汇票的。我们再把成堆汇票交给原物料商，那原物料商在看到银行的保证，一定会提供原物料给我们。如果原物料商他自己缺钱，就自己贴利息好了。这样一来，我们王氏企业一分的利息都不用出。
1: 可我们公司从来没有这么做过，成对汇票会不会影响我们公司的形象？
3: 不会的，少康。成对汇票对我们来说应用会更灵活。我认为这件事情可以这么做。
7: 好吧，我知道了，我按照您的要求去做。

0: 小刚，
1: 哎，哥，
2: 又一个人喝酒啊？
1: 只是觉得今天月色不错。
3: 嗯，是挺好的。那么好的月色，喝点小酒放松放松是挺好的事情。
0: 可是一个人喝闷酒就不太好。
1: 我知道。
0: 是啊，你知道，你都知道。可是你知道，你就是不改，就是要让我这个做哥哥的担心。
1: 哥，我知道我什么都瞒不了你，我是心情不好。今天方宝莲在我办公室，不但坐我的位子，还对我大呼小叫的。结果爸又怎么对他的？哥，你都看到了。
0: 小刚，爸一向做人宽厚。加上崇明刚结婚，爸可能对他好一点，宠一点。我觉得
1: 是要好到把我的副总位置给他吗？
0: 我从来不觉得方宝莲能够抢走你副总的位置。在我的心里，能够坐这个位置的只有我弟弟王少刚。我不光认为他能够做到副总，甚至他可以做到总经理、董事长，他可以超过我。所以少康，我希望你的心跟我是在一起的，我们一起努力把这个公司做起来。
1: 哥，谢谢你这么信任我。
0: 好，你觉得我信任你，那你跟我说吧，不光是这件事情吧。
1: 都过了那么久了，国内所有的医院我都查过问过了，就是没有成功的消息。是，我知道我们已经离婚了，而在我心里面，他永远是我的妻子，就像嫂子在你哥的心目中是一样的位置。
0: 少刚，你的心情我特别的理解。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即便找到他又怎么样呢？爸妈对他的态度你很清楚，你觉得你找到了他，妈妈他就能够？
1: 这也是我一直烦的事情。如果真找到了全员，妈那边我真不知道该……
4: 好，就算你找到了陈宇，我站在你那边，我去给爸妈当说客，跟他们说，你跟他在一起。
0: 如果你找到他，他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天天借酒消愁的，他也会不高兴的。所以少刚，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啊！
1: 我回来。
0: 过段时间我就要去美国打拼了。
1: 哥，你这样去美国？
0: 爸让我先去那边把公司稳定下来。少康，我真的发现爸妈老了，爸爸想退休了，他想带着妈去环游世界。突然觉得身上的担子特别的重，
4: 所以我希望你跟我站在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
1: 那黄崇明呢？
0: 真的不认为黄崇民有任何可以和你竞争的理由。你记住，只有你才是爸妈的亲生儿子。但是有一点，崇民的身上和你我一样，流着爸爸的血液。所以我们做人要宽厚，不管怎么样，那是上一代的事情。崇民无从选择，你我无从选择，爸爸他也无从选择。
1: 我爸妈一直能这样的跟我说话，我早就可以接受了。
4: 你永远都别想，永远都别想着爸妈能够这样说话。父母就是父母，兄弟就是兄弟，兄弟可以是朋友，但是别指望父母可以像朋友那样的跟你说话。
1: 哥，放心吧，什么都不用担心。如果你真去了美国，第一，我跟黄崇明之间的关系，我会努力去改变。 第二，公司国内的业务，我要把它撑起来，甚至做得更好点。
0: 太高兴你这么说了。
4: 你记住了，少康，只有你才是我唯一的亲弟弟。

0: 玉梅，走走走，我今天啊带你去百货公司逛逛。
1: 何丽姐，真的不用，我衣服已经够多的了。
0: 哪够啊，你看看你平常都穿得这么朴素。光耀已经跟我说了，他要我帮你好好的打扮打扮。
1: 我都这个年纪了，还打扮什么呀？
0: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人要衣装，佛要金装。你看看我，我不是每天这样全套全套的换新的，这多好啊！哎
1: 呦，何丽姐，我哪能跟你比呢？你看你的身材那么好，气质又很好，穿什么衣服都很好看的。要是这个衣服穿在我身上啊，哎呦，我没这个自信。
0: 玉梅，不要这么说嘛，我有自信，你也应该有自信啊。再说，崇明现在已经是公司的副总，你不为你自己想，也得为崇明想想看嘛。是不是？
1: 我已经有了，真的。哎
0: 呀，好了好了，你听我的，今天就跟我出去，我一定要把你打扮得美美的，免得有人说我骗。

0: 担心了，走。
1: 哎，叶梅，你怎么了？哎，来人了！哎，来人了！快！啊，快！叶梅，快叫车，快叫人！叶梅，你不要紧吧？
2: 怎么了这是？
3: 哎呦，姑娘，你怎么来了？
2: 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就照你的意思，带他去百货公司逛逛，买买衣服。谁知道车还没来，他就晕倒了。
2: 妈，你怎么了？别笑我啊！哎
0: 呀，你怎么不去上班啊？啊，你来这儿干嘛呀？
2: 是我打电话让他来的。
4: 妈，你好点没？
3: 是啊，您到底怎么样了？
2: 医生怎么说呀？
3: 医生倒没说什么，可能是我前一阵忙崇明他们的事儿吧，
0: 再加上天热中暑，就有点不大舒服。
2: 哎呀，你自己别瞎猜，得听医生的。留在这儿好好检查啊！
1: 是啊，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啊，对了，敏君，我看我们这群人就你比较空，你就留在这儿陪陪玉梅阿姨，看看检查报告怎么样再说吧。啊，
4: 好，妈您放心。要不这样吧，我刚到公司也没那么多事儿。董事长，我能不能晚两天去陪陪我妈？毕竟我才是我婆婆的儿媳妇儿啊。
2: 应该的。对哈，宝莲在这儿陪你啊。
5: 董事长，阿姨，敏君，谢谢你们照顾我妈了。
1: 崇明啊，有时候我觉得你这人挺没礼貌的，有时候我又觉得你挺多礼的。
0: 理解。
4: 董事长夫人，其实崇明呢是怕你们太辛苦了。
1: 哎呦，你看看，宝莲今天也挺懂事的，一接到你的消息，马上就赶来了。
4: 应该的，
1: 宝莲啊，以后你就别董事长夫人长，董事长短的，以后看到董事长呢，你就叫叔叔，看到我就叫阿姨好了啊。
4: 好，阿姨，您这么亲切，我当然愿意叫了。
0: 好了，你们都去忙吧啊。何丽姐，光耀，谢谢你们啊。
1: 那好，你好好休息，崇明也要上班，我跟光耀先走了，我们再来看你。
0: 哎，好。
1: 敏君，好好照顾阿姨。
4: 放心吧，妈。
1: 我们走了啊，再来看你。啊，
4: 好。
6: 谢阿姨，谢董事长。
4: 妈妈，慢慢走。
7: 妈，你乖点，听话啊，在这儿好好把身体检查好。你要我不担心，就是你的身体健康，啊。
3: 放心吧，我会好好做检查的。
4: 崇明，你去上班吧，这儿有我在呢，啊。
5: 妈。那我先走了。哎，
3: 去忙。
5: 嗯，宝莲，你就辛苦你了。明君，谢谢你照顾我妈。
0: 哎呀，客气什么？放心吧。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有他在，你就放心？那我算什么呀？
0: 宝莲。你怎么了？
4: 我没事儿。妈，你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我去给你做。
3: 我不能吃，医生叫我空腹，一会儿要给我做检查。
4: 那您休息一会儿吧。
3: 哎呀，何丽姐、光耀，你们都在啊！
1: 玉梅回来了。啊，来，快坐下。啊。
3: 哎呀，何丽姐，
2: 怎么样啊？
3: 好了。哎呀，我住一个医院，你们所有的人都来看我，搞得我真不好意思。
1: 干嘛那么客气的？大家都去看你，表示你人缘好啊。
3: 哎呦，何丽姐，什么事儿都能让你圆过来，我真是佩服你呀。
0: 妈，我先把阿姨的东西拿到她房间去吧。
1: 哦，那这样吧，我们一块儿带阿姨上去休息休息。
3: 来，玉梅，
2: 好。
3: 妈，你好好
2: 休息。我来
4: 吧。
2: 宝莲，
4: 董事长。
2: 在家里不要这么拘谨，坐。
4: 谢谢董事长。
2: 在家里呀，你不用叫我董事长，其实你可以叫我。
4: 我不敢，连崇明都没这么叫您呢，我怎么敢僭越呢？

0: 我看你知书达理，进退得宜，这说明你是一个有家教、有修养的好女孩啊。这次你为公司提的建议，我认为很好。我现在有心想让你到公司来管理公司的财务，你认为怎么样啊？
1: 这，董事长，做什么都无所谓。其实我以前就是学金融的，所以财务这块对我来说也是驾轻就熟。不过我这刚一进公司就去管财务，总经理他们会不会不放心呢？
0: 自己人管财务有什么不放心的啊？宝莲，你怎么了？
1: 我没什么，就是婆婆住在这儿，我又不能随时照顾她，觉得心里挺不安的。就像刚才敏君拿东西，我都插不上手，觉得自己都没有尽到儿媳妇的责任。
0: 成名之前，在家里住过一段时间，她和你结婚之后才搬到公寓里去的。我觉得呢，你和崇明搬到家里来住最好，这样呢可以就近照顾你的婆婆。啊，
1: 董事长，我们住哪儿都没关系，最重要的是我现在不能经常的照顾我婆婆。你看，让敏君忙前忙后，还让董事长夫人也跟着操心，我心里真的觉得很过意不去。
2: 你想多了。这样，我今天就给崇明打个电话，你们马上搬过来住。啊，
1: 这
0: 还有啊，你要尽快的到公司来上班。最近财务经理呢要请产假，你要尽快的把他手上的工作接过来。
1: 董事长，您这么信任我呀？
0: 我信任崇明，当然信任你了。不过宝莲，我提醒你啊，财务工作关乎企业的命脉，你要谨慎呐。你回去整理一下，今天就和崇明搬过来吧。
1: 谢谢董事长。
0: 好了好了，别那么客套啊。
3: 进来。
4: 哎，董事长。
1: 董事长。
3: 哎。坐吧，宝莲。
1: 不不不，在公司您是董事长，我只是财务部的经理，怎么能做呢？
3: 抛开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你还是敏君的好朋友，让你做你就做。
1: 谢谢董事长。
3: 其实以后没有外人在的时候，你可以叫我少华。
4: 是，这个是我整理出来的账本，请您过目。
3: 好。

0: 不错，你之前的那个经理做得好，很详细。这都是应该的。要管理这么大一家企业的财务，不认真做怎么行啊？更何况崇明也在这儿，我不能让他失望，更不能让别人笑话他。我能不能请问你个问题啊？你说。
1: 敏君为什么不来公司上班呢？他的工作能力也不错的。啊，因为我们家，我妈需要一个好的儿媳妇，我需要一个好太太，英杰需要一个好妈妈。
0: 我也很想这样，在家照顾好婆婆，做好饭了等老公回家吃，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多幸福啊！
1: 哎，你的意思是说你不太喜欢上班？啊，
0: 不是不是，我是说我很向往那样的生活。哦，
1: 但实际上，崇明他想靠自己的双手努力工作，将来可以自己买房，还能开自己的公司，而且不花王家一分一毫。他都这么努力，我怎么能落后呢？
0: 崇明的心思啊，我很了解。
1: 你有空的时候呢，也要跟他说一下，让他放心，爸爸不会亏欠他的，包括你。现在我和崇明搬到你们家去住了，又受到你们那么多的照顾，我再不好好工作，怎么对得起董事长啊？
0: 宝莲，客套归客套，但是过分客套了，我会觉得很虚伪。
1: 是，我以后会注意的。
0: 不过，这都是我的真心话。今天是你第一天上班，工作做得很不错。反正以后你就是财务经理了，好好干。但是你记住了，我会严格把关的。
1: 是董事长，您放心吧。等你批好，下班之前我再来拿。好。
0: 哎，宝莲。 我特别高兴，崇明娶了个好妻子。
1: 谢谢董事长。

0: 阿姨，这不太好吧？
1: 是啊，我也觉得这样不好。年轻人不相信迷信的。
2: 其实我也不是很相信，但是看着这个求子符，我还是想试一试。一会儿我偷偷地放到他们房间里去。
1: 那好吧，好吧，那就随你吧。我先上去了，累了一天了。
2: 哎，你去休息吧。

0: 宝莲，宝莲，买菜回来了。是，先把它停进去。回到房间。哎，宝莲，你回房间干什么呀？
1: 买菜的时候，一个冒失鬼，骑自行车撞了我一下。你看，裙子给我弄脏了。啊，我帮你掸掸呗。
0: 不用，我这不换啊，心里不舒服。我很快就出来跟你一块做饭。
1: 不用了，我来做饭就好了。
0: 我很快就下来。宝莲，
1: 什么事儿啊？阿姨她。
0: 我妈怎么了？
1: 啊，没什么。
0: 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呀？我妈到底她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不舒服？
1: 阿姨她没事儿。我是想问问你，心疼这两天你怎么样啊？
0: 挺好的，楚明对我特别好又体贴，他还跟我说，他已经把以前的女朋友给忘了。
1: 那是应该的，
0: 男人不都是这样吗？喜新厌旧的。不过，我倒是替他以前的女朋友感到悲哀的。
1: 为什么呀？
0: 崇明现在多好啊，人又好，工作能力又强，董事长又器重他。你说，他以前的那个女朋友是不是特别没有眼光了？当然了，没准他那个女朋友更爱钱呢。是吧？早就找了个大款，已经嫁了。
1: 宝莲，这都是别人的事儿，只要你们两口子恩爱，我就放心了。
0: 敏君，咱们这么好的姐妹，如果要是不好的男人，你怎么会介绍给我呢？是吧？
1: 宝莲，崇明他特别优秀，我跟你说，
0: 我知道，他的好不必你说给我听，难道你比我更了解他吗？换了衣服就下来。
1: 哎，宝莲，这么长时间了，也不知道阿姨放好了没。
2: 哟，这放在哪里啊？三个放在一起，放在枕头、柜子。行，那就放在枕头下面吧，比较管用。
0: 妈。妈，你在做什么呀？
2: 我没干什么呀。
0: 妈，这是什么呀？这，你把什么东西放在我的枕头底下啊？
2: 这是求子符啊。
0: 符咒？妈，你在我枕头底下放符咒干什么？你不相信我呀？
2: 我没有不相信你。
0: 那，这符咒有什么用啊？妈，这个符咒不是要让崇明管着我的吧？
2: 宝莲，你误会了。这符咒啊，是那敏君的妈妈带我去求的求子符。
0: 求子符？
2: 是啊，我早就盼着你和崇明给我抱上孙子。敏君的妈妈知道以后啊，就带我去求了这个。她说这很管用的。敏君结婚没多久就怀上了慧仪，你看你和崇明。我多么希望你们早点。
0: 妈，来来来来来，妈，您的一番苦心我了解了，我接受。这个我会珍惜的。
2: 宝莲啊，哎呀，你明白妈的心意就好了。哎，那你把这些放在枕头下面，还有柜子里面。你们加把劲儿，那我就出去了。哎呀，这敏君也真是的，拦一个人都拦不住。
0: 嘿，林敏君，难怪刚才在门口没话跟我找话说呢，这刚成了妯娌就把我当外人了。你能生又怎么样？我和崇明生不生，关你什么事？真是。求子符，反正对我也没什么坏处，没准儿能很快给王家生个大胖小子呢。

0: 我得赶紧想办法把我婆婆扶正，再让崇明认祖归宗。到时候我再生一个王家的宝宝。云隐君，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你能干还是我厉害。
1: 是怎么回事啊？炖那么长时间还没炖好。

0: 玉梅啊，
1: 怎么了？没事，就是吃药的时候呛了一点。吃药也会呛着，慢着点吧。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吞东西的时候好像也怪怪的。
0: 吞东西怪怪的，那你到医院检查一下嘛。
1: 不用不用，我最近吃药吃的都害怕了。哎呀，
0: 玉梅啊。 你爱操心，知道吗？你说自己身体不好，还得为崇明、宝莲他们担心。那个啊，回头一定要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知道吗？没事儿，我就是有点糖尿病。哎，你不是要出远门吗？应该去陪陪何丽姐啊。没事儿了，老夫老妻了，才分开几天。 刚才何丽还让我下来关心你呢。哎呀，何丽姐真好。不过我没事儿，没事儿，放心吧。
2: 玉梅啊，咱们都老了啊，得注意点儿。
1: 对对。
2: 我记得你年轻的时候，常年这个感冒都不会得。
1: 你还记得？
0: 妈。
2: 嗯，
0: 宝莲来了。
2: 董事长好。啊，
0: 你好。
2: 妈，你在这儿啊？我刚去房间找你。
1: 你找我有事儿啊？
2: 哦，已经挺晚的了，我想睡了，我想睡之前，看妈想吃点什么呀，喝点什么，我给你做。光阳，你看宝莲那么孝顺，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0: 宝莲，
2: 嗯，
0: 我和少康要出差几天，这几天你就不用去公司上班了，留在家里陪你妈吧。
2: 哎，不用不用，不要影响他们工作，我有何丽姐陪就可以了。闷闷呢，我们俩出去走走。
0: 那也行啊，随你吧。宝莲啊，一定和敏君一起陪你妈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啊。
2: 我妈？妈，你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呀？哎呀，
1: 我没有不舒服，光耀就是这样大惊小怪的。
0: 不行，必须去。宝莲，这是工作啊，一定要去。
2: 放心吧，董事长。宝莲。
1: 我没事儿，你应该多陪陪崇明。希望你们快点给我生个孙子，妈都急死了。妈，我们还年轻呢。你们年轻，我老了呀。
2: 你可一点都没老。不过我答应你，我尽量。哎，崇明呢？
1: 还没回来呢。
2: 这孩子，从结婚到现在，天天忙得那么晚，也不早点回来陪陪你。
1: 妈，他工作那么努力，都够辛苦的了，我不会生气的。妈，你怎么了？
2: 没事，我就是嗓子有点不大舒服。
1: 看来董事长说的对，您身体要紧，您身体要不好了，崇明该怪我了。
2: 他怪你什么？
1: 他怪我没有尽到儿媳妇的责任啊。
2: 他自己都没尽到做丈夫的责任，他还好意思说你呀？
1: 宝莲，崇明是不是像我刚刚说的，没有尽到做丈夫的责任啊？
2: 妈，这事儿让我怎么开口啊？我觉得崇明不爱我。啊？不会不会，来来来来，坐下，跟妈说。
3: 怎么可能呢？你长那么漂亮又能干，崇明怎么会不喜欢你呢？
1: 妈。

0: 成明以前的女朋友是不是又漂亮又温柔又贤惠啊？
1: 这个我不大清楚。
0: 妈，你开什么玩笑呢？崇明以前交的女朋友您会不清楚啊？
1: 这是他结婚以前的事儿，你就别追究了。
0: 妈，我也不想追究，但是我觉得崇明心里还想着他的前女友呢。
1: 这怎么可能呢？哎呦，宝莲，你是不是想多了？
0: 妈，您真不清楚啊。
1: 男人在结婚以前交女朋友是很正常的。我说宝莲，你的心胸开阔一点。
0: 妈，这跟心胸开不开阔是两回事儿。跟您说实话吧，我觉得崇明对我挺冷淡的。
1: 可能是他最近工作比较忙，崇明一向很看重事业的，你就多体谅一点。
0: 知道了，妈，您早点休息。董事长交代了，明天无论如何要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
1: 好好好，我知道。
0: 那我走了。
1: 嗯，去早点睡。
2: 宝莲，宝莲，宝莲，人呢？
0: 崇明。怎么叫我敏君啊？
2: 宝莲，
0: 你累了吧？洗脚水我给你放好了。
2: 宝莲，你搞什么鬼啊？
0: 我没有搞鬼啊，乖乖的等老公回来，不行吗？
2: 你，我妈给我炖补品，是不是也是你的主意啊？
0: 炖什么？
2: 宝莲，你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啊，怎么能做这么幼稚的事情呢？
0: 我哪儿幼稚了？
2: 你这么做就是幼稚。我问你，你弄这个头发干什么呀？
0: 我想换个发型，不行吗？怎么，现在换发型就得管啊？
2: 换什么换呀？我告诉你，你就是你，你再怎么换也是你。
0: 我当然是我了，难道你想是别人吗？
2: 你。王宝莲，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哼，你心里有数？
2: 有什么数啊？我告诉你，你赶紧把话给我说清楚。
0: 你要不喜欢这个发型，我就不弄了。
2: 我
0: 莫名其妙，我不管做什么你都不满意，为什么呀？你说呀！
3: 我说呀！
2: 哎，懒得理你。
0: 你，
2: 这什么东西啊？啊？王宝莲，我刚才说你幼稚，你还真的幼稚啊？啊？你把这个东西放到我枕头下面干什么呀？
0: 那
2: 什么呀？我问你。你是不是想用这个东西害我呀？
0: 我害你？放个符在枕头底下就是要害你啊！这是你妈妈求的求子符。
2: 你别用，扯到我妈身上。
0: 那就是你妈弄的。
2: 真的是我妈放的。
0: 我要不要现在叫你妈过来给你解释啊？
2: 好，就算是我妈放的啊，但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妈迷信，你跟着她一起迷信啊？你可以阻止她，别让她放啊！
0: 王崇明。现在是不是不管做什么我都不对啊？你看我这么不顺眼，我走好了。
2: 哎，宝莲，哎，宝莲，那么大声干什么呀？你想把全家吵醒才行吗？
0: 你心里就是怕把全家吵醒，你怕这个怕那个，你唯一不怕的人就是我。我跟你才结婚几天啊？你把我当老婆了吗？
3: 哎，说什么话呢？
0: 那你让我怎么说呀？结婚前一切都是好好的，你结完婚全变了。早知道这样，我就不结婚了。当初你怎么跟我说的？如果你找个老婆就是为了陪你妈妈，你直接找个保姆就好了。
3: 宝莲，你这么说话是在侮辱我。
0: 我侮辱你？现在咱俩在一起的时间还没有别人长，我就是想跟你多在一起一点时间，结果你每天都三更半夜才回来。
2: 那我也是有苦衷的，那公司的工作什么的。
0: 工作工作，你满脑子都是工作，那我呢？崇明，我每天都在家等你，我就看着那个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你了解过我的心情吗？我就像个傻子一样的在这个房间等着，我就在想我的老公什么时候进门，什么时候回来。我真的要这么悲哀吗？崇明，
3: 好了，宝莲，别哭了啊，对不起啊。
0: 对不起，对不起，一句对不起就算了，受委屈受伤害的人是我。
3: 知道了，我以后肯定会对你好的，啊。
0: 真的？不会骗我吧？
3: 不骗。

0: 我们开工吧，开工。就所有的这些，7-20全都要搬。
1: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浪费了。
2: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3: 你觉得这个高度OK吗？不会掉下来吧？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1: DIY 墙的部分。
4: 给我干生气了，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2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s。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5: 现在就是摆车铃了。
1: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6: 秒要飞走喽！明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7: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百万新农之爱无悔。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欢迎各位业务员来到成都。
7: 来吧，儿子，
9: 猜都是我了吗？
10: 你猜都猜到了。啊！
7: 不想睡觉，
11: 我觉得我在参加浪姐加了几个男的进来。走走走，夜
7: 晚属于我们，干杯！哇，还行，
11: 李
7: 珊。
11: 哎，你坐公交车是不是免费呀？
7: 你要真老啊！我现在可以回头看。 一。
12: 二，哎，我觉得太快了，太晕了。哎呦，这还快啊！哎呦，哎，等会儿，哎，哎呦呦呦呦，没事吧？哎，小七，啊，不行不行，撞了，鞋都没穿。哎，
7: 你怎么又绕出来了呢？哎，
12: 完了，晚上坐错了。
7: 又坐了吗？
11: 啊，我感觉可能今天看不着了，我感觉。
13: 来点日出吧。
7: 今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11: 中午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明天我们就休息了。
14: 中餐厅休息日，
15: 我们今天去马杀鸡，再吃一顿大餐。
16: 我说今天放假，累一点。
15: 又没有工作，坐车都是心情都舒畅。
11: 吃完之后睡一觉，
15: 那得多舒服呀！咋的嘎？咋的嘎？
6: 哦，先洗脚是吧？哎，你们摸好吗？好吗？OK。哇！我想来个劲儿大的。这两天太劳累了。养一个想要这种权利的。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4: 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好六七夕约会吧！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17: 各路潮人齐聚好6街，我不要沉默高冷的男生，不喜欢优柔寡断的男生，奋
18: 力争强，谁能成功牵手那个他？
19: 在你有超能力的时候，你保护好自己；你没有超能力的时候，我保护好你。
20: 我跟巧克力都不会游泳，我们掉在水里了，你会救谁？
21: 你谁呀？我都救巧克力，你谁呀？
6: 妹妹加油！好的哥，
22: 我是一个喜欢被要求和喜欢被挑整的男生，我觉得还可以哈。
23: 晓得了哥。
6: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大红包。
2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2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你好，请问黄玉梅，就是我妈妈的那个检验报告出来了没？
1: 嗯，已经去拿了，您稍等一下。
0: 好。
1: 检验报告出来了吗？
2: 是啊，已经出来了。嗯，这一张是黄玉梅的，另一张是303病房的。不过不知道该怎么跟她开口啊。
1: 怎么了？
2: 她已经是肝硬化晚期，生命不到半年。
1: 真可怜，她年纪也不大呀。
2: 对啊，那我先去忙了哈。嗯，
0: 你好，请问肝硬化晚期是什么呀？
1: 肝硬化就是肝硬化初期，它就像一块蒸熟变硬的猪肝，你想让它变软是不可能的。病人通常在肝硬化前期是没有什么征兆的，等到病人感到疼痛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很难医治了。
3: 所以我们要按时体检，确保身体健康。
0: 那我妈妈？
1: 你妈妈没什么，她血糖都挺正常，只要三餐吃药控制好就可以了，太咸太甜都不要给她吃，少量多餐，然后保持适当的运动就没问题了。
0: 啊，好，谢谢你啊。
4: 方晴，你过来一下。
1: 嗨，稍等。

0: 我好担心啊！您担心什么呀？您看这个宝莲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啊？我想是不是又查出什么不好的病啊？
1: 阿姨，您别胡思乱想了，您身体那么好，怎么会有不好的病呢？
0: 是啊，我也一直觉得我的身体蛮好的，可是前一阵不是医生查出来说我有糖尿病吗？哎呦，我吓死了！
1: 今天会不会又查出什么绝症啊？哎呀，
0: 阿姨，您别自己吓自己了，一会儿检查结果出来了不就知道了吗？您放心吧。可是宝莲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这，
1: 好了好了，别担心啊。啊，敏君，我一紧张就想上个厕所，
0: 我陪您啊。
2: 不用了，你在这儿等他吧。嗯。

0: 可怜，你怎么了？邻居，我妈呢？阿姨去洗手间了。
1: 怎么了？你哭了？啊？
0: 你看得出来我哭过？啊？现在呢？现在看得出来吗？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不能让我妈看出来我哭了。
1: 可怜，到底怎么了？你，阿姨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0: 出来了，没事儿，你没事了啊？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一会儿再跟你说。
2: 宝莲，
3: 妈，
2: 宝莲，你回来了。嗯，检查结果怎么样？
3: 没事儿，糖尿病的药啊，我都给你拿了。
2: 没事就好。哎呀，你去了这么久才回来，我以为又有什么事儿呢。
3: 妈，你身体那么好，能有什么事儿啊？今儿想吃什么，我带你去吃。
2: 我不挑食的，我们还是回去吃吧。
3: 那怎么行啊？我们出都出来了，就在外边吃吧。妈，你看你想吃什么，喜欢吃什么，中餐、西餐还是？
2: 哎呀，什么中餐还是西餐的？医生都已经跟我说了，叫我吃的不要太甜，也不要太咸。你看这外面的口味那么重，我看我们还是回家去吃吧。
3: 妈，我们难得出来吃一顿嘛，要不我带你去吃顿大餐？
2: 哎呦，宝莲，你今儿是怎么了？非要请我吃饭，还要吃什么大餐？靠！大帅，我以为我是最后一餐了。
3: 妈，别胡说，我就是想带你出去吃点好吃的嘛。
2: 那就行了，不要浪费钱了，现在赚钱也是不容易的。宝莲，我跟你说啊，现在我开始为孙子攒钱了。
3: 好好好，妈不想在外边吃，那咱们就回家。
2: 哎，好，你这样走吧。哎。
1: 宝琳刚刚为什么在哭呢？看她那个态度很奇怪，竟然问阿姨要吃什么好东西，还说晚一点要跟我谈。难道阿姨得了什么病？

0: 几点呢？奇怪，又没他们去看医生，怎么会看这么久还没回来？
1: 何丽姐，
2: 何丽姐，
3: 玉梅回来了。
0: 检查怎么样了？
3: 没事儿，就是糖尿病。就是啊，我最害怕打针了，今天不但打了针还抽了血，哎呦，吓死我了。
4: 是啊，我这辈子也最怕看医生了。不过啊，平常定期的检查是很重要的，早知道有毛病早点治疗，对我们自己本身也有好处的嘛。
3: 是啊，不过现在查出来没事了，你就放心吧。
4: 好，你没事儿我们大家都放心了。
1: 妈，你在医院待了这么久，又检查这个检查那个，该累了吧，上去休息一下。
3: 好好，我还真有点累。
4: 来，那我陪你上去。
1: 哎，走。
5: 谢谢阿姨。
6: 哎，阿姨你好好休息。
3: 哎，好。
6: 宝林，你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7: 跟我过来。
6: 你怎么了？
7: 文君，自己看，这张是糖尿病，没事儿。你看这张，
6: 这肝硬化。
7: 我走那么久，就是因为医生告诉我，说妈妈是肝硬化晚期。明君，好难受啊！你都不知道，我听到这个消息，我都快疯了。你说，我怎么对得起崇明？
6: 宝莲，你别这么说。玉梅阿姨这个病，怪不得别人。可是，会不会是医生诊断错了？
7: 不是，医生亲口告诉我的，怎么可能诊断错呢？
6: 那玉梅阿姨这个病，肝硬化还有救吗？
7: 那她没有救。医生说超不过半年，
6: 那怎么办啊？爸爸正好也不在家。
7: 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6: 宝莲，宝莲，大家都预估了，这件事千万不能让阿姨知道。
7: 敏君，崇明经常跟我说，说他妈妈年纪轻轻就守寡，独自一个人把他拉扯大。他妈妈实在太不容易了。
6: 阿姨都没享过什么福，
7: 是，
6: 并没有多波折。老天怎么这么不公平？
7: 敏君，如果妈妈真的只剩半年的时间，我想帮他达成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6: 阿姨有什么遗憾吗？
7: 你应该知道，为什么崇明到现在都不肯叫董事长一声爸爸。
6: 我知道，崇明说，如果爸爸不给玉梅阿姨一个名分。你是说玉梅阿姨想要一个名分？
7: 我也不知道，如果真的是这样，你愿意帮我这个忙吗？
6: 帮你忙？我
7: 难道王家就没有亏欠过崇明吗？我听崇明说过，说董事长有一次生病，病得特别严重，他妈妈照顾了他一年多呢。

宝莲，你别着急，我再想想，你让我再想想。

这件事该怎么解决呢？爸现在也不在，宝莲说阿姨的这个心愿，我怎么能说出口呢？这该怎么办啊？我一个做儿媳妇的，怎么可以叫自己的婆婆让夫呢？不过，玉梅阿姨真的很可怜，宝莲叫我帮她的忙，我是不是应该说给少华听？不不不，不行，少华一定不会答应的。今天我这么做，就像当初红霞一样，这妈的个性也很倔强，她绝对不可能同意的。唉，我究竟要怎么办才好呀？

0: 你怎么了？
1: 没事，你睡吧。
0: 没事，你怎么不睡觉啊？
1: 可能是我睡了午觉了，我现在睡不着。
0: 说谎。
1: 没说谎。
0: 夫妻这么些年了，你就不会撒谎，你一撒谎我就能看出来。到底什么事让你这么担心？告诉我。
1: 没事，真的跟你没关系，你睡吧。
0: 那跟谁有关系啊？
1: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是
0: 钟明。钟明和宝莲，还是钟明他自己？
1: 你别胡思乱想了，这件事我会跟崇明说的，让他自己解决。
0: 既然是他们两夫妻自己的事情，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好了，不要瞎担心。快睡吧。

0: 你在骗我的是不是？崇明，这种事儿我怎么能跟你开玩笑呢？
1: 你在说什么？
0: 我不相信，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1: 崇明，你冷静一点。当初你妈刚得糖尿病的时候，我们也是觉得不可能。爸爸中风的时候，也是一倒下。我们都不相信，可是现在我爸他过世了，世事无常。 别说了，你别再说了。我妈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她怎么能得肝硬化呢？你知道吗？我以前隔壁邻居也得过肝硬化，她怎么死的你知道吗？到最后她打止痛针都没办法，她痛得用头撞墙。
0: 好了，崇明，你别说，我好怕。

0: 事实到现在不接受感应，我不能接受。
1: 春明，家里老人遇到这种病痛痛苦，做儿女的是很痛苦，是不能接受，是很难过，可是生老病死一直是人之常情，
2: 那不应该发生我妈妈身上啊。
0: 知道吗，我妈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受苦到现在，我妈一直含辛茹苦的守着活寡伴王的养家，我妈从年轻的时候一直被街坊嘲笑，她这么含辛茹苦都是为了我这个儿子呀。可是现在我现在刚刚有了一点小小的成就，让他能享福一点，可是为什么，为什么老天如此的不公平，如此的不公平呢？为什么老天如此的残忍呢？为什么，为什么老天不告诉我？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要去问宝莲，我要去问宝莲。
3: 长明，
4: 宝莲，宝莲，宝莲，宝莲，宝莲，宝莲，
3: 崇明，
4: 宝莲，你干什么不敢告诉我？你说，这些都是假的，是假的，是不是？
3: 敏君都跟你说了。
4: 是啊，他都告诉我了。宝莲，你是我老婆，你干嘛不告诉我？你干嘛不告诉我，宝莲？
3: 你这样我怎么敢告诉你啊？崇明，妈妈得了这种病，我也很难受，很着急。我告诉你，你受得了吗？
0: 这么说，这些都是真的。
1: 这是化验单，你自己看吧。
2: 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相信。
1: 崇明，你要冷静。
3: 我为什么让敏君来告诉你啊？因为我要冷静。
2: 我妈妈都这样了，还冷静得了？
3: 那就

0: 妈妈得了这种病，大家心里都很难受。我也想帮妈妈的病治好，但是……
1: 我知道，这种病到了晚期不会治好的。但是不管怎么样。
0: 我们也要尽到我们做子女的心愿，不是吗？心愿？你知道我妈妈的心愿也太多了。她希望我这个儿子能成功，她希望我能给她生个孩子下来，她还希望太多太多的东西了。可是我觉得，
2: 他们有多长时间能看到这些东西了？崇明，我们要生孩子，肯定是来不及了。但是有一个心愿，你倒是可以替妈妈完成。什么心愿？
1: 让妈妈陪着你爸，不可能。怎么不可能啊？让你爸给他一个名分，让你也认祖归宗。我想，这应该是妈妈这一辈子最大的心愿了。他都已经结婚了，再说了，我妈跟何丽阿姨的感情那么好，我妈自己都不会同意的。哎，崇明，我当然知道妈妈不会同意了，但是。 你可以让你爸爸同意吗？我们要生孩子，肯定是来不及了。妈妈对身外之物又不重视，但唯独他这个心愿，你是可以帮他完成的。哎呀，
0: 不行的了。
1: 怎么不行啊？哎，不过你要真的觉得不行。
0: 那就算了，就当我没有说过吧。不过，至少我们可以让妈高高兴兴的过每一天吧。好了，宝莲，别再说这些了。从明天开始，我不去公司上班了，我要时时刻刻的陪在我妈的身边。那怎么行啊？
3: 董事长不在，少康也不在，公司就剩少华一个人。你要再不去的话，那么多业务不都停了吗？
4: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呀？我告诉你，工作以后没了可以再打拼。我只有一个妈，妈没了就再也没了。宝莲，你到公司有段时间了，比较熟悉一些业务了，所以我想除了财务之外呢，我的工作就由你来代替一下。
1: 我要好好陪陪我妈妈了，她的时间不多了。这样也好，崇明，你让我去代替你工作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也很想陪陪妈妈。对了，妈妈的事情暂时别告诉何丽阿姨啊。
4: 那怎么行呢？何丽阿姨对我们母子那么好，不告诉她不好吧？
5: 行行行，你决定吧，我是你老婆，什么都听你的。
6: 好了，宝莲，明天呢，你就去我公司接替我的位置吧。
5: 好，我听你的安排。崇明啊，
1: 妈，哎，崇明，我听说你匆匆忙忙回来了，
5: 怎么了？
1: 啊，他回来拿份合同。
5: 合同忘家里了，哎，
6: 他昨天晚上啊，把工作带回来做了，早上走的匆忙就没拿。哦，崇明，你的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要紧吗？
5: 没事，妈，不要紧。
6: 没事就好。哎呀，你们俩感情越好，妈越高兴。你看，少华都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你们赶紧给我生一个。
0: 妈最大的心愿就是帮你们俩带孩子。
1: 我知道了，妈。
0: 别光说要做，你忙吧，我走了。
1: 妈，
0: 怎么了？
1: 妈，我想明天带你出去吃个饭。
0: 带我出去吃饭啊？哎呦，不用的，敏君很会做菜，妈在这儿吃的很好，别浪费钱。
1: 妈，你别管那么多了，明天跟我走就行了啊。
0: 这孩子，你怎么又犯傻了呀？
1: 妈，我明天一定要请你吃顿好吃的。
0: 看你这个样子，好像是妈快不行了，要吃最后一餐了是吧？
1: 你胡说什么呢，妈？哎呦，
0: 吓我一跳。
2: 妈，崇云是孝顺您。哎，对了，他前两天看见一家餐厅特别好，想带您去吃呢。
0: 哎，好啊，我们带何丽姐一起去。
1: 妈，你先别管那么多了，明天跟我走就行了啊。
0: 好，好，那明天再说吧。哎，你们忙啊。
1: 哎。
2: 傻呀，夫妻俩说什么谢谢，这都是应该的嘛。对了，办公司的事儿呢？
1: 我等会儿就跟少华说，你明天直接替代一下就行了。

0: 来，妈坐来。哎呀，楚姨，你点了那么多菜啊，这花多少钱啊？哎呀，妈，这不是钱的事儿啊，尽量吃来。哎，你还叫了谁一起来吃啊？
1: 没有啊，就我们两个人啊。
0: 啊，就我们俩？啊，你点那么多啊？这孩子。
2: 你是不是这个发热啊？哎呀妈，你管那么多干嘛呀？这些菜啊，平时在家都吃不着。来，今天难得带你吃一次，多吃一些。
0: 不行，我得叫何丽姐一起来吃。
1: 哎妈，
0: 今天就别叫别人了，行吗？你让我哪吃得了那么多呀？真太浪费了。哎，不对呀，我听说死刑犯在枪毙之前的最后一顿是吃得很丰盛的。
1: 我怎么现在记住这种感觉啊？对，妈，你这吃饭提什么"死"字呢？来吃。啊，吃，这，哎呦，我的
0: 胃有多大呀？这太浪费了。哎呦，
1: 妈，我求求你了，你尝一口试试看嘛。
0: 都这样，那妈就吃啊。
1: 妈。
0: 好不好吃？嗯，嗯，好吃。哎，想一件事。啊，行行，我有了，我有了。
1: 多吃一点。
0: 哎，妈，再多吃一个这个。哎呦，哎呦，儿子，哎呀，这太贵了。
2: 好吃，嗯，好吃，味道不错。妈，嗯，再擦一下。哎呦，哎，你干嘛不吃啊？你老看着我，你让我怎么吃啊？
1: 啊，妈，我不看。
2: 嗯，味道真不错。

0: 聪明，跟妈说实话，你是不是买彩票中奖了？
1: 啊？
0: 没有。
2: 哎呀，这
0: 我怎么越吃越怕呀？这
1: 妈，我上趟洗手间啊，
0: 嗯，
1: 你慢慢吃。
0: 嗯。

真是孝顺，这春梅，就是傻乎乎的点了那么多菜，多浪费。要是他再给我生个孙子，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人这么好，为什么要让他得这种病？为什么？

0: 老林，哎，
1: 董事长，
2: 哎，你过来跟你说个事情。
1: 董事长，什么事啊？
2: 昨天崇明突然无缘无故的请假，说他不想来上班了，要回去照顾玉梅阿姨，还说让你暂时代替他的位置。我想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这个，董事长，其实这个是我们家自己的事情，我也不太方便跟您说。
1: 你说的什么话？你们都搬到我们家来住了，咱们大家当然是一家人。有什么事情你们出什么事儿了？坐下，跟我说。
0: 董事长，前两天我陪我妈妈去医院检查，检查的结果，我妈妈得了肝硬化。肝硬化？真的假的？
2: 玉梅阿姨知道吗？
0: 不知道，你也知道我妈妈她那么软弱，这跟她说了，别说半年，她半个月都撑不下去。我跟你说，这个事情绝对不能让她知道，绝对不能，知道吧？啊！
2: 可惜爸爸现在又不在身边，崇明就是因为妈妈的事情，所以才没来公司上班的，大哥。
0: 请您多搬好一点，而且崇明怕您一个人忙不过来，才让我来公司帮忙的。我当然会体谅你们，可是你们真的应该告诉我啊，我们是一家人，出了什么事情大家一起来解决才对嘛。这样，你也不用上班了，你回家跟崇明一起去照顾玉梅阿姨，好吧？
2: 这不行，你也知道崇明的性格，他对工作。 怎么能放心的下呀？他让我来，我肯定得来。而且，我给我婆婆已经买了一些中药补品，请敏君先暂时炖给她先喝着。我妈知道这件事吗？不知道，不敢跟她说，怕何丽阿姨。
0: 我妈那边你也绝对绝对不能说，啊？那就是说现在，敏君是知道的。
2: 是，因为我怕崇明接受不了，所以。
0: 才拜托敏君跟他说的。难怪他昨天一晚上都睡不好觉，我怎么问他，他也不说。真是，我不知道敏君没跟您说，可能他只想跟崇明一个人说吧。你也别想那么多，你先好好工作，这件事情暂时就让敏君来处理，啊。
3: 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再叫爸爸回来。好，你忙。哎，董事长慢走。哎，今天买了那么多东西，开心不行？
4: 哎，崇明啊，你告诉妈。
3: 你是真的中彩票了呢，还是发财了呀？没有，妈。没有。那你买那么多东西干嘛？哦，我知道了，你是送给何丽姐、敏君和宝莲他们的，是不是啊？不是的，这些衣服都是买给你的。
4: 买给我的？啊！哎呦，妈都这个年龄了，这花花绿绿的衣服，妈怎么穿得出去啊？
3: 哎呀，妈，你说的什么话呀？什么叫穿不出去啊？儿子现在有能力了，给妈买些衣服算什么呢？妈，我告诉你啊，以后你就一天穿一件。
4: 穿完了就再买，我一天还要穿一件。
3: 其实呢，你早就应该多买些衣服来穿了，别整天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你觉得这人活得有什么意思啊？崇
4: 明，妈跟你说啊，妈不爱虚荣，妈也不想跟人家攀比。你说这衣服嘛，穿在自己身上舒服就行了。这样吧，里面有年轻的，还有贵的，是吧？你送给何丽姐和宝莲、敏君他们就行了啊。
3: 妈，你总是为别人想。 什么时候会自己想想呢？我不管，这些衣服都是买给你的，不许别人穿。
4: 这孩子，今天怎么了？怪怪的。

0: 妈，您这一早上到现在怎么坐立不安的？
1: 哎呀，少林说了今天早上要回来，可是你看看，现在都过了中午了，还没到，你说我急不急？哎
0: 呦，好了，您就别担心了，可能是飞机误点了，老李已经去接了，您呀，坐会儿吧。哎，
1: 说起少林这孩子啊，就让人操心。你看看他两个哥哥，从小都文绉绉的学商。就他一个女孩喜欢什么李小龙，然后学什么武术，为了他要去念这个警校，我跟他爸爸都不知道跟他吵了多少回了。
0: 少林的个性呀，就是正直爽朗，不是一直说要惩恶扬善吗？现在呀，警校毕业了，正好
1: 给他找个人嫁了。我们家现在就剩下他还没结婚，我跟他爸爸还急着抱外甥呢。对了，敏君，少林这回回来，你也帮着妈好好劝劝他啊！哎，
0: 知道了。
1: 好，那我先上楼去了啊。哎，敏君啊，厨房在炖什么东西啊？味道好香啊！哦，
0: 我在炖。
1: 你在炖什么？
0: 我在炖晚上要吃的。哦，
1: 我知道了，一定是少林回来。你在炖汤是不是？那少林回来叫我啊。哎，
0: 这炖锅里的补品加了很多中药，是要给玉梅阿姨养肝的，叫我怎么跟妈说呢？
2: 敏君啊。
0: 哎，阿姨回来了。累了吧？
2: 我不累，你看他提了那么多东西，他才累。
0: 买这么多东西啊？
2: 是啊，又没中彩票，买那么多东西。哦，敏君，来来，我有东西。
3: 妈，这是我买给你的，别人不许碰啊。崇
0: 明，阿姨，你看崇明这么孝顺，给您买礼物，您得好好收着。
2: 我不是不收，买那么多衣服，我哪穿得完呀？哦，中午就我们俩吃饭，他点了一桌子的菜，什么鱼翅、鲍鱼，还什么龙虾，哦，太浪费。
0: 阿姨，这下您高兴了吧？崇明孝顺您，您应该多吃一点。
2: 我知道他孝顺，可是我的胃有多大呀？真是太浪费了。你说现在挣钱不容易是吧？他一点都不懂得节约。哎，
3: 妈，这儿子挣钱，给你又是应该的嘛。哎呦，
2: 儿子，妈有你这句话，比吃了补品还高兴。啊，
0: 对，一说到补品呀，来来来，我专门给您炖了补品，快点啊，来。
2: 哎呀，什么？美君啊，你干嘛给我炖补品啊？敏君啊，这是什么呀？
0: 我专门给您炖的补品。
2: 补品？为什么要给我吃补品啊？
0: 哎呀，补品补品嘛，就是给您补身体的呀。
2: 我今天吃的太饱了，我吃不下去啊。
0: 阿姨，我在里边放了好多名贵的中药材呢。您吃不下，那把汤喝了。快快，喝点汤。
2: 这一大盅的，我哪吃得下？哎。要不叫何丽姐下来一起吃吧。啊，
0: 我妈她不用。
2: 她不用，那为什么我要吃啊？哦，
0: 啊，不是，我妈她身体很好，不用吃补品。您啊，应该好好补补，快喝吧。
2: 看来今天你们俩想把我撑死是吧？
3: 妈，这是敏君一片苦心啊，炖了很久呢。你如果不喝的话，不是白费她的心思了吗？
0: 快喝！
2: 那敏君，谢谢你啊，我喝点汤，
0: 多喝点。

0: 臣教导无方，致使知礼混淆了师生之情与男女之爱。你究竟是受何人蛊惑，竟编造此等大逆不道？
1: 这枚同心锁是你亲手所赠，亲自篆刻，难道还需要找人来验证笔迹吗？今晚7点半，玉庭瑶。
2: 明天我们就休息了。晚点，
3: 中餐厅休息日。
4: 我们今天去马杀鸡，再吃一顿大餐。
5: 今天放假，累一点。
2: 又没有工作啊，坐车都是心情都舒畅。
6: 吃完之后睡一觉，那得多舒服呀。
7: 咋的嘎？咋的嘎？
2: 哦，先洗脚是吧？
8: 啊，你们摸好吗？好吗
9: ？OK。
10: 我想来个劲儿大的，这两天太劳累了。养一个想要那种权利的。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
11: 好六七七约会吧！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各路潮人齐聚好六街，
12: 我不要沉默高冷的男生，
13: 不喜欢优柔寡断的男生，
14: 奋力争抢，谁能成功牵手那个他？
15: 在你有超能力的时候，你保护好自己；你没有超能力的时候，我保护好你。
16: 我跟巧克力都不会游泳，我们掉在水里了，你会救谁？
17: 你谁呀？
18: 我都救巧克力，<笑>你谁呀？
19: 妹妹加油！
20: 好的哥，
16: 我是一个喜欢被要求和喜欢被挑剔和喜欢被调整的男生，我觉得还可以哈。
21: 晓得了哥。
16: 明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大红包。
22: 妈，什么事儿？少林回来了。少林回来了！哎呀，少林！少林妈！少林妈，想死你了！你可回来了，快点！来，让妈看看。还是跟以前一样，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少林啊！
23: 知道你要回来呀，今天在家里一早上起来就走来走去的，嘴上不说啊，心里可挂念你了，生怕你不回来。<笑>
22: 妈，对不起，让你担心了。不过我说会回来，就会回来的啊。嗯，算你有良心。<笑>走，跟妈上楼去。
23: 我帮你拿行李。
22: 哦，不用了，少林自己拿就可以。啊，少林啊，今天我账你回来了，买了好多菜呢。
23: 哦，不用了。
22: 少林想吃什么，待会儿我会带他去吃，啊？
23: 妈，
22: 既然我都已经回来，就随便接家你吃就好了，干嘛出去花钱呢？再说啊，我在锦绣虽然吃的很好，可是我还蛮想念大嫂煮的菜呢。大嫂出事吧？
23: 是啊，我今天买了好多你爱吃的。
22: 我看呐，少林，不用麻烦你大嫂了。你大嫂最近负担很重，我们不要再增加她的负担了。
23: 走，跟妈到楼上去。走。妈，这是怎么了呀？今天别别扭扭的，是不是不高兴了呀？可是往常不高兴都是直接说的呀，今天到底做错什么了？
22: 姐夫，哎，妈，坐。爸，您怎么来了？还说呢，我呀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让明君呀告诉你，在公司给我们林坤安排个工作，这么长时间一点信儿都没有，我也不知道他跟你说没说，这我一着急呀，这林坤就来了。
23: 哎呀，你让林坤自己来找我不就行了吗？您还亲自跑一趟。<笑>

0: 姐夫，我本来就说我自己来就行了，恐怕偏不，他非得跟着我。
1: 哟哟哟哟哟，就你连大门都进不了。要不是我跟那保安说呀，我是董事长的丈母娘，这人家才让我进来的，你也不是跟着蹭进来的。再说了，我以前也来过这个公司，对不对？一进来呀，就跟他爸吵架来了。
2: 妈，妈，那是过去的事儿。
1: 哦，对对对，翻篇了。
2: 哎，要不这样，我看时间啊也差不多，我要不然我打电话让敏君过来，咱们一块儿在楼下先吃个中饭。
0: 好，好，
1: 吃饭就算了，我们今儿来啊，就是让你给林坤安排个工作，好歹的弄个办公室坐坐，还能吹点小凉风。
0: 办公室？啊，妈，我来这儿可不是吃闲饭的啊。我要是吃闲饭的话，那这个公司我就不来了，这工作我也可以不养。
1: 你有没有搞错？董事长的小舅子，难不成还让你去端茶倒水扫地去啊？
2: 妈，我不会安排林坤去做那样的工作啊。
1: 是是是。
2: 但是我呢，我想让他从最基层的开始做起。
1: 可以吗？基层是个啥工作？
0: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到这种大公司上过班，也没什么经验，我觉得在基层挺锻炼我的。姐夫，我愿意干。
2: 那你可以这样，把你安排到业务部门学着跑业务，怎么样？
1: 跑业务？哎，就是那个骑着自行车一年四季风里雨里跑业务。哦呦，遇上刮风下雨不要太辛苦啊！再说现在车多人多，骑着自行车在那个缝里穿来穿去，太危险了。不行不行不行，你好歹的给他安排个办公室坐坐嘛。
0: 妈，咱能不能听我姐夫把话说完您再说呀？
1: 你说。
2: 林坤，我想听听你自己的想法。
0: 我觉得跑业务挺好的，因为我平时太内向了，也不太会跟人交际，所以我觉得是个锻炼，正好还能锻炼上我的口才，我愿意做姐夫。
1: 哎，你搞错，跑业务就没办公室坐了。
0: 妈，是我来上班还是您来上班啊？要不这样，您让我姐夫给您安排大办公室，您坐那儿天天想跟谁聊跟谁聊，行了吧？
1: 你说这孩子哪有这么大老太婆坐办公室的，那么好人家还以为哟这哪个精神病医院的门没有关好，跑一大老婆子坐这儿。
2: 行了，我知道把你安排在哪个部门了，跟我来。

0: 董事长，哎呀，宝爷，
1: 阿姨，是这样啊，从今天开始呢，林坤就到公司来上班了。我想让他从跑业务开始学习，正好也是最熟悉的，所以想让他跟着你好好学习。
2: 放心吧，董事长，都是自己人，会的。
0: 妈，我可都交代好了啊，剩下来你们就自己聊聊，好吧？
3: 行，你赶紧的，马上去吧，赶紧的。
1: 董事长慢走。
4: 姐夫，
0: 谢谢你。 跟姐夫你还客气什么？就是，哎，我可跟你说啊，在公司不能叫我姐夫，知道吗？知道了。好好跟你保莲姐学。
4: 好，嗯。记住了。哎，好莲，哎，来，坐，阿姨，
5: 你这是干嘛呢？
4: 坐下来。哎呀，哎呀，副总经理的夫人。
5: 财务总监，哎呦，那个派呀，太棒了！哎呀，
2: 阿姨，哪有什么派不派的呀，在这个公司上班都是拿工资的，哦，没有人特殊。
4: 对对对，哎，我咋没见崇明啊？人呢？哦，
2: 家里有事儿，崇明没来，我是代理他的职位。哎，
4: 代理呀。 代理好，代理好，这代理呀，都比敏君多在家里强。你说他一天到晚的，啊，做三餐饭，带孩子，还得看人家眼色，你多好啊啊！这大办公室住着，哎呦，哎，每个月还有月薪吧？哎呦，还扇着小凉风，多舒服啊！
2: 阿姨，这敏君是命好。 他就在家，只照顾公公婆婆和孩子，这老的一退休，他就管理一个家，他多轻松啊！哪像我们呀，什么背景都没有，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努力打拼，才能有口饭吃。<笑> 你说的没错，我家敏君呐，就是有这个命。你说那老两口啊，咋就那么喜欢他呢？<笑>
5: 是啊，嗯，
2: 要不然。 这林坤怎么靠裙带关系进的公司啊？啊，我怎么没听明白你这话？是在夸我们呢，还是挖苦我们呢？
5: 阿姨，
6: 我是在夸奖你们。这以前啊，我跟着敏君就老去你们家玩，林坤都是我看着长大的，
2: 这孩子挺乖的。
6: 宝莲姐，您别夸我了。 以后我进了公司，还有很多地方要向您学习，您就好好教我，给您添麻烦了。
2: 对对对，还那么客气，您就放心吧，我们是自己人，我会好好照顾。

0: 我一直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1: 阿姨，我工作那么多年，这个社会竞争很激烈的，这样做不好会被人家看不起的，所以我对林坤呢会很严格的。哎，
0: 严格好啊，严格好，严格才有长进呐。我可不只是严，我是会公事公办的。哎，当然了，这个亲戚归亲戚。 工作状态那一定得公事公办，对不对？不过宝莲呀，你看你这弟弟人老实吧，肚里有货，所以呀，你一定得在那个重要的口子给他安排工作，别客气，千万别客气。
1: 阿姨，您这颗心就放在肚子里吧，啊，他是敏君的亲弟弟，而且我跟敏君不仅是好姐妹了，现在也是妯娌。
0: 所以啊，我更会好好照顾好林坤的。哎呀，
1: 宝莲呐，阿姨这就谢谢你。林坤呐，从现在起，好好跟宝莲姐学着点，有什么事儿就问，啊，错了你只管批评，听见没？
2: 听见了妈。嗯，宝莲姐以前就对我很关照，这次进了公司，还请宝莲姐多多指教。
1: 林坤，你就好好跟着我干吧。
3: 用不了多久，这公司的业务啊，你都会熟悉的。谢谢宝莲姐。哎呦，我高兴，高兴啊，孩子。得了，你忙着，我们先走了。哎，
4: 宝莲姐，再见。哎，
5: 我先走了啊。阿姨，你慢走啊。哎，
3: 好嘞。
5: 想休息休息啊。
6: 我又不累，我躺下休息干嘛呢？
5: 不是。
6: 你怎么能不累呢？你走了一天了，吃那么多东西，你回来敏君又给你炖点鸡汤喝，妈，你就躺下来休息休息，消消化啊！
3: 我跟你说，我今天吃的太饱了，我应该站起来走走，我才舒服。哎呦，
6: 妈，你真的不累啊？
3: 这两天我在外面走走挺舒服的，我累什么呢？
6: 哎，妈，你是不是觉得在外面走走很快乐啊？
3: 是啊。
6: 哎，那等我啊。哎呀。
3: 来来来来，你干嘛？赶紧把衣服换上，
6: 我再带你出去走走，看你想吃什么，想买什么。来，
3: 干嘛呀？你到底想干什么？
6: 妈，你在说什么呢？我都听不懂。
3: 你听不懂？你怎么可能听不懂呢？
6: 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3: 妈，
6: 你想什么呢？有个什么事瞒着你啊？哎，
3: 你本来说，少康和光耀出国去了。
6: 公司里忙不过来，所以你让宝莲去帮忙。现在倒好了，宝莲去上班了，你却在家里陪着我，我真的觉得很奇怪呀。你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哎呀，
3: 妈，我真没有，有什么事瞒着你呢？你别瞎想。
6: 对，还有敏君，突然炖补品给我喝，我也觉得好奇怪。要说炖补品吧，应该宝莲炖给我喝呀。
3: 哎，哦，对对对，我去问敏君，他一定知道。
6: 哎，妈，敏君没空，少林回来了，你就要陪少林在岸里吗？少林回来了。
3: 哎，
6: 哎呀，我好久没见他了，我去看看。
3: 哎，妈，阿姨说要请他们吃饭，我估计现在已经出门了。
6: 哦，
3: 他们到外面吃饭去了。
6: 哎，妈，你是不是还想出去走走吃饭？
3: 来，我再带你出去吃饭。
6: 不要。
7: 我我也不困，我出去干嘛呀？你烦不烦呢？你给我出去！妈，你出去！你给我出去！哎呀，这烦死了！这孩子怎么这么奇怪呀？谁呀？
8: 妈，是我。有事吗？妈，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让您不高兴了呀？我哪有不高兴啊？哎呦，我哪有生气啊？我哪那么多气好生啊？
9: 我哪敢不高兴啊？ 你现在是我们家大媳妇儿，谁敢跟你不高兴啊？我高兴，我高兴得很。
7: 妈，我听您这么说，我就知道，您肯定是。

0: 是生气了，你就告诉我为什么吧。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干脆就老实告诉你吧，敏君啊，你刚到我们家的时候，因为你不懂规矩，所以我这个做婆婆的呢，得给你立规矩。现在你到我们家已经这么多年来了，你应该知道我的脾气。我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在我面前玩小心眼。我就不相信你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不高兴。
0: 妈，我真的不知道，咱们婆媳这么多年了，您就像以前一样吧，有什么话您就跟我直说。
1: 那好，我就跟你直说。你说，这玉梅阿姨是不是我叫她搬进来的？啊？你对她好，我没有意见，这也是应该的。可是你对她好，你至少也应该尊敬我吧。再说了，崇明跟宝莲都结婚了，现在就奇了怪了。崇明待在家里照顾他妈，让宝莲到公司去上班，这还要让你一块伺候他妈，这说出去别人都会笑话。我的媳妇儿去伺候别人的婆婆，还炖什么补品给人家喝，说我不能喝。敏君啊，我不是这么小心眼，我不是要喝，我至少要个起码的尊重啊。
0: 妈，您是因为这个生气啊？我也是有苦衷的。
1: 有什么苦衷你就说呀，难道我是这么不讲理的人吗？
0: 我是想说等爸爸回来再告诉您。
1: 你说你等，什么事儿这么重要要等你爸爸回来再说啊？你知道我性子急，你赶快告诉我，你跟黄崇明两个在搞什么鬼？你快说，你别急死我了，快说呀。
0: 妈，玉梅阿姨她有病。
1: 哎呀，她有病我知道，她不就糖尿病、肾脏病吗？值得你非要去炖什么补品，还非说我不能喝。
0: 妈，那不是补品，是药。
1: 药，药你就大大方方炖给她喝就行了。怎么了？哎，等等，我最近老是觉得奇怪。这崇明很乖。敏君，你是跟崇明在搞什么鬼？是不是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啊？你快说呀，你别急死我。
0: 妈，爸爸让我带玉梅阿姨去检查身体，结果
1: 怎么样？
0: 结果检查出肝硬化。
1: 肝硬化？那严重吗？
0: 医生说是晚期，也许只有半年寿命。
1: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呢？玉梅，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玉梅怎么会这么命苦啊？哎呀，敏君。快，那玉梅知道她自己的病情吗？
0: 我们没敢告诉她。崇明和宝莲他们抓回来的中药，因为是干药，特别的苦，所以我才说加点食材进去压一压味儿，哄阿姨喝下去。所以跟您说，您不能喝。
1: 原来是这么回事，敏君。你知道你玉梅阿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吗？她就想抱一个孙子。现在就剩下半年的时间，那可能来不及了。
0: 是啊，所以崇明才每天强颜欢笑，陪着他妈妈。我看他一定很伤心。
1: 他当然伤心了。那是他亲妈妈呀！别说崇明伤心，你说我们家谁听了心里不难过？
0: 我也是怕您担心，所以没敢告诉您。

0: 你傻呀，这么大的事儿，你当然应该告诉我呀。你说现在发生这事儿，你爸爸又不在，我也不能打电话给他，他肯定也很着急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是。
1: 妈，你也别太担心了，这件事只能等爸爸回来再说。
2: 只好如此。宝林，哎，董事长，哎，这个林坤的事情安排好了吗？
0: 都安排好了，我给他放到业务部那边，让他从低层开始学习。
2: 好，好，好。呀，林坤这孩子本质不错，我丈母娘呢，这么些年对我也挺好。反正你知道，这些年我亏欠敏君的。
0: 所以把这孩子放在你那儿，好好培养他，我放心。您就放心吧，我跟敏君除了是好姐妹，现在更是一家人了。这林坤也是我看着长大的，我一定会好好栽培他的。
2: 好。
0: 不过，我丑话可说在前头，我这个人做事情一向都公私分明，他要敢跟我偷懒或敷衍，我是不会那么轻松让他过关的。
2: 这就是我最欣赏你的，必须要公私分明，只有这样。
0: 我们的企业才能做得越来越好。是。还有一点啊，最近这个工作上的事情比较多，可是你呢，婆婆又病了，我希望你还是能多替崇明分担一点，多陪陪他们。哎呀，其实这也是让我很为难的地方。崇明他们母子感情一向都很好，现在我婆婆又生病了，崇明会认为。
2: 是他没有尽到责任和孝心，所以他想趁这段时间好好的陪陪我婆婆。其实我来公司也是为了替崇明解决他的后顾之忧。我理解，我理解。但如果当公事和私事冲突的时候，我宁愿你去处理私事，工作上的事情由我。
3: 谢谢董事长。
2: 啊，对了，您下班之前再交给你一项工作，好吧？这个是公司的财务报表，最近的，你替崇明呢好好审核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做错了。
0: 哎，我一定会好好做的。嗯，
2: 早点回去，我先下班了。
3: 哎，董事长慢走。

得来全不费工夫啊！人事的资料我有了，业务部现在也在我手里，常务的东西我也有。哎呀，这可是财务报表啊，公司的命脉呀，就在我的手中。 要不了多久，就要把王世奇上上下下所有的东西，全都掌控在自己的手里。

0: 你一个人坐在客厅干什么呀？我在等你。
1: 等我？
0: 哎，坐。
1: 妈，宝莲，不是我说你，你一个女人家的，天天忙到三更半夜回来，总不大合适吧？
0: 妈，这都为了工作，这在以前的公司啊，工作的更晚，工作的做不完，经常拿回来两三点才睡呢。
1: 那是你结婚以前，现在。
0: 你看现在啊，崇明呢不去上班，天天在家陪着我，而你一个女人家天天去上班，这有点儿。妈，我和崇明都商量好了，他说他从小您就一个人带着他，太辛苦了，而且他一忙事业，你们母子俩就聚少离多，你也没好好享受过，他这几年太累了，正好给自己放放假呀。
1: 放假好啊。
0: 你们俩应该去旅游旅游，去度度蜜月。妈，崇明最大的心愿就是陪您。我们这不刚结婚吗？有点时间，他就想利用这个好好的陪着您。
1: 宝莲啊，要说陪啊，应该你来陪。
0: 崇明是个男人呢，应该去上班。嗯，我和崇明再商量商量吧。嗯，要不这样，回头换我请几天假。
1: 在家陪您。哎呦，其实啊，你们都不用请假，我不需要你们陪，你们上班去。
0: 再说吧这事儿。妈，不早了，你早点睡吧。要不我送你回房间？
1: 不用不用，这两天啊，我真的太饱了，睡不着觉啊。
0: 哎，你早点去歇着吧啊。哎，那我去睡了啊。
1: 哎。
2: 哎呀，知道玉梅阿姨的病了。嗯，那妈怎么说啊？妈没说什么，但看上去很担心。谁会不担心呢？谁能想到玉梅阿姨病得这么重？你说，爸爸也没回来，宝贝。哎，你说要不然等爸爸回来。
3: 让他带着玉梅阿姨出去走走，你觉得行吗？嗯，我觉得不方便提什么意见，不过你这个建议挺好的。知道
2: 你是担心妈。哎呀，妈要是知道了，肯定会不高兴的。
3: 妈的性格你是了解的，这件事儿如果处理的不好，会很麻烦的，还是等爸回来再说吧。
2: 嗯嗯，等爸回来再说。
3: 好在玉梅阿姨啊，现在最应该欣慰的是，她有了宝莲这么个好儿媳妇。这个宝莲挺不错的，在公司里头很上进、聪明，事儿都办得特别的好。唉，也可惜，这宝莲啊，事业心太强了。其实她不知道，现在她婆婆最想要的就是抱孙子啊。
2: 我觉得玉梅阿姨现在就应该开开心心的，好好的在家待着。你别说，爸爸带着少康去了美国，公司里头最近这么多的事情，幸好有宝莲这么个好帮手，我才觉得稍微轻松一点。
3: 少华，最近公司事儿那么多，你要注意身体啊，别把自己累着。
2: 谢谢好老婆，我会的。

0: 老公，
1: 怎么了？心情不好啊？
2: 除了烦恼，还是烦恼。
3: 那除了担心，我还是担心啊，我。
1: 崇明，这件事情已经是这样了。妈妈人那么好，会有好报的啊。
3: 老林，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这我现在，我现在真是六神无主，你知道吗？这万一我妈妈病如果好不了的话，我怕。
1: 你怕什么呀？
3: 这我怕我会崩溃的，你知道吗？
1: 崇明，你怎么能崩溃呢？你要崩溃了，妈妈怎么办呀？你别太难过了，啊。对了，我今天去公司啊，我发现业务部还可以，跟我以前做的差不多嘛。至于人事方面嘛，熟熟就好了。但是厂部那边不太熟，不过时间久了就好了。
3: 方宝莲，我在跟你说我妈的事呢，你提什么公司的事啊？
1: 妈妈的事不是由你在管吗？公司的事情也很重要啊，而且你现在把公司交给我，我得用心做，是吧？
2: 方宝莲，
3: 我怎么看你对我妈一点都不关心呢？
1: 崇明，你这么说太冤枉我了，对我也不公平啊！我不高兴了啊！你要真这么认为，那明天你去公司好了，我在家陪陪妈。
3: 不，我问题我不是说你不好，问题是我现在跟你说我妈那么重要的事情，你说什么公司的事啊？啊，你这个脑子怎么想的？你这个女人。
1: 哎呀，崇明，妈妈的事情她再怎么谈，不已经成定局了吗？对吧？那是关系到我们的未来。
3: 好好好，你如果想你公司的事情，那你自己想。
1: 哎，你去哪儿啊？
3: 别碰我！
1: 哼，谈公司有什么不对的呀？妈妈她根本就……既然你那么想照顾妈妈，公司的事情我就好好的给你处理。

0: 这么晚了，谁在里面啊？崇明，是你啊？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呢？阿姨不是也没睡吗？我，我不正要上去睡吗？我晚安。
1: 阿姨。啊。
0: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我妈妈的事了？是，今天下午敏君告诉我了。我听了之后也很难过，烦恼的都睡不着。不过崇明，好在光耀马上就要回来了。他回来之后，我一定会让他请最好的医生给你妈治疗。我想一定会好转的。我相信光耀，光耀一定有办法的。
2: 那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几个人以前就怕看医生，只要带他上医院，他就知道有什么病了。像我妈这个人性格软弱，她如果知道自己生病的话，肯定会撑不住的。可是，崇明，
0: 我们总得尽人事啊。
2: 我实在尽人事，我就像他，最后的时间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做一个儿子该做的事情陪他做最后几天。
0: 崇明，你的心情我很了解，可是。
2: 你妈如果真的只剩下半年的生命，那她想要抱孙子的愿望，可能真的是要落空了。阿姨，
0: 怎么？
2: 阿姨，有一件事情，我想请你帮忙，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说。你说吧。
0: 阿姨，这件事情是你唯一能做的，
2: 您答应我吗？阿姨，只要能帮得上忙，我一定帮的。阿姨，我妈认识董事长，是在你之前。当时，她静静的，不求名分的，跟董事长生下了我这个没用的儿子。
0: 含辛茹苦的把我给养大，我在我妈最后的时间不能给她一个名分，我觉得很羞愧，很自责。
2: 崇明，
0: 莫非？阿姨，你和我妈认识那么久了，也知道我妈这个人的性格，从来不喜欢跟人家争，从来不喜欢跟人家抢，所以我这个做儿子的，就想在她最后的时候，给她一个名分而已。
3: 我知道了，但今天天已经晚了，你早点睡。
2: 阿姨，阿姨，
3: 我求求你了，阿姨，我求求你，我求求你，看在我的份上，我这我妈最后的心愿吧，阿姨。
2: 不，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太突然了，我让我想想，让我好好想想。
3: 阿姨，让我阿姨。

0: 阿姨，
1: 你这、哎、
0: 我来吧，您忙什么呀？
1: 没事，我弄得差不多了。您怎么起这么早呀？哎呦，昨天啊，我又是吃大菜，又是喝补品的，我吃太饱了，害得我呀，昨晚上起来吃了两次胃药。
2: 您哪儿不舒服呀？啊，
1: 现在没事了。哎，你坐下吃饭呀。
2: 哦，好。
3: 早。
1: 上好早。
4: 哎，玉梅阿姨，您早啊！你怎么起那么早啊？
1: 哦，我跟你说，少华，昨天啊，崇明请我吃大餐，回来以后呢，敏君又让我喝补品，我吃的太饱了，所以早点起来活动活动。来吃早饭吧。
4: 可能不是身体不舒服吗？
2: 那少华，
1: 我挺好的呀。我怎么感觉你们希望我生病是吧？
4: 啊，不不不，不是那个意思。
1: 开玩笑的。少华，哎，阿姨托你件事儿，好吧？
4: 啊，您说。
1: 带崇明上班去。
4: 崇明不是请了假，说要好好陪你吗？
1: 哎呦，他陪我干什么呀？我在家里和你妈和敏君在一起很开心的，他陪我吧，又是吃饭又是购物的，我真的很不习惯。
4: 阿姨，您就好好让他陪您吧。公司最近没那么忙，加上有宝莲帮我，一切都挺顺利的。而且崇明的假我是允许了的。哎，
1: 那他应该陪宝莲才是啊。你说他们都已经结婚了，应该给我生个孙子对吧？这么一点小小的心愿，他们都不肯帮我完成。
4: 阿姨，您这个心愿一定能完成的。您人那么好。
1: 你妈才好呢，你看生了你们三个孩子，个个都那么优秀，还帮你们忙事业。哎呀，我真是好羡慕她。
4: 吃了。
2: 啊，少华，你看，吃点东西吧。
4: 不吃了，我先走。
5: 敏君，
4: 好好陪陪玉梅阿姨，啊。
1: 嗯。哎，敏君，是不是我弄得早点不好吃啊？
2: 哎呀，不是，他上班来不及了，来吃饭吧。
6: 少华，
4: 哎妈，早。
6: 早，吃过早饭了？
4: 吃不下。
7: 吃不下？是胃口不好，还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
4: 今天是玉梅阿姨做的早餐。
7: 玉梅做的？
4: 她说她晚上睡不着觉，所以一大早爬起来做早餐给我们吃。嗯，

0: 妈，你知道他的事儿了对吗？你也知道。小华，跟妈到外面来，妈有话跟你说。小华，你知道你玉梅阿姨的病情了吗？
1: 知道了，少华，我跟你说件事儿。昨天晚上我到楼下来的时候，我看到崇明一个人坐在书房唉声叹气的。崇明他跟我说，他妈只剩下半年的生命，他希望我能帮他。
2: 我知道，他一直想给玉梅阿姨要个名字。
1: 是您说，怎么给？崇明，崇明他一直跪在地下求我，然后跟他妈在一起。哎呦，这太可笑了，妈！你能跟我说这样的事情？这怎么可能呢？再说假离婚是犯法的。我也没想那么多呀，我只是在想，如果玉梅。
2: 真是要个名分的话，那别想了，不可能，我不会让我的父母分开的，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分开。妈，不要轻易说出离婚这两个字，它会在你的心口上永远是一道伤痕。可是少华。
1: 玉梅她现在情况不一样啊，
2: 不管一不一样，离婚就是离婚，永远不可能改变了。我当你没跟我说过这件事情，你也不要再想，你上班去了。

0: 哎呀，您怎么没吃啊？是不是还是哪儿不舒服呀？不是的，明君，你说我第一次弄早饭给大家吃，可是少华不肯吃，英杰也不肯吃，宝林又说来不及了也不吃。是不是我弄的早饭就这么难吃啊？哎呀，不是的，您看您想多了。
1: 我妈她还没吃饭呢，等一会儿她一定会吃的。来，先吃，先吃。
2: 怎么样？何丽姐，早上早起来了。
3: 坐坐坐坐。
1: 啊，我睡不着，所以早点起来给你们弄早饭。这今天是你弄的？
0: 嗯。
1: 啊，
2: 可是没人捧我的场，肯定是我弄的早饭不好吃。
1: 怎么会呢？早饭就是早饭，我吃。
2: 啊。
1: 我尝尝这个稀饭。啊。
0: 嗯，浓稠度刚好，我喜欢。何丽姐，还是你对我最好。嗯，你也吃啊？嗯，我昨天吃太多了，到现在还不大舒服。
1: 怎么了？要不要紧啊？
0: 不要紧，就是胃有点胀胀的，好像没胃口呀，两边吧，还有点疼。
1: 哎呀，这两边是干的。
0: 干，啊，您的粥是不是凉了？我给您热热吧。
1: 哦，好，哦，不用了，不用了。哎，玉梅，我瞎说的，我怎么会知道那是干的？肯定是胀气，一定是胀气。我以前就这样，吃多了就胀气，有时候这两边也会疼的，不要紧，不要紧。
0: 我也这样想，你说我上次查出糖尿病，我都吓坏了。要是再查出什么肝啊、肺啊不舒服。 那我都活不下去的呀！
1: 哎呀，玉梅，别胡说！你再胡说，我可要生气了。不会的，你身体好得很，哪有那么多事儿？来，你吃。哎，喝。

0: 阿姨，那咱们吃吧。
1: 原来大家都是在安慰我。难道我弄的早餐就这么难吃？
0: 阿姨，
1: 敏君，你给我留着，别倒掉啊，我慢慢吃。
2: 如果今天崇明再带我去吃饭的话，我就跟他翻脸。
3: 你在这啊？
4: 哎，
3: 妈，你怎么了？你在哭是吗？
4: 我哪有哭啊？
3: 妈，是什么事情让你难过啊？
4: 我怎么会难过呢？
5: 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家都由我一个人做主，谁敢让我难过？
3: 那是不是我有什么事情让你烦恼啊？
5: 对，就是你让我烦恼。我都为你烦恼死了，你知不知道？
3: 妈，那我是什么事情让你烦恼啊？
5: 你的婚事。
3: 哎呦妈，我都说过了，我的婚事不用你烦恼嘛。哦，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在烦恼别的，故意拿我来当掩饰的，对吧？
5: 你个小丫头，胡说！我有什么事情啊？你呀，从小到大就这样，什么事情都你做主，都不听妈的话。好了，那妈问你，这次你回来有没有什么打算呢？要不，干脆到公司上班去算了。
3: 反正家里又不缺我挣钱，上头已经安排好了，我就安心当我的人民警察。
5: 你呀，当人民警察固然是好，可是。你的婚事你也要想一想啊！
3: 哎呦妈，反正我已经抱独身主义了，你就不要再操心了好吗？
5: 你说什么？你敢？别说我不同意，你爸爸第一个就不同意。
3: 爸本来就不希望我当警察，一天到晚只希望我赶快结婚生子。妈，你知道吗？现在有很多少女警察都在为国家做贡献，我觉得我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5: 我知道我的女儿啊是一个最好的人民警察，做的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可是不管你做什么，婚事你得给我搁在心里。
3: 是。
5: 去吧。
3: 谢谢妈。
5: 家里最近发生这么多事情，光耀要是再不回来，我一个人怎么解决呀？
6: 我现在想找一个得力的助手，我就想到你了。怎么样，愿意来帮我吗？
7: 啊，愿意愿意，我当然愿意。难得宝莲姐能这么看得起我，我一定努力加油。
6: 好。这公司上上下下的事儿太多了，我都忙不过来。到时候我交代你一些，你帮我负责啊。
7: 好，没问题。
6: 不过我有个条件。
7: 什么条件啊？
6: 我说什么你就得做什么。
7: 嗨，那是当然的了。宝莲姐，您是我的上司，您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定尽力并且努力地把它完成好。
6: 这我就放心了。明坤，你刚来公司，业务方面吧你还是跑跑看看，虽然做业务是很辛苦，就像你妈妈说的，风吹日晒拿不到 case， 工资还低。所以
7: 宝莲姐，您叫我来是让我做什么呢？
6: 真聪明。来来来，给你看一些文件。你看看这个，这个是我们国外的一些客户今天传真过来的，说我们的纸箱货还没到就遭到破损。这件事情是小，但直接影响到我们公司的形象了。所以我在想找配合我们公司的这些纸箱厂做一次全面的检验。这件事情我想让你去做。
7: 好，没有问题，我们一定要保证客户的要求和品质。如果真的是我们

0: 纸箱工厂出现的问题，我马上要求他们就改。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找你当助手，真的是找对人了。我觉得那些纸箱厂的机器和设备，可能是太老了，你呀去看一看，有没有必要全部都更换新的。可是，宝莲姐，如果要重新换一批新的机器，可能时间没那么快。这个不是问题。 如果他们不肯换的话，我就跟公司开个会，看能不能把他们的工厂给吃下来，交给你来管。什么？交给我管？那怎么行啊，宝莲姐，我刚进公司没什么经验，再说我也没有什么资本。
1: 明坤。
2: 欢迎各位业务员来到成都。
3: 来吧，儿子，猜出是我了吗？你猜就猜到了。啊！吓死我了！
2: 不想睡觉。
4: 我觉得我再参加浪姐加了几个男的进来。
2: 走走走，
5: 夜晚属于我们，
2: 干杯！
3: 哇，还行，
2: 李珊。
6: 哎，你坐公交车是不是免费呀？你要真老啊！我现在可以回头看。
7: 一、二，
6: 哎呦，这太快了，太晕了。
7: 哎呦，这还快啊？
6: 哎呦妈！哎呦，
2: 等会儿啊！
6: 哎呦，
8: 没事吧？哎，小心！
6: 不行不行。
9: 哎，你怎么又绕出来了呢？哎，
6: 完了，
9: 怎么又绕出来了？又
6: 错了吗？
10: 啊，我感觉可能今天看不着了，我感觉。
11: 来点日出吧。
12: 今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3: 我们开工吧，开工。
14: 就所有的这些，
15: 7-20，全都要搬。
16: 拉走。
17: 哎呦我！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呀？这有点太浪费了。
18: 小心！
19: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20: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21: 吗？不会掉下来吧？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然后
22: 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23: 给我干生气了，
24: 特别崩溃。

0: 我是有。
1: 鸟要飞走喽。
2: 明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午间新闻。1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走访调研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规划布局，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加强产业链协同，构建创新联合体，着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企业集群，为推动湖南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蓝思科技是业内领先的智能终端全产业链一站式精密制造解决方案提供商，其布局在长沙经开区的蓝思科技黄花园区，专注于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车载玻璃、智能穿戴等产品的生产制造。来到该园区，沈晓明实地查看生产线和检测区，详细了解研发创新、生产经营、市场拓展、产业链布局等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听取蓝思科技15-5时期发展战略以及需要协调解决的具体问题。沈晓明指出，近年来蓝思科技持续拓展新领域，围绕人工智能等方向开展多元化布局，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依托湖南制造业、材料学等方面优势，在算力硬件、具身智能零部件等赛道不断取得新突破，抢占发展主动权。要深化产学研融合，鼓励企业与高校共建创新联合体，协同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加强资源整合，强化产业链协同，带动产业集群城市。要切实发挥政府类产业基金引导作用，通过市场化方式助力企业更好发展。希望蓝思科技利用其全球品牌影响力，当好桥梁纽带，吸引更多年轻人来湖南创新创业。省领导王俊寿参加。
0: 第12届全球乡商大会将于9月22号在衡阳开幕。8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赴衡阳考察调研大会筹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办出品牌、办出实效、办出水平、办出影响。
1: 纽瑞特医疗是国内核医药领域标杆企业，计划依托衡阳基地搭建全国乡商核医疗产业合作平台，打造国内首家新兴核药全产业链企业。负责人介绍，项目选择衡阳，正是看重当地核技术应用产业独有的资源、技术和人才优势。毛伟明指出，要推动本地核原料资源与先进核药技术有效耦合，做优做强做大核医疗产业，更好满足群众健康需求。燕城鸿华电子、博科电子、雷木公司是乡商回归校友回乡的典型代表，落户衡阳后成长为细分领域行业龙头。毛伟明对他们回馈桑梓的责任担当表示赞赏，勉励大家聚焦行业前沿技术和产业堵点难点，加强研发创新和技术迭代，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关联项目和资源要素汇聚湖南，在双向奔赴中发展壮大，服务家乡。帅维科技专注于光纤陀螺惯性导航系统研发生产，曾入选全省10大科技攻关项目，目前正加速实现产业化。毛伟明鼓励企业持续深化产学研融合创新，让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要求相关部门不断完善金融政策平台等支持。座谈会上，毛伟明指出，目前第12届全球乡商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要高站位抓推进，高标准抓落实，高水平抓保障，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精准落地。要全力办一场更有特色的盛会，以办会为契机，全面展现湖南形象，着力讲好乡商故事，切实彰显衡阳特色。

0: 工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昨天，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魏建峰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工作。
2: 魏建峰指出，要以更高站位扛牢整改整治责任，对照台账清单逐项盘点，全力推进问题消耗，对已消耗问题深入开展回头看。要以更大气力做深做实整改整治工作，与群众身边风俗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有机结合，不断查找差距和不足，进一步压实部门行业主体责任、监管责任，强力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问题整治，扎实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专项治理，深化拓展校园餐、农村饮水保障等治理成果。要以更实举措巩固整改整治效果，及时将行之有效的做法总结固化为制度，更好发挥治本作用。
1: 告别传统重工业单一标签，长沙经开区近年来冲刺电子信息产业新风口，靠着本土硬核企业的强强组合，跑出了产业转型的加速度。
3: 这是我们一个车规级的主控芯片，你看那个大小比我的指甲盖还要小一些，但是它里面集成了神经网络处理单元，然后在车行驶的过程当中，它能够识别感知这些路况。
4: 产业升级核心靠硬科技，扎根长沙经开区的国科威是湖南本土的芯片实力派。我们家里的智能电视、智能家居、安防设备，很多都藏着国科威研发的高清解码智慧视觉芯片。企业主打终端一侧的 AI 研发，让智能设备都装上超级大脑。
3: 因为在端侧的话，我们的数据就在自己的终端产品上面，没有传到云端，所以这个数据安全得到保障。它在无网的情况下，也可以运行一些 AI 模型。
4: 再好的芯片也需要适配优质操作系统，才能发挥最大价值。以往芯片和系统适配耗时久、成本高，是很多科创企业的一大难题。随着鸿蒙生态长沙创新中心落地园区，这个痛点被逐步破解。国科威多款芯片完成与鸿蒙系统适配，拿下多项开源鸿蒙官方认证。双方联合研发的知天下电视办学机，插在普通电视上就能变身智能学习大屏。产品上市短短两个月，销量就突破3000台。创新中心实打实地助力企业实现技术落地、产品出圈。
5: 之前的这种芯片，它只能够跑在国外的操作系统上面。现在呢，我们就帮它把它的这个芯片和模组能够安全稳定地跑在鸿蒙的系统上面，能够把这些功能都凸显出来。
4: 链上协同绝非企业单打独斗。长沙经开区针对性出台扶持政策，为芯片研发鸿蒙适配、科创成果转化提供配套支持。依托鸿蒙创新中心的公共技术平台，企业芯片系统适配周期从原来的1年最快压缩至3个月，创新门槛大幅降低。从重工制造到数字科创，如今的长沙经开区不再只有钢铁巨兽，更有自主可控的中国芯片。
6: 电子信息产业目前是我们三大产业里面增速最快的，在1到6月份的话，我们是186个亿，接近增速是20%的增长。
1: 为了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的功能作用，湖南各市州因地制宜推出一系列的新政策，拓宽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
4: 长沙市新修订了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贷款三项管理办法，明确将个体工商户以及网约车司机、快递从业人员等新业态劳动者全面纳入缴存范围，保障新市民、青年人群体享有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权益。过去，大学生毕业工作后才能开始缴存，从初次就业到具备购房贷款资格，至少需要6至12个月积累期。现在，在校大学生可提前自愿缴存。
7: 现在，大学生在校期间就可积累缴存记录，毕业直接具备购房贷款资格，既从源头拓宽了制度覆盖面，也为城市聚财留人提供了重要制度支撑。
4: 在益阳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服务大厅，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络绎不绝。新政实施后，益阳市公积金提取可用于缴纳年度物业费、购房契税及维修资金、老旧住房适老化、适儿化改造、家庭重大疾病等民生业务。其中，住房改造提取单次最高可达3万元，物业费提取年度上限4000元。
8: 我们呢希望公积金不再只是

0: 买房前，而是能陪伴大家走个住房消费的全生命周期，从住进去到养好房，这些都能帮上忙。
1: 永州的公积金新政取消了购建房公积金贷款次数限制，缴存家庭只要家庭成员名下无住房公积金贷款，即可享受首套房贷款政策。贷款年限可延长至借款人法定退休年龄后五年，并支持直系亲属代继户主还贷，进一步减轻月供压力，盘活家庭公积金账户资源。
2: 因为我是二孩家庭嘛，然后额度已经提升到112万，已经足额能满足我这个贷款需求的，我这个为这个政策点赞。
1: 郴州公积金新政针对刚需置业群体推行一人购房全家帮互助政策，支持缴存人配偶、父母、子女跨代互助提款、贷款还贷，盘活家庭公积金存量，有效缓解青年安家置业压力。在安居置业方面，新建商品房最高可贷90万元，二手住房最高可贷70万元。
3: 以前公积金主要解决买不起的问题，现在开始关注住得好的问题。目前我们住房装修提取和贷款业务已经正式开始受理。
4: 昨天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开启首个比赛日，在国际式摔跤项目中共产生10枚金牌。
5: 昨天下午，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国际式摔跤正式开赛。在男子古典式 U14 组44公斤级项目决赛中，益阳市摔跤小将龚云泽发挥出色，凭借凌厉进攻，仅用21秒就战胜省体校队的汤鑫，斩获本届省运会首枚金牌。
6: 赢下的比赛的过程中，让我非常的开心与兴奋，感谢教练对我一直以来的栽培，父母亲的支持。
5: 男子自由式 U14 组62公斤级决赛中，长沙小将魏兆涵面对对手的猛烈进攻，沉着周旋，牢牢掌握场上主动权，成功为长沙队摘得首枚金牌。
7: 最主要就是想证明给那些说我拿不了冠军的人看了，未来更加努力拿更好的成绩吧。
5: 省运会首个比赛日共产生10枚金牌，都是在国际式摔跤项目中诞生，其中益阳获得5枚，省体校获得2枚，长沙队2枚，岳阳队1枚。今天将在体操、国际式摔跤、街舞等3个大项中产生18枚金牌。U18 男子足球和成年组足球赛也将继续进行。
4: 湘超新赛季看点分成，各支球队特点鲜明，弱队全面补强，搅动积分榜格局。在赛场之外，赛事加文旅深度绑定，拉动消费。
8: 开局3连平，3个对手有2个是积分榜前4，湘西队的神奇表现赢得湘超佛得角称号。第二轮，湘西客场挑战长沙，谁都以为长沙队会轻松拿下比赛，但面对潮水般的进攻，湘西队硬是凭借铁桶防守力保城门不失。中场哨响，湘西队像是收获一场大胜般拥抱欢呼，落下热泪。
9: 能逼平长沙队就像佛得角逼平的西班牙，我希望我们湘西队接下来能继续走下去。
8: 从上个赛季永州逆袭夺冠到去年联赛垫底的湘西队接连逼平4强队伍，湘超依然是那个奇迹诞生的舞台，而奇迹源自于最纯粹的热爱与拼搏。今年湘西摆正弱队心态，重点弥补后防薄弱的缺点，全队从最苦最累的基本功练起，在这看似笨拙的坚持中，铁血与韧性悄然萌芽。
10: 逼平了3场很不容易，那我们可以给自己球队打个80分。我们的秘诀实际上也就是踏踏实实的训练，然后对对手的认真的分析，在场上啊全力以赴的拼搏。
8: 湘超比赛的输赢重要吗？重要也不重要。作为一项文旅驱动型赛事，湘超早已不是单纯的体育竞技，谁能将赛事加文旅深度绑定，拉动消费，谁才是真正的赢家。作为一支典型的弱队，本赛季张家界队输赢随缘，却话题度拉满。老牌外籍教练带队，黑人球员征战湘超，听上去很唬人，一看战绩1平2负。不过希腊教练莱弗蒂斯、中非混血球员周威的加盟，也彰显这座城市的开放包容。
11: 我觉得我的表现还不错，但是还没有达到我的全部，我觉得我还可以表现得更好。
12: 特别感谢我们张家界的球迷为我们支持呐喊。湘超比赛肯定一场比一场艰难，我们也会做出相应的一些变化去面对不同的对手。
8: 张家界的每个主场都会吸引大批外籍球迷到场观赛，张家界也专门留出500张国际票，老外们与本土球迷一同为张家界呐喊加油，成为赛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来张家界观山水，再看一场氛围感十足的足球比赛，张家界的多元形象在外籍游客中口碑进一步发酵。郴州队遭遇最遗憾开局，前两轮对阵娄底、株洲，郴州队整体场面占优，却因后防失误接连自摆乌龙，两场比赛都是1-2憾负，状态不俗却积分挂零，郴州队也被球迷戏称为乌龙郴。面对调侃，郴州队及时调整心态，第三轮客场逼平衡阳。赛季还长，正是失误才能走得更远。
13: 联赛也是刚开始嘛，有时候坏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不一定最后也是坏事嘛。反正我们要一步一步往前走。
8: 目前联赛进入休赛期，郴州队也有了充足的休整和打磨阵容的时间，全队上下力求摆脱乌龙魔咒，在主场展现全新风貌。
14: 我们也会不断的总结吧，这20天里大家专心备战，更加积极的面对主场。
4: 一段本该南下郴州的返程路，因为买错车票，硬生生反向去到陕西滨州。尤女士一家历经30多个小时辗转才顺利归家，上演现实版的人在囧途。郴州文旅看到消息后主动发出邀约，一场美丽的误会化作双向奔赴的城市温情。
8: 家住广东连州的尤女士从四川娘家携孩子返程，因购车票时错把郴州打成滨州，一路北上坐到了陕西滨州。尤女士把这段离奇经历发到网上，迅速冲上热搜。
15: 我就是回家，就是郴州是我们必须要经过的一个点，因为马虎买错票了。我个人比较爱记录生活，只是说想把我这一个糗事就是说记录一下而已。
8: 这段南辕北辙的经历很快被郴州文旅部门留意到，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尤女士并发出了邀请，欢迎他们一家人来郴州游玩。
16: 山水画卷，郴州相见。
8: 8月13号，尤女士一家人开启了为期3天的郴州之旅，郴州文旅为他们暖心规划行程。
15: 太热情了，就是因为你们太热情了，你们的呼喊声，所以我来了。
17: 很开心啊，真的是我那么大都没出去旅游过，现在就是真的玩得很快。
1: 湖南省医疗保障局日前联合多部门印发医疗保障帮扶通知，明确救助对象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基层解决，大病才转往上级医院，避免小病也往大医院跑，造成资源浪费。在认定地市域内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就诊，按规定转诊的，可享受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出院时只需支付个人自付部分，不用先垫钱再报销。
5: 湖南省中小学教师系列职称评价办法将于9月1号起实施，持续向一线教师倾斜，班主任工作经历成为重要门槛。同时明确申报高级和正高级职称的专任教师，周平均课时量需达10节以上。近3年年度考核均为优秀的老师，经2名以上正高级任职满3年同行专家推荐，可破学历或破任职资历申报高一级职称。
4: 三湘风纪网消息，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代理院长王宇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我是黄健。昨天随着白海豚残涡继续缓慢东移，加上低涡西侧有冷空气南下，江淮、江南东部、华南一带形成低涡切变线，降雨发展增强。湖南大部分地区昨天也被雨水占据，以小到中雨为主，湘北、湘南局部大雨，郴州、永州、常德、株洲、岳阳的39个乡镇暴雨，郴州汝城大坪镇大暴雨。今天冷空气将不断地向南推进，低涡稍有东移，我国强降雨范围也会向东收缩。不过，浙江、上海、江苏、安徽一带强降雨集中。明天随着低涡东移入海，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会进一步地向东收缩。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依然比较频繁，但是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我省今天湘北、湘东南局部中到大雨，单点暴雨。明后2天受到偏北风控制，雨势减弱，以分散性的阵雨为主。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21到30度。长沙岳麓山小雨转阴，23到28度。宁乡市花明楼小雨转阴，23到29度。湘潭市韶山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小雨转阴，23到29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多云转晴，21到31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小雨转阴，23到29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小雨转阴，23到27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转晴，24到31度。花垣县18洞村多云转晴，20到30度。长沙橘子洲头小雨转阴，23到29度。桑植县金藏多云转晴，21到31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转晴，22到31度。长沙松雅湖小雨转阴，23到29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1: 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2: 我们有请受卫人，
3: 我是巨星鹏川菜肥肠的创始人
4: 巨星鹏，长沙必吃吧。
5: 我们就是想把肥肠卖给不吃肥肠的人。
6: 太帅了，
7: 就是不爱吃，恨不得猪不长肠子，
8: 然后恨不得猪长800米的肠子。
9: 我是真牛记创始人唐成。
4: 真牛记是中国第一的蒸菜品牌。
10: 彭师傅这道菜应该给0分，因为它没熟。
11: 我不这么认同，我觉得它是熟了的。
10: 这个汁儿是发酸发苦的。
11: 我不认同，我觉得入味还是可以的。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12: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3: 我现在想找一个得力的助手，我就想到你了。

0: 好。哎呀，这公司上上下下的事儿太多了，我都忙不过来。到时候我交代你一些，你帮我负责啊。
1: 好，没问题。
0: 不过我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啊？
0: 我说什么你就得做什么。
1: 嗨，那是当然的了。宝莲姐，您是我的上司，您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定尽力并且努力地把它完成好。
0: 这我就放心了。明坤，你刚来公司，业务方面吧你还是跑跑看看。虽然做业务是很辛苦，就像你妈妈说的，风吹日晒拿不到 case， 工资还低。所以
1: 宝莲姐，您叫我来是让我做什么呢？
0: 真聪明。来来来，给你看一些文件。你看看这个，这个是我们国外的一些客户今天传真过来的，说我们的纸箱货还没到就遭到破损。这件事情是小，但直接影响到我们公司的形象了。所以我在想找配合我们公司的这些纸箱厂做一次全面的检验。这件事情我想让你去做。
1: 好，没有问题。我们一定要保证客户的要求和品质，如果真的是我们纸箱工厂出现的问题，我马上要求他们就改。
0: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找你当助手真的是找对人了。我觉得那些纸箱厂的机器和设备可能是太老了，你呀去看一看有没有必要全部都更换新的。
1: 可是宝莲姐，如果要重新换一批新的机器可能时间没那么快。
0: 这个不是问题，如果他们不肯换的话，我就跟公司开个会，看能不能把他们的工厂给吃下来，交给你来管。
1: 什么？交给我管？那怎么行啊？宝莲姐，我刚进公司没什么经验，再说我也没有什么资本。
0: 明坤，你可别忘了
2: 你姐姐是董事长夫人，
0: 只要她肯出面担保吃下个工厂更换机器应该不是什么问题。我说你啊，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不可能一辈子都打工吧。这些事情也都是你姐夫交代我要好好照顾你的，公司那么多人他又不好出面，当然是我出面了。
1: 好，我懂了，那谢谢宝莲姐，我马上就去查那些纸箱工厂。
0: 哎，等等，这件事情谁都不能说啊，包括你妈妈，否则这公司的人要是知道了，对你姐姐和姐夫可一点好处都没有。
1: 好，我明白了，宝莲姐，那我先去做事了。
0: 去吧。

0: 自动送上的替罪羊。
1: 爸，
2: 啊，
1: 这么快就回来了？
2: 啊，飞来飞去的好几天，公司的事情都办好了。
3: 我已经安排少康去学习，所以就提前回来了。
1: 哦，那太好了。您饿不饿呀？给您做点吃的。
3: 哎，不忙不忙。你妈呢？
1: 啊，我去叫她。
4: 不用了，我下来。
1: 哎。
4: 黄洋，你回来了。
3: 哎呀，就过去啊，无论是出差啊，还是去玩啊，都是轻轻松松的。现在不行了，体力跟不上了。再说你也没跟我去，我这心里啊总有点放心不下，所以就提前回来了。
4: 你放心不下？光耀，你是不是感觉到什么了？
3: 啊？怎么了？哎呀，是不是你怎么了？
4: 哎呀，我没事，我好得很。
3: 那是不是少林没回来啊？
4: 少林也回来了。
3: 那到底是怎么了？你吓了我一跳。
1: 爸妈，你们先聊，我去给爸爸做点吃的。
2: 好吧，
3: 辛苦你了啊。
1: 不客气。

0: 这怎么回事啊？光耀，你大家都问了，你怎么没问玉梅啊？
1: 玉梅，玉梅怎么了？她在不在家呀？她不在，崇明带她出去了。崇明带她出去了？崇明不上班吗？崇明都请假好多天了。请假？何丽啊，出什么事儿了？你告诉我呀。
2: 光耀，哎呀，好吧，我告诉你吧，玉梅她……哎呀，妈，干嘛去？哎呀，你干什么呀？哎，
1: 妈，你到底干嘛去啊？
2: 哎呦，你问我，我倒要问你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啊，你看这么热的天，你把我拉出来干什么呀？你想把我晒成人干吗？
1: 不，妈。
2: 妈，你看我说我开车带你出来逛吧，你不肯；我带你吃东西吧，你又不行。那现在带你出来买东西，你说这太阳晒，我真不知道自己怎么办才好了。你问我怎么办，我倒要问你了，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儿来？我在家待得好好的，你硬把我拽出来，啊，还问我要干什么？你真奇怪。
1: 妈，我只是想陪陪你而已。
2: 不用，妈，你要陪我是吗？只要不在家里都行是吗？妈，光耀，我就知道，你听到这个消息，一定跟我一样难过。
1: 我只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不行，我还得带他去检查检查。
2: 再检查当然是应该的，可是总得找个理由啊。
1: 找理由？为什么？
2: 因为玉梅现在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大家都不肯告诉她，怕她知道了以后会受不了这个打击的。 光耀，你有什么打算吗？
1: 我能有什么打算？

0: 我能有什么打算？可是，光阳，不是会要在你面前说残忍的话。可是，这也是我们迟早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如果说你就算找了最好的医生给他医治，可是玉梅的生命真的只剩下半年，那怎么办？
1: 光耀，难道你没有想过替他完成他最后的心愿？心愿？什么心愿？
0: 玉梅最想要达到的心愿。他的心愿就是能看着崇明娶妻生子。现在崇明已经娶了妻了，可是生子。
1: 恐怕玉梅已经看不到孙子了。但是，
0: 光耀，你还可以帮他达成别的心愿。什么心愿？玉梅，她把女人一辈子最宝贵的青春。
1: 全都献给了你。在你中风的那段时间，他无怨无悔的照顾你，还治好了你的病。这对你来说是最大的功劳呀。是啊，玉梅对我是有大恩的。可是我已经没有办法报答她了。你可以，
0: 你可以的，光耀。
1: 你对他最大的报答，就是给他一个名分。名分？什么名分？
0: 光耀，给他一个名分。
1: 你开什么玩笑？
0: 光耀，
1: 何丽，
2: 不许这么说。
3: 光耀。

0: 何林呀，听我说啊，我对你的情这么深，你对我的爱这么重，我们怎么可能会离婚呢？啊！
1: 管用，我知道你对我好，结婚到现在，我们夫妻一路走来。我知道我任性，我霸道，虽然很多事情都是你在决定，可是最后你还是都让着我。光耀，我和你这辈子最没有遗憾的就是有你这么一个好丈夫陪我走了这么多年。可是玉梅呢？同样一个女人，我了解她的心机。可是光耀，她从来不曾跟我提起，没有跟我争，没有跟我抢，更没有跟你要过一个名分。光耀，玉梅。
0: 何林，这些是玉梅要求你的吗？
1: 不是的，玉梅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她怎么要求的？
0: 那是崇明。
1: 光耀，你应该知道我的个性。如果说这件事情我不答应，不可能从我口中说出来。光耀，你到底赞不赞成？
0: 我不赞成。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不管你同不同意，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就这么做了。

我知道你跟妈感情很深，对于梅阿姨也有割舍不掉的情分，这件事还得您做主。

0: 朋友，共用。
1: 哎呀妈，怎么办？少华，你上班呢？
0: 我等少华，我要跟他说。
1: 哎，等什么呀？我们
2: 明明阿姨。
0: 哎，少华。
2: 哎，不是让您在家好好休息吗？怎么和楚明上公司来了？
0: 少华，从现在起，我把黄楚明先生亲自交到你手上。如果他再跟着我，阿姨找你啊。
1: 哎妈，我这个跟少华请过假的呀，我。
0: 我要你上班。
1: 不是上什么班啊我？
0: 少华，我跟你说啊，从今天起不准他请假，他请假做什么呢？楚明啊，你要撵该撵你老婆宝莲，你撵着妈干什么呀？假孝顺。
1: 什么？妈，你说我假孝顺？
0: 不是假孝顺是什么？你知道妈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是抱孙子。你应该撵着宝莲才对呀，你缠着我干什么？
1: 妈，把我缠着你是因为你生病。
0: 我生病啊？哎呦，我的糖尿病控制得很好。我说崇明啊，春妈现在身体还很健康，可以给你们带孩子。不然，哪天妈真不行了，走了，那就来不及了。
1: 啊，你整天说走走走，死死死的，有意思吗你？
0: 您急什么呢你？
2: 玉梅阿姨，我跟您说过，崇明的假我是允许的。因为他前段时间工作也挺忙的，挺辛苦的，正好休息一段时间，好好陪着您，这不挺好的吗？
0: 有假期很好啊，那你应该去陪宝莲才对啊，那带他去度度蜜月，旅游旅游，哎，好吗？少华，那就这样定了啊。
1: 哎，妈，走，我跟你一起走。
2: 干啥？喂，敏君。
1: 哎呦，这啊，
2: 爸回来了。玉梅阿姨和崇明在我这儿呢。啊，好，好，好，好，我让他接电话。
0: 光耀，你回来了。哎呀，是啊，崇明也真是的，我正想跟你说呢。啊，行，那我马上回来啊。哎，好，好，好。少华，我回去了啊。
2: 好，
0: 好好上班啊。
1: 哎，妈，
2: 你慢走啊。你要是再追着他，他一定知道自己是有病了。崇明啊，我知道玉梅阿姨得了这个病，你心里头肯定是很难受的。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学会接受这个事实。
1: 哎呀，少华啊，我真的不甘心，我这妈辛苦了一辈子，我。如果换作是你的话，你该怎么做？
2: 我会跟你一样啊，好好孝顺他，陪着他，陪他走完最后最美好的日子。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是不是你去跟我妈妈说，让她跟爸爸分开，然后跟你妈妈在一起？

0: 说一句很残酷，可能是对不住你的话，我绝对绝对不赞成。
1: 少华，请你设身处地的为我想一想，如果换作是你的话，你愿不愿意你妈为了男人无怨无悔的付出？你想你妈为了一个男人独自生一个孩子把他抚养大吗？你会不会为了你妈，为了一个男人牺牲他的青春和改嫁的机会？
0: 我妈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男人辛苦了他的一辈子。
1: 小华，换作是你的话，你告诉我你该怎么做。
0: 没有如果，所以我体会不到。
1: 体会不到？你说谎。小华，你也坦白地告诉我，换作是你的话你该怎么做。
0: 那我就坦白地告诉你，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这是他们上一辈子的恩怨，就让他们上一辈子的人自己去解决好吗？

0: 明君，你妈在家吗？
1: 嗯，在。
0: 你告诉她，叫她在家等我电话。还有，你立刻打电话通知少华、少林、崇明，还有宝莲，叫他们都到家里来一趟。我有事情要宣布。
2: 明君啊，啊，你妈要跟我说话，行行行。哎，亲家母，哦，啊哈哈，行行行，那我放下电话就过来。好的好的。
3: 妈，谁呀？
2: 你何丽阿姨让我去她家一趟。
3: 让您去她家，干嘛呀？
2: 上回帮那个宝莲和崇明求的那个送子符啊。没用，我就给他们指点指点。
3: 妈，不是我说您，就您那什么送子符，他根本就没。
2: 你懂个屁！是他们不会用，肯定是他们放错地方了。哎呦，气死我了！这些人太笨了，我跟你讲，就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像你妈我这样方方面面都懂的人不多，他们太笨了。
3: 是他们笨，您懂。
2: 那可不。
3: 可是妈，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何丽阿姨以前不是不相信这个吗？怎么突然就问您了？
2: 哎呦，小傻瓜，这是人岁数大了呀，他就信了。行行行，这事我跟你说不明白，饭在那儿呢，自个儿弄着吃。哦，对了，这工作上的事儿啊，我得跟你说。这人呢，要想活得舒服，一定得盯着一件事情，把它做好做透。哎，我看呐。就去那个纸箱厂比较舒服，啊，行了，
3: 妈，我知道了。
2: 饭在桌子上呢，自个儿弄着吃
3: 啊。
2: 走吧，
3: 你过会儿小心点啊。
2: 哎，
3: 妈，到那边给我打一电话啊。奇怪，何丽阿姨怎么突然相信这个？

0: 回来了，回来了。哎，怎么你一个人坐在这儿啊？啊，没什么。啊，我一接到你的电话，我就回来了。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啊，哎，都怪你，上次让我到医院去检查，结果我从医院回来吧。 聪明就不上班了，天天跟着我，还跟我唠里唠叨、啰里啰嗦的，我都受不了他。现在你回来了，就跟他说说，叫他不要再跟着我了，上班吧。
1: 啊。
0: 哎，何丽姐呢？
1: 哦，在房间呢。
0: 你回来没跟他打招呼啊？
1: 打了。
0: 哦，光耀，你是不是累了？
2: 那就休息一下吧，我也回房去了。啊，
1: 玉梅。
2: 啊，你怎么了？玉梅。啊，玉梅呀，亲家公你回来了。
3: 回来了。
1: 亲家母来了。
2: 哎呦，玉梅，来来来来来，那个送子符，没效果，对不对？嗯，肯定没放好。
1: 什么送子符啊？哎呀，就是我带玉梅去求的那个送子符啊！
2: 哎呦，
3: 亲家母，我们家可不搞这些迷信的东西啊！
2: 哎呀，什么迷信不迷信的呀？送子符啊，可灵了！你说，要是玉梅不去替他们求这个送子符，就凭着宝莲和崇明，猴年马月才能让他抱上孙子啊！哎，现在世事难料啊。
1: 咱不趁着玉梅还健在，让她早点抱上自己的亲孙子，你说这多好啊！
3: 亲家母，这话说的太难听了啊！玉梅好好的，她身体非常好。
2: 哎呀，亲家公，跟你说吧，这个送子符啊，它也没什么副作用，往这个枕头底下一放，啊，又没有辐射，它又没有危险，还能早生贵子。
3: 多好啊！得了，男人家你又不懂，走吧。
1: 要去啊？
2: 哎呦，为了这个事儿啊，我那亲家母专程给我打电话，说无论如何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宝莲和崇明啊早点抱上宝宝。
3: 咱们赶紧去求一福啊！走了，亲家公。
1: 哎哎，
2: 好好。
1: 哎，
2: 你说啊。
4: 何丽啊，是你让亲家母带玉梅去求什么送子符啊？哎呀，亲家母也是好意，随他吧。爸，少林，
5: 我的乖女儿。
4: 哎，
1: 二哥呢？
4: 我把你二哥留在那儿，多学习学习。如果住的习惯呢，就多住几天。
6: 如果住的习惯呢，就多住几天；如果不习惯，再回来。啊，哎，不错呀，这次总算是如愿当上警察了啊！谢谢爸。
7: 好，让这边的干，好好的干。嗯啊。
6: 嗯。
7: 爸，
6: 哥，你回来啦。
8: 董事长、阿姨，
6: 回来了。
8: 哎，
6: 现在大家都到齐了，大家都坐下吧。
8: 何丽啊，你要干什么？
7: 难得大家都在，我想有件事情跟大家聊聊，看不看能不能够解决？妈。 到底是什么事啊？今天你们在场的每一个都是我最亲的人，我有件事情要宣布。
4: 何丽啊，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可不能瞎说啊！
7: 光耀，请你。

0: 妈，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好像要吵架一样。
1: 少林，别担心，妈今天不会跟爸吵架的。妈只是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大家说。
2: 妈，你要说什么话你最好单独跟爸爸说，我先上去了。
1: 少华，你不能走，今天在场的谁也不能走。你们只要有任何一个人走，我就立刻离开这个家。
3: 你这是在恐吓我吗？
1: 光阳，就算我是恐吓你，这也是唯一的一次。这么多年来你一直疼我让着我，难道这最后的心愿你也不帮我完成吗？
0: 妈，无论你想说什么，您先跟爸再谈一谈，我们先回避一下好不好？
1: 允君，不要再说了，大家都坐下吧，听我说几句话。

当年我跟光耀是相亲结婚的，那个时候他没有钱，人老实，不多话，我妈妈非常反对这门亲事，她怕我这个独生女会受苦。可是我记得当年你们外公告诉我一句话，他说：“何丽啊，光耀是个老实的年轻人，他很努力，爸爸情愿你嫁给一个家境平凡但是肯脚踏实地的人。当年你们外公坚持我嫁给光耀，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认定光耀是个有为的青年。过了没有多久我们就结婚了，结婚十几天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我心里真是后悔极了。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回来拿了一个信封给我，他说：何丽，这是我的工资，通通交给你。我当时拿了这个信封，我真是吓了一跳，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男人把他赚的钱全部交给我，我心里真是感动极了。说句不怕你们笑话的事，后来我还偷偷的去查过你爸爸的工资究竟是多少，结果发现他真的是一个子儿不少的，全部都交给了我。你爸爸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也不乱来。他最生气的时候没有骂过我一句，最发怒的时候他也没有打过我一下。他说过最重的一句话就是：何丽啊，你讲点道理好不好？光耀，这些你都还记得吗？光耀，谢谢你对我的爱，谢谢你这二十几年给我这么多快乐的日子。我们一路打拼下来，有这么几个好孩子，个个都出类拔萃。

0: 我和丽真的是没有任何一点遗憾了。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玉梅的病情。这些天为了这件事情，我吃不下，我也睡不着。我一直在想，光耀这么多年来，他怎么教导我？ 叫我要讲道理，所以今天就是我讲道理的时候。我决定了，明天跟你爸爸到民政局去办理离婚手续。
1: 我不同意。王瑶，
0: 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这也是我和丽讲道理的时候。妈，妈，妈，妈，妈，妈！董事长，刚才我听了阿姨说的话之后。 非常的感动和惊讶，我真的想不到，阿姨真的能成全我吗？如果我要说不想你和我妈结婚的话，那是骗人的。但是我听了阿姨的话之后，我心里真的很矛盾。所以这件事情，董事长自己决定吧。
2: 董事长，我妈妈剩下的日子真的不多了，请你帮她完成这个心愿吧。我希望妈妈能高高兴兴的走完最后这一程，而且何丽阿姨这么深明大义，这么善良，您就答应她吧，这样。 就都不会有遗憾了，
3: 宝莲。
2: 崇敏，你别怪我多嘴。我们现在除了这个，还有什么能帮上妈妈呀？崇敏，我们先走吧，让董事长一个人在这儿静一下。

我没事，该说的话我都说了，我现在突然觉得心里好轻松。您不觉得您这么做太不值得了吗？唉，今天黄金说的太多，我不想再说了。你先出去，让妈休息一下。

0: 你也别劝了。你什么意思？难道你希望爸跟妈离婚吗？你是不是希望黄崇明的妈妈名正言顺地嫁到我们家来？
1: 少华，少华，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你说。
2: 换个方式想一想，通过这件事，我们都觉得平常那个严肃的妈妈，心里是那么柔软。爸爸通过这件事一定会更爱她的。对不起啊，莫名其妙的，冲你发火，真是娶了个好太太。 让他自己做决定吧。

0: 走。哎呀，难得呀！
1: 阿姨，您喝茶。
2: 谢谢。
0: 喝茶，不客气啊。
3: 今天你不但陪我到庙里去求粽子福，还请我上你们家来吃饭，真是谢谢啊！
0: 哎呦，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家常便饭而已。
1: 对了，玉梅阿姨，我已经跟崇明哥打过电话了，说您在我家吃晚饭。
3: 哎呦，说起崇明啊，我这两天真是急死了。哎，我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每天逼我吃很多的东西，还给我买了很多的衣服，我真受不了。哎呦，今天在你们这儿吃饭，我真的感到很舒服，只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0: 麻烦什么呀？咱俩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早该请你吃个饭了。
3: 哎，刚才你说有事情要问我，你问吧。
0: 哦，是这样。听说那个上次咱们去求的那个送子符，宝莲和崇明用了以后没什么效果。
3: 宝莲是不是怀孕我倒不大清楚，不过
0: 什么？
3: 自从放了那个送子符以后啊，崇明不去上班了，天天在家陪着我了，宝莲反而到公司去上班了，你说奇怪不奇怪啊？
0: 哟，这还真有点奇怪呢。我知道了。
1: 哎呦，妈，您又知道什么了？
0: 哎呀，这个送子符啊是很有讲究的，你肯定用错放错边了。
3: 我放在那个崇明的枕头下了。
0: 哎呦，您说他有没有搞错呀？生孩子的是宝莲，你放在崇明的枕头底下，它能有效吗？哎
3: 呦，这倒是的。那我回去赶紧把它放回来。
0: 对，
1: 我倒觉得我崇明哥跟宝莲姐是因为有点其他的原因。
0: 什么原因啊？
1: 什么原因我具体还真想不出来，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什么事儿瞒着玉梅阿姨。
3: 有事瞒着我？什么事儿啊？
1: 瞒你什么我还真不知道，但是玉梅阿姨你想想，崇明哥怎么会突然这样子呢？
3: 是，我也想不透啊。
0: 哎，我儿子他分析的有道理。我儿子啊，明天就要去当厂长了。
1: 哎呦，真的？
0: 所以他分析问题肯定比我们周到。
1: 妈，别乱说话。
0: 我哪有乱说呀？不是你说的那个收购来的纸箱厂，明天就归你管了吗？
3: 哎，那林坤，你帮我分析分析，崇明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
0: 要我说的话，这事儿轮到我头上，那我除非我得了什么要死的病，不然我儿子不会24小时都围着我转的。哟，玉梅，你会不会得了什么病啊？
3: 我是有病啊，我有糖尿病的。
0: 糖尿病？那你现在有没有去做过检查？
3: 做过了，医生说我控制得很好啊。
0: 既然控制得很好，那崇明干嘛一天到晚围着你转呀？
3: 上次去做体检，在等体检报告的时候，宝莲等了很久。

0: 会不会是医生跟他说什么了？这糖尿病控制得很好，那保不齐你可能还有别的什么病呢？其
1: 他的病啊？
2: 那说不来的呀！现在社会你看看，经常听说哟谁谁谁得了癌症死了，谁谁谁又得了癌症死了。
0: 您别吓唬玉梅阿姨行吗？您看看玉梅阿姨都吓成什么样了，别胡说八道了。
1: 哎呦！
0: 您别害怕，这人岁数大了可不都得病吗？我只不过是没去检查，我要去检查，保不齐也不知道哪个的。哎，别瞎说啊！你可必须得给我长命百岁啊！啊，还有玉梅阿姨，您看她人这么好，阿姨您肯定也会长命百岁的。
1: 对，玉梅，你肯定会长命百岁的。啊，你别这好不好？你没事，真的没事，我瞎说八道你也信？你看你这个人。
3: 赶紧的，再喝口水。别瞎想啊！哎呀，崇民，事情都进行到这样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啊，干嘛愁眉苦脸的呀？啊！哎，我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你没看到吗？刚才家里的气氛那么差。
4: 我在想啊，是不是我做的太过分了？什么叫做的过分啊？你忘了，妈妈是怎么帮助他们、照顾他们的？现在妈妈有事儿，他们当然应该表示表示了。可是刚才阿姨说的话，我听了很心酸呢。哎，我怎么感觉，好像是我在破坏人家家庭一样啊？哎呀！
2: 这个人情我还不知道怎么还呢。崇明，是他们霸占你爸爸那么多年，现在只是把爸爸还给你，阿姨也是啊，只是把老公还给妈妈了。
4: 哎呦，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你要那么想就是你不对了啊。哎，管他对不对呢，
2: 哼，反正啊，这个婚是离定了。哎呀。
4: 这也是我头最疼的地方。我妈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以我妈的个性啊，我想她不太会同意的。那除非……
2: 除非什么呀？
4: 除非让我妈知道自己的病情。
2: 崇敏，这事儿千万不能让妈妈知道啊！你又不是不知道妈的性格，她一知道了，除了会哭。 而且这件事情他不一定会同意的。哎呀，现在啊，我们两个人要做的就是想办法让妈妈同意，赶紧和董事长结婚。
4: 宝莲，你说话我怎么听了一点都不舒服呢？啊，
2: 什么叫做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我说话你不爱听。
4: 那
2: 敏君说话才能入你的耳是吧？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你知道？自打我跟你认识，你就天天跟我吵架。我说什么，你除了不满意就是不同意。那林敏君说什么，你都觉得好？不，
4: 宝莲，你胡说什么呢？
2: 崇明，我今天不想跟你吵架。今天妈妈的事情既然已经到这一步了，我希望你能够冷静的好好想一想应该怎么做。我也希望你好好想一想，我才是你老婆。 林敏君，他不是。 及早去了。

0: 哥，现在爸妈在楼上谈，我们是不是也该聊一聊？
1: 跟你大嫂刚刚商量过了，尊重爸妈的意思。
0: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其实我自己的事情也不希望爸妈管，所以爸妈的事叫他们自己做主。我唯一觉得安慰的是，爸妈并不是因为吵架才要离婚，而是妈想要帮助玉梅阿姨。我心里是十分尊敬妈妈的。
2: 哎，我妈回来没有啊？
3: 哦，崇明，阿姨还没回来呢。
2: 林坤之前给我打电话说，我妈在那边吃晚饭，可现在这么晚了还没回来呢。
3: 哦，那我打个电话。
4: 林坤。
3: 喂。哎，林坤，我是姐姐，玉梅阿姨回来了没有？什么？2个小时以前就走了？

0: 玉梅，其实几十年前的光耀和现在的光耀还是一样，对你的一份情依旧放在心里。还有何丽姐，她人虽然比较能干，不过她对你真的很关心，就算现在死了，我也无憾了。
1: 这位太太，现在已经十二点了，我们要打烊了，所以、
0: 不好意思，这么晚了。
1: 没事。
0: 打搅了。我现在还不想回去。如果我现在回去，出明一问起来，那我肯定整夜都睡不好觉。对，就去哪儿吗？

0: 林坤，怎么样了？找到了吗？哦，那有什么消息，你再打过来。好。哎呀，
1: 玉梅到底跑哪儿去了呢？哎呀，是啊，真是急死人了。少华、崇明还有少林，他们三个都出去找了，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呢？

0: 还是没找到。怎么样，阿姨回来了吗？我也没叫到阿姨。哎呀，广耀，这可怎么办呢？哎，这奇怪了。
1: 在这儿，怎么没看到宝莲呢？
2: 什么？宝莲没下来吗？她还在房间呢。
3: 给我起来！给我起来！起来！崇民，
4: 哎呀，
3: 你干嘛呀？这大半夜的，我这刚睡着，明儿我还上班呢。
4: 你上什么班呀？啊？上什么班呢你？
3: 我告诉你啊，从明天开始，我不准你上班。
4: 你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我是公司的副总经理。
3: 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不让我去上班？
4: 妈不进来，你知道吗？啊？
3: 妈没回来，妈不是去敏君他娘家了吗？
4: 她是去过了，但现在还没回来，你不知道吗？
3: 我当然不知道了，没有人走进来跟我说过啊。好，你刚刚在房间躲着，我在客厅坐着，你有下来过吗？崇民，你讲讲道理好不好啊？你在这个屋里大声嚷嚷完，你自己跑到客厅去，你的意思是我跟着你去客厅丢人现眼是吧？我自己在房间里面，我在反省，我在想我是不是哪儿话说重了，哪儿说大声了，我就在想。 等你回来跟你道个歉呢，那谁知道你半天没回来，我这等着等着我就睡着了。你要一进来就跟我说妈妈不见了，我就算跑断两条腿儿，我也得把妈妈找回来。崇民，我知道妈妈在你心目中很重要，妈妈在我的心目中也很重要啊，要不然我刚才能说那些话吗？我多希望妈妈赶紧和董事长结婚。 我多希望妈妈赶紧有个名分。你不是经常说吗？妈妈都辛苦了一辈子了，难道在她最后的日子里面，就不能帮她完成这个心愿吗？

0: 好了，阿莲，我知道你的辛苦啊。
1: 知道你还怪我，知道你还说我，哼，把我当什么了？
0: 对不起啊，刚刚我太鲁莽了啊。
1: 来来来，
0: 哎，你干嘛去啊？
1: 我得换衣服去找妈妈呀。
2: 哎呀，宝莲，这么晚了你去哪找啊？
1: 我这不找吧，又说我不孝顺，我现在要去找又说太晚了。哎呦，我这媳妇儿怎么那么难当啊？哎呦，
2: 宝莲，我的意思不是说一定你去要找我妈，我的意思是说，哎，你能关心她一点。
1: 你一说完，我立刻都要换衣服，我怎么又不关心他了？
2: 哎呀，好了好了，宝莲，你别再闹了。
0: 哎呀，我现在心里真的好乱呐，我找了我妈半天都找不到。
1: 他妈到底去哪儿了？妈到底去哪儿了？妈！
2: 哎呀，好了好了，宝莲，哎，别再吵了。
0: 刚才董事长说，我妈是不是一个人想在外面静一静，在想他到底自己得了什么病？
3: 哎，你要干嘛？
2: 哦，我去客厅坐会儿，等着妈。妈不会了，我睡不着。
1: 那我陪你去。
2: 哎呀，不用了。说的对，这件事情两个人耗着没什么意思啊。
3: 嗯，哎，崇明，那公司我还去不去啊？
2: 想去你就去吧，公司啊现在就少华一个人，林坤呢也不会做。妈的事儿我自己处理吧。嗯，跟我睡吧。
3: 嗯。
4: 王一飞，妈，王一飞，妈。黄玉梅，黄玉梅，妈，妈，黄玉梅，妈，黄玉梅，妈，妈，黄玉梅。
5: 到哪去了吗？我打你电话也不接。妈，都回老家了吗？老家也没人接电话呀。妈，你到底去哪了？妈妈，妈。
6: 还没回来呢，
7: 还没回来，他怎么回事啊？他那一晚上都没回来是吧？
6: 您说您到底跟玉梅阿姨说什么了？
7: 我没说什么，是他自个儿啊说自己最近发现这个崇明对他的态度反常，他怀疑自己呀是不是得了什么绝症，所以孩子们这样。那我说你到医院检查检查好了，怕什么呀？这些话有问题吗？
6: 您又不是不知道，这玉梅阿姨她本来胆儿就小，您跟她说这些都把她吓着了。
7: 哪有这么胆小的？
6: 玉梅阿姨从昨天到现在一直没回来，崇明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一早就去找她了。
7: 哎呀，你别都怪我，我又没说什么，真是的。哎，咋没见你公公婆婆这半天？
6: 离婚去了。啊？
7: 离婚？怎么会离婚呢？小点声。
2: 啊，明君，阿姨，
6: 春明，怎么样了？找到阿姨了吗？
2: 一点消息都没有。
1: 哎，阿姨，您回来了，您到哪儿去了？可急死我了！
5: 妈，
7: 哎呦，干 嘛呀？吓我一跳！
2: 你出去也不给我们打个电话，让我们多着急啊！你知道吗？
7: 我知道。
2: 你知道还那么做，还偷偷摸摸的跑出去？
6: 阿姨，您一晚上没回来，我们都急死了。
7: 玉梅，我还以为我说错了什么，让你想不开呢，真是的。
6: 对不起啊，我让你们担心了，我没事。
2: 对不起，那你为什么那么做？
7: 我才要问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是不是得了绝症啊？
2: 妈，你瞎说什么呢？什么绝症呀？你身体可好呢？
7: 多亏昨天李浩提醒我，既然我没有绝症，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你整天陪着我？
2: 啊，这儿子跟妈不是很正常吗？想什么呢，妈？
7: 哎呀，玉梅呀，你别胡思乱想，你真的没什么，什么事儿都没有。
2: 妈，你告诉我，昨天晚上到底去哪了？
6: 我去海边了。
3: 你一晚上一个人在海边？
6: 我坐了很久，我想了又想。
7: 你怎么今天又没去上班啊？你再不去上班，我还是要辞。
2: 哎，妈！
7: 哎呀，玉梅，
3: 阿姨，
7: 你知不知道啊？为了你，我的亲家母、亲家公都去离婚了。妈，
6: 离婚？
8: 哎呀，快点，快点！真是，哎呀，你快点！哎呀，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9: 我就不想来。
8: 你要是再这么犹豫，那我就办不成了。
9: 办不成最好，哎，不办，不办，
8: 你这么，
9: 我根本就不想办。哎呀，
8: 光阳丽姐，玉梅，你怎么来了？
7: 你们不准离婚。
1: 这么说，董事长和何丽阿姨真的去离婚了？
10: 董事长，
1: 你妈妈实在太伟大了，肯牺牲自己来成全我婆婆。
0: 长辈做的决定，我们这些做晚辈的也干涉不了。
1: 是啊，他们老人家的快乐对于我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你就别难受了。
0: 找我什么事啊？
1: 哦，我马上就来，您稍等一下。啊，这个出了点问题。
0: 怎么了？
1: 有客户反映，我们新收购的纸厂那边出了质量问题。
0: 怎么会呢？我们不是一直按照他们要求的尺寸来做的吗？
1: 哦，不是尺寸上的，是材料上有偷工减料。
0: 偷工减料？
1: 是。
0: 谁在负责那边的管理啊？啊，
1: 这个。
0: 说。
1: 是林坤。
0: 林坤？
1: 是。
0: 他不是刚刚把那边的设备重新更新过，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1: 我也不知道，但现在已经出来问题了，而且这个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出货品质问题。
0: 我去找他。
10: 哎，董事长，
1: 你每天那么多事情，这种小事儿交给我来办就好了。其实啊，林坤在工作的态度上还是很积极的。这样吧，我去跟他说，让他严格把关。
0: 快去，快去，快去！
1: 是。

0: 晚点，明天我跑到你这边公司。
1: 我只保证两件。
2: 谈成两件？
3: 林坤真不错，
2: 这刚一出马就谈成两件，证明你很有做生意的料。
1: 哎，那还不都是宝莲姐您帮我吗？
2: 哎，
0: 宝莲姐你怎么了？
2: 这话让我怎么说呀？
1: 有什么话不能说的？您就说吧，姐，怎么了？
4: 董事长跟我说。
1: 我姐夫说什么？
2: 他说你负责的那个纸箱工厂出现了偷工减料的问题。
1: 什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每天都很仔细的检查，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4: 这是董事长跟我说的，
2: 而且他还说，是不是你们的机器出现问题？还是纸浆的原材料不合格呀？
1: 这个，宝莲姐，我之前在你家公司订购的是九成新的机器，因为……
2: 我说林坤啊，林坤，你为什么要买旧的机器呢？现在这个社会竞争这么厉害，我们得与时俱进才行啊。
1: 是，宝莲姐，但是如果全换成新的设备，第一成本太高，这样利润就少了，我们也竞争不过别人呢。
2: 林坤，我们王氏企业是一家很大的公司，做的都是外销，信用一向都很好。当然了，我也知道这好的纸箱啊成本就高，又要便宜，你们利润也没有多少，但是也不能因为这样影响纸箱的品质啊，让客户怀疑我们的商品，那就不好了。要不这样吧，我再给你们拨一笔款，把机器全部给我换成新的。
1: 那怎么行，宝玲姐？我们工厂前不久才花了一笔大钱，不行。
2: 这不是钱的问题，获得质量才是大问题。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到时候你只要签个字就行了。林坤，这可是你姐姐和姐夫在帮你啊。
1: 可是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宝莲姐？
2: 林坤，你就放心吧，有宝莲姐在呢。再怎么说，我们是一家人，你说呢？
1: 嗯，那多谢宝莲姐了。
2: 林坤，
3: 好好干啊，让你姐姐和你姐夫对你刮目相看。
1: 嗯，我明白了，宝莲姐，我会加油的。那我先去忙了。
2: 哎。
5: 宝莲，宝莲，
1: 哎，崇明哥，
5: 哟，林坤，哎，你怎么来了呀？
1: 宝莲姐姐在教我做事情，她让我跑了五家公司，但是我只跑上两家。
5: 不错啊，我告诉你啊，我以前跑业务的时候，别说五家了，就算有十家我也跑不成一家。
1: 崇明哥，你跟我开玩笑呢吧？
5: 哎，没跟你开玩笑。林坤，好好干啊，以后这工厂多帮忙嘛。
1: 嗯，放心吧，崇明哥，这是我分内的事，我会加油的。
5: 好的，去忙吧。
1: 好，拜拜。
3: 老公，
2: 你怎么来也不跟我说一声啊？来来来，坐这边来。
5: 哎，宝莲，我跟你说啊，宝莲，我妈回来了。
2: 妈妈回来了。
5: 啊。
2: 哎，那她昨天晚上跑哪儿去了呀？
5: 啊，别管那么多了，她能平安回来就好了。啊。
2: 哎，来，崇明，你坐下，来来。崇明，我跟你说啊，董事长跟他老婆已经离婚了。
5: 什么？真离了？
2: 真的，少华跟我说的，这还有假？
5: 哎呀，哎呀，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怎么报答才好了。
2: 崇明，这份恩情啊，放在心里就可以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妈妈和董事长赶紧结婚。

0: 你怎么了？
1: 没怎么。
0: 我觉得你最近对我的态度很生疏。
1: 光耀，我觉得我们还是分房吧。
0: 什么？分房？
1: 光耀，我总觉得我们两个好像已经都离婚了，两个人在一个房间，好像总是觉得有那么点怪怪的。
0: 何丽，我们没有离婚，你根本就不应该有这种想法。那你接下来是不是对我还有什么别的打算呢？
1: 什么什么还有别的打算呢？
0: 你是打算让我搬出去住呢，还是让我搬到玉梅那儿去住啊？
1: 你敢！
0: 既然这样，你根本就不应该有这种想法啊！我们没有离婚，我们还是夫妻啊。
1: 可是我一想到说，其实我还是觉得有点酸酸的。
0: 那你还逼着我离婚？
1: 光耀，要不这样，我们没离婚的事儿，你可得千万瞒着大家，千万不能让大家知道。你从明天开始，你也好好对玉梅，你就真的把她当成，就真的把她当成王光耀的太太，好不好？我这话还没说完呢，你听到没有？这事就这样决定了。怎么这样呢你？

0: 睡不着。
1: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爸妈会离婚，我怎么能睡得着？
0: 我也是，设身处地的想想，如果今天是你和我，
1: 不会的，我绝对不会跟你离婚。看到爸妈这样，我更坚定了跟你一块儿要相守到老。

0: 后来发生什么事，离婚这两个字都轻易别说出口。
1: 答应你，你说爸爸真的要跟玉梅阿姨结婚吗？
0: 不知道，从来都没想过。
1: 哎呀，不想了，都不想了。我想他们做了这样的决定，就会想到了后果，我们多想也没有用。明觉，你要答应我，这段时间一定好好的照顾妈妈，陪着妈妈。
0: 放心，这两天我会好好陪妈的。
1: 哎呀，明天的庆幸又不知道会是什么样。

0: 啊，
1: 董事长。啊，
2: 董事长，实在对不起啊。啊，少华，对不起。
3: 爸，那我上班去了。
4: 哦，你去忙吧。
3: 宝莲，你今天就不用去了。
1: 那辛苦你了。
3: 我跟你去一趟吧，这几天我不在，有些业务得看一下。好。
1: 崇明，你就别去了，公司的事儿我处理的挺好的。
3: 我没说你处理不好，但是我得去看一下。走吧，少华。
5: 明君，好好陪陪妈。
4: 你妈呢？
1: 啊，董事长，我妈被阿姨叫到屋里去了。

0: 我们开工吧，开工。就是所有的这些。7-20全都要搬。
1: 拉走。哎呦我。
2: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浪费了。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3: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然后妹宝这边呢，要弄一下
2: DIY
4: 墙的部分，给我干生气，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2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s，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5: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鸟要飞走喽。明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
6: 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痛痛痛！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5: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欢迎各位业务员来到成都。来吧，儿子。
8: 猜出是我了吗？你猜就猜到了，啊！吓死我了！不想睡觉。我觉得我在参加浪姐加了几个男的进来。<笑>
9: 走走走，夜晚属于我们，
8: 干杯！哇，还行，李珊。
10: 哎，你坐公交车是不是免费呀？
11: 你要真老哦。
12: 我现在可以回头看。1、2，哎，我觉得太快了，太晕了。哎呦，这还快啊？哎呦妈！哎呀，等会儿啊！哎呦，没事吧？哎，小心！啊，不行不行！鞋都没穿。哎，你怎么又绕出来了呢？
13: 完了，坏人做错了，
14: 又做了吗？啊，
15: 我感觉可能今天看不着了，我感觉。来点日出吧。今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6: 明天我们就休息了。
17: 关键。
14: 中餐厅，休息日。
18: 我们今天去马杀鸡，再吃一顿大餐。
19: 今天放假。累一点。
20: 也没有工作啊，坐车都是心情都舒畅。
21: 吃完之后睡一觉，那得多舒服呀！
22: 咋的嘎？咋的嘎？哦，先洗脚是吧？
23: 啊，你们摸好吗？好吗？OK。哇！
24: 我想来个劲儿大的。
25: 这两天太劳累了。
26: 我怎么不给我呀？<笑>
5: 找一个想要那种权利的。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1: 怎么样，有了搭档的感觉是不是很不错？可以帮你分担一半的工作。
2: 不错是不错，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还有点弱。其实呢，我今天和小虎的这个开场是为了呼应我们多元融合、破壁共创。今天这一期的主题是师生共创。
0: 周日下午2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采购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来，丽姐，你坐下。你干嘛带我到你房间呀？
8: 你看看。你看看你今天头发怎么这么乱，我帮你整理整理啊。
7: 哎呦，那怎么好意思呢？
8: 哎呀，你坐下，你今天听我的，我帮你好好打扮打扮。
7: 哎呦，

0: 敏君，怎么了？
1: 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1: 是关于林坤的。
2: 林坤，他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管理纸箱厂的时候做得不太好。
2: 宝莲，那你就公事公办，让他做到好为止。
1: 这要求也太高了，他是你弟弟。
0: 宝莲，就是因为他是我弟弟，才不能让人家在背后说闲话呀。
2: 你帮我好好看着他呀。
1: 你放心吧。要不你这样，你回娘家跟他说一声，而且你妈妈夹在中间，我实在不方便说。
2: 我会说的。哎呀，纸箱厂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
1: 这纸箱的规格有时候不对，材料也不好。
2: 你是说偷工减料？
1: 这我就不知道了，有可能是你弟弟想多挣点呢。这话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呀，要以你妈的性格该怪我了。不过至于林坤在其他的方面，你就大可放心吧。他除了管理纸箱厂以外，我还交给他别的业务，他挺聪明的，干得不错。
2: 宝莲，
0: 我这个弟弟麻烦你了，你帮我看着他点，好好教教他。至于纸箱厂的事儿，我会跟他说的，放心。
1: 行，敏君，要不你现在就回去跟他说说，这事儿啊，宜早不宜晚。
2: 嗯，
1: 好。
3: 怎么会这样呢？
0: 哎呀妈，我回来就是想问问林坤，他那个纸盒厂，他是不是偷工减料了呀？
3: 这不可能！我跟你说，这林坤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他是严格按照公司的规格在做，他怎么可能偷工减料呢？再说了，哎，就算是偷工减料，他也不会在自个儿的公司偷工减料啊，你说是不是？哎呦，这话谁说的？
0: 啊，是公司里别人传回来的。哎呀，我就是问问他，您别着急，等他回来不就知道了。
3: 这小子，等他回来，你看我怎么收拾他。给，他回来了，这臭小子。你说你搞什么偷工减料的事情吗？你让我这个老脸往哪搁？让你姐姐在王家怎么过？你说你这孩子。
0: 妈，您动口别动手。
4: 不是姐，什么情况这是？我在公司可是兢业认认真真，什么偷工减料？妈你说什么呢？我这一回来您又打又骂的干嘛？我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了？
0: 林坤，哎，你跟姐说纸箱厂怎么样？
4: 挺好的，特别好啊。姐，什么意思啊这是？
0: 宝莲说林坤没管理好工厂，但是我不能说宝莲告诉我的，那么应该是林坤经验不够被人蒙了吧。林坤，你听姐说纸箱厂的事儿，以后啊你要多听宝莲姐的，什么事儿你多问问她，知道了吗？
4: 我懂啊，放心吧姐，没事儿。
3: 那偷工减料的事儿怎么回事？
0: 哎呀妈，您别着急，可能是误会。你看我婆家那边一堆事儿呢，我先回去了，没事了。哎呦，您别担心。
3: 行，你忙你就先去吧。哎，别忘了我跟你说的事儿。
0: 什么事儿？
3: 照顾好你弟弟呀！你要照顾不好，我可真不认你啊！
0: 哎呀妈，我知道了，我走了啊，
3: 赶紧去吧，
2: 记着。嗯。
3: 哎。没事，常回来看看。
2: 哎，
4: 不是妈，您跟我姐刚才那胡说什么呢？
3: 我说什么了？我就是让她啊，在那个公司里多关照你，这难道有什么错吗？真是的。哎，不过儿子，话说回来啊。你还真的严格要求你那厂子里的人，别弄出什么偷工减料的事情，让亲家看着说咱没能力，我这老脸也没地儿搁呀。
4: 我没能力， 我能力很强，妈，您去工厂上下问问去，我很认真的，连宝莲姐都夸我好吗？
3: 哟呵，我当谁夸你呢？宝莲，你看她那个眼睛啊，叽里咕噜的一天。有一句俗话这么说的，眼不正则心邪。
4: 哎呦妈，我说您哪来这一套一套的呀？我跟您说啊，您就是想太多了。我还有事先忙了，不跟您聊了。
3: 呦呦呦呦，呵，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0: 老爷，怎么了？
1: 阿姨，我从跟崇明认识到结婚，一直到现在，我眼中的阿姨从精明能干到和蔼可亲。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阿姨您这么宽宏大量，肯牺牲自己来成全我妈妈。阿姨，请接受我深深的谢意。
0: 宝莲，别这样，别这样。宝莲，我哪有什么伟大？哎，对了，宝莲，你有没有什么方法？
1: 阿姨，您跟董事长真的离婚了吗？
0: 啊，我们是到了民政局，不过玉梅就是不肯跟光耀结婚。其实我也觉得，结婚只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嘛。宝莲，你要是有什么好方法，你跟阿姨说说看啊。
1: 我想想看。
0: 宝莲，
1: 阿姨，办法倒是有
0: 哦，
1: 但是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太难了。而且这大家要是知道这主意是我出的，肯定会骂死我的，没有一个人会原谅我。
0: 你不用担这个心，我答应你，我绝对不跟他们说是你说的。你说吧。
1: 要想让我妈妈同意，除非
0: 怎么样？
1: 阿姨，除非您离开。
0: 我不是已经离开，让他们在一起了吗？
1: 我说的不只是离开董事长，而是离开这个家。
0: 什么？离开？
1: 阿姨，除非您离开这个家，我妈妈才会觉得您对这件事情是很坚持的。阿姨，如果您不离开这儿，说到底你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啊。而且我们都知道您和董事长感情那么好，这离婚也就是个形式。我妈妈她不肯同意，是因为她尊重您。但如果你去跟她说，说她要跟董事长不办手续，您就搬出去，再也不搬回来，我想我妈妈一定会同意的。
0: 你说什么？我还要搬出去？
1: 阿姨，我说的只是暂时的搬出去而已，等他们一办完手续，你马上就搬回来住。
0: 这样行得通吗？
1: 是您刚才自己问的我才说的，但这件事情怎么做得看您自己决定。阿姨，你可千万别误会，我一点都没有要赶走你的意思，一点都没有，真的。
0: 宝莲，你别担心，我其实我当初只是为了想要给玉梅一个名分，我根本就没想搬出去。我是怕说，我如果真搬出去，那事情会不会越闹越大呀？
1: 阿姨，如果您搬出去，以我妈的性格，她肯定怕您不搬回来，所以她一定会答应的。阿姨，您对我妈这么好，能这么做，我们真的特别感动。而且我妈就只剩下半年的时间了，要再不做，阿姨，您的一番苦心不也是白费了吗？阿姨，要不您再考虑考虑，
2: 但是不管怎么样，真的谢谢阿姨。

我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不离开，这个事情就解决不了吗？我当初骗大家说，我跟光耀已经离婚了，我就是为了想要成全玉梅，给她一个名分。 我怎么把自己逼到这个地步呢？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0: 光耀，我们还要坐多久啊？
1: 是何丽逼我们出来的。我们在外边多待一会儿嘛。
0: 多待一会儿啊？那还要待多久呀？等一会儿再到公园走走。还要去公园啊？那走到什么时候呀？晚饭的时候。晚饭的时候？哦，晚饭回家。
1: 晚饭在外面吃。
0: 何丽让我们在外面吃晚饭，还要在外面吃晚饭啊！这两天崇明天天带我到外面去吃饭，都太怕了。光耀，你告诉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啊？ 去下洗手间吧。

我离开？我真的要离开这里吗？这房间的一砖一瓦都是我亲自监工的，里面的家具陈设也全是我亲自一件一件的挑，一样一样的去买回来，现在却要我离开这里。就算是暂时的，我事情怎么会这样呢？我是不是真的要走？说的没错，既然我要成全玉梅，那我还有什么走不开的呢？

光阳，我不是意气用事，你好好照顾玉梅，不用来找我，我会跟家里。

0: 你怎么回来了？
1: 哎，妈，你不是跟董事长出去了吗？怎么回来了？
2: 宝莲，
0: 啊，
2: 你和崇敏都已经结婚了，妈真希望你们早点给我生个孙子来抱。加把劲儿啊！
0: 妈，您这话说了多少遍了？这刚结婚哪有这么快啊？
2: 我知道没那么快，可是妈着急呀，妈担心。哎，宝莲，我是不是得了什么绝症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这样对待我？
0: 呸！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妈，你乱说什么呢？
2: 那天是你陪我去医院的
0: 啊！
2: 你跟我说实话，我到底得什么病了？
0: 什么病？不就是糖尿病吗？
2: 你没骗我？
0: 没有，我真没骗你。
2: 如果你没骗我，那何丽姐为什么要和光耀飞离婚呢？这我就搞不明白了，宝莲。
0: 妈，这事儿啊要认真说起来，您才是董事长的老婆呢，而且您也该有个名分了，要不然崇明怎么叫董事长一声爸爸呀？毕竟他也是王家的子孙啊。
2: 什么太太啊，什么名分的，我都不想。再说崇明到现在都不肯认爸爸，我也没办法。哎，何丽姐呢？
0: 没看见啊，可能在楼上休息吧。
2: 你看他这样安排我，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我还是回老家去吧。
0: 哎，妈妈，哎，怎么能回去呢？这事情都还没解决呢，这逃避不是办法。
2: 那要怎么解决呢？他们好好的，为什么非要离婚？肯定是因为我，我还是走。
0: 哎，妈。你要走了，这崇明回来看不见您，会骂死我的。哎
2: 呦，这不行，那不行，那我还是躲到房间里不出来行吗？
0: 哎，妈。这个老太婆怎么脑筋这么死板啊？只要她跟董事长结婚，这崇明就顺理成章的成王家的孩子。她就只想到自己不好意思。根本没替我这个儿媳妇着想。不行，我得赶紧让崇明信我。那个何丽，最好一辈子都不要回来。

0: 老林。
1: 哎，敏君。
2: 敏君回来啦。你妈好吗？
3: 好。
2: 事情谈得怎么样了？
3: 我跟他们说了。宝莲，林坤他没什么经验，你帮我教教他。我也跟他说了，让他以后都听你的。
2: 你就放心吧，咱俩这么好的姐妹，我把林坤当亲弟弟一样，我会好好照顾他的啊。
3: 谢谢。哦，我妈呢？
2: 阿姨呀，好像在楼上休息吧。哎，对了，我妈也回来了。
3: 你妈回来了？
2: 啊。
3: 爸爸呢？
2: 董事长还没回来呢。不过我妈一回来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怎么敲门都不开。
3: 哎，你说这件事到底该怎么办啊？
2: 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你说这老人家的事情就让他们自己处理好了。
3: 我先去做晚饭了，一会儿等爸回来我再叫妈和玉梅阿姨下来，他们三个总要见面的。
2: 哎，我刚

0: 把所有的菜都已经准备好了，
1: 还做了我的拿手菜，要不然全王家上上下下都以为只有你这个媳妇儿才会做饭呢。
2: 哎呦，你呀，永远要争第一。
1: 那当然了。
3: 爸，玉梅回来了吗？
4: 董事长，玉梅阿姨她回来了。
1: 董事长，我妈一回来就把自己锁在屋里，不肯出来。
3: 爸。
4: 小华。
5: 董事长。
4: 小华。
3: 妈呢？
5: 在楼上。
3: 哎，我妈呢？
1: 好，妈妈在房间里头，不肯出来。
6: 敏君、宝莲，你们上去把他们俩叫下来。我有话要跟他们说。
1: 是。
7: 是家里又出什么事儿了吗？
6: 等他们下来再说。
8: 妈，光远，什么事
6: 啊？坐吧。
7: 妈，来。
8: 不，我还是站着吧。
1: 妈，你怎么那么不大方啊？
8: 什么大方？这种事情能大方吗？爸，不好了，妈不在房间，行李也不见了，只留下一封信。
7: 怎么回事，敏君？我刚刚问你的时候，你不是说妈在房间吗？
8: 我
7: 走的时候怎么跟你说呢？让你好好陪着妈，怎么妈走了你都不知道呢？
8: 我
7: 爸妈到底怎么了？
6: 他说他要暂时离开家，他要跟玉梅去度个假，
9: 他半年之后再回来。
8: 光佑，何丽姐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7: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逼她？
6: 没有人逼她，这是她自己的决定。
8: 少华，
7: 阿姨去哪了？我去接她。
8: 我跟你一起去吧。
9: 等一等。何丽的脾气我了解，她决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
8: 那光佑，何丽姐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啊？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们告诉我，有什么事瞒着我？你们不说的话，我现在回老家去。
9: 哎，妈！
8: 妈！妈！光佑，都是你们俩惹的祸。
9: 玉梅，你别怪他们，你跟我出去，我有话告诉你。

0: 什么东西？
1: 聪明。
2: 哼。我做饭去了。
3: 光耀，现在就我们两个人，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0: 坐吧，玉梅。玉梅啊，我还是要说对不起你，对你，对崇明，这几十年来我没有尽到责任，甚至连一点点心意都没有尽。
3: 光耀，这些话你以前一直跟我说，现在就不要再说了。
0: 今天当着你的面，我也不能骗你。不错，我们两个是初恋情人，而且你和崇明都是我这辈子非常重要的人。可是玉梅，合力我们两个人是夫妻，是同甘共苦几十年的夫妻，我现在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他，你理解吗？
3: 我理解，光耀，但是你们既然那么恩爱，为什么还要离婚呢？
0: 玉梅啊，何丽之所以要坚持跟我离婚，那是因为她考虑到了你的病情。
3: 我的病情？
0: 是的。
3: 我还有什么病啊？
0: 你除了糖尿病还有肝硬化。
3: 肝硬化？那我还能活多久？
0: 还有半年时间。

0: 谢谢你，光耀告诉我实情。何丽姐真傻，我的肝硬化已成定局，为什么她还要离开你呢？现在我知道了真相，我更不可能介入你的家庭。光耀，过去我没有给你添什么麻烦，现在我更不可能给你增加负担。就让我。
1: 找一个地方静静的死去。
0: 陆玉梅，你不会死的，我一定会请最好的医生来给你治病。我认识很多国内外的医生，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光耀，谢谢你，有你这些话，我就很知足。现在我终于知道。 何丽姐为我付出这么多，我要去找她，我要告诉她，我谢谢她，但我不会拆散你们。何丽姐就像我的亲姐姐，你又是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男人，我衷心的希望你们俩快快乐乐的，能过一辈子。 光耀，你放心吧，现在崇明已经结婚了，我的人生任务也已经完成。除了你和何丽姐，你的孩子们都很尊敬我，尤其是敏君，待我犹如他的妈妈。我的人生充满了温暖，我已经没有遗憾了。
1: 玉梅，谢谢你。
0: 光耀。 我现在就想去找何丽姐，我们现在就去找何丽姐，走吧。

0: 我去找我妈。
1: 哎，少华，你去哪儿找啊？
2: 是啊，你们又没有目的，跟无头苍蝇似的，找也找不到啊。
1: 哎呀，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很明显了，阿姨这么做就是为了逼董事长和我妈妈结婚。这件事情要想得到彻底的解决，我认为应该尽快让他们结婚，这样阿姨自然就会回来了。
0: 我不赞成你这个说法。我可以了解你的想法，但是你们都别忘了，不管怎么样，妈妈是这个家里名正言顺的女主人，她跟爸爸是名正言顺的夫妻。我这话说的有点重，但是事实你们都听好了。
1: 少华，
0: 我去她常去的地方找，去她的朋友家找。
3: 我跟你一起去吧。
0: 不要。宝莲，
4: 阿姨离家出走，大家已经心情很沉重了，你怎么还说这些有的没的呢？难怪少华会生气。
1: 崇明，我这样说有什么不对吗？
4: 你，
1: 宝莲，没有人说你不对，可是我妈她。

0: 为了玉梅阿姨离家出走了，不仅玉梅阿姨，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难过。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看看他们怎么处理。我们做晚辈的不应该乱说话。
1: 敏君，我不同意你这样说。你是少华的老婆，你当然帮着自己的婆婆了。我也要帮着自己的婆婆着想啊。而且你婆婆又这么大度，肯成全他们。我觉得。
0: 就应该遵照你婆婆的意思，赶紧让他们结婚。这有什么不对吗？
2: 不是，你胡说什么呢？崇
0: 明，我跟宝莲是好朋友，我不想有些话说的轻了重了，伤了我们两个人的和气。他们的事儿，宝莲不太清楚，拜托你解释解释。
1: 敏君，
0: 对不起，
1: 话还没说完呢。
0: 明君说的没错，上一代的恩恩怨怨很复杂。之前我也怪董事长不认我妈，但是现在这个事情，我都了解了。你了解什么呀？崇明，你再这样了解下去，你在这个家就没有地位了。
1: 我一心想让妈妈当王太太，
0: 想让你在这个家有地位，以后能分得更多的财产啊！我这个良苦用心。
1: 你怎么就不知道呢？你量什么苦？你有什么心？我怎么觉得你这个女人城府那么深呢？哎呀，
0: 崇明，其实我的意思……
1: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方宝莲，我告诉你，不是你想把我妈妈扶正就能扶正的了。我们家的事情，你能知道多少？明君说的没错，她跟你是好朋友。
0: 他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所以才叫我跟你说的。你太过分了，黄崇明，你口口声声的敏君敏君敏君，那林敏君说的话就是圣旨吗？嗯，
1: 方宝莲，什么意思啊？
0: 你什么意思？这林敏君的话要不是圣旨，为什么他说的每一句你都听？我说的每一句你都会骂呀？
1: 你胡说什么呢？
0: 我胡说。
1: 那你敢说吗？你敢说你和林敏君以前没有一段情吗？方宝莲，你到底在说什么呢？
0: 我在说，你和林敏君以前是男女朋友。
1: 你怎么知道？
0: 你承认了是吧？
1: 这都是我以前的事了。既然是你以前的事，
0: 你为什么不敢告诉我？
1: 没有这个必要。
0: 真的没这个必要吗？还是你心里面有什么别的原因？
1: 我告诉你，方宝莲，过去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了。今天，到此为止。
0: 黄崇明，黄崇明，黄崇明，你给我站着！我今天既然敢把话说出来，我也希望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1: 你心里面到底爱的是不是林敏君？方宝莲，我警告你，现在在我心里，董事长、何丽阿姨和我妈的事情比什么都重要。我坦白的告诉你，刚才我听了你用心良苦说出来那些话，我心里很震惊。我没想到你这个女人心机那么重，但是不管你怎么算计，我已经决定站在我妈妈这边。我不赞成我妈妈和董事长结婚。
0: 我也不会兴亡，我只会做我自己。所以等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我就离开他们公司，不会带走王家任何财产。我一定会双手空空的把我妈妈给接出去。所以方宝莲，如果你想跟我吃苦的话，那就跟着；如果你不想过这种生活的话，那就随便你。
1: 随便我？这话什么意思？
0: 自己去想。行，那我问你一个问题，请你回答我：我这个人不怕吃苦，不管在工作上还是家庭上，我已经吃过很多苦。我吃这些苦的目的是什么？
1: 这话什么意思？
0: 我一厢情愿的跟着你吃苦，跟着你打拼。可是你呢？你的心里面爱的是另外一个女人，你的心里面想的是另外一个女人。就在新婚之夜。 你还把我当成了他！
1: 你胡说！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另外一个女人。
0: 你有。

0: 你在行婚之夜，你抱着我叫敏君的名字。你要没有，为什么我说敏君的头，你要情绪会那么激动？
1: 好啊，方宝莲，原来你早就知道了，啊？那怪不得那天晚上故意收拾头发，是不是？
0: 是，没错，我就是故意的。我就是要看看我老公心里面到底有没有我。结果我发现，我老公心里面只有他。

你竟然打我！我不是随便打人的，我这巴掌是为了让你别乱说话。在这个和睦的家庭，请你嘴巴放干净些。如果你以后再无理取闹的话，我一定会跟你离婚的。

你竟然为了那个女人打我！你为了那个女人还要跟我离婚！

0: 真的不用再去找何丽姐吗？现在不用找，找也找不到。
1: 爸，玉妈阿姨，爸，你有看到妈吗？为什么我都没有看到她人？你知道她人在哪吗？你妈，她离家出走了。离家出走？为什么？
2: 少林啊，你妈要逼我和你爸结婚，所以怎么我才不在家几天就发生这么大的事呢？别紧张啊，我正在处理这件事。嗯，
3: 爸，玉妈阿姨，
4: 少华呢？
3: 去找妈了，还没回来。嗯，
2: 少华，
3: 找到妈了吗？
1: 平时去的那几个地儿，和那几个好朋友的家里都找了，都没见着他。
4: 哥，你打妈手机了吗？
1: 你说的都是废话，我能不打吗？可他就是不接呀。妈就是故意在躲着我们。这可怎么办呀？少华说的对，现在何丽呀，就是故意在躲着我们，所以不用着急找，找也找不到。
3: 崇明和宝莲是不是也去找何丽姐了？阿姨没有，他们在房间呢。哦，爸，我可以假装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传短信给妈，跟她说我回来跟她要钱，我相信她会回我的。
4: 哎，
1: 这倒是个办法，
4: 你赶紧发，赶紧发。
3: 少华。 现在我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不管我还能活多久，我都很高兴能和你们生活在一起。我更希望能看到你的父母永远相亲相爱。
4: 好了，现在就等妈回复了。

又一个晚上没有回来，你居然为了李明君，你什么都不要，你竟然为了他，皇家这么大的产业你都不要。

0: 林明君，我这辈子不会放过你的。
1: 爸，早。
2: 早早。
1: 光耀，少林有何丽姐的消息吗？
2: 哎呀，少林还在睡呢，估计是何丽没有回他消息。
1: 那我们赶紧走啊。
3: 去哪儿啊？
1: 找何丽姐啊。
3: 我不是说了还没有消息，咱们去哪儿去找啊？哎呀，
1: 那可怎么办呢？我昨晚上急得一宿都没睡好觉，这何丽姐上哪儿去了呀？
3: 别急，我不是说了吗？我一定会把何丽找回来的啊。少华呢？
4: 哦，爸，少华上班去了。
3: 哦，
4: 冲明也走了。阿姨，我还没看见他呢。哦，
5: 这宝莲也真是的，天天在家陪着我，也不帮你做点家务啊。
6: 爸。
4: 少康。
2: 少康回来了。
1: 少康。
3: 你在那边工作那么忙，怎么有时间回来呀？
6: 爸，我听哥说你跟妈要离婚，所以我赶紧回来。
1: 少康。都是我不好，都是因为我。
6: 阿姨，你千万不要这么说。你身体的事情，我哥已经跟我说了。说实话，我就应该回来看看你。
1: 谢谢你啊，少康。光耀，你们俩聊吧，我去看看崇明。
2: 来，少康，来来来，坐坐坐，来，坐下来。哎，
3: 少康，累不累啊？
6: 我不累。爸，你跟妈到底怎么回事？
3: 这话都已经说开了，一言难尽，回头让敏君告诉你好不好？你在那边工作还顺利吗？
6: 挺好的。爸，您让我接下那几个朋友都很帮忙，我觉得咱们的公司啊，在那边一定会越来越好。
3: 别高兴太早了啊，万事开头难。我这张老脸呐，

0: 大家早。
1: 少林。
0: 阿哥，你怎么回来了？
1: 对啊，我刚到。
2: 你妈给你回消息了吗？
0: 还没有。阿哥，你们先聊，我今天第一天上班，不能迟到，我先走了，拜。
1: 上什么班啊？
3: 少林警校毕业了，今天啊第一天到公安局工作。
4: 今晚7:30，玉婷瑶。
5: 老师，当日你赠我同心锁，许我不依之诺，问我是否愿意为了你再勇敢一次。今日我想问，当日之言可还作数？
6: 圣上，臣教导无方，致使之礼混淆了师生之情与男女之爱，你究竟是受何人蛊惑，竟编造此等大逆不道？
5: 臣没同心锁，是你亲手所赠，亲自篆刻，难道还需要找人来验证笔迹吗？
4: 今晚7:30，玉婷瑶。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4: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欢迎各位业务员来到成都。来吧，儿子，猜出是我了吗？
17: 一猜就猜到了。
18: 啊！吓死我了！
19: 不想睡觉。
20: 我觉得我在参加浪姐，加了几个男的进来。
16: 走走走，夜晚属于我们，干杯！
20: 哇，还行，杜宇。
16: 李珊。
21: 哎，你坐公交车是不是免费啊？
20: 你要真老哦。我现在可以回头看。
16: 一二，
22: 哎呦，这太快了，太晕了。
16: 哎呦，这还快啊。
22: 哎呦妈，哎，
20: 等会
23: 儿。哎呦呦呦，
16: 没事吧？
24: 哎，小七，
23: 啊，不行不行。
25: 鞋都没穿。
23: 哎，你怎么又绕出来了呢？完了，我好像走错了。
16: 又错了吗？
20: 啊，我感觉可能今天看不着了，我感觉。
26: 来点日出吧。
4: 今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7: 明天我们就休息了。
28: 晚宴。
4: 中餐厅休息日。
29: 我们今天去马杀鸡，再吃一顿大餐。
30: 所以今天放假，你累一点。
31: 又没有工作啊，坐车都是心情都舒畅。
30: 吃完之后睡一觉，那得多舒服呀！
31: 早点干，早点干。哦，先洗脚是吧？
32: 阿姨，我要摸泡碗。
33: 泡碗。
32: 泡碗。
33: OK。
31: 哇！我想来个劲儿大的。这两天太劳累了。
32: 小林哥想要那种权力的。
4: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好六七夕约会吧，
1: 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0: 各路潮人齐聚好六街，
2: 我不要沉默高冷的男生，
3: 不喜欢优柔寡断的男生，
0: 奋力争抢，谁能成功牵手那个他。
4: 在你有超能力的时候你保护好自己，你没有超能力的时候我保护好你。
5: 我跟巧克力都不会游泳，我们掉在水里了你会救谁？
6: 你谁呀？我都救巧克力。你谁呀？
5: 妹妹加油。
2: 好的哥。
4: 我是一个喜欢被要求和喜欢被挑剔和喜欢被调整的男生，我觉得还可以哈。
2: 晓得老公。
0: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大红包。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聪明，宝莲，
10: 聪明，
11: 妈，门没关，你进来吧。
9: 宝莲，聪明呢？
11: 妈，
9: 你怎么了？眼睛红红的。
11: 妈，
9: 啊，
11: 妈，
9: 哎呀，怎么回事啊？
11: 妈，程明昨天晚上就跑出去，到现在都没回来。
9: 昨晚上就跑出去了？为什么？
11: 他骂我。他骂完我就跑了。
9: 他骂你？嗯。你做错什么了？他为什么要骂你呀？
11: 妈，我什么都没有做错，我现在做什么都不对。他还说。
9: 说什么？
11: 他说我样样都比不过敏君。
9: 这孩子，这有什么好比的呀？
11: 妈，我真的好难啊。我真的特别想做一个好媳妇儿、好老婆，可崇明他不给我这个机会。
9: 那他现在人在哪里呀？啊？
11: 不知道。
9: 宝莲，你为什么昨晚上不跟我说呢？
11: 妈，你这段时间身体不太好，我怎么敢跟您说呀？跟您说又怕您操心。这些委屈我一个人受就可以了。
9: 宝莲，妈对不起你啊，妈不知道他这样欺负你，你昨晚上就该把我叫起来。
11: 妈，我真的不敢跟您说，这崇明要知道我在这儿跟您告状，他一定会骂我的。
9: 这孩子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宝莲，你知道他这会儿应该在哪里啊？
11: 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他应该会去上班吧。
9: 好，那我现在就到公司去找他，走。哎呀，宝莲。
11: 妈，我不去。
9: 有我在你怕什么？跟我走。
11: 妈。
9: 走，宝莲。
11: 妈。
9: 我信不就不信了。
12: 原来是这样，我还担心了一路呢。
13: 爸虽然嘴上不说呀，但心里边知道你惦记着他们，可高兴了。
12: 大嫂，谢谢你。
14: 敏君啊，你要拉拢我和少康之间的感情，也犯不着绕这么大的弯啊。哎，少华他没有责备你吧？
15: 爸，是我做的不好，少华也是担心妈。
16: 宝莲，走。
11: 妈，
16: 宝莲。
11: 妈，我不去，我不去。
9: 干嘛呀？
15: 宝莲怎么了？
9: 哎呀，敏君，光耀你知道吗？崇明昨晚上跑出去到现在都没回来。
16: 爸，
14: 宝莲，发生什么事了？
9: 不管发生什么事，今天我一定好好骂骂他。
8: 现在我就到公司找他去。宝莲，我们走。
11: 妈，你真的不能去，去了会让崇明很没面子的，他会骂死我的。
8: 怕什么呀？有我呢。
14: 玉梅啊，别生气啊，我打电话让他回来就是了。
8: 不用了，我现在就去找他，我要问问他，他到底发生什么事。
14: 那我陪你一起去。
8: 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走。
11: 妈，我不去。
15: 爸，阿姨这么生气，闹到公司去，对崇明不好。
14: 敏君，你跟着一起去吧。
15: 好，爸，那我去了。

0: 怎么样？
1: 哎，小红啊，
0: 怎么了？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啊，怎么回事？你平时不喝酒的人，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1: 小红，头有点疼。
0: 喝了这么多酒，完了还睡在办公室，你为什么要睡在办公室啊？
1: 小红，其实我是有苦衷的。
0: 有什么苦衷你跟我说说啊。
2: 宝莲的事儿我怎么跟少华说呢？哎，我真是哑巴吃黄连呐。
0: 你到底怎么了？是人不舒服还是心情不好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你说出来，你告诉我。要不这样，你回家去休息休息。
2: 不用了，少华，我情愿住在公司里，也不愿意回去。
3: 你在说什么？啊？
4: 妈！妈，你怎么来了呀？
3: 好好的家不回，你想干什么？
4: 我没怎么。
3: 这办公室的沙发，难道比家里的床还舒服吗？啊？你有出息了，现在都学会喝酒了。
4: 妈。
3: 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欺负宝莲啊？
4: 我没欺负她呀，宝莲，我什么时候欺负过你了？啊，你跟我妈说过什么呀？
5: 妈，
3: 你别怪她，现在我亲眼看到你在欺负宝莲，宝莲哪点不好了？你要欺负她？
4: 我什么时候欺负过你啊？
0: 阿姨，有什么话坐下说，坐下。
3: 我不知道，那你说呀。
2: 少华在这儿，妈也在这儿。我不能说我们宝莲是为了明君在吵架，这样是不是会让少华误会呢？我，
3: 哎呦，你还要喝啊？你想气死我吗？
4: 妈，这是我跟宝莲之间的事情，你别管行不行？
3: 我不管行吗？怎么？现在我的话你都不听了？
4: 我什么时候没有听过你的话？你叫我娶我娶了，你叫我结婚我也结了，我什么时候没有按照你的意思来做啊？你还要我怎么样吗？
3: 我要你怎样？我要你们夫妻和好。哎，宝莲哪点不好了？你有什么不高兴的啊？
5: 妈，你们两个不要再为我吵架了。坦白说，我事事都不如敏君，今天少华也在这儿，我不如敏君贤惠，我不如敏君勤快，我也不如敏君会照顾老公。
4: 你给我住口！
5: 妈，
0: 卓敏，你平时不是这样的啊，莫名其妙发这么大火。
6: 卓敏，这样看来是你太过分了，你太任性了，宝莲多好呀，宝莲对你多好呀。
4: 什么意思？你们什么意思？我结过婚都要被大家管吗？啊！
3: 你现在这个样子，不管你行吗？啊！你们结婚才多久啊，就开始欺负老婆了，现在连我的话都不听了。你看看，少华和敏君多么相亲相爱啊，你就不能好好学学，对宝莲好一点啊？
4: 妈，你根本就不知道。
3: 我不知道，我是不知道，那你可以告诉我呀。
4: 告诉你什么呀？
7: 妈，我没什么好说的，我还有公司要处理，你别管我了。
3: 我知道你根本不怕我有病，你明明知道我有肝硬化，你还要这样气我。现在我连劝你们夫妻和好我都做不到，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不如现在死了算了。
6: 阿姨，你注意身体，你也别太难受了。
3: 敏君，你说说，他现在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5: 妈，你别再为了我和崇明伤心了，你别哭了，是我不孝，是我不孝，我没有管好崇明。妈，你别伤心了。
6: 墨林，你也别太难受了。崇明，现在闹成这样就是你不对，你。
7: 敏君，你根本就不知道当中的前因后果，你就别多说话了，行不行？
3: 好，以后你的事我们谁都不要管了，我的事你也不要管，不要你管。我也不去看医生了，我也不再吃这些药。妈，哎，妈，
7: 妈，妈，
3: 哎，我现在真的是算了。
7: 妈。
0: 真的不该这样啊！不管怎么样，你妈妈说什么话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能发这么大的脾气呢？还有，你们俩夫妻之间的事情，为什么非要让老人知道，就不能自己解决好了？
7: 为什么所有人都要怪我呢？
6: 崇明，这时候还说这些干什么？还不快去追你妈！
7: 快快快快！
0: 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孩子啊，你不能再让你妈生气了，你妈的日子不能让她有任何遗憾，快去追，快去追，快去，快去！
6: 还不快去呀、啊！
0: 别捡了，药掉在地上还能吃啊？阿姨看病那家医院你知不知道？那就替阿姨去医院再拿点药，她现在这个情况不吃药是控制不住的，这我等会让别的人来收拾就行。
6: 那我去给她拿药。少华，少康回来了。
0: 他回来了？他那边事处理好了吗？
6: 不知道，他是为了把妈的事回来的。
0: 回来也好，晚点下班了我再跟他见面。你去帮阿姨拿药吧，辛苦了。
6: 我去了。
8: 这好像是要变天了。
3: 光耀啊，师长，光耀，哎
8: 呦，怎么了？
3: 崇明的脾气怎么变得那么倔呀、啊？我真气死了。
8: 怎么了？
3: 我跟你说，昨晚上睡在公司里就算了，对吧？还喝酒，我说他一句，他顶我一句，还对自己的老婆大声嚷嚷。别说我，就连敏君、少华都看不下去啊。
8: 崇明啊，怎么回事啊？啊，
7: 董事长是。
8: 你们呐，夫妻之间磕磕碰碰的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你们现在不珍惜啊，将来会后悔的，知道吗？不要让你妈那么操心，啊，快，给你妈道个歉。
7: 妈，我知道错了，别生气了啊。
3: 你也知道错了，那你错在哪里呀？
7: 我不应该惹妈生气。
3: 你没有惹我生气，妈不是气这个，我是气啊你对宝莲不好，我是气这个。

0: 个，你知道吗？还有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真是不喜欢。
1: 妈，那我以后不惹宝莲生气了吗？我不跟她吵了，我不惹她不行吗？
0: 哎呀，光耀，你听听，这哪是向宝莲道歉啊？这样宝莲怎么受得了呢？
2: 要不你妈，宝莲说话我也受不了啊。
3: 妈，是崇明他对我有误会，说。
4: 宝莲呐，有什么话干脆说清楚算了啊。
3: 董事长，我承认我各方面是不如敏君，但是崇明他每件事情都拿我跟敏君比。他
4: 崇明啊，你
3: 董事长算了，我受点委屈就受点委屈吧，您别再骂崇明了。
1: 宝莲，你快进去说。
4: 对了，小夫妻之间呢，就是床头吵，床尾和。你们进去啊，好好沟通沟通就没事了啊。
0: 崇明，你们俩好好谈谈啊。
1: 跟我进去。
0: 崇明，态度好一点呀。哎
4: 呀，雨梅啊，不用操那么多心。你看少华、敏君他们的事儿呢，我从来就不管。孩子们的事儿，他们自己会处理好的，你不用操那么多心。
0: 真是气死了。

0: 你从进来开始一声不吭，也不看我一眼，你到底怎么了？你张开眼睛看看我，我是你老婆，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1: 从进来到现在，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想什么呀？你不做演员实在太可惜了。
0: 黄仲明，我还在想啊，这出戏到底要演到什么时候为止？我告诉你，我演戏都是为了你，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你知道吗？
2: 方宝莲，你口口声声在大家面前提林敏俊的事情，我没办法解释。我是哑巴吃黄连，你知道吗？在我妈在董事长面前，我是无可回答。
0: 你当然是无可回答了，因为这都是事实啊。你心里面根本爱的就是林敏俊。
2: 你放屁！
3: 你怎么什么话都敢说呀？
0: 你敢说你心里没有他吗？你敢说吗？
2: 我有。
0: 你说呀！
2: 我从开始到现在，心里一直有着林敏君。但是我告诉你，请你尊重我，也尊重林敏君。
0: 哼，现在她是我的大嫂，
2: 我已经把这份爱情升华为亲情了。
0: 我呸！升华全都是借口。你现在对林敏君满脑子都是邪念。
2: 我没有。
0: 你有。
2: 你心里要没有林敏君，你为什么样样都拿我跟他比？
0: 你心里要没有林敏君，你为什么把我当成他？他样样都行，样样都好。我方曼丽做什么都是错的，在你心里面，他就是比我好。
2: 我没有拿你跟他比，是你自己拿自己跟他比的。
0: 你心里难道没有这么想吗？你敢说吗？你敢发誓吗？
2: 你想听真话吗？
0: 是，我想听真话。
2: 而且要你大声说出来。
0: 好，那我告诉你，坦白说，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比不上林敏君。这话是你说的？
2: 是我说的，请你听清楚。
0: 也给我想清楚。如果我们俩真不合适的话，趁现在还没有孩子，趁早离婚。你给我站住！黄仲明，我方宝莲一直洁身自爱的，到今天才嫁给你。才结婚多久啊？你就想把我轰出去？你对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你把我当什么了？
2: 方宝莲，我记得当时跟你说过，我爱你没那么深，你自己也同意的。没错，当初是我自己同意的，但是我以为你是不太懂得表达感情的那种男人，那并不代表我可以允许你心里面爱的是另外一个女人，还是我的好朋友。
0: 你和林敏君，一定是你们两个给我设下的圈套，让我往里跳。
4: 别胡思乱想了，我们俩没那么卑鄙。你们俩没那么卑鄙，你们俩就是一对奸夫淫妇。放开！放开！
0: 告诉你，方宝莲，以后说话嘴巴给我放干净些。林敏君，我恨你，我恨你！这一家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一定要让你们遭到报应的，一定要让。 遭到报应，让德王家上上下下有一个过得好。
1: 什么？你说黄玉梅没有肝硬化？
2: 是啊，谁说她有肝硬化？
1: 哦，我记得了，大贴的化验单全被你和你在一块的那个女的全给拿走了。我不明白您说什么化验单，您能复印一份给我看吗？
2: 好，行行，那您稍等啊。那天啊，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她检查出得了肝硬化，但是后来化验单全不见了，
1: 害得我们被医生臭骂了一顿。原来是你们拿走的呀。对不起啊，可能是一时着急给拿错了。
3: 你看，这是黄玉梅的化验单，上面说她糖尿病很正常，没什么毛病，根本就没有什么肝硬化。
1: 谢谢啊。
2: 不用谢。
1: 这张是糖尿病，没事儿。我走那么久，就是因为医生告诉我，说妈妈是肝硬化晚期。这一切的事情全是宝莲捏造的谎言。宝莲，你竟然做出这种事儿，你怎么可以这么做？不行，我要找你问个清楚。
4: 玉梅啊，你不用去找何丽了啊。
5: 为什么？
4: 他就要回来了。
5: 找到他了？
4: 不是我找到他的，是少林骗他妈妈说他没钱花了。这何丽一听呢，就急急忙忙要回来，少林不是接他去了。哎
5: 呀，何丽姐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1: 董事长，妈，
6: 宝莲，你们谈的怎么样啊？
1: 崇明走了。
7: 走了？
1: 嗯，妈，妈。我怎么觉得我那么笨呢？
7: 宝莲，你放心，无论如何，我要帮你们夫妻和好，否则我是死不瞑目的。
4: 哎，玉梅，说什么呢？宝莲呐，回头我去劝劝崇明啊。
8: 好，
4: 我们先聊。
1: 董事长，慢走。妈，你累不累？我帮你按一下。
7: 我不累。
1: 哎，妈，我和崇明的事情让你这么担心，我是心里都很过意不去。
7: 宝莲，你放心吧啊。不管崇明以后是不是改姓王，你们以后的日子不会受穷的。我呢，有一些存款，还有一些首饰，加起来差不多也有几十万吧。
1: 几十万？妈，您这几十万怎么能跟王家比啊？妈，崇明付出那么多，我们就是应该多跟他们要点钱啊。
7: 可是你知道崇明的性格，他不稀罕的。
1: 是，崇明的性格我了解，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付出挺多的，就不能这么轻易的就放弃了。
7: 哎呀，宝莲，钱是身外之物，你看我现在都有病了，你给我那么多钱干什么呢？我带不走的。如果你们夫妻俩整天为了钱而争吵，那我觉得太没必要了。
1: 我，好了好了，妈，我知道了。

0: 你这一身不祥的站在那儿，吓我一跳。咱俩谈谈。谈什么呀？家里谁在呢？啊，董事长刚出去了，我妈在厨房煮水呢。那咱们出去聊。出去？这外边太阳这么大，没这个必要吧？有这个必要。
1: 如果在家里谈，我怕你会很难看。难看？我有什么可难看的呀？出去聊，去是不去？
0: 有这么重要吗？
1: 有。
0: 行，我跟你出去。嗯。

0: 我就要带宝莲到外面去说，敏君的表情那么严肃，到底出什么事了？我都知道了，你知道什么呀你？
1: 你做的一切我都知道了。我做的什么一切？我说林敏君，到底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慎重把我拉出来？这太阳那么毒，
2: 把我方宝莲晒黑了怎么办呢？哎，宝莲，我也不想把事情扯破。 我也希望这件事能尽快的完美的解决，可是你这种态度，我没有办法跟你谈。你这种态度我也没法听。什么呀这是？医院的化验单，玉梅阿姨的化验单，你怎么解释？
1: 要不是玉梅阿姨把药撒了，我去医院给她拿药。我一问才知道宝莲，这一切全是你搞的鬼。
2: 敏君，你在说什么呀？我完全听不懂。我懒得在这儿跟你胡扯，我还得回去陪我妈呢。
1: 你妈一点事儿都没有。
2: 你把两张病历单并在一起给我。
0: 玉梅阿姨根本就没有得肝硬化，对不对？宝莲，你就不想给我解释一下吗？解释？我有什么好解释的呀？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不然你让我怎么做？
1: 敏君，刚刚你还说我们俩是这么好的姐妹，这么多年的姐妹，那我问你，崇明以前的女朋友到底是什么人？宝莲，我在跟你说正事儿，这有什么关系啊？你说不出口了是吧？你说呀！你那么会查。 你都能查得出我婆婆没有肝硬化，难道你就查不出崇明以前的女朋友叫什么吗？你就查不出崇明以前的女朋友是死是活吗？
2: 宝莲，我在跟你说这件事，你不要扯到别的事儿上去。这件事情就从那边扯过来的，
1: 林敏君。 你是王家的大少奶奶，你是王家的大媳妇儿，你就吃好的穿好的，你是住在别墅里头，这王家的公司那么大，这王家的财产得有多少啊？
2: 老林，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我在跟你说，你骗玉梅阿姨得了肝硬化。

0: 的事儿。你在跟我说什么呀？
1: 我说这些干什么？我嫁给了崇明，崇明竟然姓黄不姓王。我们是住在王家，可我们头顶的是别人的天，脚踏的是别人的地，这王家跟我们一分一毫的关系都没有，我不甘心。
0: 我明白了，洛林，你是故意让玉梅阿姨嫁给我爸，然后你，
1: 然后什么呀？
0: 我知道，宝林，我妈离家出走，也是你出的主意，对不对？
1: 话说的不要这么难听。
2: 那可是你婆婆主动让出来的，好不好？
1: 再说了，你现在一心只想着帮你的老公王少华，你就没有替你的老情人想想吗？
0: 你在胡说什么呀？
1: 我说的是你的老情人黄崇明。
0: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1: 林敏君，难道你就不肯承认你以前的男朋友就是黄崇明吗？难道这世界上还有第二个林敏君？你说呀。
0: 是，我以前是跟崇明交过朋友，
1: 你为什么不敢告诉我？
0: 我不是不跟你说，我是觉得没必要。
1: 真的没有这个必要吗？林敏君，你太卑鄙太无耻了！你明知道崇明爱的人是你，他都忘不了你，你就找我当替身，要嫁给他，你就这么骗我算计我？你明知道崇明不爱我。
0: 我为什么要让你当我的替身呢？我们分明就是两个人。宝莲，我是真心想让你们两个在一起的。你是心甘情愿嫁给崇明的，他也是心甘情愿娶你的。
1: 我不是心甘情愿的。你忘了吗？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你说崇明人有多好多老实，是个忠厚可靠的老公。可是我结完婚以后才知道，他爱的人是你，不是我。你知道吗，林敏君？他在新婚之夜搂着我叫着林敏君的名字。
0: 不可能，
1: 不可能！我也想不可能，可是我梳了你的发型，他就直接叫我敏君。我要不打扮成你的样子，他根本不会理我。
0: 宝莲，你怎么能这么做呢？这不是把崇明往外推吗？
1: 你给我闭嘴！我要不这么做，我要不这么做，他根本不会理我的。算了，现在说这些一点用都没有。重要的是，崇明心里面爱的人是你。林敏君，你为什么要害我？你为什么？
0: 宝莲，我把你当成亲姐妹，我为什么要害你啊？我们俩多年没见，是你跟我说，你说你多年没交过男朋友，你觉得你浪费了太多的青春，所以我才……
1: 别再说了，我情愿浪费青春，就我情愿孤独一辈子，我也不愿做你的替身，你的影子，去嫁一个根本就不爱我的人，一个人却深深地爱着你。你告诉我，到底是谁的心比较狠，谁的心比较毒啊？
0: 宝莲，我没想到你对我误会这么深。无论如何，你也不能骗玉梅阿姨说她得了肝硬化呀，万一她想不开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
1: 我这么做是有我的目的，我一定要让崇明信我，我也要把我婆婆扶正。
0: 宝莲，你骗了。 你的上进心让你变得利欲熏心，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宝莲吗？
2: 你给我闭嘴！
1: 宁敏君，
2: 你也不再是我认识的宁敏君，
0: 你毁了我的青春，
2: 你毁了我的婚姻，你毁了我的一切。
0: 宝莲，你误会我了，我跟崇明是朋友，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们夫妻之间有什么问题，你们应该自己去谈。如果你跟我有什么问题，你应该来跟我说。无论如何，你不应该这么做。这件事儿，我必须要跟家里说。
2: 你等等，你要去说，你这样做会伤害到我婆婆，也会伤害到崇明的。
1: 当然，
2: 你会伤害到你自己。
0: 我不说才会害了大家。你也知道，玉梅阿姨知道她有肝硬化，她多伤心。我妈妈为了成全玉梅阿姨，就会中了你的圈套。
2: 我不管，
1: 林敏君。如果你对崇明还有一点点的情分，
2: 如果你还可怜我的婆婆，
1: 如果你认为我们之间还有一丝丝的情谊，我相信你会考虑再三，说不说这件事情。

0: 我都听见了，我也都知道，阿姨，敏君，我有话跟你说。
1: 什么？你让我别说？没错，敏君，可以吗？阿姨，这么大的事我怎么能不说呢？宝莲她实在是太过分了，她骗我们所有人说您得了肝硬化。宝莲，她怎么能编这么大的谎言呢？这可是敏君，宝莲这样做也是为了我，阿姨。
0: 他是为了谋夺王家的家产，我真后悔当初为什么要把宝莲介绍给您当儿媳妇儿。这件事事关我们全家，我真的不能不说。哎，你不能跟何丽姐说。我求你，阿姨，敏君，现在宝莲和崇明结婚了，他们很快就会有自己的孩子。 我希望他们能好好的过一辈子，我不想他们离婚。我相信宝莲这样做，也是为我着想。她跟崇明一样，希望我能在王家有一个名分。敏君，不管你认为我自私也好，我笨也好，但我相信宝莲是为我着想。敏君。
1: 这件事情就由我来处理，别牵涉到宝莲，好不好？
0: 阿姨，这样不行。敏君，我求你了，
1: 阿姨，你快起来，您是长辈，您怎么能跪下呢？我求你了，敏君，
0: 阿姨，您别这样，您这样做，我太为难了，我真的太为难了。
1: 我答应你，暂时不说。可是我请您，赶快跟宝莲谈一谈，想一个办法解决这件事情，好不好？
0: 敏君。

0: 下次吧，下次吧，我尽力了。
1: 怎么这么奇怪？
2: 哎，喂，李姐，
3: 魏姐，是我。盛总刚刚在公司门口晕倒了，我们正在120上。
0: 怎么弄的呀？
4: 具体的情况要到医院以后才能确定。你可以过来吗？
0: 你现在赶紧送他去长浦医院好不好？我现在马上就到，我马上赶过去。
4: 好，
0: 走呀，去你医院快点。
1: 不用，一定都送到我医院去。
0: 哎呀，你医院大，招牌亮，况且你在那坐镇的嘛，赶紧的。
5: 女士，你快点，咱们找谁呀？现在去哪儿啊？
6: 蒋医生，送进来了吗？
7: 送进来了。
6: 情况怎么样？
7: 送来的这个急诊病例啊，出血量比较大。急诊的胃管啊止不住血，现在决定做胃部的微创手术，送手术室了。
5: 那是不是很严重呀？
7: 出血量比较大，不过应该没事。
5: 那病人现在在哪儿？我可以去看看他吗？
7: 病人已经在做术前准备了。
5: 哦，对了，我还有一个同事刚才在这儿，您看到他了吗？
7: 好像去交手术押金了。
1: 是，放心，没事的。
4: 医生你好，我交完押金了。
0: 再见。
4: 哎，你来了。你好，这个单子给你。
0: 好，医生，谢谢。Daisy，那这里先交给我，你回家休息吧，孩子还在家呢。
4: 好，谢谢你。
0: 哪有，是不是应该谢谢你？等盛总做完手术，我给你打电话。
4: 好，我走了，再见。
0: 李胜，他那个手术会有这么大危险吗？

您放心，医院我这儿直盯着呢。护工请了已经，好，有事再联系。好，拜拜。

你醒了，手术都做完了，都挺好的啊。刚刚陈总给我来了电话，公司那边也安排好了。您刚做完手术，不能进食进水，再睡一会儿。

0: 盛总，你得好好谢谢 VK，人家可是动用了男朋友的关系，找主任亲自给你开的刀。
1: 都是自己人，该帮忙的肯定要帮忙的呀。
2: 谢谢。
1: 不客气，盛总。
2: 怎么没跟聂医生一块来
1: 啊？啊，他这会儿肯定忙着呢。
3: 那你还不顺便去看看他？
1: 那工作有什么可看的呀？
4: 工作怎么没什么好看的了？那你要是忙，我们可以代劳的呀。啊，
5: 就是。
3: 哎，你看，你不去看人家，人家来看你了。
1: 来了。
6: 医生，
7: 孙总，今天情况怎么样？
2: 好多了。
7: 上礼经过小手术，很快复原的，不用担心。
2: 不担心。你是来看我，但我觉得你像是来看 Vicky。
8: 大家都懂。
2: 我尽量在这儿多住一段时间，多成全你们两个。
1: 盛总，您这是成全我呀？哎，你们听听这像话吗？明明是您欠我一个人情，怎么到说完了之后反倒是我欠您了呢？
0: 哎，你还真别说，盛总在这里多住几天，你和聂医生能多见几面，说不定等盛总出院的时候，我们就能吃上你们的喜糖了。
5: 那就只能多辛苦辛苦盛总了。
2: 不辛苦，乐意效劳。
4: 哎，听说舒淇男朋友是在留学的时候找的。
9: 当然要找资源好的啦，不过他们最早就是好朋友，是后来才一不小心走火。
4: 还一不小心，这事能一不小心吗？我跟你说啊，这是有意而为之，好朋友变好男友，好有心机哦。
10: 我觉得他们长不了。
4: 怎么？有什么内幕啊？
10: 像这种长跑式的恋爱，一般都没什么好结局。
4: 哎，这倒是的。要是能结婚，谈不了多久就结了。这谈这么久还不结，干嘛？马拉松比赛啊？
9: 我怎么感觉你在说你自己呢？
4: 别瞎讲。
9: 来，黛西，你别送我们了，你先回去照顾盛总吧，我们自己走就行。
1: 啊，好，
9: 您辛苦了，
1: 拜拜。今天排气了吗？
11: 啊，还没有。
1: 还没有。
11: 按说应该排气了。
1: 好，那你再稍微休息一会儿啊。你稍等一下。
7: 谭静是你们公司员工？
2: 是啊，是我的行政助理。你认识他？
7: 他是我病人家属。
2: 哦，他亲戚什么病啊？
7: 他儿子，先天性心脏病。
2: 谭静有儿子，他结婚了。
7: 啊。
2: 哦。
1: 谭天医生，你可以跟我先走了。
7: 好，好好休息。
2: 啊，聂医生，谢谢。
7: 没事。

0: 哎，Daisy，哎，Vicky，啊，那个120的费用还有护工的费用都是你垫付的吧？嗯，啊，不少钱呢，回去想着报销吧。咱们开
1: 那票就给丽丽就行了。
2: 好，嗯，
0: 然后盛总在国内没什么亲戚，那这几天就你先盯着吧，公司那边也不用去了，偶尔过去打个卡就行了。
1: 哦，对了，你上周五的那个会议记录的邮件赶紧撤回来，
0: 就不用抄送华东大区的刘副总监了，他下周就离职。
1: 哦，好的，我回头马上撤回来。嗯，
0: 好，那走了啊。
1: 好，谢谢。
0: 哎，对了，有个事儿我想问一下。
1: 嗯，
0: 盛总晕倒的时候，旁边还有别人吗？
1: 哦，没有，就我们两个。啊，一起加班到挺晚的吧？
0: 哦，其实当时不是很晚，大概7-8点的样子。
1: 行，多亏有你，
0: 要不盛总还不知道怎么着了呢。
1: 嗯，行，那先忙着吧，
0: 我走了啊。
1: 好，
0: 嗯，拜拜。

0: 你怎么知道我想买这块表啊？第一，你从杂志上偷偷把广告剪下来，藏在你的本子里。第二，你每天多打一份工，回家那么晚。第三，眼看着我要出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所以我就想着，不如我就代替你把这个表给买下来，然后再送给我自己。
1: 我想让你带着他的时候都想起我，
0: 谭静，特意去想你的话，太难了，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什么时候能不想你。
1: 不想让你走，真的不想让你走。

我已经把时间调到国外的时间了。从今天开始，在我心里会走着两个时间，一个是你的，一个是我的。

0: 听说你最近交女朋友了，她因为同事住院常来找你，这事儿在医院都传开了。
1: 主任，我
0: 这真是太好了。我以前啊还对你的个人问题挺操心的，那现在我可是放心了。你爸说你的女朋友啊形象不错啊，性格也好，而且对你啊非常的满意。你爸看上那绝对错不了。我也知道前一段你情绪不好，那是因为以前感情的问题，那现在好了，有了你自己喜欢的女朋友了，那就要好好善待啊，好好珍惜，听到了没有？
1: 谢谢主任。
0: 喂，我走了啊。

0: 我在洗手间捡到这块表，
1: 这块表你应该还给苏晴，现在是她的东西。

0: 怎么样？圆圆，你喝什么呢呀？这是，你给我，什么东西啊？
1: 没什么，没什么。
0: 什么叫没什么呀？什么东西啊？这是。萍萍，萍萍，萍萍，你跟妈妈说那是什么呀？你别装睡。哎呦，太好喽！新的咕噜咕噜爷爷来了，
1: 太好了。
0: 热吧？以后妈妈就不用老是费力的烧暖壶给你兑洗脸水了哈，有点烫，烫不烫？小鼻子擦一擦，哎呦，好了，耳朵擦一擦，萍萍啊，你昨晚喝的那个黑不拉几的是什么东西啊？
1: 妈妈还是快点洗脸吧。
0: 是不是又是你爸给你的呀？妈，我不跟你说了吗？以后爸爸再给你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要给妈妈看一眼啊，不能半夜偷偷起来喝。那些都不知道是哪来的，对身体都有害，听见没有啊？

0: 盛总，你醒了？
1: 醒了。
0: 这瓶输完了，还有一瓶。你渴不渴？我给你倒点水吧。
1: 不用，没事。先坐。
0: 啊。

这电脑是公司给赔的吧？嗯。干嘛擦那么干净啊？啊，习惯了。这次卡跟我说，说你把公司用过的单面纸也都存起来了，也是习惯吧。 挺好的，我母亲也是这样，不是说小气啊，是爱惜东西，是好习惯。你这一上午就。

0: 就在这儿一直回邮件是吧？
1: 哦。
0: 人在医院，公司的事儿不用太操心，
1: 这个也不累，再说了，都是我分内该做的。对了，盛总，明天我就跟您请个假不过来了，我要陪孩子去看两个朋友。
0: 你的孩子吗？
1: 啊。
0: 好的，陪孩子很重要。这几天你也挺累的，趁着周末，好好陪孩子，也趁早放松一下。男孩儿，女孩儿啊？
1: 男孩儿，6岁了，叫平平。
0: 平平。
2: 那咱们就说好了啊，明天中午都到家里来，
3: 尝尝我的手艺。
4: 行，就这么说定了。还真没想到能去聂医生家做客，
2: 那明天准时到啊。嗯，好，拜拜
3: 拜拜。
5: Vicky，
2: 哎 ，Lizzy， 回公司啊？
1: 哦，盛总让我去家里帮他取点东西。
2: 哦，那我正好去那个方向，我带你一段吧。
1: 好，嗯，谢谢啊。
6: Lizzy， 我今天真得谢谢你。谢谢你帮我找到手表，还帮我还给聂医生。哎呀，我今天心情真的是，要不然也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丢了。
1: 嗯，应该的。
6: 哎，对了，你是怎么找到聂医生的呀？
1: 聂医生的医院是很有名的心外科医生，很好找。
6: 有一个这么有名的男朋友，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7: 谭小姐啊，这盛总咋就生病了呢？还住院，胃出血。就平时啊，工作给累的。嗯。稍等啊，我取下衣服来。

0: 这个三文鱼。
1: 看牛肉。
0: 那这一种呢，应该是股市的。
1: 医生吃牛都。
0: 喂，胖头。
2: 聂医生，你这架子也太大了吧？
3: 在群里喊你半天，你怎么也不吭一声啊？
4: 啊，我看到了，看到了，我忘了回你呢。怎么了？
3: 行，那怎么样？同学聚会你到底来不来啊？我可是跟他们说你答应我要来了，而且呢我还告诉他们你风采依然，英俊不变。我跟你说，上三届下三届
2: 所有的女同学在群里面都已经澎湃起来了。
0: 你别到处说，太夸张了。
2: 行，不管了，
3: 我就当你答应我要来了，到时候啊你别放我鸽子就行啊。
0: 那我得去。哎，

0: 喜欢吗？
1: 灵，有点土吧。
0: 那我改回原安呢？
1: 那更土。
0: 我们去登记好不好？
1: 户口本在家。
0: 我陪你回去拿。
1: 我妈不同意。
0: 我会帮你想办法。

0: 该不开心？
1: 开心。
0: 好玩吗？
1: 好玩。
0: 爽不爽？
1: 爽。
0: 再快点啊。
1: 嗯。爸爸。
0: 啊。
1: 妈妈真的知道。
0: 知道什么？
1: 知道我们出来玩了吗？知道吗？
0: 知道。
2: 吃吧，这个可以要一把，一会儿让他称一下。
3: 好，
2: 先放在这
3: 儿。给我拿着。
2: 嗯。
3: 这个红椒。
4: 王姨，
2: 哟，
4: 孟姐，
2: 你们买什么菜呀？我这都买好了，等我回去做就行了呀。哎呀，没事儿，谁做不一样，我做。
4: 对你炒的好吃。嗯，哎，萍萍呢？
2: 萍萍不是接走了吗？
4: 嗯，
2: 被谁接走了呀？
4: 军哥呀，他说今天周末你们要带萍萍出去玩。
2: 没有啊。哎呀，他又搞幺蛾子。我看看萍萍手表上的那个定位，看它在哪儿。嗯，
5: 来，跟我来，马步要扎稳，下盘不稳，气息不准。蹲马步有几个讲究：似靠非靠，似笑非笑，似看非看，似尿非尿。
1: 爸爸，
6: 嗯，
1: 你得了什么病啊？
6: 嗯，就是男人嘛，就是男人的一种病。
1: 爸爸，我想嘘嘘。
6: 忍着。
5: 震动声带，一、二、三。
6: 这21头大蒜煮红糖水。确实难喝了点，那天我也尝了，你说孩子都喝不下去，有没有什么别的？
7: 土败酱、百子仁、蒸猪肝，
6: 这还行啊。猪肝，那咱俩吃猪肝？
1: 嗯，
6: 行，那就猪肝来一份。
7: 你们点菜呢？
6: 不是，
7: 这不是饭馆，
6: 不是那个意思。
4: 那不是萍萍和军哥吗？
6: 我是觉着吧，要不然哪天他喝得太痛苦了。那天他妈看见还把那药，我，要不然
2: 萍萍，
1: 妈妈，
6: 万一治好呢？那你总比孩子这胸腔咔打开了里头开。
4: 军哥，
6: 哎，我哎呀，
2: 你说什么呢？你当孩子面说什么？咔，胸腔就打开了呀？
3: 没有，
2: 他才多大？
3: 军哥还是骗你的，看他，
2: 你可没遮没拦的呀。
3: 说的不对，萍萍。
2: 你就说这地儿吧，你来我不管，你别拉着孩子一起。还有他昨晚喝的那什么东西啊？
6: 嗯，
2: 你什么东西就往家里让孩子喝呀？
6: 21头大蒜。
2: 你知道那成分是什么吗？这医生有没有行医执照啊？
6: 有，他是21头大蒜。
2: 哪儿呢？你看见行医执照了吗？
6: 配着红糖水。
2: 那喝的那红糖水大蒜，那能治什么病啊？这真能治心脏病的话，还有人去医院吗？这药经过国家的质检没有啊？你什么都敢给孩子喝，他本来身体就弱。心脏就不好，你再给他喝出其他毛病来，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
6: 不会的，我就在这治。平时
2: 你治你的，你身体这么壮，你该治成什么样我不管，你别拉着孩子一块儿。

0: 你全吃了？这不还有吗？剩吗？剩不是你尝尝，你尝尝。
1: 来来来，别别，我们感谢一下男女主人，让我们见证了铁树开花和小敏上树。
2: 没脱甲，像在家里一样。我用这个外科手术的刀法。
3: 啊，这里面，里面有肠根。
2: 真的，今天就是。
3: 爸，来，你怎么
4: 了？给你们送酒来了。哎，各位，是吧？给你们闪送酒来了。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好，
4: 谢谢。
3: 谁让你跑出来的？
0: 啊，那个常医生跟我说了啊。对，聂伯伯现在就是吃好喝好，最重要的是心情要好，对不对，聂伯伯？
4: 对对对对，
0: 脸色好多了。聂伯伯吃哪个？
4: 这披萨，披萨，披萨。
2: 我的牛肉也很好吃，这个是我新发明的。啊，
3: 对。那个，我们换着吃一点。
0: 啊，对啊，注意啊，注意不能吃。
2: 聂伯伯吃。
4: 那个，帮我拿个纸，拿个纸。哎哎哎，对吧？好，谢谢。啊，这是谁做的？都你做的？
2: 都是我。
0: 赶紧交代一下，什么时候结婚啊？你看腼腆了，你看。

0: 这样对吗？
1: 怎么了？
0: 我是说，我们这样对吗？
1: 挺好的啊。
0: 好吗？
1: 挺好的啊。你看，最近我们挺开心的，你也很开心，我也很轻松。就这几天，我们老吃那个同一家餐厅，吃的有点腻。其他还好啊。
0: 对不起啊，我最近有点不在状态，有点走神。下次吧。
1: 哎，
0: 下次会更好。
1: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儿？
0: 什么？
1: 我的女朋友第一条规矩，永远不要说对不起。笑可以，没问题。
0: 确定。
1: 没事。
0: 好了，那我走了。
1: 慢点，
0: 慢点开啊。
1: 行。

0: 你说你这么小个小人儿，别人说一句话你跟人走了，你都不打个招呼，那我们都找不到你，是不是着急啊？
1: 可是，爸爸是别人吗？
0: 爸爸不是别人，就算爸爸不是别人，你是不是要跟妈妈说一声你去哪儿了？你找不到妈妈，跟王姨说也行，对不对？下次不许这样了啊！擦擦头发。我们给林子怡买花，你来挑。
1: 这个好。
0: 这个好啊，这个。
1: 嗯。
0: 就是这里，你看，林子怡在里面忙呢，对不对？
1: 嗯。
0: 恭喜！
2: 哎呀，平
0: 这个谁？
1: 王叔叔好。哎，哎，恭喜老板发财！
0: 哎呀，平
2: 哥，
0: 谢
2: 谢。
0: 谢
2: 谢。要不要吃蛋糕？
0: 你怎么还买花啊？这么贵？平平挑的颜色好不好看？
3: 好看。
4: 挑一个，喜欢哪个？等一下。
0: 林烘焙。我们这个店怎么样？真好。我心里一直想，如果可以跟心爱的人开个这样小小的店，然后每天两个人在一起。太幸福了。
3: 嗯，我还有件事跟你说
0: 啊。
5: 噔噔噔噔，
0: 染证了。嗯，什么时候领的呀？
3: 今天早上，你是第一个看到的。
0: 快拿着。你妈知道吗？
3: 昨晚上跟她说的。
0: 她没闹啊？
3: 刘安安搞定了。
0: 可以呀。
4: 再一个，中间再来一个。
1: 我妈妈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4: 没关系，我们做完蛋糕请她吃，她就不生气了，好不好？
3: 那她怎么只亮灯不出声啊？
0: 是不是得充电呀？
3: 不不，她有电，她是放的电池，我都放了。
0: 帮你看一下这个说明书。
3: 嗯。哎，对了，那个梁元安说他看到军哥了，在送外卖。他不是在工地干活吗？
0: 嗯，他反正什么能干，他就都干干呗。
3: 我真的是服他了，一个月换好几份工作。
0: 其实就跟我以前说的一样，他不是个坏人。我那时候生平平的时候难产，他一直陪着我。平平生出来之后，身体不好，在医院里睡了7天的温箱。每天都要花1000多块钱，
6: 钱不够，他就没日没夜的工作。
0: 这些年，他挣的钱大多数也都花在平平身上了，我心里都明白。
3: 是，我也知道你都说过，但这么多年了，你就是心太软了。
0: 没有，
1: 妈妈
0: 您对我真的挺好的啊。
4: 告诉妈妈这是谁做的？
1: 妈妈，这是我做的。梁叔叔说，你吃了这个就不会再生气了。
3: 嗯，就不会生气了。
0: 我怎么不相信这是你一个人做的呀？你做的哪个部分？
1: 我做的是草莓水果。
0: 小周周是你放的吗？
3: 你帮我看看这个怎么一直都不响啊？
0: 底下是梁叔叔做的，对不对？
3: 他有电呀，
0: 但是
3: 不知道为什么。

0: 怎么了？怎么了？
1: 欢迎各位业务员来到成都。来吧，儿子，猜出是我了吗？
2: 一猜就猜到了。
3: 不想睡觉。
4: 我觉得我在参加浪姐加了几个男的进来。
1: 走走走，夜晚属于我们，干杯！
4: 哇，还行，幸运。
1: 李珊，
5: 哎，你坐公交车是不是免费呀？
6: 你要真老哦。
4: 我现在可以回头看。
1: 一。二，
7: 哎呦，这太快了，太晕了。哎呦，
1: 这还快啊！哎呦，
4: 哎呦，等会儿啊！
8: 哎呦，
1: 没事吧？
9: 哎，小心！
8: 啊，不行不行！
10: 鞋都没摔。哎，
8: 你怎么又绕出来了呢？哎，完了，我好像走错了。
1: 又错了吗？啊，
4: 我感觉可能今天看不着了，我感觉。
11: 来点日出吧。
12: 今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湖南卫视提示：
13: 出发。
12: 接下来是今生有你。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急急急！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腺源头，72小时根源净泻，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2: 明天我们就休息了。
23: 关键
12: 中餐厅。休息日，
24: 我们今天去马杀鸡，再吃一顿大餐。
25: 我说今天放假，累一点。
26: 又没有工作啊，坐车都是心情都舒畅。
27: 吃完之后睡一觉，那得多舒服呀！
26: 早点干，早点干。这，哦，先洗脚是吧？
28: 阿姨，我要摸泡啊，
29: 泡啊，
28: 泡啊
29: ，OK。哇！
26: 我想来个劲儿大。这两天太劳累了，
28: 养一个想要那种权力的。
12: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30: 我们开工吧，
31: 开工。
1: 就是所有的这些
31: 7-20全都要搬。
30: 拉走。
32: 哎呦我！
31: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1: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33: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31: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给我盖。

多少年，我不曾做过这么美好的梦了。在梦里，我跟自己说，这是一个好兆头，这一定是一个好兆头。孩子的病，有希望了。

0: 让一下，李明。准备。哎，好了，家属不可以进去的。哎，孙平，男，6岁，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合并二尖瓣缺损，曾经在我们医院看过门诊，还没动手术。在外面等待。李明，
1: 1、2、3。
2: 接氧气，准备气管插管。等会儿，等会儿。这种景象我每天都能见到，鲜血、心脏、眼泪。
3: 姐姐，
2: 也许我见到的眼泪比鲜血还多。 有的家属哭好，有的家属哽咽，有的家属默默流泪，但是，我最怕的是，不会哭的家属。
4: 来这坐一下。你脚没事吧？要不找医生给你看一下。

0: 病人什么情况？叶医生，孙平，男，6岁
1: ，ECM 项目的病人，1小时前突发胸闷，呼吸急促，现在面罩吸氧，心率120次每分，血压80 over， 50毫米汞柱，氧饱和度95%，呼吸频率20次每分，现在情况暂时稳定。
2: 病人家属呢？在外面呢。病人家属，病人现在情况不太好，再回，护士会给你们病危通知单，你们考虑考虑手术。不过现在这种情况，送上手术台风险挺大，务必做好思想准备。
3: 救救他！帮我救救他！我们会的。曾姐，叶医生，叶医生，萍萍，萍萍，她
4: 家属请在外面等，她家属请在外面等，
5: 先跟我过来，曾姐。

0: 送宁家属。哎，医生让你们进去。
1: 哦，好，谢谢啊。
2: 静。
1: 医生。
2: 麻烦你，我先和病人家属单独说过话。
1: 哦，好，没事，慢慢等，慢慢等。
3: 好。

0: 你心里清楚，你孩子的病拖到今天，风险越来越大。如果不做手术，只会加重他病情的发展。他现在必须住院，每天治疗住院的费用都不少。你有多少钱？够他住多久的医院？我只有11万。
1: 不过手术费，叶医生，你可不可以借我一点？
0: 我不会再借你钱。
1: 你是筹钱的，要么手术，要么住院，都要钱。我家里已经没有值钱的东西了，身边该借的朋友，我都已经借过了，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0: 那么先住院吧。 你先去找押金，以后用钱的地方还有很多，你自己想办法。嗯。

0: 叶医生，其实，叶医生在忙吗？Daisy，你怎么也在这儿啊？我，叶医生是我孩子的主治医生。哦，他病情。 有点不好，行，那我去办住院手续。我知道了，谢谢。慢走。好，你们聊。你怎么样？要不要帮忙？没事，可以。我给你带了点吃的。
1: 啊。
0: 哎，谭静的小孩怎么样呀？我刚才看他整个人状态都特别不好。
1: 怎么了？是不是太累了？不舒服吗？哎，没事，我确实太累了。
0: 嗯，
1: 要不你先回去。
0: 好呀，那我先去看看你爸。
1: 好。
0: 那你记得把饭吃了啊。
1: 好。

0: 味道怎么样？合不合您的口味？
1: 太好了，很好吃啊！对啊，就是还有一种妈妈的味道。大哥，我现在看你，看你真是越看越喜欢了啊！女生这小子真是有福气啊！你们俩处得怎么样？
0: 还行。
1: 你们俩要是有什么闹矛盾的，我来给你支招，好吧？
0: 那我现在就问您得了，你怎么着能快速搞定他？
1: 我告诉你，他这个人啊，就是个不可怜。这什么心啊？没表情的，那嘴呢？就硬，那心极其软。你们俩有什么矛盾？你要是跟他斗的话，你斗不过他，啊！千万别跟他对着干，你强他比你更强，啊！你就示弱，示弱啊！啊，玩命的示弱。
2: 喂，大舅。
0: 你好，我是谭静。啊，我还挺好的。我也没什么事儿，就是问问您跟舅妈怎么样了。舅妈住院了。
2: 薇薇，我这边手术费可能不太够，你可以再借我一点钱吗？
3: 上次的钱还没还呢。
2: 好，我尽快还给你。

0: 喂 ，Vicky， 是我。
1: Hi Daisy，
2: 怎么了？是不是孩子有什么事儿啊？
0: 孩子的手术费还差一部分钱，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1: 我知道我现在试用期，没有什么资格提出这个要求。
0: 可是我还是想问问你，能不能帮我预支一部分工资呢？
1: 弟子呀，这个事儿真的不好意思，公司其实没有这样的先例。即使我向上级去申请呢，通过的几率也特别小。
0: 那还是试一试吧。
2: 你看这样吧，我私人先拆借你一部分，好不好？你还差多少？
0: 啊，不用不用，我。如果想帮我的话，就还是帮我申请一下。
2: 好，我尽力试试。
1: 好，谢谢啊。
2: 不客气，你别着急啊。这姑娘吧，真可怜。而且你越了解她，越觉得你是怎么挖掘她的呀？
3: 很重要吗？粥啊，特别好吃。估计你煮的时候掌握了分寸活，厨艺精进不少。但我不会谢谢你，我得谢谢聂雨胜医生，我应该是沾了他的光，对吧？
2: 那当然了。等下次他来了，你亲自谢谢他呗。
3: 一定。
2: 多吃点啊。
3: 全吃光。
4: 钱都取出来了吗？
5: 取出来了，我把我剩下那些也取出来了，没多少。
4: 静姐还不回来，我有点担心。你说她还能去哪儿借钱呀？
5: 现在担心也没用，我相信静姐会有办法的。我们先把平平过好就好，别想那么多。
4: 嗯。
6: 我知道，我不欠任何人，更不欠他。我知道，我的生活正在往前。

0: 这位家属，去办一下住院手续，把押金也给交一下。
1: 准备好的话，就可以说。方主任有电话找您。啊？谁这时候打电话是？主任，是我，有件事想麻烦你。
2: 什么事儿？CM项目确认的那个病人，昨天病发入院了，家长还没有决定是否接受项目补贴。我看这个病人状态不大好。
1: 可能等不了了。慈善机构有一个针对我们医院试点的先天性心脏病补助，但是针对龙川户口的。聂胜，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你？我是不是太宠你了？明明申请条件不够，你却是急三火四把电话打到手术室来，你可真行啊你！你跟病人什么关系？知道你这么去做吗？
3: 我告诉你，等我做完这台手术，我出去再找你算账。
1: 你可真行。

0: 一次性结清是吗？
1: 对。
2: 我那个押金能先交三天的吗？然后后面三天呢，我明后天再过来交。
0: 孙婷是吧？
2: 哎，对，昨天刚入的院。
0: 住院押金交过了呀，系统显示还有50000。
3: 还要办什么吗？
2: 啊，我。谁帮我交的呀？
0: 稍等，我查一下啊。
2: 能查到吗？
0: 嗯。缴费人是盛方婷。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了，谢谢啊。
0: 嗯。

吃错药了，昏头啊你！特级手术，你说你这点事儿，你等他出来了再说不行吗？你等他收拾你吧。

0: 喂，盛总，我是谭静，您现在人在哪儿呢？我刚出去散了个步。怎么？找我有事儿？盛总，我刚给孩子去交钱。什么都不用说，如果是钱的事儿，别放在心上。小朋友的身体要紧，别耽误了。
1: 太谢谢你了，
0: 我都懂了。

0: 盛总，你要不坐一会儿？
1: 啊，不用，没事。
2: 你要累就回去吧。
1: 还好，
2: 没什么，盛总。
0: 聂医生。
3: 你好。萍萍，感觉怎么样？氧饱和指数多少？胸腔情况怎么样？
4: 病人现在氧饱和度85到90，血气分析，低血氧症很严重，四肢可以自主的运动，肌力良好，可以正常语言，但是神志情况比较差，嗜睡。
3: 萍萍，握小了手，用力点。你的力量恢复得不错。

0: 现在病人情况相对稳定，但病情复杂，需要尽早手术治疗，否则随时有再次晕厥的风险。
1: 好，谢谢医生。
2: 我想回家，你得把力量恢复了再回家呀，对不对？你看你的好朋友超人，还有奥德赛，你得像他们一样都很有力量，会飞了才能回家，好不好？嗯。你看林子也来陪你了，是吧？
3: 对呀，平平，我们等身体好了再回去，好不好？
4: 妈妈，我们回家吧。

可以啊，你够有本事的，还是找到了钱，还是有人愿意为你花钱。

0: 你说的对。
1: 这么有本事，何必来问我借钱？这些年，我不欠你什么了。行了，就这样吧。

0: 宁医生，啊不，宁主任，宁院长，现在是不是以我的面子都叫不动你了？得了吧，你什么事儿？
1: 什么事儿啊？周六的校友会，你到底来不来呀？
2: 又谁来了？
0: 嘿嘿，你那点小心思我早就料到了。你是不是想问谭静来不来啊？
1: 你要是肯来，我就不让他来了。
0: 不过，大家都好多年没见谭静了。
1: 都还一直问着他呢，你们俩还有联系吗？我知道，我一定我看一下排班表再告诉你。对了，今天晚上你有没有空？有空，随时都有空。嗯，可以可以。嗯，还有一块。
3: 小心。
1: 嗯，好，谢谢啊。嗯，
0: 你吃。
1: 你不吃啊？
0: 你吃。
1: 嗯，
0: 来，
1: 哎，不，
0: 好吃多吃点。
1: 我平常我也总点这个，总是。魏医生，你给我点这么多吃的，是想堵住我的嘴是吗？不想问问题了。你先吃，吃完再说。不着急。
0: 行，像以前一样，问吧。
1: 谭静他后来怎么样？ 他爸爸身体好吧？合着你什么都不知道是吗？唉，这些年我一直刻意回避，周围的人也怕我难受，屏蔽了他的消息，所以我都不知道。
4: 他爸去世了。
1: 心脏病，
4: 他爸不是刚工程嘛，然后工程出了事故，哎呀，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我就听家里人说的，就说那么多，我也没多问。
1: 那他大学毕业了吗？
4: 嗯，
1: 他为什么在蛋糕店打工？
4: 他在蛋糕店打工？
1: 嗯，
4: 这事我可不知道。 我又听说啊，说是他把他们家房子卖了，卖完以后呢，跟大家就没有联系了。怎么着？想静静啊？哎呀，静静当年那么漂亮，谁不喜欢呢？我也喜欢，真的。哎，你想想，她当年要个是有个，要长相又长相。要么说呢，这美女啊，就是红颜独薄命。 哎呀，你要是想他，你就去找他嘛，对不对？哎，你干嘛去？哎，不是同学聚会，你去不去了？
5: 晚点来给你。

0: 那。差多少？
1: 这次交的钱，住院的话可以住半个月。CM 手术，除去补贴的话，应该还差十几万。那常规手术，差的更多了。
0: 要不再求一下盛总？
1: 怎么求啊？人家帮了那么多忙了。
0: CM 手术，不是这个手术，真的有那么多风险吗？

0: 喂，你好。
1: 请问是谭静吗？
0: 我是，你哪位？
1: 我是刘老师，你的教务主任。
0: 刘老师，刘老师好。
1: 明天的校友会，我刚好也在这边办事儿，想着如果你也能来就好了。
0: 校友会我这边去不了，家里这边有事儿走不开。
1: 好，不勉强，不勉强，我就是想跟你们见一面。我最近呢，要去外地待一阵子。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再见面的机会。
0: 好，那我去。好，再见。你正好过去换换心情。

0: 我觉得吧，这女朋友和好朋友还是有差别。男女朋友呢，只能在一起吃饭，好朋友还能喝喝酒。我可不想失去一个陪我喝酒的人。我总觉得做你女朋友的地位还不如好朋友呢。咱俩以前无话不说，你看你现在一句都不跟我讲了。要是这样的话，这恋爱谈的也太没劲了。这男女朋友不做也罢呀。
1: 行，今天跟我的好朋友说说话，
0: 这就对了嘛，我绝对不会秋后算账的，放心大胆的说。
1: 我今天约了个老同学，给他去打听。我都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对自己太失望了。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我要下定决心，不要反反复复，结果又犯贱。
0: 减个肥还反弹呢，何况是犯个贱呢？不过你放心啊，反复绝对不是重复，希望就是在一次一次的犯贱当中毁灭的，懂？

0: 为什么要给团建钱啊？
1: 同事之间互相帮助，应该的。
0: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种心地善良的好人了？爱上他了？
1: 我这人呢，可能不是一个好人，但是我有一根软肋，就是看不得孤儿寡母受苦。至于爱不爱的，你很清楚啊。除了我自己，我不会爱上任何人。哦，更何况你现在更应该担心的是你的聂雨生。

0: 平平，我来了。哎，
1: 我跟你说啊，这是今天第二瓶，等会儿还有一瓶。还有啊，这个暖水都要40分钟换一次热水，然后敷的时候不能放在手上敷啊。
0: 你昨天就已经跟我说过这个了，你就放心吧，快去吧。
1: 我要不打个电话不去了吧？
0: 你赶紧走吧，我在这儿你就放心吧。
1: 好好好，走了啊，妈妈。嗯
0: 嗯。哎，对了，这是梁元安做的蛋糕，你拿过去给同学尝一尝。
1: 好啊啊。
0: 当然你是有任务的啊，带进去发一下。
1: 哦，好。嗯，
0: 给我们宣传一下啊。嗯。跟妈妈说拜拜。
1: 跟我闹脾气呢，走了啊。
0: 嗯，注意安全啊。
1: 哎。

0: 啊，你找找。没有。那你问问看老董，可能老董拿走了。哎，刘少，
1: 这么早到了？
0: 哎，笑了。哦哦哦，你先打电话，笑了。找到了。那你大概了解一下，我们开会的时候再来讨论。你先看一下。好。

0: 差不多
1: 是，
2: 啊，你也
1: 是。你想到了算多少？
3: 我想到不可能，但是我觉得，我想到肯定是更贵的，肯定五星级的。
4: 花菜根啊。
3: 来，
5: 哎呀，要不用我自己来，我
3: 来来来。
4: 哎，老刘，
3: 啊，
4: 这是要在哪
5: 儿
4: 啊？
3: 来，赶紧吃！来，旁边六位已经喝上了啊，旁边已经喝上了。来，咱们也来吧！来！
6: 来，ladies and gentlemen， teacher 啊，同学们，让我们为了我们的友谊，干杯！
3: 你这英文搁哪儿学的？也不行啊！
7: 听没听懂吧？就完了！
3: 真是英
8: 文！哎呀，你看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呀，一个个都出息了。你看看谭晶和聂宇胜，听说从大学开始交往，到现在还在一起，真替你们高兴啊！
9: 那
10: 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9: 对，我们早就不在一起了。
3: 哎呀，老师，所以说嘛，咱们啊得经常聚。人现在啊，男女主貌的，都是已经就是各有归宿。
11: 明天我们就休息了。
12: 文斌，
13: 中餐厅休息日，
14: 我们今天去马杀鸡，再吃一顿大餐。
15: 说今天放假，累一点。
16: 又没有工作啊，坐车都是心情都舒畅。
15: 吃完之后睡一觉，那得多舒服呀！
16: 早点干，早点干。这，哦，先洗脚是吧？
17: 阿姨，我要摸泡啊。
18: 泡啊，
17: 泡啊。
18: OK。
16: 哦，我想来个劲儿大的。这两天太劳累了。
17: 养一个想要那种权力的。
13: 今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湖南卫视提示：
19: 出发。
13: 接下来是今生有你。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1: 喂，肠胃宁，
2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今晚七点半，玉婷瑶。
22: 老师，当日你赠我同心锁，许我不依之诺，问我是否愿意为了你再勇敢一次。今日我想问，当日之言可还作数？
23: 圣上，臣教导无方，致使之礼混淆了师生之情与男女之爱，你究竟是受何人蛊惑，竟编造此等大逆不道？
22: 臣没同心锁，是你亲手所赠，亲自篆刻，难道还需要找人来验证笔迹吗？
13: 今晚七点半，玉婷瑶。
14: 欢迎各位业务员来到成都。来吧，儿子，猜出是我了吗？
24: 一猜就猜到了。
25: 不想睡觉。
26: 我觉得我在参加浪姐加了几个男的进来。
14: 走走走，夜晚属于我们，干杯！
26: 哇，还行，李云。
14: 李山，
27: 哎，你坐公交车是不是免费呀？
26: 你要真老哦。我现在可以回头看。
14: 一，二。
28: 哎呦，这太快了，太晕了。
14: 哎呦，这还快啊！
26: 哎呦，哎，等会儿。
14: 哎呦，没事吧？
29: 哎，小心！
17: 啊，不行不行！
30: 鞋都没摔。
31: 哎，你怎么又绕出来了呢？哎，完了，皇上走错了。
14: 又错了吗？
26: 啊，我感觉可能今天看不着了，我感觉。
32: 来点日出吧。
13: 今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心情好，心情好。
0: 好六七夕约会吧。
1: 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0: 各路潮人齐聚好六街。
2: 我不要沉默高冷的男生，
4: 不喜欢优柔寡断的男生。
0: 奋力争抢，谁能成功牵手那个他？
5: 在你有超能力的时候，你保护好自己；你没有超能力的时候，我保护好你。
6: 我跟巧克力都不会游泳，我们掉在水里了，你会救谁？
12: 你谁呀？我都救巧克力。你谁呀？
4: 妹妹，加油！
2: 好的，哥。
5: 我是一个喜欢被要求和喜欢被挑剔和喜欢被调整的男生，我觉得还可以哈。
2: 晓得，老公。
0: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大红包。

0: 你曾经是我的公主，曾经我愿意付出一切，让你在我的世界里做唯一的公主。
1: 人现在谈恋爱都有孩子了，
2: 你真是太恶心了，
3: 是吧？
2: 还是想不到啊！
4: 想不到什么？罗一国老师，你想不到今天竟然还带了蛋糕了吧？哦，
5: 对，还真是。哎，我跟你说啊，这个蛋糕呢是我的朋友做的，他开的蛋糕店特别好吃。你们要是喜欢的话，这上面什么地址啊，还有电话都有，多多捧场。还有啊，今天带了好多优惠券，拿一下。
3: 这静静带的蛋糕啊，来都尝尝呗。
5: 你让服务员
3: 发吗？
5: 发
3: 一下。来给分一下，
6: 两件塞一卷，给我留两张啊。
3: 多给你来两个，
7: 过来。
8: 啊，我得给他。
9: 嗯，谭静，你这个蛋糕没有什么添加剂吧？
10: 我从小就不吃添加剂的东西，
9: 这个你知道啊？
8: 行了，吃个东西哪那么讲究？
2: 不是不是，
8: 我开玩笑的。
2: 你两句啊？
4: 你从小就吃带添加剂的蛋糕，我也没看你现在怎么样啊！
8: 我正在皮肤变好了。
4: 哎呀，那么多添加剂吗？
8: 是，
6: 要睡在防腐剂。
8: 要说讲究呀，还得在孩子身上啊。我一会儿得早些走啊，明天得陪孩子参加钢琴比赛。
9: 哦，真的？
8: 对呀。
9: 你孩子现在多大了？我2年前见他的，现在肯定长高了吧？
8: 哎呀，现在可高了，比我都高，蹭蹭蹭往上长。
9: 小孩长得就是快。
8: 哎，我给他报了一个马术的班，特别好。
9: 真的、
3: 啊，骑那个是大马还是小马？马贵不贵？
8: 大马，下次带一块去好吧？
3: 我们带老师去骑好吧？
2: 行，
8: 谭静，你家孩子怎么样？一块去呗。
9: 对，正好我们约个下午茶，
6: 可以、
9: 啊，挺好去吧？
8: 好啊，
4: 去啥去呀、啊？学马术啊？数码都没弄明白呢，还马术呢？来吧，老师，
6: 来
4: 喝酒。
6: 哎，那边的，
11: 来，金老师。
12: 你们有没有点诚意？静老师不过来听啊？
3: 用你
13: 的代表，
12: 那帮多么不孝，一个一点都没有诚意。
2: 不用过来，
12: 干了，
3: 你这边这么热闹，
12: 干了，
3: 干。

0: 爷爷，
1: 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张俊熙。
1: 张俊熙啊，哦，你找爷爷啊？
2: 这哪来的小孩啊？哎，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你是从……哎，快快快！
1: 别吓到人家。

0: 没事，大哥，大哥，没事，大哥，大哥，没事。哎，再见。哎呀，我的天，是不是把你吵醒了啊？任医生说呀，你刚做完化疗需要好好休息。感觉怎么样？啊？
1: 人呢？虽然不舒服。
0: 那娃儿刚摸了一下我的脸，我心就暖暖的。这个，我现在知道什么叫安慰，什么叫幸福。哎呀，你说你呀，人家小妮儿现在都有正式的女朋友了，你还怕抱不上大孙子呀？啊，没准过两年啊。
2: 一块儿给你生他两三个呢。哎呀，
3: 我也不指望了。他只要能给我跟舒晴好好的，别给我出幺蛾子就行了。爷爷，
4: 来，我干，我干，
3: 来，我提一个啊，提一个，都敬业，要提一个啊。我特别羡慕一个人，
2: 谁？
3: 这人不是别人。 就是你，聂宇胜。哦，什么？我不羡慕他别的啊，我羡慕他后来追上了静静。我跟你说啊，
5: 别说了，我干。
3: 当，你等我说完你再干。当年我忍痛割爱，把我们静静啊，我女神我都让给你了，你怎么回事？没有好好把握，没有好好珍惜，对不对？怎么就变成了可惜不是你？ 陪我到最后，
6: 怎么还唱？怎么就变成了同桌的你最后为别人披上了嫁衣？
7: 谁给的铅笔？谁给的橡皮？什么画家？是不是马良？要不然我能画画去？
3: 那当年大圣多风光，是不是？为了静静，哒哒哒哒跟人打仗，
7: 哎，老师我记着还给他出分了吗？是不是？哎，好像有这事儿。
8: 哎，对，好像。
6: 你们还记得最经典的那一幕吗？啊，就那个呀。
3: 哪个？
2: 哎，我知道。
3: 就是那个台球
2: 还钱，
3: 对，
2: 台球还钱，
9: 我们谭静斩钉截铁一顿拒绝。

0: 这是假设，换汤吧，
1: 必须的，
2: 真的，那能打包走不？必须的，
3: 必须能，
2: 真的，来，
4: 来，
2: 交，
4: 哎，
2: 换一下，
0: 咱们也喝一个。
4: 哎呀，老每天我，
2: 干的，可敬的父亲，哎。

0: 要是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安排手术了。好可爱！
1: 谢谢医生。
0: 主任，你好，
2: 看什么呢？主任，
0: 这谁写的字？给谁看的？

0: 你这个合适吗？你，
1: 主任，七床的病人凌晨4点上了呼吸机，您要不要过去看一下医嘱啊？
0: 过去看看。

0: 跟谭晶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帮人要找的是我，犯错的也就是我一个人，要罚的话，就罚我一个人吧。
1: 你马上就要高考了，哎，你那保送资格你还要不要了？

0: 昨天晚上，聂医生，我非常感激您一直推进这个项目。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把他的手术给做了。关于这个，最迟我什么时候可以给您答复？
1: 就是明天。

0: 你太不像话了，整天昏头胀脑的，在忙些什么自己都不知道。我问你，那个孙平，跟你是什么关系啊？哎呀，
1: 去！
0: 我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就是家里条件不好。你都把电话打到特级手术室了，我忘了。忘了？你说的倒清楚。 你的手术会忘吗？你最近是怎么搞的？整天满腹心事，到底在想些什么呀？我告诉你啊，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你迟早要出大问题的。你好好反思反思。
2: 常年胸闷，心绞痛，这个常年胸闷、心绞痛这一块，他是。
1: 别灰心，主任这脾气我们都知道，对不对？这爱之深则之切，这就是你。这要换了是我们，他才懒得费那劲呢，是吧？你就说我吧，这么多年了，求一骂而不得，每每深夜反思，捶胸顿足。你父亲的病，我们都知道。 别太担心，啊，谢你们啊！我最近确实有点昏头，我说谁碰到这种事儿都得昏头，对不对？
3: 对对对，
1: 你这样，明天晚上的夜班我替你上，你上我后天的白班，你现在就需要休息。
3: 休息，
1: 啊，
4: 谢谢，
1: 谢什么呀？ 那上周我老婆产检，不是你替我值的班，对不对？哎，
5: 聂医生，工地上摔下来个小孩，体内插进去四根钢筋，有一根划破了心脏，让你赶快去看看。
6: 本市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意外事件，一名8岁的名叫峰峰的小男孩在工地被四根钢筋戳穿身体，现在正在本市的长谷医院抢救，现在情况仍不明朗。
7: 申谷俊。
8: 麻醉室，
7: 停呼吸。
9: 好的，我是停了。
8: 需要抢救手术。
10: 心外对称才。
11: 这边看起来是个钢筋，应该是。
12: 我说的不然就是现在看起来这个，
13: 它
12: 是
13: 其他的
12: 周围的那些
7: 声称。

我出去，麻醉，注意休养心理。好的。换手套。风四个零。姐姐。

0: 请问峰峰小朋友的主治医生是谁？他现在的状况如何？
1: 你们有信心治好峰峰小朋友吗？
2: 信心肯定有啊，就关键现在小朋友在里面抢救嘛，具体情况我不是太清楚。但我们官方消息出来以后再说吧。
1: 对啊，我们大家都很关注这件事情。
3: 爸，你快把他的睫毛画上，遮下眼睛了，对吧？等一下，这边涂黑就是。
4: Daisy， 哎 ，Miki， 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孩子怎么样？啊，挺好的，东西我放这儿了。谢谢。哎，我用一下凳子哈。哎，好，谢谢，先坐。Miki
5: 你好。哎呀，
4: 你叫姐姐。姐姐好。叫阿姨了。 特别不好意思，我刚刚入职就老是请假，真对不起啊。别这么说，孩子现在最重要，你什么都别想。再说，反正盛总现在也住院呢，按道理说，本来你也应该在医院工作嘛。哦，对了，这个呢是公司的一点心意，因为你还没有转正，要不你的商业医保里面。 孩子的住院费也能报销一些，这个呢是我个人的，你千万别推辞，拿着，都拿着，拿上啊。好，谢谢。你编的呀，手真巧。
3: 我们家乡的风俗，如果家里有人生病或者出远门，系上一条亲人为他编的红绳。 不管多远的路都不会迷路。平平马上就要手术了，我就是图个吉利。真是一乡一俗呀。你老家是哪儿的？
4: 宁安，一个小城市，就在江城下面一点。
3: 宁安，我听过，啊，那里的凤凰花特别出名，可惜还没去过呢。我上高中的附近。
4: 有一大片凤凰花，花季的时候，绿叶如云的，很多人都慕名过来拍照，你真该去看看。嗯，找个机会一定去看看。哎，对了，是哪个学校呀？
3: 四中。
4: 四中，宁安四中。那你和聂宇胜是校友呀？他也是宁安四中的。
3: 是吗？
4: 啊？
3: 我们可能不同届吧，这么巧。
4: 聂宇胜啊，老跟我吹牛，他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学校全体上下没有不认识他的，看来也是吹牛。聂医生
5: ，CM 病人的用药单你看一下，有调整吗？这病人家属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决定到底做不做手术，那小病人挺乖的啊，看着特别招人疼。
4: 医生，女朋友来了。你也挺忙的，不用成天往异样跑。没办法，谁让我这个人这么尽职尽责呢？味道怎么样？
6: 很不错。
4: 多吃一点。哎，咱们给那个孩子捐点钱吧。
6: 怎么突然想捐钱？多可怜呀，这么点的小朋友遭这么大的罪。你愿意捐，你捐，反正我是不会再给他钱。
4: 再给钱？你捐过来。哎，我跟你说，四根钢筋，四根啊，我一听听得我心里直哆嗦。
6: 你是说工地摔下来那个孩子？对呀，现在的留守儿童太可怜了。你慢慢吃，咱们俩一会儿去看看聂伯伯。
2: 那里的凤凰花确实很美，有机会可以去看看。
4: 哎。
0: 叶医生好。
1: 哎，
0: 出去吃饭
1: 啊。
0: 啊。
1: 哎，门诊后面有个食堂，西红柿炒鸡蛋8块钱一份。
0: 西红柿炒鸡蛋，我终于想明白哪不对劲了。发生个很神奇的事情，我刚碰到了聂医生和他女朋友，他告诉我门诊后面还有一家食堂卖西红柿炒鸡蛋，8块钱一份。你说他怎么知道我要买西红柿炒鸡蛋？你这胃口不好的时候只能吃下这个，聂医生是不是很神奇啊？你听没听我说话？
4: 看着这个菜，我就想起我怀孕的时候，什么都吃不下，吃什么都吐。为了营养，我还得逼自己顿顿吃西红柿炒鸡蛋。
0: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聂医生怎么知道你爱吃西红柿炒鸡蛋？
4: 你再吃点。
0: 我不吃了。跟你说话，你这也魂不守舍的。我打水去了。
2: 有点反常呀，宁尚。
1: 怎么了？
2: 你怎么知道刚才那个家属要买西红柿炒鸡蛋？你从来都不吃这种东西，而且对所有西红柿类的东西，你全部都特别反感，并且。以前要是有人给你打招呼吧，你最多点个头就算了，今天还说这么多，不对劲啊。
1: 人家拎着的盒饭里面透着红的黄的，不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吗？
2: 没想到呀，观察力这么敏锐。
1: 我是外科医生，这是我的专业本能。
2: 好吧，聂医生又让我佩服了一点点。
4: 这红枣汤呀不气血，您多喝点。
3: 再没胃口，那你炖的，我还是得喝。
4: 嗯，还喝就好。
3: 别看了，一时半会儿也死不了。再说你又不是最喝的，帮不上忙的。
1: 大概的东西我还是懂的。
5: 重大的意外事件，一名8岁名叫峰峰的小男孩被四根钢筋戳穿身体，现在情况仍不明朗。
7: 日前在工地发生意外，导致钢筋贯穿命危的峰峰小朋友，
3: 这不是你们医院吗？
7: 在经过长浦医院专业的医师团队持续超过8个小时的手术，暂时脱离险境，目前正在
3: ICU。家长是怎么带孩子的？这怎么把孩子给带到工地里去了？哎呦，这工地管理是怎么回事的？乱七八糟的。
2: 工地管理就是有问题，这不应该让未成年进去，而且还都不戴安全帽。聂医生他们整个外科忙了一整天了，他亲自操刀做的行凶。哎呦，那么长一根钢筋擦过心脏，就差那么一点儿，你说多吓人啊！
3: 你做的？
1: 嗯，
3: 治好了没有？
1: 看年纪。熬过了今晚，情况会乐观一些。
3: 对了，这孩子的医药费要多少？
1: 看他要住多久了。ICU 的费用，再加上前期的抢救手术费。
3: 你告诉你们主任，这孩子医药费我全包了。你们就安心给他治病吧。啊。什么？看什么？我到现在我才明白，这钱是什么，命是什么。这钱 它是冰冷的，但人是有温度的。你钱赚的多了，如果都是给自己花的话，那叫自私，也失去了钱应有的意义。现在有了钱，能救人家一命就救吧，啊，也算是自己积点德，看我能不能多活几年。
2: 聂伯伯可不许悲观啊！咱们专家不是说了吗？按照现在的这个治疗方案啊，那十年八年都是打底的。再说了，国内外每天都在研究新药，咱们先这么治着，没准哪天新药出来，一下痊愈了呢。
3: 我以前总觉得自己想法跟人家不一样，甚至到老的时候啊，也会不一样。但从进了医院开始做化疗，这时候我才想明白，人老了，其实想法都一样。能够老了、退休了，在家里没事带带孙子啊。哦呦，那才是天大的幸福啊！
1: 别胡思乱想了，好好配合治疗。下星期还要开董事会呢。
3: 嗯。哦，对了，替我办两件事儿。
1: 嗯。
3: 一。打电话给那个房地产的那个蒋总，告诉他，让他让工地主任对这个工地管理法再加强加强一下。二，让那个全秘书赶紧到医院来，把那个医药费给付了。
1: 蒋总的电话我没有啊。
3: 那你不会打电话问一下全秘书吗？就打一个电话，你也不会。
1: 你不嫌我打两个吗？笑什么？
2: 我笑啊，孙悟空怎么样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1: 你是说我爸？
2: 对呀，他让你打电话，你就打电话。你有没有想过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打这个电话？
1: 哎，那个什么身份，不就是他儿子吗？
2: 我猜那个蒋总今天对你一定特别客气。
1: 特别客气倒是没有，我就不明白他说什么全国分公司工地安全竞争月，他问我干嘛，我就说你看着办呗。
2: 人家是把你当接班人，当然会问你意见，你还让人家看着办。哎呀，遇到你这种领导，真的，职业经理人太难了。
1: 我只是替我爸打个电话而已。
2: 您这儿都太子监国了，还自己稀里糊涂的。
1: 我爸说过的，

0: 有个万一，难道你要跟所有股东说我不懂我？谁让你是独生子呢？
1: 我不是独生子，我爸还有个儿子，所以我一度以为我永远没法原谅他。这件事，我只告诉过一个人。
2: 我以为他爱我妈，我妈死的那天，他也挺难过的。
3: 我们开工吧，
4: 开工。
5: 就是所有的这些
3: 7-20全都要搬。
4: 那走。
6: 哎呦我。
4: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3: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5: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7: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3: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4: 给我干生气，
8: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7: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9: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10: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4: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10: 鸟要飞走喽。
11: 明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12: 请您记住。

0: 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咦，贼辣贼辣的，
2: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l'a tenue pour

0: 没有妈妈，
1: 哎呀妈，没有妈妈，
0: 哎呀妈，没有妈妈。
1: 咕噜哒那里里呀哩，
0: 咕噜哒那里里呀杰西。
1: 木马家头那么牛喂，
0: 木马家头那么牛喂。
1: 姑娘姑妈，大姑娘姑妈，
0: 姑娘姑妈，大姑娘姑妈。
1: 咕噜哒，哎呀妈，咕噜哒。

0: 一提到麻，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麻袋、麻绳、粗麻布。很多人可能觉得麻是老旧过时的材料，我今天就要打破大家的固有认知。就在咱们湖南长沙，藏着一座世界级的麻类研究中心，这里可是全球最大的麻类种质宝库。麻除了能够做布料，还能够做些什么呀？据说啊，还能够修复盐碱地，处理污水，甚至还能够做成各种各样的食品，你敢信吗？走，咱们这就去研究中心看一看吧。朱所你好。啊，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幸会幸会。
1: 幸会啊。
2: 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朱爱国副所长，
0: 听说您这是个大宝库啊，那我就很好奇，咱们这到底有多少种麻类资源呢？
1: 有18000多份。
0: 一万八千多份？
1: 对，都在这儿，带你过去看看。
0: 好，我们赶紧去瞧瞧。
1: 瞧瞧瞧瞧。这里啊，保存了全球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麻类种质资源，其中有一些呢，还是独一份，濒临灭绝的了。
0: 我想说这里边好冷啊，这多少度啊？哎，老师您好，哇，这么冷，还有我们的科研人员在里边工作。
3: 我在清理种子。
4: 这个里头呢，因为是2度，也
0: 就2度，
4: 这个温度很低很低了，就比家里头的那个
0: 冰箱还要冷，
4: 温度还要冷，
0: 快不瑟瑟发抖。
4: 湿度呢是在45%到50%。之间，所以要保存这么好的条件的话，那个种子的保存呢，可以达到30-40年。其中呢，我去年已经拿了一份出来测的时候，它是1980年在那个非洲那边考察回来的那个种子，然后我做一下测试，结果它的芽率还能达到80%以上。
0: 可见咱们的这个保存的环境是特别好的。1980年的，比我年龄都大，还能够保持80%的这样的一个发芽率。哎，我看咱们这儿有好多这样的箱子啊，还有这样的桶子，那每个里边装的都是不同种类的麻类资源吗？
4: 对，像这个柜子里头呢，就是已经整理好、编好木的这些资源，就放到这里边。然后这些桶子呢，就是一些，比如说今年或者是去年刚刚繁殖回来的，还没有达到那个入库标准的，就放到这里。因为我们的入库标准是有要求的，各种麻的那个入库标准还不一样，要达到85%以上的芽率才能够入库。
0: 我看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品种啊，
4: 红麻、黄麻、亚麻、大麻，像这个上面呢，就是每一份的一个全国。

0: 唯一的一个统一编号啊，
1: 哦，
0: 这里边的种子是这样的状态。
1: 那这个什
0: 青
1: 么
0: 麻，
1: 红麻、黄麻、青麻，就是因为颜色不一样吗？
0: 它是不同的种，

0: 麻的家族很大，茎皮或叶纤维长而坚韧的一些植物都被称为麻。
1: 麻类植物呢，就是指啊，我们利用它的茎杆、叶的纤维，用于纺织织造的这一类植物。麻类植物的纤维呢，它是从茎杆和叶里面提取，而棉花呢，它是从种子里面提取，这是这两者天然纤维的重要区别。那么全球呢有100多种麻类植物，常见的呢其实就是有10来种。
2: 哦，
1: 啊，我们湖南最常见的就是苎麻，苎麻原产于我国，在我们湖南省呢分布也很广。我们湖南种植面积最大的时候有300多万亩。苎麻的纤维呢，它非常的好，我们目前呢主要是用于制造衣服。苎麻呢还有大量的叶，它的叶的蛋白含量很高，所以它还可以作为饲料。
2: 亚麻我们听的比较多。
1: 对呀，亚麻是亚麻科。
2: 亚麻籽啊。
1: 呀，对呀，亚麻呢，它有纤维皇后之称，有永不过时的流行，在各个大的这个时装秀都有亚麻的身影。
2: 嗯。
1: 如果用纤维的话，我们称为亚麻。
2: 嗯。
1: 利用它的籽儿的话，称之为胡麻。
2: 哦。
1: 那么这个亚麻籽儿呢，可以榨油。我们所研究的这个大麻呢，是4-氢大麻酚在0.3%以内的工业大麻。那么纤维用途的呢，我们又称之为旱麻；种子用途的呢，我们又称之为火麻。火麻，我们在市面上经常可以听到，像那个火麻仁、火麻油。火麻仁蛋白呢，它是目前最好的植物蛋白。
2: 所以把它用来做一些食用或者是一些油脂的原料。
1: 对呀。这个旱麻的纤维啊，它的特点呢也是抑菌、透气、防紫外线，啊，然后穿着舒适，比较柔软。
2: 看这边还有红麻、黄麻和剑麻，这些我们就比较陌生了啊。这又是什么呢？
1: 首先我把红麻和黄麻一块儿说啊。
2: 嗯。
1: 红麻和黄麻呢，它只能用于就是做那种包装袋。我们过去啊，包装粮食、包装食品的麻袋，就是用这个麻纤维做的。你摸一摸，发现有什么特点？
2: 干一些，
1: 还有呢，还有呢，是不是更粗一些？
2: 嗯，硬一些。
1: 硬一些，对。
2: 嗯，所以这个就不能做衣服，是吧？
1: 对，这个就不能做衣服。
2: 这个又是什么呢？剑麻。
1: 对，这是剑麻，因为它的叶片长得像那个剑，它的纤维呢，就是从这个叶里面
2: 也在这个里面
1: 叶里面提取出来的。
2: 哦。
1: 剑麻的纤维呢，我们经过剥制和提取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啊，特别在海水的腐蚀和浸泡，过去呢，利用这个剑麻的纤维做军舰的缆绳。
0: Cool。
1: 刚才我们所介绍的这6种麻呢，是我们当前栽培面积最大、应用最广泛的6种麻。那么除了这6种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麻，也很有特点。
2: 看到了，这边有很多，还有椰壳麻、菠萝麻。
1: 对。然后呢，我们
2: 罗布麻。
1: 之所以把它叫罗布麻呢，是因为它在新疆的罗布泊发现。那么这种麻呢，它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在沙漠里生长，可以起到防沙治沙的改造盐碱地的这个功能。它的茎杆它是可以做纤维的，它的那个布呢非常的柔软。除此之外，罗布麻的叶富含黄酮等生物活性物质，用罗布麻的叶做成的茶叶具有降血压的功能。所以罗布麻呢，它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新兴的一个麻类作物。
2: 看了这么多的样品，我们这有没有种植麻的？
1: 有，在我们的科普园就有种苎麻。
2: 哦，
1: 我可以带你过去看看。
2: 好，我们去看看真实的麻到底长什么样。走。
1: 这里是黄麻。
2: 哦，哇，没想到咱们的麻的种植环境是这样的
1: 啊！
2: 而且这个黄麻哇这么高啊！
1: 对呀，
2: 高高的，直直的。
1: 啊，这个长到4米多呢。
2: 哦，那有快2层楼高了。
1: 是的。
0: Cool。
1: 这是我们湖南最常见的苎麻。
2: 啊，
1: 种植面积也很大
2: 啊，叶子不一样啊。
1: 对呀，苎麻的叶子呈心形啊。
2: 嗯，
1: 我们前面说过呢，苎麻呢主要是啊，利用它的茎杆的纤维。那么怎么利用茎杆的纤维呢？像现在要收获的话呢，我们是把它的茎杆从中间折断
2: 啊，
1: 折断之后呢，然后把它的皮呢这样给拔下来，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
2: 麻在里边，这个是麻的，
1: 这中间的这层白色这个纤维呢，啊，就是我们要利用的这个麻纤维。
2: 这个
1: 啊，对对对，
2: 这个就是麻。
1: 对对，哎，把它撕出来，对，
2: 能够这样撕出来，
1: 对，
2: 这个叫苎麻。你看我

0: 首播也播出了很多条麻线。
1: 是是是，你扯一扯，还是
0: 哦
1: 还是
0: 很有韧性啊，
1: 很有韧性，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0: 啊、
1: 对呀、啊，
0: 哦它也得费点劲儿才能把它、嗯、
1: 对呀、啊、要费点劲，对对对对对对对、哦、所以你我们选育品种的话，它的皮越厚它产量也越高，它的纤维素含量也越高。
2: 麻是中国最古老的作物之一，也是人类最早使用的纤维材料来源。麻植物的源头可追溯到10000年前。据考证，麻的使用比丝绸至少早了5000年，比毛至少早了6000年，比棉至少早了9000年。到了现代，麻类作物更是各显神通，已经渗透到衣食住行各个领域。麻除了纺织、改良土壤，还有什么惊喜呢？
3: 刚刚我们了解了麻的不同种类以及它们各自的用途。哎，我听说麻还可以应用到环保领域，我们来问问看。陈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实验啊？
4: 我们是在做一个重金属污水处理的一个实验。
3: 所以说咱们的麻还可以处理重金属吗？
4: 是啊，我们用的是黄麻做这个重金属处理、哦、那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试验吧。这个三角瓶里边呢是我们的原水，也就是我们需要处理的含有重金属的这些污水。我们这个里头的是一含有锌和镍的这种废水、嗯、我们现在是加的氢氧化物，它是会形成一种胶体，这种胶体呢它是带的电荷是相同的，相互的排斥，不能够完全的沉淀下来。然后呢加入我们的黄麻的材料之后，因为我们这个黄麻的材料是带负电的，而且它这个分子量就是很大，它就相当于是一张带电的网一样的把它捕捉下来，就沉在一起了。我们下一步就要准备要加这个黄麻这个材料了、啊、这个材料呢主要的成分是我们的黄麻，用它的全杆、嗯、也就是包括茎和叶直接进行粉碎，粉碎了之后呢加了一部分的这个 PAM 一起来做成这个材料。
3: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黄麻粉加入到我们的液体当中去、嗯、观察一下它的变化。我看之前是有一些一团一团的分散的絮状物的啊，我感觉现在的这个絮状物比刚刚越来越小了，之前就是散的一团一团的，现在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密集了。
4: 这个过程实际上我们就叫做絮凝。
3: 好，现在我们看的比较明显了，这个底部像是有一层棉花似的，这个堆积的絮状物就是重金属和我们的黄麻发生了反应吗？
4: 对，这一个呢是含铜的一个废水。
3: 好，我们现在加入这个黄麻粉。
4: 来，我们看，
3: 哎，反而这一下子这个颜色就从青绿色变成了黄绿色。
4: 对，这个
3: 颜色好像清澈了一些。
4: 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
3: 我们还等待它的反应。
4: 你看，现在就更加清了。
3: 它也是明显的出现了这个一个分层的现象啊。
2: 通过实验我们进行了对比，左边是重金属污染的原水，很明显还是浑浊的，中间是被锌和镍污染的水，但是加了黄麻粉之后水变清澈了，而黄麻吸附了重金属形成了大量絮状物沉淀在底部，右边这片含铜的废水同样也变清澈了。
3: 那我们现在有应用到这个河流的污水治理当中吗？
4: 我们现在用的是到电镀和电子厂这种污水处理用的比较多，它每一平方米的这个电子板会产生1.5吨的重金属的这种废水。我们的这个效果呢经过测量的那个水里边的这个重金属的含量也是非常低的，0.04毫克每升左右的这么一个含量，这个是完全可以达到那排放的一个标准了。
3: 哇，这个实验室真是与众不同哈，油盐酱醋连剁辣椒都有，怎么都是吃的。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3: 请问这些东西和麻有什么关系呢？
5: 其实我们麻也是可以做食品的，然后比如说火麻籽还有亚麻籽都是常见的保健食品。
3: 哦，亚麻籽油。
5: 对，这是常见的。还有火麻籽油，除了我们做火麻籽油呢，榨油之后的火麻粕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植物基的酸奶的，因为它的蛋白含量很高，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火麻乳，然后通过乳酸菌发酵可以做成植物基的酸奶。这种对老年人负担会更轻一点，因为它的胆固醇含量几乎没有，它也没有乳糖，然后对于很多乳糖不耐受的人群也是非常友好的。
3: 啊，这个就是咱们的植物蛋白做出来的酸奶，
5: 对，火麻乳做的酸奶。
3: 您不说的话也喝不出来是这个植物蛋白的，好像和其他的差不多，但是它的味道要稍微淡一些，没有那么甜。
5: 植物蛋白的话，因为它的溶解度稍微低一点，所以说它没有酸奶的话那么浓稠。而且我们火麻仁本身也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品，它本身具有润肠通便的功能。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用火麻的仁，或可以做成这种啤酒。
3: 哦，这是啤酒啊？
5: 对。
3: 我开始也以为是油呢，没想到咱们的麻还有这么多的食用的用途。你看，能够做成油啊，还有酸奶，居然还能做成啤酒，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2: 其实，麻作为食物，在我国拥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4000年前，麻还曾作为北方人的主粮。我们常说五谷丰登，这五谷里曾经有麻。《周礼》里说的五谷是麻、黍、稷、麦、豆，《楚辞》的注解里。五谷是稻、稷、麦、稗、麻，可见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麻作为谷的地位是得到公认的。只是随着农业技术发展，产量更高、口感更好的作物被培育和引进，麻就从大家的餐桌上淡出了。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麻已经被应用到更多的领域中，我们也希望关于麻的应用潜力在未来得到更多挖掘。炎炎夏日，海滩游玩是许多人消暑度假的首选。然而近期离岸流导致的溺水事件频发，再次敲响了安全的警钟。8月11日，辽宁大连一名女士在海边游玩，被离岸流带入深水区，溺水十余分钟后，所幸被救援队用桨板成功救起。7月下旬，在海南陵水离岸港海域，一名游客下海游泳时被离岸流卷走近1000米，幸运的是被当地村民驾驶摩托艇及时救回。在海边，我们经常会发现海水表面白色的浪向岸上冲来，似涨潮，而海水下面蓝色的水向海中间流，似退潮。这种现象其实就是离岸流，而离岸流的凶险是不容小觑的。
6: 离岸流它主要是因为外海传过来的波浪在摩擦力的作用下发生破碎，然后这些破碎了波浪呢，它携带的悬浮物会在这里沉降，久而久之会形成一个内凹型的蓄水池。随着这个时间的积累，它达到了一定的压力差之后吧，然后它会在中间相对低洼的地方，它会形成一条急流，可能速度会在2米每秒，甚至到10米每秒。如果这时候游泳者正好处在这个位置，就会很快的被带到外海去，造成危险。
2: 简单来说，就是由于波浪和潮水的运动，沙滩与海水的交界处附近常常会堆积起狭长的沙丘。涨潮时，海水流动速度较快，很容易越过沙丘，但退潮时，海水流动速度将趋缓，最终滞留在沙丘内侧，就形成了一个水池。而在某些情况下，退落的水流会产生足够大的冲击力，以强劲的力量突破水池边缘的薄弱部位，海面上就会出现断层状的海浪。这个时候的海水流速极快，如果人在这个区域内，很容易造成危险。
7: 说白了，离岸流其实就一道急流，把你带向大海。

在最紧急的关头，我还会打开腰间的安全气囊，我们还准备了安全防护网，所以你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准备，3、2、1。

0: 不行，游不动了。这种持续的水流太耗费体能了，而且真的一个浪打过来，喘气都难。你要想啊，游泳的世界纪录是100米49秒，这也就是2米每秒左右。真的遇上10米每秒的离岸流，根本游不过它。
1: 我们可以看到，伊诺这样的游泳高手，在装备齐全的情况下，在离岸流的作用下也十分吃力。 专家告诉我们，若是遇到这种已经处于离岸流区域，并且体力不支时，我们需要保持平静，节省体力，尽可能让自己不在水面上，顺着水流漂浮。因为离岸流只有在流经的地方会有强流，而到了开阔的海域后，它的水流会变弱，这时就可以游回安全区域。
2: 在青岛第一海水浴场工作了30多年的救护队队长钟志忠，曾经参与500多起溺水事故的救援。他同样认为要采取顺流漂浮的策略，一定要借助你当时的地理环境，比如坚硬的石头，或者是顺着流一口气憋住了，顺着流走，不要惊慌。到了一定时候，这个离岸流是自然解脱的。

0: 大家好呀，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给你看个好玩的，这海獭呀，居然有个小口袋，还能装下这么多东西。
2: 一起数数看，
3: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2: 再来一次，
3: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2: 还有吗？我还能装呢。
0: 哎，你等等，你确定海獭有口袋？
1: 啊，不是口袋吗？
0: 那就有请小海獭再演示一次吧。
2: 你们看，就是这样子放进去的，就夹在这里了。这下看清楚了吧？
1: 哦，这回我看清楚了，好像呀不是口袋，看起来呢像是利用了胳肢窝下面的松弛皮肤来当口袋呢。
2: 算你聪明。
0: 没错啊，海獭的这假口袋用处可大了。
4: 海獭是食肉目的一类动物，它属于水獭这个家族里面的，它在水獭家族里是体型比较大的。
2: 我身高最高有1.5米。

0: 是个饭兜子呀。
1: 对呀，海獭可是个贪嘴的大胃王，他们每天几乎要花一半的时间在干饭这件事儿上，然后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四分之一的食物。
0: 啊，那是多少呢？
1: 一只雄性海獭的体重大概是70斤，那就意味着它每天能吃下大概20多斤的食物。所以啊，螃蟹、海胆、鲍鱼、大鱿鱼都是海獭的食物，时不时它们还吃些小贝类当零食。
2: 吃货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0: 哇，这也太能吃了吧，果然是个吃货。
1: 作为一个合格的吃货，海獭不仅吃得多，还吃得讲究。他们会自备餐具。聪明的海獭可是海洋生物中唯一会使用工具进食的专家。
0: 哎，他们怎么用工具吃饭的呀？
1: 哈哈，这样。

0: 海獭的食量确实是比较大，它基本每天的食物的那个总量能够到它身体总重量的10%到20%，甚至更多。主要是因为它生活在北部的海域，它的生活环境是比较寒冷的。那么它的食物呢，这些海鲜类都是属于高蛋白，但是属于低脂肪一类食物，所以供给它的一个热量的产生的脂类是比较少的，所以。在这个条件下的话，它会大量的去进食，以补充在寒冷水域生存的一个基本需求。
1: 多吃小海鲜是为了抗寒了。
0: 因为海獭的食物里面的话，包括海胆啊，包括一些贝类啊、扇贝，还有双壳类这些有壳的这种食物比较多，那么它自己很难把它打开，所以呢，它会找海底的一块石块来作为它的工具，帮助它去破碎这些壳类。也就是说，它前胸宽度的1/2到2/3这么大的一个长度，那么还有的话稍微有一点这个厚度，让它双手举起的这个壳类去跟那个敲打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接触。那么它把它带到海面的时候呢，它会仰面朝天的平躺在海面上，把这个石块放在它的前胸，用它的这个贝类呢去敲打这个石块，用石块和贝类的一个撞击，让这个贝类的壳破碎，它这样能吃到里面的肉。
1: 顶级吃货思维。
2: 作为生活在北太平洋的居民，海獭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海里的。
3: 嘿嘿，难怪呀，经常看到它们悠闲地在海面上躺平。
2: 哎，它们可没躺平，它们是躺忙。它们呀，躺着吃饭饭，躺着带娃，就算是睡觉也不能松懈。它们需要手挽着手，或者干脆躺进海藻里，让海藻缠住自己，才能保证睡醒还和自己的伙伴在一起。
1: 我们聪明吧？
3: 哎呀，这确实是好忙呀。哎，我想起来了，他们呀还会躺着揉脸呢，超级可爱。

0: 它们揉脸脸不是卖萌，而是在整理毛发。它们会从头到尾十分仔细地整理毛发，这对海獭来说非常重要的哦。
1: 海獭每平方厘米的一个毛发的数量在10万根以上，这个在整个哺乳动物界里面的话，它是毛发的这个密度是最高的，主要还是因为它几乎是全天，包括睡觉也是在海洋里度过的。因为北太平洋北部比较寒冷的海域里的话，它御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存必须技能。其实不光是海獭，就是所有的哺乳动物，它每天都会花一定量的时间来梳理它的毛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那么可以让它的毛发保持清洁的一个状况，而且能够保证这些密毛或者长毛的动物的话，它毛发不打结，而且同时这样呢，清洁之后的话，可以让它的这个皮肤的分泌腺能够分泌得更加的顺畅，因为只有让它的皮毛防水，才能让它更好的御寒和更好的去在水中去生活。
2: 这下躺上一整天都不怕了，嘿嘿嘿。
0: 因为这身厚实的毛发呀，

0: 们就算是整天躺在海水里，里面的皮肤都是干燥的哟。
1: 哇，好厉害呀，难怪这么多人喜欢它们，真是可爱又聪明的小动物。
0: 对呀。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1: 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3: 欢迎各位业务员来到成都。来吧，儿子，猜出是我了吗？
4: 一猜就猜到了。
1: 不想睡觉。
5: 我觉得我在参加浪姐加了几个男的进来。
3: 走走走，夜晚属于我们，干杯！
5: 哇，还行，对不对？
3: 李珊，
6: 哎，你坐公交车是不是免费啊？
5: 你要真老哦。我现在可以回头看。
3: 一。二，
7: 哎呦，这太快了，太晕了。哎呦，
3: 这还快啊！
5: 哎
3: 呦，
5: 哎，等会
8: 儿。哎呦，
3: 没事吧？
9: 哎，小七。
8: 啊，不行不行。
10: 鞋都没穿。哎，
8: 你怎么又绕出来了呢？哎，完了，我好像走错了。
3: 又错了吗？啊，
5: 我感觉可能今天看不着了，我感觉。
11: 来点日出吧。
2: 今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2: 明天我们就休息了，
1: 完结。
2: 中餐厅休息日，
13: 我们今天去马杀鸡，再吃一顿大餐。
14: 说今天放假，你累一点。
15: 又没有工作啊，坐车都是心情都舒畅。
16: 吃完之后睡一觉，那得多舒服呀。
15: 早点干，早点干。哦，先洗脚是吧？
17: 阿姨，我要摸泡碗，
18: 泡碗，
17: 泡碗
18: ，OK。
15: 我想来个劲儿大的。这两天太劳累了。
17: 小林哥想要那种全力的。
2: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6: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今晚7:30，玉婷瑶。
1: 老师，当日你赠我同心锁，许我不依之诺，问我是否愿意为了你再勇敢一次。今日我想问，当日之言，可还作数？
2: 圣上，臣教导无方，致使之礼混淆了师生之情，与男女之爱，你究竟是受何人蛊惑，竟编造此等大逆不道？
1: 臣没同心锁，是你亲手所赠，亲自篆刻，难道还需要找人来验证笔迹吗？
0: 今晚7:30，玉婷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熊琦。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调研长沙市城市运行安全智能管理系统建设及试点验证工作，强调要努力打造智慧城市建设的样板。
1: 沈晓明在长沙调研新消费，要求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
0: 毛伟明在长沙调研科产深度融合工作，要求以创新关键变量催生发展最大增量。
1: 湖南一支平均年龄25岁的年轻团队造出能上天能入海的海空跨介质仿生飞鱼。
0: 1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专题调研长沙市城市运行安全智能管理系统建设及试点验证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把保障城市安全运行作为一刻也不能放松的工作，加强数据资源共享，强化科技赋能，拓展应用场景，努力打造智慧城市建设的样板。2023年以来，长沙市深入推进城市运行安全智能管理系统建设，聚焦五一商圈及重点景区，围绕人员密集、燃气安全、火情监测、城市内涝等场景开展试点运行，探索构建及时发现问题、快速到达处置、监督跟踪问效的闭环工作机制。来到长沙市应急指挥中心，沈晓明查看系统演示，了解试点场景安全监测、预警和处置全流程监管，听取长沙市和省直有关单位关于城市运行安全情况汇报。沈晓明指出，长沙作为特大城市，要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进一步提高运用信息化手段保障城市安全运行的思想认识，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投入保障，积极推动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和综合利用，从试点阶段转入到实战阶段，从重点区域扩大到全市区域。要积极争取相关政策支持，加强部门协同联动，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工作格局。要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形成共同研究解决城市运行安全问题的合力，持续提升城市智慧监管能力。要动态总结工作经验，为全省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不断夯实社会治理根基，全面提升全省城市安全运行管理水平。省领导王道习、王俊寿、王一欧、陈静参加。
1: 1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调研新消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消费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创新和丰富消费场景，持续优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断满足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动力。
0: 今年4月开业的零食王国门店总占地20000平方米，涵盖3.5万款、6500个品牌的零食，是湖南新型体验消费的典型代表。沈晓明走进该门店，查看零食品类和消费环境，了解空间布局、商品供应、安全管理等情况。调研中，沈晓明与湖南明明很忙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湖南茶悦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企业布局规划，询问发展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共同探讨解决的办法。沈晓明指出，要创新打造具有特色的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体验，充分激发消费活力。要注重捕捉消费新需求和新观念，不仅提供优质产品，还能满足消费者情绪价值，努力打造拉动文旅融合与消费升级的新引擎。要把食品安全作为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人流管控等举措，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让消费者放心、安心、舒心消费。省领导王俊寿、陈静参加。 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长沙调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努力把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天创精工专注于高端光学元件、光学系统及光学加工装备的研发、设计与制造，入选全省十大技术攻关项目，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激光通信、半导体、强激光等领域。毛伟明一行实地查看技术创新进展与产业规划布局，勉励企业着力加强科技研发、产品迭代升级、应用场景建设等环节融通创新，加速从技术制高点向产业制高点迈进。湖南先进技术研究院下设超精密制造、数字仿真、智能计算与集成电路三大协同创新中心，致力于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协同创新、成果转化、科技服务和人才培养任务。毛伟明强调，要更好发挥高能级平台对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重点支撑，加速科技成果突破和产业化应用，着力打造一流成果孵化器、新兴产业新引擎。调研中，毛伟明指出，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产业创新是生产力跃迁的关键载体。要聚焦深度融合基本路径，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紧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重大科学前沿，持续打造国家实验室加大科学装置加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矩阵。要推进高水平科研攻关，瞄准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卡脖处、锻炼点，深化大院、大校、大产业、大科学家协同创新，靶向实施十大技术攻关等，努力取得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要加快高效能成果转化，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合，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畅通技术突破、中试验证、转化应用链式攻关。要建强高素质人才队伍，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引育用全链条发力，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湖南集中采访活动，采访团走进三地文旅一线，在湘潭万楼的江岸灯火中，在常德河街的市井烟火里，在益阳古巷的文脉新风间，大家真切感受到的是湖南以盘活存量、活化文脉为抓手，让老地标焕发新生机，让夜经济激活城市新活力。
2: 入夜，万楼青年码头的特色演艺轮番登场，火热的街头表演瞬间点燃消费氛围。作为千年湘江文脉的地标承载，万楼如今被数字科技重新点亮。元宇宙体验中心里，千年十八种数字长卷流动铺展，用沉浸式影像还原古码头商贸百态，让历史从书本中走出，触手可及。这座地标建筑群2013年就已建成，却在此后近10年里长期沉睡。如今的变化是从盘活二字开始的。当地引入蒙古文旅专业运营团队，把闲置场馆空地重新整合，同时湘潭还打破片区壁垒，将万楼与杨梅洲联动打通，让游客从看一眼变成住一晚。
3: 坚持了是月月有活动，周周有主题，天天有演绎。外地的游客增加了，暑期的整体的游客量跟去年同比上涨了20%。
2: 夜幕降临，常德河街灯火次第亮起，川子河畔游人如织，各色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游客漫步河边听歌赏景。
4: 几年前就听说过常德河街，这里非常的热闹，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很多非遗项目可以体验。
2: 人气不只是来自夜景美食，街区里数十家非遗商铺各具特色，桃园刺绣大胆破圈，结合香超热点开发手机包、香囊等年轻化文创，让老手艺收获新销路。
5: 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喜欢桃园刺绣。
2: 在益阳市资阳区，拥有600多年历史的明清古巷静静坐落， 夜晚华灯初上，老巷人头攒动，烟火气十足，历史底蕴与火热夜经济在这里交融迸发。跟随采访团走进古巷，可以真切感受到厚重历史与红火夜经济撞出来的满满活力。
6: 我是从香港过来的，哎，名城古巷很好玩啊，我刚刚看了个这个很精彩的节目表演呢、还有那种特色啊。
2: 很难想象，如今热闹的古巷曾经是棚改片区，当地坚持修旧如旧，更新街区功能，植入多元业态。数据显示，古巷夜间客流占全天65%，夜间消费占全天70%。自2025年1月开街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900万人次。
0: 湖南从2024年开始推出7个1行动，支持大学生创业，设立全国首支专门面向大学生的创业投资基金，总规模5.05亿元。最近在省创新创业大赛上亮相的 SkyX 仿生飞鱼，就是一群平均年龄25岁的年轻人做出的能上天、能入海的跨介质飞行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把想法变成产品。
2: 我们到曲光席公司的时候，曲光席刚送走一波投资人。办公室不大，140多平方米，隔成了办公、研发、组装和测试几个区。就在前两天，曲光席还在株洲参加湖南省国际创新创业大赛，人民日报官方发布的一段赛事报道视频把它送上了网络热搜。这家平均年龄只有25岁的初创团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7: 所以那天我就是很平常的一个那个，也没有特意的去做个发型或者说化个妆什么的，但是我们也很高兴，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让很多的更多的这种投资人或者说机构能够关注到我们。
2: 曲光席是1999年出生的怀化人，爷爷是铁匠，父亲是修车工，他从小在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中长大。别的孩子拆完玩具装不回去，他能装回去，还搞懂了小汽车前进后退的原理。
7: 从小时候就喜欢拆一些家里的那些，比如说玩具车啊、玩具直升机啊、还有遥控器啊，这些就喜欢去把它的技术原理去搞明白，然后把它的零件拆下来装到一个新的东西上面去，就好像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的一个生命一样。
2: 2021年，在长沙学院读大三的曲光席创办了夜鹰无人机协会，吸引了一批喜欢捣鼓无人机的学弟学妹。同年11月，他成立了长沙夜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业初期，团队接的大多是无人机相关的零散项目，做的活越多，曲光席越发现一个行业局限：普通无人机只能在天上飞，水下机器人只能在水里游，能不能做一款既能在天上飞又能在海里游的设备？他把目光投向了海洋里的飞鱼。想法不错，做起来却步步艰难。第一个难题就是钱。当时还是学生的曲光席全身家当只有10000多，样机测试、零件采购，每一项开销都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就在他几乎要放弃的时候，一笔意想不到的投入让他重燃希望。
7: 这当时在我看来，我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因为他只是我的一个任课老师，把这个钱给到你，就是安心的去做这个项目，不要有什么后顾之忧。所以在创业这条路上，尤其在大学期间，我觉得这个就陈立志老师对我的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2: 陈立志老师给的3万块钱让曲光席有了去搏一把的底气。他带着团队去福州参加比赛，为了备战，他把所有资金都压了进去，买配

0: 建改结构调算法，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他们接连打败诸多名校团队，拿下两个冠军和一个优胜奖，奖金总计25万元。一边带队打比赛，一边靠卖无人机和接航拍单维持公司运转。但项目的真正落地，光靠赚钱远远不够。光是仿生飞鱼的测试，团队就花了整整5年时间。从2021年第一代原型的概念验证，到2025年第五代原型的跨介质试飞，前后经历了5次迭代。由于经费紧张，每次测试后，曲光熙都要把上一代样机还能用的零件一个个拆下来，装到下一代版本中继续使用。而每一次测试损耗就高达3到5万元。今年3月，团队获得了20万元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园也为他们提供了3年免租免水电的场地支持。接连落地的扶持政策让这群年轻人可以安心扑在研发上。
1: 但是我对于失败这种东西，我是比较乐观的去看待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可能我通过这个方案我做失败了，意味着别人走我这条路他也会失败，意味着我比别人多一层技术壁垒，就是他没那么容易的去复刻我的东西。成功是迟早的，只说在这个过程中你能够坚持到哪一点。
0: 目前曲光熙和团队设计的仿生飞鱼样机已经进入测试阶段，它既能贴近水面悬停，也能瞬间加速跃出水面，从展翼到起飞最快只需2秒，空中飞行时速可达96公里，续航约1小时，水下速度则能达到57.6公里每小时，续航30分钟。未来这款设备有望在应急救援、海洋监测、军事侦察等领域发挥作用。
1: 就现在很多这种投资机构有联系我，就是说希望可能能进入到我们的天使轮里面的融资。就是目前来说也有很多科研院所在跟我们去对接，到时候给我们提供一些比如说行业里面比较好的这种实验场地啊，这些只要我们有技术有落地的能力，那我们觉得我们就一定能把这件事情给做好。
2: 2026年创客中国湖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正在举行，目前全省100强入围名单已产生，其中29个为大学生团队。
0: 今年的湖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分为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等5大赛道，经过全省14个市州层层选拔并推荐，共有326个项目进入省级评审。湖南益江医疗科技公司带来了非入侵式脑机接口下肢智能义肢，使用者大脑发出行走指令后，神经信号传导至残肢肌肉，高精度传感器捕捉信号并放大，经人工智能算法解析后，假肢自主完成迈步、支撑、屈膝等动作，让行走变得轻松省力。
3: 5月份面试以来，目前已经拿到了国内外将近5000万的订单，来自于德国、俄罗斯以及这种中东等地区。
0: 吉首大学创业团队的相种蘑菇项目，以自主选育的珊瑚猴头菇为核心，通过杜仲残余生物质代替传统的木屑培养基，不仅大幅降低经济成本，更赋予了菌菇独特的香味。目前项目已建成1600平的生产基地，可日均生产菌菇5000斤。
4: 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获得了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的30万元资金扶持，给了我们初创企业的一个资金底气，已经带动了40余个就业岗位，然后间接带动的是120余个。
0: 目前2026年创客中国湖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省100强名单已出炉，包含企业组项目59个，创业组项目41个，其中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共29个，占比近30%。后续还将经历专题赛、省决赛和全国评审，才能拿到全国总决赛的入场券。
5: 今天凌晨5点08分，涟源市杨梅山煤矿发生一起瓦斯突出事故，初步查明当班入井作业人员52人，安全出井44人，失联7人，1人正在抢救。目前当地正开展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6: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娄底涟源市杨梅山煤矿的调度室。那么在今天早上5点08分的时候呢，煤矿是发生了瓦斯突出事故。那么当时作业的是有52名工人，是有44人安全升井，1人获救，目前还有7人是失联状态。但是这7名失联人员的位置现在是已经确定了，大家可以往我电脑屏幕上看呢。 目前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这个失联人员的位置。这次的事故是煤与瓦斯突出事故，它和我们之前听说到的瓦斯爆炸不是一个事情，但是它的救援难度依然是比较大的。在这个煤与瓦斯爆炸事故当中呢，会使大量的瓦斯和煤体瞬间的涌出啊，会淹没我们的这个工作面，大量的这个煤尘啊，会堵塞我们的巷道，还会造成井下瓦斯浓度的急剧的升高，这也是我们这次救援难度最大的地方。所以在救援的时候呢，必须先检测瓦斯氧气浓度，治理风险，再向前推进，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而且我们的矿山救援人员需要背负重达30斤的正压氧气呼吸器，每个呼吸器呢只能用4个小时，单是井下作业的时长呢是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目前呢，这里已经集合了来自连源、娄底、邵阳的46名矿山救援人员，专家们也正在制定救援方案。
0: 事故发生后，娄底市、连源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省市专业矿山救援队伍、消防、医疗、公安、应急力量全部集结到位，现场开辟医疗救治绿色通道，妥善安置深井矿工，同步成立专班，做好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工作。专家组持续研判井下动态，实时调整搜救方案。
7: 通风系统除了

0: 要先排瓦斯制定方案，要把瓦斯排干净以后，达到了这个安全的标准，然后呢，你还要考虑这个焊道有没有突出，比如说有损坏，首先确保我们这个人员的安全。
1: 湖南各地推出一系列新政策，拓宽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
2: 长沙市新修订了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贷款三项管理办法，明确将个体工商户以及网约车司机、快递从业人员等新业态劳动者全面纳入缴存范围，保障新市民、青年人群体享有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权益。过去，大学生毕业工作后才能开始缴存，从初次就业到具备购房贷款资格，至少需要6至12个月积累期。现在，在校大学生可提前自愿缴存。
3: 现在，大学生在校期间就可积累缴存记录，毕业直接具备购房贷款资格，既从源头拓宽了制度覆盖面，也为城市聚财留人提供了重要制度支撑。
2: 在益阳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服务大厅，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络绎不绝。新政实施后，益阳市公积金提取可用于缴纳年度物业费、购房契税及维修资金、老旧住房适老化、适儿化改造、家庭重大疾病等民生业务。其中，住房改造提取单次最高可达30000元，物业费提取年度上限4000元。
4: 我们呢，希望公积金不再只是买房钱，而是能陪伴大家走个住房消费的全生命周期，从住进去到养好房，这些都能帮上忙。
2: 永州的公积金新政取消了购建房公积金贷款次数限制。缴存家庭只要家庭成员名下无住房公积金贷款，即可享受首套房贷款政策，贷款年限可延长至借款人法定退休年龄后5年，并支持直系亲属代继互助还贷，进一步减轻月供压力，盘活家庭公积金账户资源。
5: 因为我是二孩家庭嘛，然后额度已经提升到112万，已经足额能满足我这个贷款需求的，我这个为这个政策点赞。
2: 郴州公积金新政针对刚需置业群体推行一人购房全家帮互助政策，支持缴存人配偶、父母、子女跨代互助提款、贷款还贷，盘活家庭公积金存量，有效缓解青年安家置业压力。在安居置业方面，新建商品房最高可贷90万元，二手住房最高可贷70万元。
6: 以前公积金主要解决买不起的问题，现在开始关注住得好的问题。目前我们住房装修提取和贷款业务已经正式开始受理。
7: 在湖南，农家书屋超过20000家，各地从盘活阵地、创新管理、拓展功能入手，让农家书屋活了起来。
8: 在岳阳汨罗市碧石镇续贤村农家书屋里，从1年级到初3的孩子们被分成不同区域，正安静地写着暑假作业。
9: 比家里自学一点不？然后这有老师教，你不会就可以问老师。
8: 这间书屋原本是汨罗市粮食部门的一处粮仓，曾经长期闲置。2023年，续贤村投入近12万元，将其盘活改造成农家书屋，并从今年暑假起开办了免费公益课堂。这个假期，就有110多户村民为孩子报了名。村里还请来本村考上大学的学生回乡担任志愿者，既辅导功课，也带着孩子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10: 我们也会关注他们安全问题，然后上课之后我们也会带他们做些游戏，他们都非常开心，非常愿意参加，也是尽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11: 因为我们村里的人口比较多，有6000多人，有1700多户，主要劳动力都在外务工，帮助村民解决一些暑期管理孩子的实际困难，有一些学习上、生活上的这个收获。
8: 建好是基础，但书屋要真正运转起来，首先要回答谁来管、怎么管的问题。慈利县三河镇平西村的做法是从村里找人，从上面借力。当地请来退休教师给孩子们辅导功课，对接县农学博士站，邀请专家进村讲授种植技术。同时，村干部还开发了智慧积分管理系统，村民凭积分可在超市免费兑换生活用品。如今，书屋月均到访人次从初期不足20人次跃升至80人次以上，年借阅量达500余册。累计参与年度积分兑换超过300人次。
12: 积分虽然是小激励，但是效果确实比较明显，积极性变高了，村里的凝聚力也变强了。
8: 建好了，管住了，还要解决如何用、用得好的问题。功能单一是不少农家书屋难以突破的瓶颈，湖南多地跳出只能看书读报的定位局限，充分拓展农家书屋功能。在益阳市鹤山区谢林岗镇清溪村，借助文学

0: 3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882.32万元，乡村文旅吸引力、影响力持续攀升。
1: 继续做好以文化人、以理富民的文章，是要让每一位生活在清溪的村民能够真正感受到生活一年比一年好，心里一年比一年更踏实。
2: 晚上好，我是黄健。今天我们走进了三伏天里的墨伏，常年这个时候天气并不会立刻转凉，高温酷热往往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不过这两天湖南受到频繁阴雨的影响，丝丝凉意提前上线。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雨水，长沙郴州有4个站点，6小时累计雨量超过了50毫米。午后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也是不足30度。不过伏天余热并没有消散，16号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湘中湘北局部高温返场。今晚到明天，全省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湘东的局部地区会有中雨出现。明晚到后天，全省多云，湘西北、湘东还有湘南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湘南局部中雨。长沙小雨，23到32度；岳阳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湘潭阴转多云，24到31度。株洲小雨，24到32度；衡阳阴转晴，23到32度；益阳小雨，23到31度；常德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张家界晴转多云，22到35度；吉首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怀化多云，21到34度。娄底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邵阳多云，23到32度；永州多云，24到33度；郴州阴转雷阵雨，22到32度；山南阴，12到27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1到42度。长沙明天会有雨，长沙明天相对湿度85%。长沙后天多云，24到35度。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再也不能爬了。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今年

0: 前七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这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2: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2: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 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2: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9: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2: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10: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2: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十五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0: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1: 树立和。

0: 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2: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1: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3: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稳富，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4: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6: 2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1: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7: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1: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

0: 家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1: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2: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3: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4: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0: 淮河支流沙颍河2026年1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颍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颍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

0: 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1: 今年七月一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 2.0 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万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七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

0: 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七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1: This is my maybe 8 times.
2: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0: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3: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4: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0: 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1: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作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

0: 2007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三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听友。

0: 孔圣上有所顾虑，已连请沈太傅联名上书。圣上，联名举荐书已呈御前，臣会命礼部着手告庙大典，四天间测算大婚吉时，还请圣上早日拟旨，将立后人选昭告天下。
1: 臣父。

0: 无论朝堂局势如何，太傅始终站在朕的背后。这次为何？
1: 臣如此，是要断北简的妄念，更是要断圣上对孟庭辉不该有的妄念。圣上能瞒得住天下人，却瞒不住朕。昔日圣上封赏孟庭辉，臣未止一次，是相信圣上用朕的眼光。然而孟庭辉是中晚公主的身份，也决定了与圣上无缘。臣思虑再三，唯有如此，圣上才能远离孟庭辉。
0: 可是孟庭辉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就算中晚九部对他有所图谋，朕也会亲自解决，绝不让他深陷其中。为什么身份的隔阂就这么重要？
1: 中晚九部筹谋复国，一确凿无疑。若他有朝一日知晓了过去，国仇家恨面前，谁又能料到他的决策？为了大宁的安稳，臣不敢有丝毫侥幸。先皇曾亲赐沈家亡命符节，给了臣生杀予夺之权，也给了沈家无上荣耀。今日臣愿以此符节恳请圣上接受两相及群臣的举荐，立知礼为后。
2: 沈太傅，
0: 连你也要逼朕？
1: 群臣积极推举之礼皆有所图，但臣再次承诺，沈家威以圣上与大宁为重，绝不被任何势力左右。臣反复权衡，知礼的确是立后最佳人选。为了避嫌，帝后大婚盛典一旦落幕，臣愿携夫人搬离京都，不问世事，彻底隐退。
3: 圣上，孟院士求见。
1: 臣沈无臣恳请圣上早日决定，一定大局。

社长，左相国徐廷，右相国古钦，以及两相六部九卿，一共236名朝臣联名上书，共推知礼为后。沈太傅更是以先帝赐亡命符节为凭，请圣上7日后与圣祖殿举行高庙大典，拟定册后。

0: 告天下，以正国本，安天下民心。
1: 傅之，你上回从沙洲归来，问我对圣上是否有意，那时我尚未看清内心，积极否认。但几番生死，我与圣上已互明心迹，因为有公规祖制在，这段情见不得光，却汹涌热烈。可偏是此时，满朝文武联名推举知礼为后，他不仅是我的同僚，更是我出生入死的好友。面对朝堂上的明枪暗箭，我从不畏惧。可如今这般情形，却让我第一次感到惆怅。这其中的复杂心绪，除你之外，实在无人可诉。

0: 我希望左相国能与我联手，举荐沈之礼为后。
1: 人人皆知沈之礼是你的得意门生，老夫为何要帮你稳固权势？
0: 如今孟庭辉在朝中权势日盛，拥护者又与日俱增，又与沈家交好，他才是你我最大的威胁。若沈太傅出面号召群臣举荐孟庭辉，到时圣上又金口一开，这你我谁都拦不住。若举荐沈之礼为后，既能彻底断了孟庭辉后位之望，又能离间其与沈家，查文院势必会受到影响，这对你我而言百利而无一害。左相国无非担心沈之礼是我学生，但沈家有沈太傅坐镇，沈之书与狄念皆是圣上心腹，哪一个是我能轻易掌控的？如今形势已明朗，要么是孟庭辉，要么是沈之礼。举荐谁为后，相信左相国心中自有权衡。

0: 洛言，这里。以后举荐信上确实有我名字，无话可说。
1: 难道说，昔日那些前色和鸣的光景，那些推心置腹、情意绵绵的提及话，都是你逢场作戏、虚情假意吗？
0: 我对你的情感绝无半点虚假，只是左相国和你爹齐力举荐你为后，这一切已是大势所趋。我也是万般无奈才做出此举。
1: 你们个个都是无奈，连一向开明的父母这次都一反常态，一个避而不见，一个缄默其言。你们人人都说爱我，可在你们眼里，我不过是一个可以被随意摆弄的木偶。难道在你们心中，我个人的意愿就那么的微不足道，不值一提吗？
0: 乐言，我一时后悔不已。不如我即刻进宫，向圣上坦诚我们二人的心意。即使圣上龙颜大怒，我也愿意一力承担所有后果，纵使粉身碎骨，我也不会让你受到半分牵连。
1: 老师。老师，你喝酒喝糊涂了，我们二人之情不被世人所接受。如果此事传扬出去，不止你我，就连我的父母和沈氏一族也会遭到争议和指责。

我此刻便带你走。我不管什么仕途，什么名声，我全都可以不要。哪怕被贬为庶民，哪怕此生粗茶淡饭，只要你在我身边，荒山野岭便是桃源，茅屋草舍便是归处。乐言，相信我。

0: 芝莉，你终于来了，我有事同你说。近日我和尹钦一直在调查凌云飞背后之人，并非存心相瞒，而是我们不认识。
1: 已经不重要了，我已经向吏部提了知事的折子，这份是给孟院士的。从今日起，我们便不能一同共事于茶文院了。
0: 你这么努力入朝为官，在茶文院立下了这么多的功劳，日后就要全部舍弃了吗？
1: 我们终归是女子，梦梦，我不怕失去这官凭印信，我只怕不能跟自己心悦之人在一起。我不明白，为什么世人都不能接受我们？
0: 你是说，又想过？
1: 我们两情相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心愿一个人，哪怕耗尽一生之心，我也不想放弃。
0: 我今日要同你说的，便是右相国之事。
2: 这里，
0: 狄校尉，把你知晓的说与这里听吧。
2: 他一直在骗你。世人皆道袁夫人是为护右相国，被盗贼刺杀而亡，实则是死于右相国之手。
1: 韩聂，你又在胡言乱语，我亲眼见到老师失去妻儿时的悲痛。
2: 芝莉，他所作所为皆为立后之举，若你真成了皇后，只有他能从中渔利。
1: 不可能，老师绝不是这样的人。
0: 芝莉，苦卿他配不上你的真心。芝莉，近日我们一直在搜集他的罪证，提前告知，是我们不愿见你从别人口中听闻，更不愿见到你伤心。
2: 我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但这是事实，有个人能证明这一切。

0: 你要的请州驻军图，上官先生。右相国果然消息灵通，短短几日就能知道我的身份。
1: 你用吴琼丸害死了凌云飞，你以为你能在他背后藏多久？你我之间，谁才是杀害他的真凶？
0: 闲话少说，我要的东西呢？

0: 和圣上猜的分毫不差，他们果然是冲着请州驻军团来。中宫之位关乎江山社稷，如今朝中两相倾轧，北检虎视眈眈，大宁需要一个稳固的后宫，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1: 七日后高庙大典，受册奉印已非驾驶，乃国事之定局。
2: 爹，女儿与圣上只有君臣之意，这奉印，女儿接不得。况且，女儿一心有所属。
0: 你说什么？
2: 女儿与老师两情相悦，爹要女儿怀着对老师的一腔情意入主中宫，女儿办不到。这对圣上是欺君之罪，对女儿。
0: 是剜心之痛。爹，纵使说上千万遍，
2: 女儿也要和老师在一起。我们是真心相许。
0: 我沈家世代清流已风骨立世，我教你诗书礼仪，不是让你用来悖逆人伦的。你那位好老师，若有半点对你真心，怎会亲手在朝堂上将你推向后位？
2: 老师他定有苦衷，他说过。
3: 即便千夫所指，万劫加身，也要与我执手偕老。
4: 你却是夫君，
3: 知礼姐姐，长这么大，只是第一次到。夫君，知礼，你们都冷静一些。
2: 知礼啊，
3: 你爹呕心沥血，何曾有过半分私心？他是怕你一朝踏错，悔恨终生啊！
2: 娘，既然无人在乎女儿心意，女儿只能为自己谋划，我这就进宫面圣，圣上自有法子。
0: 拦住他，孙丽姐姐，拦住这个逆女，高庙大殿前不得出房门半步。
2: 让开。
0: 姐姐，你若踏出此门，就是将沈家置在火上烤。我不想让你成为千古罪人。
5: 我本以为唯有智力能与圣上并行，甚至动用亡命符节逼迫圣上，没想到我如何面对圣上，面对沈家的列祖列宗。
6: 经督方查证，这个十字确指古字无疑，虽有豆蔻可指证，古今杀妻弑父，可其与凌云飞勾结之事仍缺实证。天理昭昭，朕与狄念追剿血月会时亦有意外收获。明日恰是古今生辰，我们就一起给他送一份大礼。还有，待他认罪伏法后。
7: 朕会立刻处理立后事宜。圣上，臣始终不解，沈太傅向来最懂圣上的心思，对知礼也一向任其自裁，为何太傅偏要促成知礼为后？还有那日，在御书房外，臣一看到了圣上眼中的挣扎，又是因为太傅说了什么？
8: 你放心，朕对你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犹豫。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朕都会提前为你扫除一切障碍。
7: 圣上，臣一生所求，从来不是凤冠霞帔，而是那权要之位。那日知礼被举荐为后，去离开察温院时。 臣心中难受，奉诏加身，便再难自处，平生抱负，尽付东流。臣相信圣上能权衡周全，但对抗两相，震慑群臣，乃至于太傅周全，这条帝王之路太难。不若我们后退一步，重归君臣关系，于圣上，于臣。 或许是眼下最妥帖的结局。
6: 难便不做了，这不像你。
1: 不姓朕，朕说过，愿四世佳节仍由你来办。朕答应你的事情，一件都不会食言。

0: 阁下可是血月会莫雨涵？正是。北检使者召回，奉国主之命，前来共谋大业。
1: 告诉你们国主，血月会不怀疑你们北检。

0: 你到底是谁？敢假扮我杀北检使者，栽赃于血月会！
1: 凭你们也想复国？
0: 杀，一个不留。

0: 这世上最傻的事，就是绝食。他只会伤到最在乎你的人。爹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你吃一口。你们口口声声说在乎我，可谁又问过我这里难不难受？那你摸着你的心口，问问他，有没有一丝丝的怀疑？ 而且豆蔻他都别说了，除非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志玲，这世上你可以不信任何人，但你能不能就信我这一次？没有人比我更希望你幸福。
1: 安妮，安妮，帮帮我！你让我见他，我要听他亲口说，说他服我，我便死心。
0: 我宁愿你此刻恨我，我也不愿眼睁睁看着你往悬崖下跳。
1: 安妮，这世间之苦，不是爱恨，而是遗憾。

0: 朕今日按亲王规制备了这席面，如此方配得上右相之功。这第一杯，贺你寿辰。
1: 圣上如此厚爱，国朝未有，臣敏感于心，此生足矣。
2: 恭贺右相国，下官也备了一份薄礼，待及时呈上，望右相国稍后。
1: 孟院士有心了，你身为女子，能高居院士之位，本就难得，竟还能恪守礼数，真是后生可畏。
3: 恭贺右相国。
0: 来人，这是朕为右相国准备的贺礼，想必不会让你失望。
1: 谢圣上隆恩。忠臣禄，
4: 圣上，

0: 臣女有要事启奏，圣上。臣女本不应打扰，只是立后大典在即，有些话今日不说，便再无转圜之机。
1: 起来说话。
2: 老师，当日你赠我同心锁，许我布衣之诺，问我是否愿意为了你再勇敢一次。今日我想问，当日之言，可还作数？圣上，臣有罪，臣教导无方。
3: 至是知礼混淆了师生之情，与男女之爱，但这同心锁、布衣之诺，纯属子虚乌有。
0: 好一个子虚乌有！难道你先前对我的承诺，全部都是虚情假意吗？
3: 知礼，你太让我失望了！你究竟是受何人蛊惑？
0: 竟编造此等大逆不道！这枚同心锁是你亲手所赠，亲自篆刻，难道还需要找人来验证笔迹吗？你践踏真心，欺世盗名，从即日起。
3: 沈知礼，与你骨亲，恩断义绝。幽香国，你既心悦于沈知礼，又举荐他入主中宫，究竟意欲何为？圣上，臣冤枉呀！定是有人见臣身居相位。
4: 蛊惑之礼，设局构陷，欲置臣于死地。
5: 你既自诩大宁贤相，那今日便让这金册告诉你何为公馆南妻。打开看看，
3: 假的，全是假的，
5: 真假虚实，岂容你狡辩？我为你备的贺礼也到了。
4: 圣上明鉴，奴婢豆蔻乃元夫人陪嫁丫鬟，奴婢妻耳听到右相国对沈姑娘表明心迹，亲眼看到，是他一刀杀了我家夫人，可怜夫人已有一月身孕，他竟还能痛下杀手！
6: 贱婢，你一派胡言！
1: 来人！
3: 罪神薛冷，乃右相国豢养的一名死士。这些年来，他一直以我妻女的性命威胁，迫使我专司暗杀之事。我曾受他指使，手刃万凯，但是柳如烟的死并非我所为，而是他亲自动的手。右相国和凌云飞勾结多年，贱奴，血口喷人，本相绝不会勾结帮派匪首。
4: 诸位可知？
7: 凌云飞为何能逍遥法外，是因为他背后最大的庇护伞，正是这位大宁贤相骨亲。凌云飞正是他同父异母、流落在外的亲弟弟。
3: 孟庭辉，你这是构陷！
4: 骨亲，你利用职权之便抹去户籍。 让凌云飞沦为见不得光的影子，也是你；让凌云飞杀了袁相，独占治水之功，登上相位，还是你；指使凌云飞以赌方女学子掌控群臣，并将晚香阁的女子送入同僚府中作为耳目。你头上这顶乌纱帽，沁着月障喜，包地魂，欺儿命，你可还待得安稳？
1: 把人带下去。
0: 亲，罪证确凿，该认罪了。
1: 认罪？凭什么？袁湘只会在房里写那首漂亮的策论，他朱笔一圈便占尽美名，凭什么？是我杀了袁湘，可我用他一条命换取齐州百姓十年安康，这不值得吗？这满朝诸子，谁手上没有沾过同僚的鲜血？凭什么让我骨亲认罪？
0: 齐州百姓安康是数十万军民之功，岂容你岂为己有？
3: 骨亲，你口口声声是为了百姓，可你心中从未装过百姓安康，你是要用他人尸骨铺就你的清明路？
1: 孟庭辉，你清高，你了不起，人人都爱你孟庭辉，如今你竟可以站在高处指责我，鄙夷我，可谁知道我这一路有多难？我出生寒门，无权无势，谁都可以在我头上踩一脚，先帝眼里永远只有袁相、徐廷、沈无尘那几个元老。我苦熬十年，终于等到圣上登基，现在你却要革旧臣，用新人，现在连一个女子也要骑到我头上，我不杀光你们这些挡路的，我能怎么办？
3: 朝中寒门官员何止你一人？你将自己的贪婪、野心、恶毒都归咎于他人和这个世道。好，今日就让整个大宁看清楚你的卑劣和不堪。

1: 这是先帝赠予先皇后的丰沛啊，乃帝后之信物。圣上尚未婚配，如此重要的信物，怎么会在你一个超臣手里？
2: 大胆孟庭辉，竟敢觊觎中宫之位，
3: 是朕送的。
2: 君臣相恋，触碰即罪，圣上此言岂不是？
0: 没错，朕心悦于孟庭辉，已决定废除君臣相恋禁忌。先帝赐老臣这龙头诏，可上打昏君，下打奸佞。臣今日就要正朝纲，清君侧。

0: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 鲜香酥嫩，
3: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0: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4: 欧丽薇兰，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吧？

0: 饭可好吃了。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3: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4: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5: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6: 鲜香酥嫩，
7: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8: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9: 欧丽薇兰。
10: 明晚七点半，玉婷瑶。
11: 这是先帝赠予先皇后的凤佩啊，乃帝后之信物，圣上尚未婚配，如此重要的信物怎么会在你一个超臣手里？
12: 是朕送的。
13: 君臣相恋，触碰即罪，圣上此言岂不是？
12: 没错，朕心悦于孟庭辉，已决定废除君臣相恋禁忌。
14: 朕今日就要邓超纲，清君侧。
13: 坐下。
10: 明晚七点半，玉婷瑶。
15: 我选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万 APP 上千万发送不想睡五五，领最高55元立减金。我是王者英雄，我为不想睡的星期五联合冠名，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 这是橘调，这是粉调，这是金调，

0: 是蓝调。这是周五的夜晚，
1: 从不单调。
0: 从北京鬼街的市井，到长沙解放西的年轻躁动，从上海外滩的摩登，到西安大唐不夜城的盛世穿越，全国夜经济蓬勃发展，全国游客每三笔消费就有一笔落在了夜晚。越来越多的人把生龙活虎写进了周五的夜里，周五晚上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我们只剩一件事，去见想见的人，去做想做的事儿，甩掉一周的疲惫，去把攒下来的想全部兑现。其实说到底就一句话，夜深了，还想活得更尽兴一点。就在一个寻常的周五晚上，星期五夜无补，一个为周五夜晚输送快乐的神秘组织在成都成立了。他们的成员有的来自话剧圈，有的正在音乐圈，有的深耕影视圈，但这都是白天的事儿了。在夜晚，他们是寻找快乐夜生活的闪亮黑马，甚至还有些抓马。
2: 李山，
3: 哎，你坐公交车是不是免费呀？
4: 我说这个你会伤到他的，
5: 好欺负人啊。

0: 末儿，青年商务男装。
1: 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每周52点会员抢先看正片，更有加时版、心愿宅宅乐等超多精彩内容。
2: 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万 APP， 上千万发送不想睡55，零最高55元立减金。
3: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
4: 啊，好热呀！巨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怕上火喝王老吉，
5: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 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6: 明天我们就休息了，
7: 晚宴
3: 中餐厅休息日，
8: 我们今天去马杀鸡再吃一顿大餐。
9: 说今天放假，累一点。
10: 也没有工作啊，坐车都是心情都舒畅。
9: 吃完之后睡一觉，那得多舒服呀！
10: 早点干，早点干。这，哦，先洗脚是吧？
11: 阿姨们，摸泡碗。
12: 泡碗。
11: 泡碗。
12: OK。
10: 哇！我想来个劲儿大的。这两天太劳累了。
11: 养一个想要那种权力的。
3: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2: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3: 麓湖水域景区游客中心，这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9: 什么意思啊？这什么东西啊？
14: 总部是哪里啊？那我们现在是要去这个地方是吗？
15: 你的速度至关重要，你的名字至关重要。
13: 比我录真人秀的这个经验，输即是赢。好，案在那儿，
16: 就在那儿，
13: 我们就在这儿靠岸吧。好，你先上，
15: 我先。这就是星期五业务部吗？
3: 欢迎你们率先登录星期五业务部，
2: 在这里只有周五。
15: 我们应该是来的最早的，我感觉他都还没出发。
13: 因为咱俩是录综艺的老炮，
15: 老炮了。对，咱这个就是一下子就手拿把掐了。
13: 对，呼呼，我们需要输入密码。
17: 所以开启，请按把手。
11: 哇，这雨太大了，等会儿
4: 有点坎坷呀。
16: 耶哈！还有空调，
13: 我来个气泡。哦，爽。
4: 可以等我钓上一条，我们再琢磨。
9: 哦，好。哦，
11: 为什么我吃不到鱼啊？
9: 因为都被我钓光了。
18: 鱼这么大，非得坚持吗？
9: 这算不算古董啊？
19: 不是，这个肯定是。
9: 这个算不算古董？指鹿为马，哇！我聪明聪明，开了
19: 没有开？哎，
9: 我刚听到声音了呀！呜呼！
13: 不想睡的星期五，哦呦，到处都是高科技。嗯，
15: 看一下这房间呢，
13: 这是两张床呢。
15: 这边还有一个，
13: 那很多人要两个人一起睡啊？
15: 对啊，这房子也太大了吧？你玩过这个吗？就把对方手指摁下去啊！
13: 你死！哎，那你

0: 来换只手。咱俩在无聊中绝对能活下去。
1: 我喝一个，我喝一个。
2: 不给敲我。
1: 你真的是好久没挨过揍了是吧？
2: 他们还没到吗？
1: 啦啦啦啦啦啦。嗯，哦，无糖的爽。王老吉还有无糖的，零糖、零脂、零卡库。
3: 我马上就掉了，放心吧。我学你的孙氏钓法。
4: 对，我都是在岸边钓的。
3: 我打不过就加入。啊！你不准跑！
4: 啊，你终于钓到了，太好了。
3: OK。
4: 可以拍照了，终于可以拍照。OK。你衣服都是湿的吧？难受啊，贴在身上。
3: 别说，我习惯了，我前两天也是这样。
4: 我跟他们说一声，我说我们往回走了。我们往回走了。
1: 你们现在开始划船了吗？
5: 我们不是划船那组的，我们是密室逃脱。
1: 所有人来这儿都得划船，才能上到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地方。然后他们在水里边安排了水怪，你们划船的时候千万小心啊，会突然冒上来，会尤其是你们女孩子会被吓到。
6: 你看，他们是划这种船，但他说这里有水怪，你说他是不是幼稚？还想骗我们？

0: 上床躺会儿，今天咱俩就睡这儿也没问题啊。
1: 可以啊，可以啊。
0: 你躺下啊，躺会儿，躺会儿。你是不是怕把那张床弄脏了？你上我这张床来。
1: 没有啊，这。哇哇！有人来了。哎呀。
2: 哇，龙老，哇
3: 哇哇！上床啊！啊，
4: 我好冷啊，这里啊！爸，爸，
5: 爸！阿龙，
6: 你好啊
7: ！Welcome，Welcome！
4: 哈喽，哥 ！Hello， 哥！哎呦
6: ，Hello！Hello！
4: 你俩干嘛去了？
6: 吃饭，
0: 吃饭，采耳，
6: 喝茶。
0: 你们到现在没吃饭吗？你们到现在没到现在到现在没吃饭吗？
4: 我俩一直在钓鱼，钓到现在。
8: 你内内裤都湿了，我们先去换个衣服。
4: 换个衣服吧，这身上都是湿的。
1: 你们这一天雨太大了，
0: 你们今儿太惨了，我真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你俩。啊，
4: 冻死我俩了，我俩老惨了，我俩就在那个雨中，大雨中钓鱼。
1: 哎，你这么一看，我们俩太幸福了。
0: 我们多贼啊！
4: 我俩都没地方躲那块儿。
0: 我们俩是综艺老炮儿。
8: 我们先去换个衣服。活过来了。哎，所以我们现在干嘛嘞？
0: 你这么害怕孤独吗？
8: 没有，我感觉有一种上班，有一种很无所事事的感觉。
0: 你肯定有社交恐惧症，你跟我们俩又不熟，你就会很紧张，是吧？
8: 没有没有。哎
0: 呀！你们是打算钓上来鱼吃吗？
8: 没有啊。
0: 但是你有考虑到你没吃饭吗？
8: 没有，我刚刚以为回来大家一块儿吃饭呢，以为。
0: 真幼稚。
1: 我们吃了才明智的，聪明
0: 聪明，
1: 老炮
0: 可以，老炮
1: 老炮。
0: 这个玩意儿主要就是要蒜，你知道吗？
1: Yes， 他现在已经比不过我了，我已经学会了他最
0: 好来，好，真正的真谛，我现在知道你最厉害的啊，好吧，
1: 好，
0: 这是不说话，闭嘴。熟了吗？
8: 夹生的，
0: 太可怜了。
8: 怎么行？你要不要来一个这个？你看看你有啥？他这儿有
4: 饭。
8: 那就来这个，跟我一样的。
4: 那就吃这个吧。
8: 他这喝应该只能喝这王老吉。
4: 王老吉也可以。
8: 你要吗？
4: 行，我要。谢谢。
8: 我吃好饿，谢谢。嗯。哦，谢谢。
0: 真的。我也出事了。等他们进来的时候，我们就这样欢迎他们吧。
4: 哎，他们到了。
9: 小姨，
1: 哦耶！小姨，哎呀，
10: 小俊俊，
8: 好久不见，
1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Hello Hello Hello！
10: 所以你们钓鱼，你们那个钓鱼太好笑了。
8: 我让你一直钓上来吗？
10: 钓到了吗？
8: 他钓了七八条。
10: 真假的？真的？那他呢？他一条没钓到，一条。天哪，你太好笑了！
4: 他跟我说，钓鱼是个有耐，要有耐心。然后就，我就一会儿钓，一会儿钓，
10: 然后这个钓鱼佬一条就钓了一条。
4: 哈喽哈喽，
2: 因为他们
5: 第一次认识吗？啊，
2: 不认识，
10: 这第一次见面。
1: 对 ，Justin，
5: 这是我儿子。
1: 对对对。
10: 我看着你有点恍惚了，你知道吗？
8: 小姨是吗？
10: 对。
0: 我们上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10: 好像是。
8: 没事，我每天都看你姐。
10: 你是浪姐吗？你你怎么能赌我在不在乎？你怎么能赌我在不在乎？你有看这个？
8: 我看了，很洗脑了。
10: 那你有没有学？说实话，说实话不好唱吧？是不是？是不是很难唱那句？对，
2: 就我的更好听，是不是？
8: 各有各的风味。
10: 郭京飞过来聊聊，
6: 行行，没问题，
4: 我也来聊聊，
1: 我也来喽。
6: 我喜欢我们这种姐妹的感觉，我躲在厕所里边还看你们俩补妆，
4: 乱七八糟的。谁呀？谁来了？
6: 还有新人。
7: 我来给他们送上一份大礼。
10: 哎，有人在门外。
6: Hello，Hello，Hello，
1: 姐。
10: Hello，Hello，Hello，
1: 议员。
8: Hello， 你好。
4: 你好。哇。Hello。
6: 还有新人。哎
7: ，Hello，Hello，Hello，Hello。
1: Hello，Hello。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8: Hello， 你好。
4: 你吃饭了吗？
1: 我没吃呢，我是总部让我带来了一个这个。
4: 这是谁？
6: 我们的嘉宾
11: 王贺野，他叫贺野。
1: 请坐，各位，让我们看一下。我说真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啥。
11: 抽签。哇
1: 哦！恭喜各位业务员在成都完成集结。关于成都夜生活，业务部有话讲。周五傍晚6点一到，红油便立刻翻涌，热气升腾间，生活也变得鲜香麻辣。三三两两，熙熙攘攘，老茶馆的夜茶氛围，一个字，夯。绿岛疾驰，灌满依旧的不是风，而是这座城市最蓬勃不息的自由心跳。到底星期五的理想夜生活是什么？总部特地来到成都街头，展开业务大调查。
12: 大哥您好。
13: 你好，你好，你好。
12: 什么夜生活？
0: 什么过？
1: 上至花甲之年的资深成都观察员。
14: 星期五的夜晚我就自由啦。
1: 下到大学承办的成都青年人血液。
13: It's Friday night， 汗爆了。
1: 经过连续3天的全程走访，总部得到了3份不同人群的成都最夯夜生活图鉴榜单。令人意想不到的青年人理想夜生活究竟是？
13: 理想的星期五应该是跟几个挚友，然后一起去那个山上露营。
4: 去露营。
5: 露营。
15: 在山上露营住一个晚上，早上5点钟、6点钟的时候我就起床，然后等待太阳刚刚出来那一刻。
16: 5点钟起床，然后去等那个朝霞，
17: 期待早上的日出，啊，是个非常特别美好的事情。
15: 我会觉得一天的这个烦恼都没有了，
5: 可以享受那种，真的没有任何压力的夜晚。我想是这样的。
16: 无限山上的日出也特别的美，和好朋友一起在那里聚会的话，也很巴适的。
13: 巴适的呗。
1: 没错，看日出，当第一道光从地平线裂开，那一刻，什么祭奠、人生规划，通通先放一边。说到底，年轻人爱的不是太阳，是那个看着太阳升起来，觉得还能再撑一下的自己。
10: 哎，是不是得带点厚衣服啊？山上冷不冷啊？
4: 对，得带个外套。
18: 那现在就要洗澡了是吗？
13: 您有一份邮件哦。
1: 各位业务员们，接下来总部将公布首位业务部长，在业务部长的带领下，去探索成都青年朋友们最爱的理想夜生活。
19: 本站的业务部长将通过新奇午夜务部 APP 随机指派，接下来请使用部长专属手机诞生你们的首位部长。
1: 来吧，在这里。
4: 啊，他是部长啊。
12: 我不是部长，我是
20: 部长抽取。
1: 别让我当。
10: 那就你呗，
20: 部长，部长，我觉得你当挺好，
21: 已经是你了。哼，
1: 走
12: 走走走，
19: 夜晚属于我们，我们将用我们的热情赶走黑暗。
10: 我老想上个厕所再走，可以哈，部长。
5: 去吧去吧姐，
19: 我们所有人站在门口等你。
10: 这种事情是不能催的，你懂不懂？不能催啊，不能催。
1: 不催不催姐。
10: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补妆？
19: 哎呀，小冉姐出来了。
10: 哎，这儿的洗漱用品特别好，我老拿别人的小样。
19: 哎，飞机上的眼罩你拿过吗？
10: 我拿过。
19: 我这儿有双袜子，你要吗？集体生活真有趣啊。
10: 我刚过完。这是谁的呀？
4: 耳朵还有点背吗？
21: 录这种节目里边一定要有一个岁数大的，
10: 是在 Q 我吗？
21: Q 你，
10: 你们要真老哦，你们要真老哦。

0: 冉姐，走吗？咱们能出去吗？
1: 马上。
2: 不能催这事儿。
1: 好了，
3: 走吧走吧，
4: 咱们走吧，
1: 走吧走吧，
4: 补个口红吧。
0: 哎，你说这出个门，还你们一气儿你，
4: 我得对得起观众啊。嘿
0: 呦，这不让我
5: 无懈可击，
0: 无话可说，
5: 无懈可击。
4: 我跟你讲，我现在情商老高了，我已经不是当初你认识我的那个你了啊，那个我了。
0: 行行行，
6: 走走走，
7: 走吧，兄弟们。
0: 历经了20000年，我们终于出发了。咱们自己。

0: 咱们是几个人在一辆车上，还是两辆车？我想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大家破冰？没有。
1: 不用吧，我觉得大家就自然而然应该就会融入吧。我觉得也不用想太多，对。
2: 放一首李小冉女士的歌，
3: 我给你们唱就行了。啊，
4: 现场版啊，
5: 提神。哎，
2: 那叫啥来着？
0: 新月。
5: 别停！别停！我要跳车。
2: 嗨起来，嗨起来，家人们，嗨起来！你看，这前奏多棒，一点都不跑调，是吧？
4: 哎，这种专业的歌手，你点评一下，你怎么想法？
2: 不是，我突然觉得我没有那么热爱音乐。
4: 他的专业不允许他这样听下去。
2: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5: 走不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千年人就只仙女棒代替。
3: 这样什么动作？
5: 最灿烂不一定有许多。
2: 就是一个专业歌手要写多少首歌才能火成这样？
6: 很难，这个是求不来的歌。
5: 你嘴巴都嘟。哦。
4: 嘴嗨呀呀！
5: 棒棒棒！
7: 哎呀呀！灵异偏航，已重新规划路线。
8: 帮你看着吧。哦。
9: 哎，你怎么又绕出来了呢？
7: 灵异偏航，
9: 完了，我好像走错了。
7: 已重新规划路线，灵异偏航，偏航，偏航，偏航。
4: 啊，好颠啊，这个后面，
5: 真的是。
9: 不是，
5: 特别磕头，
4: 我真的会晕车。
9: 碰到。慢一点，慢一点。
5: 咱们可以慢一点，后面。
9: 好。
5: 照顾一下他们。
2: 哎，这儿咱们不是刚才来过吗？又错了吗？
9: 对，又走错了一个岔路。
2: 没关系，
4: 没事，别着急。
9: 右转吗？
10: 靠左沿桃花故里旅游，
2: 还有八分钟。
4: 哇，这个地方真的好。
5: 啊，还不错耶。
2: 出发，小人点。
5: 哇，狗哎！
2: 你好。
5: 好可爱。哇，真的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4: 是的，是的，哇，行了，
9: 这里还挺舒服的。
2: 哎呦嘿，这好，这好，这好，

0: 哇，这个地方真的好，这太好看了。
1: 啊，好可爱！啊，我要太可爱。
2: 露营的话，其实我觉得会比较有意义吧，就是我们毕竟是第一次见面嘛，然后我们业务部也是第一天成立，一起去看一个日出的话，我觉得首先是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
3: 姐姐们可能会比较喜欢露营看日出。
1: 我们这边餐食的话是有火锅和烤肉两种。
4: 烤肉可以都要吗？
0: 可以一起吗？
5: 那我们
0: 一起吧。
6: 那要多少钱呢？
4: 一个人就是9。
0: 啊，可以啊。
5: 可以啊。
0: 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这是可以吃的吗，老板？
1: 对，这个是我们龙泉驿区的新上的水蜜桃，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0: 嗯，好吃啊，甜的。哇哦，
7: 好吃好吃。
8: 飞哥都已经吃一半了，吃。
9: 它叫什么呀？它叫什么呀？
10: 叫芝芝，
9: 芝芝。
0: 它也就8个月吧？
10: 10个月，
9: 是不是？我猜的，芝芝，
0: 芝芝，来，
11: 好嘞。
0: 好香啊！你是不是刚洗过澡？你还戴着小帽子啊？哎呀，哇，它流口水，它好馋啊！
12: 他们说边牧超级无敌聪明，
13: 是，他能用意念控制羊啊，就眼神。
1: 啊，对，啊，好可爱，啊，我要太可爱，我妈
0: 呀，拍一张，哦，
9: 闹着玩是吧？
0: 孙怡呢？哇，这里，
9: 哇，这是
0: 可以结婚的地方是吗？
9: 就是感觉办婚礼的地方，感觉是
0: 酒席的地方。
9: 对啊，
0: 这儿是可以唱歌的，
9: 可以唱歌着。
0: 好怀念啊，咱们也是以前也是舞台上的，
9: 对，
0: 是不是？
9: 是呢，
0: 有点怀念舞台了呢。
9: 但是舞台出来了呢，
0: 是吧？怀念舞台了，
9: 灯光一打，什么来着？舞台即将开始。
0: 哦，是这么说的吗？
9: 好灯。舞台即将开始，好像是这样说的。
0: 安姐，小琪他还会说安慰我们，
9: 会，
0: 但是不要紧张，姐姐。
9: 对对，调整好情绪。胆小鬼那次你记得吗？嗯，看那个小飘，
0: 几乎每次好像他们都是会吧。嗯，
9: 但胆小鬼那次不一样，就是我看小飘可能有点受不了了，然后他的姐姐们那个调整好情绪，他说了个这个，
0: 是吧？嗯，
9: 就特别贴心，特别暖。
3: 开饭了，开饭了，各位。
9: 我吃哦。
13: 哇哇！我们坐哪儿啊？
14: 哥哥哥，
15: 这。哦。
14: 你看小贾坐吧，他不是有副长的那个？
13: 哦，对对对，
14: 副长的那个6000多的，他那儿。他来。
0: 你吃不吃桃子？
16: 我吃过了。
13: 哎呦，这肉嘿，看着还不错，小纸盒一包。
9: 啊，刚刚那盘是你吃的是吧？
16: 我没有，我吃了2-3个，
9: 刚刚剩了一块。你坐中间吧。嗯，好吃哎。
17: 这么多钱
9: 吗？好好吃，
0: 脆的好吃。
1: 准备的是鸳鸯锅，
3: 好好开心。哎，
9: 太好了，来来来来来，
0: 啊，这是火锅啊。
12: 你们有啥忌口的吗？
9: 没有
5: 没有没有，
1: 我要吃辣的，我要吃肉。
13: 但是这一份肉不够吧？
9: 我想吃火锅，
0: 好香啊。
3: 走起。
16: 没有。
0: 好香啊。啊，
9: 好香啊，他们那个
5: 虾仁。
0: 谢谢，谢谢，
9: 不小心，可以可以，
0: 谢谢，
9: 摆不到这儿吧，
0: 爱你，
3: 再给你留了一块啊，哦，哦，可以了，
5: 欢迎，
3: 可以，
14: 吃吗？
3: 感谢，
18: 你不吃猪肉吗？要个牛肉，
3: 好吃吗？
13: 太好吃了吧！哇，这个料好好吃啊！
18: 料特别好吃的，这牛肉好了，牛肉好了，你要不给我个盘子？
13: 太好吃了吧！是不是这蘸料特别好吃？对。
9: Amazing！
5: 这料光吃大米饭都我都吃得下，真好好吃。
8: 应该没熟吧？
5: 熟了吧？来，你给我来，我给你试试来。过五分钟没事你就吃啊。
9: Cheers！
6: 干杯！哇，
9: 干杯干杯！第一天，
6: 露营快乐，
8: 露营快乐！
9: 迟到的生日快乐啊！哎呦，
8: 好，
9: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哎，我觉得这火锅咱们可以往里下东西了啊！我要吃，我超爱吃，都给我，都给我。
13: 嗯，小蒸干很完美。我是不是太能吃了？
18: 这个肉分两次下的，这个。

0: 齐活，收摊。
1: 部长，你琢磨琢磨有什么游戏可以玩？
2: 有一个那个海龟汤，我们那个是一个照片放大了之后。
3: 对，能问吗？
2: 能问啊、哦，我们大家就要猜这是什么东西，
1: 但是有惩罚。
0: 大象鼻子转圈10圈，然后走到自己的位置上。
1: 哎，这好玩，啪就直接摔，
4: 这20圈。
5: 20圈太多吧？5圈吧，5圈就很晕了。
1: 5圈，该摔的反正能摔了。
6: 来吧来吧，
2: 这样我打个样吧。好了。然后你们要问我问题，
4: 太简单了吧？
7: 是菜吗？
4: 一碗汤，一碗鸡汤。
3: 你这，哎呀，你这，不是我怀疑你那是一整张照片啊？
1: 你先歇会儿吧。
2: 好了，我好了。
5: 红烧肉，红烧肉。我这来了啊，我这超级难啊，来猜吧。
1: 你这黑屏啊，
5: 不是就是照片，
1: 你这不是诚心吗？
0: 你这不行，
5: 你这耍赖，这是怎么会耍赖呢？
1: 我蹭点粉底上是不是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哥，
1: 你跟那图是不是一模一样？
5: 猜不猜吧，这就游戏，我没有。
1: 是吃的吗？啊，这还得想。
5: 怎么说呢？
1: 你不用说那么多。
5: 尖渴。
8: 什么？啊？
0: 有生命吗？
5: 怎么说呢？
6: 什么？怎么每个问题都是怎么说？
5: 哎，对不起。
4: 今天很心虚。
8: 我严重怀疑他自己没考清楚。
5: 活的吧？
4: 活的吧？
5: 活的吧？活的吧？
4: 活的
6: 是喝的吗？
5: 怎么说呢？
8: 姐，你确定不会被打吗？今天晚上？
0: 你问的啥呀？
9: 什么时候问的？
6: 是外星人。
1: 嗯，这不猜了，小三，你说答案吧。
4: 哎，我要不公布得了，我感觉好烧脑。
3: 我认了。我也认了。我认了。
5: 认输了呗，
1: 那不一定。你这如果是让我们不服的话，
5: 今天晚上看你怎么看日出。
1: 我把巧克力给你从嘴里抠出来，你信不信？来来，说答案。啊！
4: 答案是什么？
5: 答案。白天的天空我做成黑白了。
10: 天气预报。业务部即将迎来局部降雨。
5: 啊，好笨啊！多好猜，我的天哪！我知道了这个游戏的精髓，我觉得我很，就是我挺聪明的。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8: 那你要这么说，
1: 咱能玩急眼吗？
3: 咱带急眼的吗？
6: 是。
4: 最快的，然后再说我们很笨。
1: 哎，咱们一块儿啊，咱们一块儿审讯他，咱就给他说的，真的，就这人啊，你呀、应该当个诗人。观众朋友们，李小冉说天空是能吃的，
2: 哎，这句挺有那味儿。哎呦，
1: 你们太傻了，真笨啊！
2: 这到底为什么能吃啊，姐？
5: 因为我们吃的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经过云朵的雨水、地下水所有的这些，你所以我说的是你吃的东西里会有
1: 它。你要这么说，我们所有东西还经过大脑思考呢，那么一切大脑也能吃。
5: 反正你们认输了，
8: 那很牵强。
0: 我这口气差点没上来。哇，
3: 太抽象了。对，
1: 你这么着，你拿着王老吉，你去问问那些人坐那儿的时候，你说，哎，大哥，天空能吃吗？
5: 我转
1: 一二，
5: 哎呦，我转太快了，太晕了。哎呦，
1: 这还快啊，
0: 才第二圈。
1: 四，哎呦，
5: 才四，不对，已经七了。
1: 四，走你的。
5: 不对，郭京飞，我可有你媳妇儿
0: 好友，
5: 我跟你说。
1: 你跟我媳妇儿说什么？她让我让你转圈。
3: 行了，还能踢我？
1: 行啊，可以，
0: 瞄准，
5: 可以了，够了啊。
8: 妈。
3: 哎，哎呦，
5: 哎呦，哎，等会儿，哎，拿手机拍照，可以可以。
3: 一会儿我就跑你那儿去捡啊，
1: 石圈，哎，哇塞，哎，可以可以，
7: 我没事，
1: 可以可以可以，行，你得过来抱。你哎，大姐，不是这样的，
9: 是这样的，
1: 你这动静太大了，
3: 你就想回去了是吗？啊，
0: 你在哪里啊？
11: 你在北京，
0: 我已经在这儿，
11: 你已经回北京了。
0: 健身好吗？
3: 先拍照。
11: 对，哎呀哎呀，
0: 来了老师，人马走。
5: 月亮出来了，
1: 走走，咱们瞧瞧也来这儿，来这儿来看一眼睡的地方，
0: 去逛一逛。
1: 对对对，逛逛。哎，
5: 我给你们拿，能拿走吗？
1: 哎呦，还挺美。
11: 就早上日出就是从这边出来的。哦，
1: 那其实我们在这儿看是最好的，是吧？
11: 对。
1: 五个房间，七个人。部长，部长，部长，你想什么呢？啊，
0: 部长，
1: 五个房间，一共我们七个人，你给分配一下，看看怎么弄，
12: 爱谁谁吧，
1: 爱谁谁，
12: 爱谁谁吧。
1: 不行啊，你这五个，我们必须他们打起来了，要不然你得分配一下。
12: 那我真分配了啊。啊，飞哥跟小冉姐一屋。飞哥跟小冉姐一屋。
0: 这是能分配的吗？
12: 我随便分
0: 吧。
5: 老年人要自己睡。我跟你讲啊，老年人较轻，要自己睡。哎，我给你们弄桃了啊。
1: 五个房间，七个人。好。
12: 我想想，我想想。
5: 不就要用钱吗？
12: 哦，对，要钱。
0: 要钱吗？啊，这也不是钱吧？
12: 这要钱的。那五个七个人挤一屋，
5: 这要钱不值当，就俩小时。
3: 不是，提前太伤感情，太伤感情。
11: 如果是你们觉得实在有一点贵的话，就是往前面一点，有一片那个懒人沙发区域，他那个懒人沙发，躺着也是可以的。
1: 走，走走走，怎么省钱怎么来。
13: 一天一天走进你的心。
3: 不是姐，走路都端把桃走的吧？我端着吧，姐。
5: 喂，我来端，我觉得这桃太好吃了。
3: 你端着，姐都怕你吃。
5: 特别好吃。
14: 哇姐，你这么爱吃，居然身材还能维持得这么好。
1: 你真的得在电视机前面好好的跟观众传授一下你的秘诀。
5: 没秘诀，老多人都说我
1: 这么年轻，这么漂亮，这么爱吃桃，晚上还不睡觉。
0: 因为姐吃的东西都是雨水灌溉
11: 的。都雨水灌溉的。
5: 都是抽象灌溉的。啊，这个树好好看呀，你看上面那些不一样的那个灯。你看你看。啊
1: 那你就直接说这灯好看不就完了吗？哎呦，还挺美。
11: 就早上日出就是从这边出来的。哦，
1: 那其实我们在这儿看是最好的，是吧？
12: 哦，这还有足球。你看球吗？
2: 看。
12: 我这两天熬夜看。哎
1: 呦嘿，这好这好这好。哎，
0: 舒服，好好看。
1: 咱们来一圈，来一圈。
0: 来一圈，来一圈，
1: 来一块儿对。哎呦，舒服哎。
0: 哎呀。好舒服、啊、
15: 好舒服呀。嗯，
0: 真的
15: 怎么这么得劲儿啊。
1: 哎呦，这水沙啊，这是，
15: 这太好看了。
0: 这个我之前见过，阿那亚有一个网红餐厅也有这个。哦，
5: 知了也还没睡呢，
1: 这么冷它还在呢。
5: 你听，
1: 那是飞机。
5: 不是不是，知了。所以你听见了吧？
15: 我听见了。
5: 他老了耳背。
1: 星空下的老男人。笑得像蜘蛛精一样。
1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是爱，充满了爱。
12: 这是你的人设吗？
1: 咱今天就玩抽象，玩痛快的。啊！
17: 完了，
1: 别再装爷们儿了，把毯子盖上吧。
17: 我盖着呢。
1: 你盖那粉的跟你这色系统一。小伙挺拿样啊，这躺着还是使劲的翘着下巴是吧？
17: 我哪有？
1: 这家伙还一直撅着。
17: 我哪有？你太关注我了，哥。
1: 哎，咱们查查可有什么赞扬日出的诗？
12: 我送你一句吧，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手牵着手，把世界走遍。
0: 啊，有空一起去看日出啊！

0: 我说的是一起。玩恶心的是吧？
1: 啥意思？我没 get 到。
0: 有空一起去看日出啊？我说的是一起。
1: 啥意思？你们 get 到，你们 get 到的点是什么呢？
2: 你呀、啊，直接就来，我命由我不由天。
3: 我不行，我是要 freestyle 作诗的。
4: 出日出，我为了等你陪了月亮一晚，怎么样？
2: 哇，这个可以，
5: 哎、这个好哎。
4: 怎么样？
2: 这个可以，
4: 可以吧？
6: 我觉得世界杯就是这样的，我还是很中立的。
7: 萌姐，去看看萌姐呗。
8: 是吗？
7: 走。哎，这是萌姐，这是什么样的相遇？
8: 直播吗？
7: 是直播吗？
8: 快，我们快拍一下。
7: 啊，是直播！天哪，
8: 我们得找一个有他的那个一起自拍一下。啊，
7: 有点感动。萌姐，隔空相见。
8: 我休息一下。哎呀，我们便利贴顶峰相遇了。
9: 最后一公没有那啥，但这是顶峰啊，是不是？
7: 好神奇，在电视上，而且是直播。
8: 对，
7: 一听到电视里盟主驾到，哦，
8: 我们都惊醒了。
7: 对，我们居然以这种方式半夜见面。
10: 他会不会说这图我没审过，你怎么能发？
9: 管他，
6: 发了吧。
9: 等一个分钟，
7: 520啊，
9: 正好是马上等520了，我就选519。519是我要走，我特别在意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啊，
7: 真的，
9: 嗯。
7: 还是这个颜色，一本正经的，很难想象他前段时间跟我一起，对，唱歌跳舞呢，什么 disco，
8: 还有什么
7: 全民 disco， 加二。
9: 我觉得咱俩今天挺牛的，我跟你讲，我爬那个甬道的时候，其实我心里特别害怕，但是你在我后面，你知道吗？你在我后面，我想。我不能懦弱，如果我懦弱，咱俩就在那出不来了。
7: 等会儿，我害怕。
6: 不怕，我在。啊，
7: 我想哭了。
9: 害怕啊！其实我有幽闭。
8: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是一伙的，
7: 我们一起的。啊！
6: 别怕，
8: 我抱着你。
9: 好，抱着。我特别怕，我们俩两边他会突然有个机关让我们两个分开了，我就觉得，我觉得你也会害怕，我也会。
7: 你想到这一层。
9: 我当时不敢告诉你，其实我特别害怕。
0: 越来越亮了，不知道会不会有太阳，
4: 肯定会有的，
0: 最好有，老天保佑。
4: 今天是我们那个业务部成立第一天，很有纪念价值。
2: 有谁还能记得上一次看日出是什么时候呢？
4: 昨天。
0: 去年。
2: 真的吗？
4: 真的。
0: 真的假的？你昨天看过
4: 日出？但我不会专门看。
2: 我基本上我记得我都是喝大了，然后打车回家也是看到过日出。
4: 对。
2: 但是这种大家一起非常有仪式感的等着，
0: 没有哈，专门等日出哪有啊？
2: 从来没有过。哇，
11: 哇，哥你站起来，你看那下边。哇，
2: 我们在云海之上。
0: 慕容云海。
4: 慕容云海。看。哦，
8: 哇，这个山好美啊！哇，张大千。张大千的水墨画不就这样吗？
7: 啊，云雾缭绕，
2: 好久没有一起等过日出了。
7: 啊，我感觉可能今天看不着了，我感觉。
2: 我觉得这个出不出来，节目组批的都会批上你的。
7: 真的？
2: 我觉得得来，对。
7: 哎，跟他们是不是得做反应啊？
4: 快来吧，快都起来吧。
1: 来了，快。
7: 哎，真的呀，好红啊，真的。

0: 疑他们做的是个别的色儿。
1: 越来越亮了，来点日出吧。
2: 太阳公公也闪耀一下吧。
3: 闪耀一下吧。
4: 我知道我们为什么等不到日出了。
0: 为什么？
4: 因为有日出就会有日落。
0: 所以嘞？
4: 我们看不到日出的话，我们的这个段旅行就永远都不会日落。
5: 虽然我是部长，我也很想让日出这种仪式感的活动纪念我们业务部成立，但是
6: 就算那个日出不出来，我也不会特别难过，因为我觉得重要的是等待的过程，就是因为我们一帮人去山上看日出，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个事情，所以不管日不日出，我觉得都是很开心的过程。
5: 大家在一起玩得很开心，也对彼此越来越了解，我觉得这个就是夜生活的意义，拉近彼此的距离，获得简单的放松快乐。
7: 无论我们有没有缘见到日出，但是今天晚上都是值得纪念的。
0: 是的。
8: 会有奇迹吗？
7: 我想会吧。
9: 哦，出来了，出来了！
3: 啊，真的有！哇，下面。
0: 好红啊，好好看！
8: 我真的正儿八经第一次看，
10: 哇，好美啊！
7: 日出是大自然的一个仪式，我觉得很美，
11: 真的有种奇迹出现的感觉。

0: 其实日出不重要，
1: 重要的是
2: 我们在一起。
1: 重要的是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3: 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了天空是可以吃的。
4: 重要的是知道我转十圈是可以倒的。
1: 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张嘴吃云朵吧。啊啊啊
5: 啊啊啊！那刻还挺感动的，不管是那个环境的那个氛围，
6: 有一对不扫兴的朋友，这个事情就很完美了。
0: 这就是夜生活的意义。
7: 难道这里不是一个温暖的小家吗？
1: 温暖的小家哦，我们星期五温暖的小家。
0: 家人们，庆祝我们业务部成立第一天！耶！
8: 完美的日出，嗯，
1: 完美完美。
0: 满意吗，各位？
9: 满意，
1: 部长。带我们过了一个开心的夜晚，
10: 开心了，谢谢。
0: 我们是不是得一起想个口号
1: 啊？好啊，
8: 好。
1: 不想睡的星期五 ，Friday night。
7: 就把歌词搬出来有什么区别？
11: 不想睡的星期五，
6: 我们生龙又活虎，
8: 压上了，
6: 压。
10: 嘿，不想睡的星期五，我们生龙又活虎。
0: 这样，我想好了，我想好了。嗯，不想睡的星期五，我们生龙又活虎。
7: 你还整个手势舞，
1: 很押韵哎。
0: 来，三二一，
12: 不想睡的星期五，我们生龙又活虎。
3: 吧，二十四这样还行，我四十多。
8: 像我的，像我的哥，
0: 小冉姐就都很自然了。
3: 生龙又活虎。
0: 那我们回家吧，
7: 走，回家了。
1: 走吧，我们回家。
3: 好。
13: 星期五的晚上不想睡，吃点好的，想吃什么用 AI 帮你的，上千万 APP 发送不想睡五五，领最高55元，周末一千金。不想睡，看场大片，选想看的，用 AI 帮你买票。上千万 APP 发送“不想睡五五”，领最高55元，周末立减金。不想睡，打车出门，马上出发，用 AI 帮你打车。上千万 APP 发送“不想睡五五”，领最高55元，周末立减金。回答聪明，办事靠谱，千万 APP， 阿里 AI 助手。
14: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我是不想睡的星期五行业指定丽拉 ，Less is more， 青年商务男装。明晚7:30，玉婷瑶。
15: 这是先帝赠予先皇后的凤佩啊，乃帝后之信物。圣上尚未婚配，如此重要的信物，怎么会在你一个超臣手里？
16: 是朕送的。
17: 君臣相恋，触碰即罪，圣上此言岂不是？
16: 没错，朕心愿与孟庭辉已决定废除君臣相恋禁忌，
18: 朕今日就要邓超纲清君侧。
17: 坐下。
14: 明晚7:30，玉婷瑶。
19: 好六七夕约会吧，
6: 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14: 七夕放映厅，一秒入戏，
12: 根据音乐的情绪进行即兴片段演绎。
5: 洪世贤，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你就这样对她？
4: 那你为什么把你的女儿交给我？
0: 根本就不是我的，
5: 这也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的。
6: 我是在现场看短剧吗？
14: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大红包。
1: 我们开工吧，
8: 开工。
0: 就是所有的这些
1: 7-20全都要搬。
8: 那走。
3: 哎呦我。
8: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1: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0: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11: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1: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8: 给我干生气，
4: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11: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10: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13: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4: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13: 鸟要飞走喽。
14: 明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9: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福利来袭，请注意！披荆斩棘2026，不想睡的星期五，中餐厅南洋时光记正在热播中。芒果周五一键三连活动已火热开启，三档综艺祝你愉快过周末。打开芒果 TV APP， 搜索一键三连参与互动，有机会解锁公演门票惊喜。
1: 好多蚊子啊！千问帮我点个外卖，买驱蚊贴要成分安全，外形好看的，坐等收货。千问 APP 果然回答聪明，办事靠谱。已经开始期待下一个夜晚了。
19: 业务部插播紧急事件，业务部被外星物种入侵，深陷危机，到底是大蜘蛛太凶猛，还是
7: 谁的房间？
11: 我的房间。现在干嘛？
7: 来来来，给镜头看一眼，来
11: 看一眼，
7: 看看看，打开看看。
11: 那呀，哇，
7: 这有个勇士，
20: 两个勇士，哇！
1: 你特别惶恐，快来放进去，
11: 放进去，有招放进去吗？
21: 下了，哇，
7: 厉害厉害！哎，腿露出来了，哎，
21: 别压住它，别给它压断，
7: 要蹬要蹬要蹬，
22: 别让它断。
21: 对，
22: 蜘蛛说明咱们这节目要火，
23: 是大喜猪。
11: 对对对，
22: 哥哥放上去，放上去，
11: 对对对，
1: 去哪放生啊？放生，
22: 你别扣一下，扣住扣住，去门口放生，门口放生。
1: 哇
7: 勇士，
1: 你俩太困难了。嘿嘿
11: 嘿，鞋都没穿。
7: 我想知道刚才是你突然大叫了一声是吗？我
22: 大叫了，兄弟，大叫了5声。
7: 你怎么叫？
1: 喊救命！
24: 我刚以为地震了，我还在里面裤子没穿呢。我裤子没穿，我在想到底咋了？我这是不是要跑了？
1: 我在这喊救命，谁来救我？
11: 没事了，现在已经没事了。
1: 没事了。
25: 换水。

0: 咱就随时出发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是啥呀？给我是吧？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2: 或许在其他城市，我们很难得到一个共同的理想夜生活。关于成都街头巷尾，男女老少，全民票选第一名的夜生活究竟是？
3: 夜生活，我推荐大家去火锅店。
4: 第一个火锅是成都的呀。
5: 火锅之心吧，四川的特色嘛。
6: 去吃个刷个小火锅，然后去麻麻的辣辣的，就巴适办。
7: 汤爆了，可以给到一个顶级啊，可以给到人上人。
8: 不能无需多言。
9: 我比较喜欢星期五下课过后，跟我那些好闺蜜、好姐妹约到一起吃个火锅，释放一下一周的压力嘛，吃才是王道。
2: 全民喜爱的巴蜀夜生活，当然要由四川籍业务部长带领业务员们前去探访。成都的夜最勾人的那一味儿，永远是四川火锅。一锅红油里的百变江湖，成为了所有成都人的川味社交场。或许火锅无法解决人生大事，但它能解决所有烦心事。一口毛肚，一口快乐。火锅在手，快乐我有。各位业务员，你们肚子咕噜咕噜了吗？
1: 我带你们去吃的是一家老火锅，接地气儿的。我买了那个酸奶，以我的经验，就吃之前喝个酸奶会好一些。
0: 好的，明白。哎，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小常识，先保护一下。
1: 现在喝呗，因为很近，十分钟就到了。所以可先喝点。
0: 那咱是不是可以出发了
1: ？Go！
10: 四川人的夜生活就是从一顿火锅开始。哎，我想问一下，你们吃纯红油的还是
11: 要吃清汤？
0: 其实，在这儿如果是吃鸳鸯的，会很丢人。
10: 对，你很懂啊，飞哥。
0: 我也是半个成都人，
10: 是吗？
0: 我住青城山住了5年了。
10: 对的。
12: 他成都火锅跟重庆的比，是不是都要麻一点？重庆要辣。
10: 重庆要麻一些。那边是那种香辣，重庆是麻辣，就是麻很重要。你那个晓不得啊？
12: 不晓得。
13: 你是重庆吗？
0: 你一重庆人，你这出来采访来了是吧？
14: 你这上成都了解自己家乡来了，
12: 是不太了解。
15: 香。
1: 哇，午餐肉好好吃，
16: 很
17: 好吃啊！
1: 沙滑鱼好好吃。这个能吃吧，骚皮？
0: 宽粉可以。网上说我就是油锅里边狡猾的宽粉。狡猾的宽粉，
1: 狡猾的宽粉真的是。哎，他这手打糍粑耶，好好吃，你要一份，
15: 要一份吧。
1: 哎，你好，糍粑有没有？
15: 有，
1: 来一份。
15: 好。
1: 好。哇。我觉得鸭血好吃，我得拿这个捞。谢谢。飞哥，你吃鸭血吗？
0: 我不吃，谢谢。
1: 小野吃吗？
14: 感谢啊，我能吃1公斤鸭血。
1: 依然，
14: 我不用不用，姐，你吃。
0: 我不吃鸭血，姐。啊，
1: 你也不吃鸭血？哇，因为鸭血超级好吃，
18: 超好吃。
1: 鲍鱼你吃过没有？
19: 吃过啊，
1: 吃过，好吃啊。我把下进去。鲍鱼可以煮久一点。
14: 你这个麻酱看得我一阵一阵的。
8: 你要不要尝一下我的麻酱？
14: 我不要。
1: 舀点这个油在碗里特好吃。
8: 好，
1: 你纯是香油就没那个味儿。
8: 老吃家。
1: 还想吃啥、啊？给下。哦，还有份鲍鱼，等把鱼吃完。
19: 对，
1: 吃完再加。你们要不要围兜兜？你穿白衣服要不要？

0: 吃一个吧，好吧，吃一个。
1: 哇，好好吃啊，这糍粑！哇，太好吃了！
2: 嗯，是不是超好吃？
3: 手感，
2: 我还可以再吃一个。嗯，好好吃这个糍粑，
0: 而且还有糯叽叽的东西。
4: 它这个糍粑是锤的很久才这么。
2: 不，现在都应该是机器那么大。
5: 它不是机器，手工的。
6: 啊，
5: 手工的。
7: 我跟你说，川渝有很多的手工艺人。
2: 那他们怎么不去别的地方打成这样的？
5: 川渝的人很佛系，他们其实不太愿意离开这个地方，他觉得这里很安逸。他觉得宁愿我工资少一点，我在这儿很舒服。
7: 是的，这就是少不入川。其实少不入川不是个贬义词，
8: 就说明这太巴适了。
7: 对，
8: 来了不想走。
5: 最宜居的城市。
7: 对。
5: 很开心
9: 可以带我们星期五的成员们一起去吃这个老火锅。成都就是一个非常包容啊，非常融合性的一个城市。如果想要感受这种安逸的人文气息，也可以来我们四川。
4: 我近几年嘛，回重庆回的特别少，要不成都也是，其实每次来都是工作。其实这次回来就是，大家就是真的花时间去找这些吃的时候，像火锅，感觉跟我小时候吃的东西的味道一模一样。
10: 其实北京现在也可以吃到很正宗的火锅，但是来到成都一定要体会一下，在这个城市里吃到成都这个火锅的感觉是什么。就我觉得作为成都人好幸福啊，可以在宵夜的时候有这么多选项。
5: 小贾，这什么意思啊？
0: 你不知道这个吗？
5: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快教我。
0: 这就是一个抖音上的一个，我真的特别爱你。
11: 为什么你会流泪？
5: 表示什么意思？
11: 我们10后的沟通方式。
0: 你都碰到年轻人，你就跟他这样，你可以试一下，跟那个粉红色的小姐姐。
5: 好，我找那个女孩吧。
0: 对，加油加油！
4: 你们要干嘛呀？
0: 你看好了。
5: 嗨。知道吗？什么意思？知道吗？Yes， 说明你们还很年轻。Yes。 哦，他们真的知道。
0: 对啊，真的知道吗？我就是真的。
5: 哦，学到了。
7: 这是什么意思？
11: 是一个手势舞。对，我现在就。啊。
5: 知道了。啊，真好玩。
2: 我们一起玩游戏吧。
5: 说到小粉，就想到孙怡。说到孙怡，就想到小心肝儿。
0: 说到小心肝儿，就想到俊肝儿。
12: 吃到俊肝就想到好吃，
13: 说到好吃就想到火锅，
14: 说到火锅就想到胡辣，
15: 说到胡辣就想到大蒜，
16: 说到大蒜就想到调料，
17: 说到调料就想到天空，
0: 说到天空就想到卫生。
7: 等会儿，调料跟天空有什么？
5: 因为昨天我们一直想那个天空那个，然后一直说是调料，是调料。
7: 我打断你，没问题。
0: 飞哥质疑，飞哥输了。
11: 你
5: 的左边，
11: 你的左手边，
5: 你的左边，
0: 说好
5: 了，左边。
7: 来来来，
18: 哎，你抽这边吧，这边这因为我这有一斜坡，你好抽点。
11: 他们说沾点水更
8: 疼，是吗？不这样。哎呀，没使上劲儿，重来。
18: 对，来，你对。哎，对，你这样
8: 没事吧，哥？
11: 给老年人打哭虐待老人，哎，他们说沾点水更好。
18: 是，我手
11: 干。即使虐待老人，
5: 是不是从我这儿开始？
2: 从你开始。
5: 说到火锅就想到热辣，说到热辣就想到饮料，说到饮料我们应该想起什么呢？王老吉。
2: 说到王老吉就想到解辣，
0: 说到解辣就想到好辣，
12: 说到好辣还想继续解辣。
5: 既然说到王老吉，那我们自然是来一罐王老吉。火锅局有他在手，麻辣香辣都不怕，
16: 来罐王老吉，一口麻辣，一口清凉畅爽，不惧燥热，更不怕上火，
5: 巴适得很，
2: 巴适得很。
5: 开罐王老吉，周五开播，吉上吉，开杯。

0: 想睡，踏上火锅王老吉。
1: 哎，总部发来了一条消息。
2: 星期五总部的街头采访还在继续，超过五成的上班族们告诉我们，他们最近爱上了一个新的潮流夜生活，究竟是？
3: 那可能会攀岩会多一点点，因为我比较喜欢运动。
4: 最近周五理想的夜生活就是下了班以后和好朋友约来一起攀岩，
5: 不是去攀岩就是去攀岩的路上。
6: 以前会比较喜欢就一起吃饭呀逛街，现在就是攀岩。
7: 现在更加偏向于健康多一点。
5: 攀岩是一种比较能交朋友的运动，
8: 很解压，
9: 就感觉比家里宅着有意思。
10: 现在你觉得打卡的人多吗？
11: 我觉得打卡人很多，这项运动越来越火。
12: 现在的很多的娱乐方式都是比较碎片化的，难以高度的集中精力。攀岩这个活动的话，是难得安静和自己相处独处的一个运动方式。
2: 白天上班，晚上上墙，这八个字成为了成都上班族的新暗号。与其瘫在沙发上刷手机，不如去墙上挂一挂。成都上班族们正在用一场健康、热血、充满挑战和成就感的运动给自己重新充电。各位业务员，不如你们也去充充电吧。
13: 那现在我们就那人呗
14: 啊，我们要抽部长了。
0: 公平、公正、公开。
14: 来了来了来了。谁呀？孙怡。耶、
0: 小老姨。
15: 我完全不胆触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在成都已经当了那么多次队长了，所以我在这块当队长，我觉得手拿把掐。
0: 部长的要求你们是要无条件执行
14: 的。是
0: 的，
14: 是当然当然。
16: 好啊
0: 好
16: 啊。
17: 哇，你看这个女孩的大腿肌肉，
10: 看他们的背肌，
18: 对。
0: 其实练这个对女生好，因为她的背肌好，对，练背。
15: 我在北京的时候，我经常攀岩。攀岩，我觉得它是可以锻炼到你身体的每一块肌肉，然后它又可以练背。大家知道，练背了，我像我们这种年纪稍微大一点的，练背会显年轻、显瘦、显脸小，所以我就极力推荐大家去攀岩。
19: 我们攀爬的时候，你的身高和臂展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有想了解咱们这个臂展的可以来量一下。
14: 哎，我试试，我看看我。
19: 然后我们需要蹲下来，肩膀和这个线平行，手扶着这个铃。
17: 你的手好长啊。
19: 对，然后你看，哇，这么长，1.84米。
0: 你多高啊？你多高？
20: 我1.85米，
19: 这么长臂展，你的臂长和你的身高是一样的，是非常优秀的了。
20: 我是不是有过人的天赋？
19: 有。
17: 我试试。在哪
13: 儿？这个就暴露真实身高了啊！
17: 肩膀要肩膀能力。
19: OK， 也很不错。哇，这么长，
0: 1.82米。
13: 那边手都离开了吧都？
0: 哎呀，欺负我！
19: 不要敲敲去偷啊！1.8米已经够了，老师。哇，
10: 好长啊！
17: 这都屈才了，这。
10: 我们都收长，手长脚长的。
14: 飞哥，飞哥来，飞哥来，
13: 行。

0: 两米。
1: 你再往这边点，梁哥。哎，
2: 你认出来了吧？
0: 哎，165165，差不多165。
1: 176，176
2: 不可能，
1: 真的，
2: 我和史劲翻力了啊！
3: 17，他的肩膀没有和这个平行，他其实还可以再长一点。哦，
0: 那我刚刚也没有。
2: 把姿势剪一剪，何哥凳子，
4: 把姿势剪一剪吧，姿势剪一剪。
2: 多少真的？
1: 176，
0: 178，
1: 啊，一七，差不多吧。
5: 行了，
1: 那你胳膊短了，哥。
2: 对呀。
3: 来吧，我们去麻将吧。来成都一定会打麻将，不管是在香蕉攀岩还是在茶馆里。
5: 啊，这个麻将好好玩。
0: 麻将，
5: 这麻将呢看着好难啊，这个都没有几个点位啊。
0: 确实不难，我来给你们打个样。我来。
1: 你去吧，去吧，
5: 行，你去吧，
1: 加油加油。
0: 我先给你们打个样。
5: 你看难不难啊？
0: 我看难不难。
3: 加油，依然。
1: 加油啊，加油。
5: 哎呦，很轻松嘛！哇，飞檐走壁啊！哦，
0: 成功了！哇！
5: 难不难？
0: 哎，太简单了 ，easy， 比你装上了。
1: 一点都不难，
0: 行了，我知道了。

0: 有人
1: 很危险啊。
2: 不是上不去
3: 啊，那上都上不去啊，那上都上不去，
1: 很难哎，怎么感觉啊？看他爬感觉很难。
4: 人刚才那小孩怎么那么从容啊？
5: 你先来，我再看一本，我看一轮。
2: 不是上不去啊，
6: 能？
2: 不是你是不是练过呀？
4: 我没练过呀，我这
2: 跟教练似的。
4: 你看我腿很细啊。
1: 哎呦，有劲儿！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刚才三碗大米饭没白吃啊！
6: 别给我整那没用的啊！
7: 哎，没事。
5: 成功了，结束了，可下来吧，行了。

0: 哦，那个边边也可以踩是吗？
1: 它那个大方向你看着光滑，其实上面是磨砂的，哦，斜踩上去它能稳住。
0: 哎，成功了，小雅。
1: 哇！大家都上去了，我不上去我也太磕碜了吧？啊，你说我那么高我上不去，我磕碜死了，我回去我没法跟我家人交代了。看后面，
0: 看后面。哎，
1: 所以我真的想趁没人注意的时候，我稍微试一下，我看我行不行。
0: 老师，这有一个，哎，
2: 疯了。
3: 走吧，你左脚要踩稳线，

0: 厉害。
1: 哎呦哎呦，我没有看过你们有这个动作呀，这个姿势
2: 努力的驯服自己的四肢。
1: 哎，他怎么上去的？他上去了，这个人。
2: 哎呦，
1: 想卡裆啊。
2: 哎呦，你小心。
3: 跳。哎，非常好。
1: Yes。 哎呀，
4: 后边还有更复杂的是吧？
1: 没有吧，就这个吧，
4: 就这个，
1: 就这个。
2: 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第一步比较难？
5: 就第一步最难，我跟你就第一步，
0: 第一步。
2: 试一下。
4: 玩玩玩。
2: 第一步很难，是不是？
3: 嗯，第一步就是你要去找到推着他的感觉，
2: 稍微有点。推他的感觉。
3: 对的。啊！哎，小心。好，再来一次，可以。
0: 姐，你左脚应该是没踩稳，
1: 卡在那个缝上。
0: 对对，这样这样行，
2: 这样。
0: 往上一蹬，
5: 蹬，走。
0: 对对对。靠在大麻将上去，先你
3: 先尝试站起来去抓这个篮，
2: 篮啊，
0: 别往上走，
6: 哎，
3: 哎，非常好，这一步不就成功？
4: 哎，棒极了，上左脚，
2: 我手上全是汗，我感觉，
4: 你别害怕，别慌，
5: 没事，不行就算了去，
3: 来，还要往前走吗？
1: 手没劲儿了吗？
3: 手没劲儿了吗 ？OK， 那我们就慢慢退下来，下来吧。
2: 不是，我就手擦一下汗，是不是还行啊？
4: 漂亮，
5: 牛牛牛，
0: 厉害！
4: 我觉得他是个要强的人，他不想下来，跟自己较上劲了。
3: 可以，我们踩上去就算成功，可以吗？
0: 迈出那一步就结束了。
4: 别怕，上上，
1: 能成没问题。
3: 哎，非常好！
4: 此举乃女中豪杰。
0: 姐，你先把左脚踩住了。
2: 抓不到脚。
4: 你只是害怕，你能抓到，抓到你就能控制住。
0: 姐，你试一下把左脚再往前踩点，踩实点。对对对。
7: 对，看啊，把重心放到左脚，就冲上去，让我。
1: 他没劲儿了。
0: 你就迈出那一步了，姐。
4: 对的，对的。
2: 就是我的手出太多汗了，
5: 很难，这条真的很难。
4: 但你已经努力了。
8: 唐艺昕就是他，是表面很客气，但他实际上对自己并不是没有要求，他其实很要强的，这个特别好。
1: 可有意思了，可好玩了，
9: 我现在一点劲都没有。
10: 教练，你带小人姐爬个简单的呗？
3: 可以啊。左脚踩这个，右脚踩这个。
2: 哎呦，怎么就有点晕呢？我现在可以回得快。
3: 不用。
2: 哎，就结束了吗，姐？
3: 我们去后面睡。
2: 我来这儿就为了最后这下。
1: 我们现在需要挑战那个了吗？
3: 对的。
1: 你好，老板。我们这怎么收费啊？
11: 我们这边单日门票的话是120块钱一位。
1: 120块钱一位，咱们七个人小1000块钱。
11: 对，我们这儿有一个周年庆的免单的一个活动。您可以看到我们有4项挑战。嗯。前3项挑战的话，谁能完成谁免单。
1: 3项任意1项。
11: 对。
1: 可以的，我觉得没问题。
0: 哎，在这之前我们一起拍一个合影视频吧。我们在这儿打卡留念一下好不好？我这可以控制了，来，3、2、1。好的，再坚持5秒去，再坚持5秒，就5秒，5、4、3、2、1。好，完美。
3: 然后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有4个挑战，然后这里呢，我们会请到两位伙伴来给大家先做一个动作示范。好，首先你需要翻桌。
0: 哇，这有点。
2: 哇，太厉害了！
0: 这个女生肯定不行。
2: 肯定不行，我觉得太厉害了。哇，
1: 下一个挑战，这是干什么啊？哇哇
2: 呀！这不行，这下面那个人好难啊。
0: 这个我们不要。
8: 这不可能，这所有人的腿力必须得特别强。
1: 没有点别的挑战吗？这
3: 对你们说最简单的是攀岩鞋。我们需要把我们的鞋子放在脚上，然后尝试去翻一个360度。
0: 这个应该简单，
1: 这个可以、啊、
2: 对对对，这有可能，
8: 这是杂技团的活，顶碗顶缸啊什么的。
3: 哎，最有希望成功的，全村的希望。
2: 老师，
3: 对，哎，往上抬，脚往上抬就成功了，往上抬。哇，
0: 好强好强，
3: 教一下

0: 在思考，放下来吧。
1: Easy。
2: 来 ，Justin， 先让你翻下桌子试一下。来，我试一下，没问题。

0: 家 fighting。
1: 好难好难，这个
2: 太难了，这个
3: 我来试一下，我来试一下。
2: 哎呀呀，这个不行吧？你怎么投先？
4: 可以，有的是力气。
5: 我能抓这儿吗？
0: 不是，你先跟我说一声，你再抓。
2: 不是，你脚怎么拐过来呢？你脚怎么办呢？哎呀，
5: 不行不行，
6: 你是头着地的，
2: 不是应该是横过来？
3: 来，我试试来，我看怎么回事。
7: 这怎么不是怎么的？人先跪着是吧？
4: 不应该跪，可以不用跪着的，咱们可以体面一点。这掉下去有点丝滑。
0: 行了，我不丢那人了。
7: OK， 我也来试一下。
3: 没准这飞哥一上来把桌都把不住，是不是？
7: 哥，你找啥呢？你找啥玩意丢了，哥？
4: 没有隐藏开关。哥，你啥
8: 丢了？确实像我小时候找东西。哎，
4: 可以，把这个。
5: 可以可以。哎，
4: 可以。
7: 帅。
0: 太强了，
2: 你今天很厉害了，
3: 哥真的深藏不露。
8: 飞哥，你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居然还这么……
3: 不是，飞哥咋了？飞哥很年轻的，我不会因为飞哥这么努力去挑战翻桌子我就感动好了。而且飞哥的那个路子是对的，我就从他那里面吸取了一些经验。
8: 你刚是咋做的，哥？
7: 不是，身体先下，然后再上腿。
8: 哦，对，我先得身体先下。
7: 来来来，
8: 身体先下。
7: 对对。漂亮，好，好，好，对对，上手，好漂亮，哦，
2: 哇，小姐，哇，大梁兄弟，呜呜呜，
9: 成功一半了，
7: 那只手主要的，漂亮漂亮漂亮，哇。
3: 我都不知道我是咋过去，
8: 我感觉就一下
0: 你过得特别，
8: 我也感觉我一下就撞过去，
0: 现在你就像一条蛇一样，直接就撞过来了，你知道吗？
8: 我也不，
0: 就你不会在那儿卡住，直接就上来。哦，
8: 我前世可能是滚筒洗衣机。
7: 算了，我放弃了，不较劲了。咱们付钱吧。
6: 可以，咱们免三个，
2: 免三个不错了，三个360。
8: 我再试一次。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再来一次，再免一个单，
4: 可以吗？
6: 可以吗？
4: 可以。
2: 可以。
4: 只要你能成功。
2: 加油
4: 加油。
6: 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
7: 漂亮漂亮。漂亮。哇。

0: 这个对我来说跟吃饭一样简单。
1: 再来三次，全免。
0: 可以啊，
2: 不行了，八个只能卡一次啊。
3: 小然姐，你要不要试试那个撰写？
4: 我俩都成功了，
1: 是吗？
4: 对，
1: 可以剪一个，
5: 那就试一下呗。
6: 哎，结账。
1: 结账，
6: 走走，结账，结账，结账。
1: 真的，而且屁股抽筋儿，你知道吧？
6: 可以了，我跟你说，80岁的人能这样，你说谁行啊？谁都不行。捡点是点吧，咱也别太贪了。
1: 我这不算吧？你这哒哒哒。
7: 这次从学习攀岩到尝试真的自己去挑战有一定难度的攀岩，还真的有点喜欢攀岩，就是
1: 啊，这个不行啊。
7: 从最开始学的那个最简单的那个，我都觉得我可能做不到，但是成功了之后呢，又很有成就感，所以这次还有点喜欢上了攀岩。这是非常意外的一个收获。在此之前去攀岩，我其实都有点提不起来劲儿。
8: 因为我觉得我最近确实身体不太好，我觉得我身上就是偶尔就会有毛病，所以呢，运动类夜生活啊，我愿意尝试。
9: 这两天吃太多了，真的，我真的很想一起消耗一下。
10: 这个攀岩，它有的时候可能会把白天攒的这些东西啊，到这儿来宣泄出来。这东西是你自己能控制，你在单位里边领导喜不喜欢你这事儿你没法自己控制，对吧？但是你到这个攀岩馆这个点，我今天过不去，我明天一定能过去，这个通过努力它是可以过去，但过去了以后它那个成就感跟这边的这个失落感它就能平衡了。这个是对我来说感触非常有趣的夜生活，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1: 明天多少钱？
11: 480，
1: 不错哎。
3: 我们回家吧。
2: 那我给你们做一个心理测试啊。
1: 好。
2: 那姐这样，你用那个钥匙、兔子跟鹿造句。
1: 兔子走在马路上，捡到了一把爱心钥匙。
12: 爱心钥匙，可以可以。
2: 我来跟你说一下啊，马路是工作，兔子是爱人，钥匙是钱。就是你在你的工作上碰到了一个很合拍的爱人，然后一起。赚钱了，
1: 什么玩意儿？一起赚钱了。
2: 对，
13: 我的钥匙在马路上丢了，被兔子捡到了。
2: 那就是你的钱被你的爱人偷捡走了。
1: 捡走了，
13: 怎么这么惨？我可以再造一个吗？
2: 可以啊。
13: 兔子捡了把钥匙，在马路上送给了我。
2: 可以，
13: 这个可以哈，回来了哈，钱回来了，
1: 返回来，钱回来了。
13: 那我以后怎么办呀？
10: 你以后会越来越好啊。
13: 真的吗？
10: 对啊，你就相信你自己就行了，然后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别管别人不就完了？
13: 就管好我的钱包就行了哈。
10: 你管好你钱包，你管好你自己所有的事儿呗。
13: 我自己我也管不好。
10: 那也没辙了，那你就
13: 钱包我能管好，
10: 你就得受着。
13: 我干嘛受着呀？我为什么非要找个人呢？我就自己挺好的呀。
10: 你想想，养只大金毛也行。

0: 到了。
1: 哎呀，爽！
2: Say, say for me。现在请通过部长手机抽取本轮夜生活大事件的轮值部长。
3: 我觉得今天晚上没那么简单。
1: 我抽了啊。

0: 有黑幕，真的有黑幕。
1: 你干啥呀？你有什么隐藏？
2: 怎么了？你有什么隐藏的活动吗？
0: 我没有。
3: 不是有个什么隐藏大事件吗？
0: 隐藏大事件
2: 来了，总部邮件。广场舞大赛之夜，青春就要燃。晚上8点，四川音乐学院。第一轮团舞 PK， 表演时长1分半，团队自备曲目。
0: 就是我们要组织一个团秀。
4: 啊！我出了浪姐还要干这事？
1: 1分半还行，咱都4分起步的。
0: 我们所有人一起准备一个1分半的团舞，但曲目怎么搞啊？
3: 我们不直接跳那个分享式的星期五就行了？
0: 那歌适合广场舞吗？
2: 适合，非常适合。嗯，
0: 小贾可以编舞吗？咱们今天晚上就编出来行吗？
3: 可以。
0: 让小贾编舞，因为小贾专业跳舞的嘛，他随便想几个动作都比我们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动作好看。
3: 你想要哪种舞蹈？
1: 要正式的舞蹈，热闹的。
5: 我们要那种老头老太能学会的。
0: 主要是主打一个氛围感，
6: 老少皆宜，
1: 简单又好玩。
3: 对，这样吧，这个就这样，飞哥在中间，我们很爱豆。
0: 哦，哎，我知道，我们这样，我们假装你是飞哥啊，5、6、7、8，哎。
3: 对，飞哥就这样，这样。时间穿上
0: 就等待。正好他腿脚不好。
3: 哦，正好。
0: 哥，你学会了吗？你的动作？
7: 我什么呀？就这个。
0: 你让人嫌弃是吗？你想来点难度的？
7: 没有啊，我抱着小冉，小冉当时针啊。
8: 时间跳过六点半，时间跳过。
4: 滑稽。
1: 我做这个动作。
3: 可以，就做这个。
1: 你看一下这怎么做的，我也忘了。
2: 来，对你这我比你跳好。
4: 你都会？
2: 我会啊。
1: 我觉得我在参加浪姐，加了几个男的进来。
3: 浪姐。
1: 让我们轻轻可以吗？可以，你可以。
3: 不想睡觉，不想睡觉。
9: 我一定会回来的。
10: 佳姐，我觉得真行，我觉得我们四个男的听那个还挺有反差的。
0: 这个。
10: 对，
11: 你真不是这路数，你要这么着，你真臭了。
0: 我觉得咱们看一看广场舞，找找灵感。
3: 找一下。
10: 我们刚刚不都已经编差不多了吗？
11: 对。
0: 人家的团都准备得很好玩，然后就显得我们很糊弄。今夜的，我们尽情闪耀。
11: 就这么着。安静 pose。就这么难的。
1: 哎，别走，我们从中顺一下。
0: Help me。
3: 这什么歌词是啥？
0: 冲破规则的重围。
12: 那他怎么办啊？还得有他。
3: 就他从中间出来。
1: 好了，到了。
11: 走。哎呦，这阵仗，哎，
10: 哇，这么多人啊！
0: 哇，好热闹啊！
10: 这演唱会啊，这是。
13: 感谢拉丁舞队。
14: 到我们了吗？
13: 好，此刻我们的星期五队已经蓄势待发了哈。请问我们的星期五队，你们准备好了吗？
15: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
16: 啊，好热呀！巨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怕上火，喝王老吉。
17: 好六七夕约会吧，
18: 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17: 七夕放映厅，一秒入戏，
13: 根据音乐的情绪进行即兴片段演绎。
19: 洪世贤，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你就这样对她？
6: 哎，你为什么要把你的女儿交给我？
19: 这根本就不是我的，
6: 这也不是我，不是我的。
18: 我是在现场看短剧吗？
15: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大红包。
20: 我们开工吧，
21: 开工。
22: 就是所有的这些
20: 7-20全都要搬。
19: 啊，走。
23: 哎呦我。
21: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6: 小心。
20: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24: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22: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20: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21: 给我干生气，
25: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22: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26: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27: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21: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27: 鸟要飞走喽。
15: 明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8: 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15: 我们有请受惠人。
28: 我是巨型鹏川菜肥肠的创始人
29: 巨型鹏，长沙必吃吧。
28: 我们就想把肥肠卖给不吃肥肠的人。
22: 太帅了，
30: 就是不爱吃，恨不得猪不长肠子，然后恨不得猪长800米的肠子。
31: 我是蒸牛记创始人谭成。
29: 蒸牛记是中国第一的蒸菜品牌。
32: 彭师傅这道菜应该给0分，因为它没熟。
33: 我不这么认同，我觉得它是熟了的。
32: 这个汁儿是发酸发苦的。
33: 我不认同，我觉得入味还是可以的。
15: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2: 坐这儿一声没有，都是吃啊。啊。
20: 哦。还好啦。
34: 就欢迎来到就是穿越云舞厅。
2: 热爱舞蹈这是。
22: 宝贝宝贝。
3: 哎呀，这是我的宝宝团了。
2: 你自己选一个吧，
3: 你选一个，亲爱的宝贝，
2: 你自己选一个。
3: 我不要，你们真的宝贝，你不能这么对我。
22: 我当你的小弟，
3: 就只有一个部长女士。
20: 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
10: 轮值制。
3: 哇，好难扯呀、啊！
20: 好重这个，
3: 钱不够是吧？
20: 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啊？

0: 上微博参与不想睡的星期五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中餐厅南阳时光记。我是中餐厅合作伙伴劲仔，劲仔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生海域。我是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我是中餐厅智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零七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我是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之源，加个美之源果粒橙，这餐橙橙橙橙。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马上开始。我是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我为中餐厅冠名。

0: 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加个美汁源，这餐成成成成。美汁源提醒您本期看点。
1: 很傻子，
2: 我来。
3: 1, 2, 3, 4, 5, 6, 7, 8, 9。
4: 船长不会发怒吧？
5: 我觉得大厨到家更多的是主厨地上的这有温度的菜肴，并且时刻感受到我们真挚的诚意在里面。
6: It reminds me of the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35 years ago.
7: 来段音乐。
8: Hello Thailand.
7: One, two, three, four. 你怎么这么帅呀？
9: 有请王大厨。
10: 来，优秀员工吴继明投票，
7: 请支持你们的 COO。我说了我退出，你们又不让，搞成这个样子，谁收得了场？
0: 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汁源，加个美汁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至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中餐厅合作伙伴近仔，近仔深海小鱼来自赤岛周边三大野生海域。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5: 让心慢下来，在月季的时光里，懂得爱自己，从容爱世界。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1: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12: 正大食品，让每一餐不费功夫。从农场到餐桌，以严苛标准守护每一份食材。正大食品，让每一餐安心更放心。
13: 相似水相约湖南，
14: 近在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生海域。
15: 我们开工吧。
16: 开工，
10: 就是所有的这些
15: 7-20全都要搬。
16: 那走。
17: 哎呦我，
16: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15: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10: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18: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15: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16: 给我干生气，
19: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18: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20: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21: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16: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21: 鸟要飞走喽。
0: 明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22: 古法历今，酿造东方传世之美，唯手工可传承历经法。
14: 近在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生海域。近在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生海域。
23: 湿寒困扰找藿香有滴丸，中暑不适找藿香有滴丸，水土不服找藿香有滴丸，肠胃刺激找藿香有滴丸，藿香正气有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
24: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5: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6: 鲜香酥嫩，
27: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28: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29: 欧丽薇兰。
1: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让出行更安全。
0: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之源，加个美之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致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零七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中餐厅合作伙伴尽在香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鱼。

0: 大出道家也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但是却多了很多的新鲜感，所以工作起来也是比较有意思啊，因为多了很多的未知的东西。
1: 我觉得我们的人员分布还是非常人性化的，就是谁对那个人比较感兴趣啊，或者说对那个环境感兴趣，你就自愿。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作用嘛，我觉得非常好。
2: 泰国拳王波球，出身贫苦，一路打拼，成为泰国英雄。泰国有机农场东奶奶，泰国的有机种植，没农药，没化肥，物理防虫，要带中国客人品尝。
0: 我觉得大出道家真的也让我们越来越默契，我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哎呀，
4: 谢谢。
5: 我来，先把水果搞掉。
1: 我这个眼睛啊，早上都睁不开，得戴个墨镜。再下去没两分钟天亮。
5: 熬的太厉害了。
1: 对。再过一会儿鸡舍要打鸣了。
5: 太不容易了。
1: 不是，我们都这么忙了，怎么小明哥一个人都没见着啊？那边。
5: 他们走什么路线啊？

0: 早啊，妍姐。
1: 晚上好。
0: 我说你们也太悠哉了。
1: 我们舒服吗？
0: 轻松啊。
1: 你说昨天晚上到很晚。
0: 天亮了，妍姐。天亮了。
1: 为什么？我的天哪！
2: 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车程啊。
3: 听说了，说你们那个地方远。
2: 对。
3: 是吧？
0: 我们是要回国了。
2: 早啊。
4: 晚上好。
3: 小明哥，你抓紧弄你的东西啊。
2: 好。
4: 早安，小明哥。
2: 早啊。
4: 你们昨天顺利吗？
0: 顺利。
4: 太好了。
0: 晚上不太顺利。
3: 哎，娜娜，咱俩今天都是格子。
4: 对呀、啊，
3: 是不是？
4: 好看。
3: 啊，你也是。哎，我们仨怎么了？你看。我是这个，
2: 我还有小花呢，很配合，很配合田园风格。
3: 我们是不是要说好了一样？
2: 对，我们今天全是田园风。
3: 就这么默契了。
4: Hello，
5: 嗨，
4: 来啦，姐。哎，
6: 海清姐来了。
5: 来。
6: 好，要做成那个包饺子的白菜。
5: 我懂。
6: 好。
7: 今天咱们前面赶着点。
4: 好。
3: 别伤了手哈，小刀就行，别伤了手。
2: 我先弄一下虾，拍下背，取虾线。
3: 这家伙用一下小秤哈，
4: 没问题。
0: 我们最晚两点必须开车啊。全放这个里面吗？
7: 等一下，我来装，小凯，我怕装不下。
0: 好，
7: 手撕包菜，水果。
0: 哪个好了？我搬箱，我上车。
2: 鸭汤拿走。
4: 那个鸭汤在那。
2: 鸭汤
4: 在那。
0: 还有
4: 那筐餐具。有。
0: 好了，两点发车，出发。
2: 都有了。
4: 相信。
0: 出发。
2: 走。
0: 那小明哥，我们先走了，你加油啊！
2: 加油！
4: 加油！
2: 辛苦了，
4: 一切顺利啊！
0: 拜拜。OK，Let's go。
4: 跟打仗似的。
0: 我今天想到一个开场小游戏，我们让他们套圈，先让他们的情绪嗨起来。
2: 可以。
0: 我让你站在中间，套到你才能给他们做饭吃，就是那种，挺有意思的。
2: 但我知道那个圈圈得多大。
0: 我不知道雅琪准备了什么圈。跟雅琪正好商量一下，现在打个电话。
8: 喂。
2: 哎，喂，雅琪，正好我现在跟你商量一下，我们过去之后呢，第一个游戏我们就来套圈，必须要投中林哥，今天晚上大叔才会给他们做饭，就来个这样的小互动。
4: 嗯 ，OK。
0: 对，然后这个完结束之后呢，我们再按照之前那个流程，比如说有什么那个二人转啊、混天绫啊、踢毽子啊，然后就让他们教我们两招泰拳的招式。
4: OK， 没问题。
0: 教完之后呢，差不多我可以让他们就凉菜什么的，我们也准备好了，就可以上桌了。
4: OK，
7: 好，很好啊，我们今天非常棒，前紧后松。
0: 好，可以，现在可以休息哈。
7: 休息一下啊，
0: 休息一下，一会儿打起精神来啊。好吧，加油。
4: 加油，可以的。
0: 没问题的。No problem。哎，
7: 现在才两点半嘛。
0: 过去四点啊。
7: 四点啊，我们很好啊。
0: 对啊。
7: 我们控制得很好。
2: 真的可以好好睡一觉，小孩。嗯
7: 哼，可能就睡得太晚了啊。嗯，七八点又起来一次，
0: 快睡。

0: 怎么了？
1: 啊，我说咱们组和他们组好像是两个风格。
0: 对，
1: 咱们组就是很安静，
2: 可以虾仁滑蛋吧？
3: 好吧，
2: 我们也可以做排骨。
3: 我负责狮子头。
0: 几点了？现在
2: 4:13。
0: 行，那咱拿的东西一样一样对，好不好？
2: 可以，就按那个我发群里的那个单子。
3: 好，我来，我带齐了。
1: 先生，你呢？
2: 啊？
1: 我的全部在都在冷藏柜里。
2: 他需要小明哥先把那个天然冰箱弄好，好往里放，不然对咱还得对两
3: 遍。天然冰箱。
0: 好的，我来丢。来。哎，这个不行，这要砸碎它。
2: 哎，小心啊！
0: 没事。
2: 还有节奏。
0: 跳起来。厨房有时候也是一段音乐，不是吗？OK。哦，
2: 还不错。
0: 我再敲一下。
2: 小明，你让开。小明，你让开，过来。

0: 你看他的表情，胸很重，带这种性感感觉，
1: 嘴角微扬的那种自信感。
2: 这个表情管理，这个要很精到。
3: Some technique 开路，那干 some。
2: OK。
0: 兄弟们，看看真正的泰拳怎么样练的啊？给大家看一下。
3: 沙波烧鹅，沙沙沙沙鹅，三鹅，沙波烧鹅，烧烧烧鹅，三鹅，沙波烧鹅。哇哟！烧烧烧烧鹅。杀杀杀杀！杀
1: 门！哇！哇！有点太狠了。
3: 你干嘛？你干嘛？
1: 我来。
3: 对。哦。老板。啊
1: ，OK，
3: 加
1: 油！
3: Sweet talker， 那个音乐气息缠绕，暗淡了忧伤，
2: 空气天中带酸苦芬芳。哎，很专业呀。
3: Apple
1: Heat，OK。
3: Apple，

0: It moved through the body.
1: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疗愈自己的过程，希望我们到来的人也能感受到。尽管那个时候我脑子里都在想，还没有卸车。
0: Slowly open your eyes.
2: Thank you.
0: Thank you for coming.
1: 我们干什么？干活了。
2: 吸取一下自然的力量，开始干活。
3: 我问一下，我们煮饭在哪儿煮啊？
4: 我们来带路。
5: OK，welcome。
6: 来来来，三二一，欢迎。
3: 你好，
7: 你好，
3: 你们好，
8: 萨瓦迪卡，
9: 萨瓦迪卡。
4: 这三位就是波球老师朋友了。
3: 你们好，萨瓦迪卡，
9: 萨瓦迪卡。
4: 那么其实就是各位可以在这里烹饪。
3: OK，
4: 是。
5: 好，那我就去准备一下。
10: OK。搬东西。

0: 这个豆腐要煮这么久啊？
1: 因为一定要让它把那个味道给焖进去，焖到里面有点这个蜂窝状的。
2: 这真的香迷糊的这个麻婆豆腐。
1: 好，宽菜明菜，鱼香肉丝儿。
0: 还有一个手撕包菜了，
1: 五花肉，漂亮！
0: 你怎么这么帅呀，严老师，你太帅了！哎呦，你看这颠勺颠的，哎呦，
1: 炸酥肉了，下一个鱼 ，Ready Go。然后小凯准备水煮，
0: 好，马上就来。
1: 有请王大厨。
2: 这是要做什么菜呢？今天
0: 呢，教大家做一道川菜的经典水煮牛肉。

0: 得它那个稍微滑一下，滑得很嫩。
1: 好吧，
0: 鲜，真的很鲜。辣椒面两勺够了吧？
1: 不够啊，我喜欢吃辣的。
0: 三勺。哇哇！

0: 上上上，现在就上。
1: 嗨，酸菜鱼。
2: 哦。川菜名菜鱼香肉丝。
1: OK。
2: 喂，This is 西川麻婆豆腐。

0: OK， 走。我给你们放这儿哈。
1: 这是你。
0: 嗯，烛光晚餐的感觉哈。
2: 烛光晚餐。
0: It's romantic, right?
3: Oh, romantic.
1: Very romantic.
4: 这个是四川的独有的甜品，叫冰粉。然后 mix。
1: Yeah.You like?
5: 可以，好吃。
0: 嗯，好吃的，肯定好吃的。
6: 你干嘛干嘛？
7: 我滚。
1: 刚他们都滚哈。
0: 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4: 哇，幸亏我们紧赶慢赶。
1: 对啊。
3: Okay, I for cooking in Thailand, food in Thailand.
8: Okay.
5: 能够有机会和他们进行美食上的交流，我觉得呢挺开心的。
3: So good at cooking.
4: 哦，这是打抛是不是？
2: 不是，不是打抛，这是泰国叫辣，这一个字就代表了酸辣。那这个叫猪肉碎辣，这也是泰国每一家都会吃的家常菜。
6: 它比当地人应该更加 sticky like
2: 啊，苗，
4: 口感很好，辣度也刚好。洋葱的味道特别好，
3: 而且
0: 这个是蒜泥是吧？
4: 椰盘，
0: 椰盘哦，
4: 泰国人爱吃。
2: 加了正大鲜虾，更甜一些。
4: 哦，好吃好吃，他们先拌，直接拌，没有经过锤。味道激发不出来。
3: 哦。Thank you.
2: Thank you.
4: 好吃怎么说？好吃。
2: 好吃，阿老爷。
0: 阿老爷。
2: 阿老爷。
0: 阿老爷。
3: OK。
4: 阿老爷。
1: 下班。耶。耶。
9: 我觉得拳王是非常的有活力的一个人，非常的热情积极。哇。哇。哇。哇。包括我们给他准备的一些小游戏，他都是充满120%的这种行动力去做任何一件事情。
4: 哇 ！1, 2, 3, 4，喂呀呀呀！喂，对了，他可以了，他可以了。
5: 我觉得他不只是美食，他还有我们中国的一些民俗。
4: 送你一个礼物来。哦。希望中泰美食。源远流长。哦
3: ，and 欢迎我的。
2: Thank you。
4: 哎呦，帅啊
2: ！Thank you。
1: Thank you。
3: Thank you。
1: Thank you。Yeah。
2: 阿奶，阿奶。
1: แกะสูตรขอสูตรได้ไ
10: หม？พ่อแม่จะกินดัมพลิงอ่ะ。
11: 泰国有机农场东奶奶对北京饺子念念不忘。
12: 我想为了他去设定这个白菜水饺，因为大厨到家，我觉得他围绕的并不是主厨，不是一个炫技和表现的这么一个环境，更多的是主厨地上的这有温度的菜肴，并且感受到我们真挚的这一份诚意在里面。而且呢，白菜在中国的这个寓意上也是百财的意思。
1: 怎么帮忙？
13: 看哪？
1: 就每一个锅很圆很圆的时候摁一下，擀出来我们那个饺子就是白菜。
13: 你的绿色是
1: 菠菜汁。
13: 来，我来帮你擀，你来包。
1: 好嘞，姐，这个组合可以出摊了。 咱们这个出来了，
7: 出来了就是一颗白菜，
13: 好可爱，
1: 可爱吗？
13: 妍姐的饺子真的太厉害了，看起来就很有仪式感。
1: 哎呀，真好看。
2: This is dumpling.
14: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2: Dumpling. This is bread.
14: Oh, beautiful.
2: 20 years ago, right?
14: No.
2: 35.
14: Wow, 35. They're very meaningful. Thank you so much.
2: Yes. Thank you.
14: Yes. Thank you. Mm. Mm. Mm.
15: เราครับตั้งใจทำให้เหมือนผักชอยนะ
14: ใช่35ปีแล้วอ่ะตาต้าที่มามีไปเมืองจีนครั้งแรกอ่ะคือที่พี่ตองไปอ่ะตอนที่เขาสัมภาษณ์อ่ะมันเรียกว่า House of Dumpling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2: 现在下雨了，我马上要跟你们分别了，我的车已经在门口了。啊，辛苦了。
3: 谢谢姐。
4: 辛苦了，姐姐。
2: 照顾好自己。
5: 放心。
6: 辛苦了，辛苦了。
3: 照顾好自己啊，
4: 谢谢。
2: 拜拜，拜拜，拜拜，
6: 拜拜。
7: 好快哦。
0: 对啊，
7: 海清姐。
6: 那就两天。
7: 我们的节奏都是那么恰到好处的哦。
2: 给大家带一点点那个来帮忙的礼物。你们谁来不及吃饭，可以吃一点香肠。
6: 好，谢谢，
7: 谢谢。
6: 正好给大家解决工作餐。
8: 有小盘子吗？他们的小盘子在哪？
2: 小明哥低头就有。小明低头，低头，走
8: 吧。啊，谢谢。
7: 准备盛饺子，盘子，
2: 盘子好了，好就位了。
7: 他收拾的也很麻利哦，对吧？嗯。
2: 给我吧，我抬手就洗了。来。
7: 好嘞，谢谢。
2: 我把洗的都放到这儿，反正我都洗了。好的，
7: 我们三个可以成团了，就是已经太默契了。
9: 我们回家了。
10: 哎，他们怎么三个人呀？
6: 说海清姐飞走了，已经。
7: 这么快啊？
10: 也没说，只过来一天。然后我们那天又风风火火的，天哪！
7: 对呀、啊，
10: 真的很抱歉呢。
6: 对呀、啊，我这刚才就说还没跟海清姐吃个饭呢，
10: 太可惜了，她就飞走了。
11: OK， 到了，走了。
2: 啊，你们回来啦！
10: 辛苦了，辛苦了。啊，
7: 不会。
10: 成功了。
6: 辛苦了，
7: 包辛苦啊，很快活。
10: 来 ，high five。耶！
6: 嗨饭，嗨饭，耶！
7: 太好了，
2: 快活。
7: 你太迅猛了，干的。
6: 我们今天是真的迅猛啊！刚停电就只剩一个甜点了。而且它那个是一个大雷，啪，一个闪电打下来，一下就停电了。
7: 那很戏剧化。
6: 对，真的，真的，真的。
7: 就感觉好像菜要上完了，然后导演组把闸拉了。
3: 反正是你们特别安排的节目。
7: 对。
10: 你们先休息，等一下就可以吃饭了。啊，
6: 好。只有土鸡蛋了。
3: 给我一颗你的土鸡蛋呗。
6: 拿。有这个鸡蛋真的是一看就是土鸡蛋了，这个。
10: 是不是？来，你注意看啊，这里面是有土，这也有土，这也有土，有
12: 没有？确实是。
10: 有土吧？
12: 嗯，有土。
6: 这是土，
10: 土鸡蛋吧？到中间。
6: 哎呀，这就绝了！
10: 整个淋下去，收它。
6: VIP 的鱼香酱。
13: 做个酒酿蛋花汤喝。
14: 哎，我就说今天这个蛋花怎么这么好看？一想用的是土鸡蛋，
6: 对呀、啊，
14: 打出来蛋花不一样。
6: 上楼吧，
14: 走吧。
6: 来了，哇
14: 哦，这啥呀？
6: 清远鸡。哦，来吃吧。嗯，吃吧。
7: 这个是什么？
6: 是他们做的辣酱买的。哦，
7: 那个秘制辣酱。
14: 太好了，
6: 这土鸡蛋看着颜色是真不错哈。
10: 这两个汤
14: 姆然后
15: 一万五千五百米七哇哇
14: 好棒，
15: 然后咱们的姐她拿小分队Far too wise for things
14: like an angel in my heart相当于，好吃。那个黄多好，
12: 应该是。
6: 对。你给大家看那个，你跟那个太原打拳的视频，这边。
14: 你跟拳王。
6: 有。他今天还没到呢，就跟我说想让我给他拍一支他跟拳王打拳的视频。OK 哦。哎呀。我们俩打的有点搞笑。
1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呦，我给手机都打掉了。
6: 哎呦，你看我这一拳的威力，你看看。
7: 哎呦！这就是什么？
2: 哎呦！这个节目也可以。
6: 可以吧？
7: 陈大荣。
2: 哎，一拳就全飞了。
10: 哇，就这么刮过去，瞬间能打了一个360度，直接加
6: 可以啊，你可以啊，
7: 你这个手套选的就像打了石膏似的，
10: 打了石膏似的，
7: 就切到我们那边在那儿瑜伽呢，冥想，摊开手掌这样呜啊，就这样，
6: 是像昆凌姐刚才那样在冥想，
7: 就那样。
6: 我的那个拳王那个他的腿特别有名，
0: 是这样子的，他们呢就是我以前跟甄子丹拍戏，他们真的打杀。
5: 想知道什么是咏春吗？
16: 咏春叶问。
5: 服服
17: 服什么？
5: 我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17: 看仔细了。
18: 这千古的一战，我岳飞就拜托大家了。
19: 你们先走，我来断后。
20: Show time。I am the zookeeper。
6: 哇！那麻烦雅琪算一下，我们现在营业额是多少？
21: 这两天的总共营业额是40,747。哇，
7: 四万了啊！
22: 那我们快要完成任务了。
0: 明天我们就休息了。哇，
6: 关店！然后店长，我们之前不是还有一个每周评选优秀员工吗？

0: 努力工作每周需要店长评选出一名星级员工，获得节目组买单的超级福利。哇哦！咱们得评一下嘛。
1: 来，
2: 吴记名投票。
3: 吴记名投票，
4: 这么严肃？我天哪！还要画正字儿，
5: 还要来宣读。
2: 要有理由。
1: 那没事，那大家可以举手。
2: 那就闭眼睛。好不好？
4: 你要看这样的，
1: 我同意。这样我不算，我来看，好不好？我来看，我点名字，你们举手，我来算，好不好？哦。
6: 我觉得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
7: 我不要我觉得，我要大家觉得。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8: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6: 鲜香酥。嫩，好吃又健康，
8: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7: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Olive Oil。
2: 给大家来一个最最最想吃的，如果还有更想吃的，我就把我的工资也献出来。哟，这就是我无私奉献大家的这种精神。哎呦。
9: 我们今天去马杀鸡，
2: 快来，劲儿大的，摸抠嘛。
4: 好漂亮，这家餐厅，
10: 谢谢妍妍。
0: 这两天都非常棒，它非常棒。
11: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2: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13: 让心慢下来，在月季的时光里。懂得爱自己，从容爱世界。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冰镇畅饮，悦己相思。
11: 我是中餐厅滴丸解暑官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明晚七点半，玉婷瑶。
14: 这是先帝赠予先皇后的凤佩啊，乃帝后之信物，圣上尚未婚配，如此重要的信物怎么会在你一个朝臣手里？
15: 是朕送的。
16: 君臣相恋，触碰即罪，圣上此言岂不是？
15: 没错，朕心悦于孟庭辉，已决定废除君臣相恋禁忌，
14: 今日就要邓超纲清君侧。
11: 明晚七点半，玉婷瑶。心情
17: 好，心情好，六七夕约会吧！
18: 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11: 各路潮人齐聚好六街。
19: 我不要沉默高冷的男生，
20: 不喜欢优柔寡断的男生。
11: 奋力争抢，谁能成功牵手那个他？
21: 在你有超能力的时候，你保护好自己；你没有超能力的时候，我保护好你。
22: 我跟巧克力都不会游泳，我们掉在水里了，你会救谁？
23: 你谁呀？我都救巧克力。你谁呀？
24: 妹妹，加油！
25: 好的，哥。
21: 我是一个喜欢被要求和喜欢被挑剔和喜欢被调整的男生，我觉得还可以哈。
25: 晓得，老公。
11: 明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六六六元大红包。
26: 我们开工吧，
27: 开工。
0: 就所有的这些
26: 7-20全都要搬。
27: 那走。
28: 哎呦我。
27: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26: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0: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26: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27: 给我干生气，
26: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0: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20: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29: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25: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29: 鸟要飞走喽。
1: 明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12: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滴丸解暑官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中餐厅金逸传承官利金坊古法利金，叫做东方传世之美。中餐厅美食共研合作正大食品，安心之选，美味不费功夫。
2: 等一下，是每人可以投票还是一票？
3: 如果只选一个人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每人举手一次。
2: OK， 那只能举手一次。
3: 来，闭眼，
2: 闭眼。
3: 来，大家慎重投票啊！选张雅琪的请举手，请放手。
4: 真是，
3: 哎呀！选昆凌的请举手。好，选季梦佳的请举手。
5: 他投完了就可以睁眼了是吧？
3: 不能睁。
2: 你别状况外了行吗？
3: 手放下啊。选姜岩大厨的请举手。
4: 全都是念大名的，吓人。
6: 对，好吓人啊。
3: 选 boss 林的请举手。
5: 等一下，你那样叫会不会人家听不懂我是谁？
3: 小兵哥啊，重新再来一遍。好，选林淑薇的请举手。好，请放手啊，大家可以睁眼了。
7: 哎哎，还有呀，
2: 我是领导，我是领导
7: 啊，
2: 我是高层，我是高层。
3: 不，等一下，这不是要选小凯？来来来，选。
2: 那你早说呀，
3: 小凯的，
2: 我
3: 请举手。
2: 我没票了，我不能投自己了，你不早说。
3: 请举手。好，
2: 可以睁眼了。
3: 现在可以睁眼了，
2: 天亮了。
3: 现在有人评票，
7: 还有人评票，
3: 评票，
7: 竞争非常的激烈，很焦灼。
3: 现在评票的有三个，我来宣布一下啊，三位评票的人啊，江大厨、林大厨，还有小凯。
2: 你笑什么？
8: 我笑什么？
2: 你笑什么？
8: 不知道笑什么。
5: 是，我笑他。他怎么会？他不是那个
7: 高层？
5: 高层嘛，你怎么会来？
3: 可以啊，因为他也很辛苦啊，小凯，小凯真的非常辛苦，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必须可以啊。
2: 可以吗？有意见吗？
5: 哦，我没意见。
7: 仨人都知道名了，然后好激烈啊！就三个人啊。
2: 姐，
7: 三个呀，
2: 三个人可以出道了，三个人啊，
7: 组团了。
5: 你再这么搞下去，将来影响我们三个人内部的和谐关系的。
3: 不是，你想要选，必须得三个人知道，你得知道是哪三人才能再举手啊，你不知道怎么行。
7: 不是，你这样的话，比如说这周是我们仨，
5: 下周就你们仨嘛。
7: 哎，下周我们仨挺好的呀。
3: 这周你们仨，下周他们仨，端水啊。
7: 可以啊，我们愿意。
2: 之前那个店长手册你去看一下。这个肯定节目组不太同意啊，他说的是每周评选一位星级员工获得节目组买单的超级福利。
3: 但现在两个星期了呀，所以可以有两个。
2: 但是我们现在三个嘛。
3: 对啊，所以要选出两个来啊。
2: 我退出了。祝你们幸福。
3: 不是，小凯啊，咱先选看，说不定真的就能选出两个来。
2: 说不定。行，那这样，这个又残酷一点，你们四个投票，我们三个就在这站着，你坐着。不，这样不必演。别看着你们。
7: 要这么刺激的吗？
2: 对，我们就在这看着。我要直面你们。
7: 你们
2: 四个人投票，一次机会。
3: 其实闭着眼有意思。哇，
2: 你们可以自己投自己。上个环节闭眼，
7: 上个
2: 闭眼，这个得睁眼有意思。
7: 这个才睁眼。
3: 没事，我们不用有压力，凭两个呢。
2: 要不要我们每个人起来说一句拉票的话？
7: 可以，拉票宣言。
5: 我觉得我还用拉票吗？
7: 拉票
5: 啊！
2: 拉票。

0: 给大家来一个最最最想吃的，如果还有更想吃的，我就把我的工资也献出来。
1: 哟，
0: 这就是我无私奉献大家的这种精神。
2: 哎呦，
0: 前厅的活儿我来，后厨的活儿他来。
2: 他是谁？
0: 他来。后厨的活儿他来，接待客人的活儿他来，我偶尔也来。
3: 我都动心了。
4: 所以我的姐妹们，你随心意啊。我的姐妹们只想自己就好，如果有福利咱就占。我是可以的。
0: 好，现在准备投票。
2: 来，准备投票啊。
5: 我有几票？
0: 一个人一票。我说名字，然后你们举手。我来说名字啊，来。一号选手是林树威。支持一号选手的朋友们举手，三、二、一，两票。哇！我也不敢念。
4: 怎么搞呀？
0: 二号选手是你们的 COO， 请支持二号选手的朋友们，请举手。我说了我退出，你们又不让，搞成这个样子，谁收得了场？你们俩当吧，这新进员工。
2: 啊，新进员工自动落到两位大厨手里，我觉得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对不对？其实 CEO 已经有心要让给两位大厨了，他只是开了个玩笑而已。对，
0: 这个玩笑好笑吗？很残酷的，小明哥。
2: 还有最后一次嘛，对不对？不着急嘛，对吧？好，那就这次恭喜两位大厨。哎呀，
0: 恭喜啊！
2: 你们可以各自提出一个愿望，让剧组给你们买单。
6: 太好了，
0: 走了走了走了，休息吧休息吧休息吧，走了走了。哎呀，终于把这段工作熬过去了，
4: 明天就可以休息了。
7: 今天12点整下班。
8: 对啊。
0: 晚安。拜拜
4: 拜拜。

0: 今天是休息日，开心。
1: 戴上了小明哥送的星座项链。
0: 我们今天去马杀鸡，再吃一顿大餐。

0: 下雨的中餐厅，
1: 人员分关。
2: 来，优秀员工。
3: 来，
2: 优秀员工，请上车，请上车。
4: 那个小咪哥给严姐开一下门
2: 啊，优秀员工，优秀员工，来来，上车，上车。哦
1: 哟，谢谢谢谢，哎呀，谢谢。
5: 今天感觉是休息一日，整个人的状态都很松弛。
6: 是，
5: 对啊。
7: 我感觉我身体里的瞌睡虫也觉得说今天放假哦。
8: 对，是的。
0: 今天刚好下雨也不热啊。嗯，
2: 最好的是下雨天，哎，正好今天休息啊，又没有工作啊，坐车都是心情都舒畅一些。
0: 那当然。
9: 但我很喜欢这样的雨天，这雨天在房间里煮上一锅泡面。吃完之后睡一觉，那得多舒服呀！
10: 那是我的人生梦想。
9: 怎么还人生梦想？这不是人生常态吗？
10: 常态为了保持身材，我很久都不太敢吃泡面了。但如果今天一旦吃了，我就一定把它吃够。
9: 那我成天吃泡面，我每天早上，我先把那个就我这次做那牛腱正反煎之

0: 后焖炖，你用一罐西红柿开水一浇，那个汤就是浓浓的西红柿味，巨好吃，就是你吃完了快乐。
1: 到了，
2: 萨迪卡，萨迪卡，萨迪卡。
3: 在
2: 哦，先洗脚是吧？嗯，
0: 啊，这就换了，
2: 就可以开始了哈。
4: 好吧。
2: 哎，他是洗了脚才能上去。
5: OK。
2: 今天我为了保持我的发型，我在车上都没有躺过，就一直这么坐着。
0: 我本来想着你儿睡了，我下车先看看你那后边，要不要给你捋捋，留个纪念。进门洗脚太逗了。
6: 好的。哎呦，谢谢。
7: 爽爽，不拍张
8: 片单，抱歉。躺着吗？头发怎么办？
2: 再见吗？你们已经开始了。哎，
4: 我们都躺好了。哎，小凯，发型怎么办？
2: 没办法，没办法。那个，我想来个劲儿大的。这两天太劳累了。我要来个劲儿大的。
9: 你好，拔火罐有吗？
2: 不。咋了你？
9: 拔火罐听不懂。
10: 然后估计你要是泰式马杀鸡，估计没有拔火罐吧？
7: 对
10: 呀、
7: 啊。
11: 你是吧？
9: 有吗？
11: 没有，这里没有。
9: 没有，算它只有这个。不一样，要一起按
10: 的。More power.
11: Power.
10: Power. Power.
11: OK。
10: 这样可以吧？
11: 对。
9: 可以。
10: 很那个哈。

0: 哦，那小时候那种大腿的感觉，就这几天小腿太酸了，所以一摁上去特别的酸。
1: 可以的话，我希望按到我睡觉。

0: 然后掰腿都没掰醒，
1: 我给他打扰他一下。哈哈哈哈哈！要睡着了。
0: 阿愁啊，我有副墨镜，觉得你戴可能比我更好看，我回去给你试试。如果你要戴着好看，就送。
2: 可以啊，戴来了吧？
0: 戴来
2: 了。哎，那你要这样的话，小明哥，我有辆车，我觉得你还比我更帅。
0: 真的？
2: 你帅和我打几块？
0: 什么车？
2: 自行车。你怎么喝的很酷？
3: 真的？
0: 那别按了，我送给爸爸。
3: 你是认真的？
0: 我是认真的。我知道你也是认真的，但你的认真让我很想打你的。
1: 大厨真的越来越幽默了，我好喜欢。
0: 大厨啊，待会我给你摁一下怎么样？
2: 你会拉筋，你会松骨吗？
0: 应该也是。
2: 可以。
1: 哦。
0: OK。
1: 小明哥想要那种全力的。
4: One, two, hey。
0: 不，也不是，就是可以比现在再大一点点，要不然我感觉按不到那个筋儿上。
1: 我喜欢那种一个劲儿下去，骨头咚咚咚咚咚。
5: 那你不是要用力的吗？
0: 啊！我可以了。
2: 侧一点
0: OK， 你 use 点，你 use 点，来，
2: 放松，放松，
0: 不放松，你太紧了，紧张啥？
1: 小明哥，如果是你来，我也会紧张的。啊，
2: 一，
0: 一二，
2: 收音啊！
0: 好吧，
2: 你
0: 这
2: 个不对，你应该来摇的。
0: 要摇的吗？
2: 摇的，我给你弄下来。你放松一点，可以吗？你可以吗？
1: 可以啊，
2: 可以啊。一，
6: 这个变成了人去。
2: 一，
6: 好。
7: 很好，师傅吗？
1: 可以，师傅。谢谢。哎呀，现在不舒服了，
2: 现在不舒服了，
1: 现在不舒服了。
2: 哦，我不用给他。哎呦，
1: 你已经用了那个你的愿望了啊？
2: 这多少钱 ？How much? One person.
6: 600多。
2: 那不要，我要留着以后再用。特权也太
1: 不客气。他得给我跟小明哥做刚才那一下。
2: 哎，妈妈扫一下二维码，回国再给你吧。
1: 妈妈扫一下，回国再给你。
2: 我手机没电了。手机没电了，
1: 是没事，我带充电器
2: 了。这权力不用的太少
0: 了，
2: 有点少，不划算。对啊，我可以吃晚饭了，这600多我就自己付。
0: 晚饭好像严姐说她要用。
8: 今天这项好看嘞。
4: 大家今天出门不工作，当然要稍微的，
8: 那比例很好，
4: 搭配一下这样。
8: 但很长。
4: 谢谢。
8: 今天不被拍一下可惜了。老前锋。
2: 真的吗？
4: 对，还拿这个包就是，啊，然后手一插口袋。
2: 哎，直升机到了没有？给我飞过来。好。
9: 好漂亮这家餐厅。
4: 我还以为是两个真的人坐在这儿呢。啊，
9: 坐一下，感觉一下。啊，
4: 很配你的这身，
9: 很好看。
4: 看看，
9: 啊，好好看啊！
4: 就是小公主的感觉。
9: 我也留两张。
10: 来来来，
9: 阿可，这么多机位呢。
10: 看这边，
9: 看那边，
10: 看这边，
9: 给我拍的好看一点，超美的。
10: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哎呀，好美！
9: 我拍的也好看。
10: 我来，
9: 你可以多变化，因为视频你就可以剪辑可多角度了。好漂亮，
10: 美的美的。
9: OK， 爱谁来？
11: 那我就来一下吧。
10: 去吧。
9: 哎呦，你这个有点这个范儿哈。
4: 哎呦，
11: 可以吗？
4: 可以可以可以，
9: 绝了，
4: 帅。
9: 是鲤鱼帮大家出片的小明哥。
10: 小明哥你要来吗？
9: 小明哥你来一个。
4: 不要了，走。
11: 这里这里，
4: 就在一楼哈。哎呀，这有个老奶奶。

0: 哦，那个也是。
1: 这好，上面是剁辣椒，好有新意啊！这么多米其林呢，
2: 连续6年。
0: 推荐必比登。
1: 来给我们优秀员工一个整个区域哈，我们先去吃吃吃。
0: 那我们可以吃饭了吗
3: ？OK， 可以啊。我们先坐吧。
2: 来吧，看一看菜单。
3: 来，优秀员工。
4: 看看啊，瞅瞅。嗯。
5: 我想要这个。
3: 得来一个。
5: 严姐应该想喝七杯吧。
6: 新级员工获得节目组买单的超级福利，
7: 必须得你点才能报销。
1: 我想想，这个我要几个？我想一下。
3: 我觉得两个应该是有的。
4: 两个这个。
8: 你是一样去尝一口，对不对？
1: 对，我还很多想喝的。
3: 新鲜椰子。
1: 我看看要几个，我能喝几个？椰子。
3: 嗯，我也来，我觉得椰子不错。嗯，
1: 现在怎么又能喝仨了？
3: 啊，三个椰子我觉得应该能喝下去。嗯，
2: 严姐啊，你是不是想要这个牛肉？
1: 哎，我很想吃那个，我要个绿咖喱那个。
4: 对，
1: 绿
4: 咖
0: 喱。严姐是要吃这个炒鸡蛋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我要这个，我刚刚就想要那个。
3: 严姐，你是不是得吃点青菜啊？
1: 我很想吃青菜。
3: 是不是
1: 这个看着就好吃，看着不错、啊，要这个。我想吃这个，
0: 得拿一点大的小的。哇，
1: 我就爱吃炸的，我要个这个。哦，
0: 这个，严姐来一点芒果糯米饭吧。哇，
1: 这个好香啊！要。
8: 严姐来个鸡肉好不好？严姐，
1: 我要，我喜欢吃那个。
5: 严姐，你想吃的打抛吗？
1: 我就想吃那个猪肉打抛吧。
2: 猪肉打抛，
1: 也要一个。
2: 严姐，你想吃这个吗？哦，
1: 这个看着就好吃，我要这个。
0: 严姐是不是想点这个鱼啊？
1: 我很想吃鱼，我想要这个。
2: 严姐要这个。
1: 我要这个。
8: 严姐是不是想喝汤？
1: 我很想喝汤。
3: 冬阴功来一个吧，严姐。
0: 严姐，
1: 不用说了，我要。
2: 这是
9: 你们的，
2: 谢谢，非常感谢，
3: 谢谢，
2: 有买有送啊，好有造型哦。
3: 哇，这小鸡儿，
1: 这么可爱，哇
2: 哦，妈呀，这玩意儿，
8: 哇，来，一起来，谢谢严姐，
2: 谢谢严姐，
3: 这两天都非常棒，他非常棒，嗯，好。

0: 今天主要是严姐得吃得开心吧，
1: 累是累啊，
2: 开心的吧？
3: 开心。
0: 哎，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1: 来来来，
4: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5: 让心慢下来，在月季的时光里，懂得爱自己，从容爱世界。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6: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

0: 我们开工吧，开工。就是所有的这些。七杠二十，全都要搬。走。哎呦我。
1: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浪费了。
0: 小心！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2: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1: DIY 墙的部分，给我干生气，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2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s，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3: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秒要飞走喽！明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妈呀，
4: 大单来了，我们快！
5: 炒一本。Should I try something else too?
6: 这两个是炒一本，
7: 再炒一本，好。需要一份狼牙土豆，
8: 这两个，potato，and钵钵鸡。一个狼牙土豆，他们要一个土豆，
9: 2份狼牙土豆。
10: 我们快，炒饭，快一点啊！
11: 非常的紧张，公主和大侠都好了，
12: 590，390。
13: 你生意有点好。Hello
14: 哎呀，月月你好，你要来吗？还有位置吗？
15: 有啊，我订个位置。好的，
14: 今天专门给你做了很多菜，单独给他做了个炒鸡蛋，啊，是小凯炒的。
16: 小凯，你煲仔饭好了吗？
15: 煲仔饭，我感觉不是很妙。
16: 我看一下，
15: 不行啊，这糊了这个饭。
16: 换一个，没事，来得及。
15: 再做一碗。
17: 上微博参与中餐厅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TV电视端，大屏4K更清晰。

0: 好六七夕约会吧。
1: 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0: 七夕放映厅，一秒入戏，
2: 根据音乐的情绪进行即兴片段演绎。
3: 洪世贤，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你就这样对她？那你为什么要把你的女儿交给我？
4: 这根本就不是我的，
3: 这也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的。
1: 我是在现场看短剧吗？
0: 明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666元大红包。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不想睡的星期五。
7: 这是橘调，这是粉调，这是金调，这是蓝调，这是周五的夜晚，
8: 从不单调。
9: 从北京簋街的市井，到长沙解放西的年轻躁动，从上海外滩的摩登，到西安大唐不夜城的盛世穿越，全国夜经济蓬勃发展，全国游客每三笔消费，就有一笔落在了夜晚。越来越多的人把生龙活虎写进了周五的夜里。周五晚上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我们只剩一件事：去见想见的人，去做想做的事儿，甩掉一周的疲惫，去把攒下来的想全部兑现。其实说到底就一句话：夜深了，还想活得更尽兴一点。就在一个寻常的周五晚上，星期五夜舞部，一个为周五夜晚输送快乐的神秘组织在成都成立了。他们的成员有的来自话剧圈，有的正在音乐圈，有的深耕影视圈，但这都是白天的事儿了。在夜晚，他们是寻找快乐夜生活的闪亮黑马，甚至还有些抓马。
3: 李珊，
10: 哎，你坐公交车是不是免费呀？
3: 我说这个你会伤到他的，
11: 好欺负人啊！

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问 APP， 上千问发送不想睡五五零，最高55元立减金。不想睡的星期五行业指定力量 Less is more， 青年商务男装。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每周52点会员抢先看正片，更有加时版、心愿宅宅乐等超多精彩内容。

0: 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问 APP， 上千问发送不想睡五五零，最高55元立减金。
1: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0: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 麓湖水域景区游客中心，这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3: 什么意思啊？这什么东西啊？
4: 总部是哪里啊？那我们现在是要去这个地方是吗？
5: 你的速度至关重要，你的名字至关重要。
2: 比我录真人秀的这个经验，输即是赢。哦，岸在那儿，
6: 就是那
2: 儿，我们就在这儿靠岸吧。好，你先上，
5: 我先。这就是星期五业务部吗？
7: 欢迎你们率先登录星期五业务部，
0: 在这里只有周五。
5: 我们应该是来的最早的，我感觉他都还没出发。
2: 因为咱俩是录综艺的老炮，
5: 老炮儿，对，咱这个就是一下子就手拿把掐了。
2: 对，呼呼，我们需要输入密码。
8: 所以开启，请按把手。
9: 哇，这雨太大了，等会儿
10: 有点坎坷呀。
11: 耶哈！还有空调，
2: 我来个气泡。哦，爽。
10: 可以等我钓上一条，我们再走吗？
3: 哦，好。哦，
9: 为什么我吃不到鱼啊？
3: 因为都被我钓光了。
12: 鱼这么大，非得坚持吗？
4: 这算不算古董啊？
13: 不是，这个肯定是。
4: 这个算不算古董？
13: 指鹿为马，啊！我聪明聪明，开了
4: 没有开？哎，
13: 我刚听到声音了呀！呜呼！
2: 不想睡的星期五。哦呦，到处都是高科技。嗯，
5: 看下这房间呢，
2: 这是两张床呢。
5: 这边还有一个，
2: 那很多人要两个人一起睡啊？
5: 对啊，这房子也太大了吧！你玩过这个吗？就把对方手指摁下去啊！
2: 你死！哎，那你来换只手。咱俩在无聊中绝对能活下去。我喝一个，我喝一个。
5: 不敢敲我。
2: 你真的是好久没挨过揍了是吧？
5: 他们还没到吗？
2: 啦啦啦啦啦啦。嗯，哦，无糖的爽。王老吉还有无糖的，零糖、零脂、零卡库。
9: 我马上就掉到了，放心吧。我学你的孙氏钓法。
3: 对，我都是在岸边钓的。
9: 打不过就加入。啊！你不准跑！
3: 啊、哦，你终于钓到了，太好了。
9: OK。
3: 可以拍照了，终于可以拍照了。OK。你衣服都是湿的吧？难受啊，贴在身上。
9: 没事，我习惯了，我前两天也是这样。
3: 我跟他们说一声，我说我们往回走了。我们往回走了。
2: 你们现在开始划船了吗？
14: 我们不是划船那组的，我们是密室逃脱。
2: 所有人来这儿都得划船才能上到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地方。然后他们在水里边安排了水怪，你们划船的时候千万小心啊，会突然冒上来，会尤其是你们女孩子会被吓到。
4: 你看他们是划这种船，但他说这里有水怪，你说他是不是幼稚，还想骗我们。

0: 上床躺会儿。今天咱俩就睡这儿也没问题啊。
1: 可以啊，可以啊。
0: 你躺下啊，躺会儿，躺会儿。你是不是怕把那张床弄脏了？你上我这张床来。
1: 没有啊，这。哇哇！有人来了。哎呀。
2: 哇。
3: 龙老。哇
0: 哇哇！上床啊。啊。
3: 我好冷啊，这里啊。爸。爸。
4: 爸。
2: Hello。
5: 你好啊。
0: Welcome，Welcome。
3: 啊，飞儿
2: 我。
3: Hello， 哥。Hello， 哥。哎呦
5: ，Hello，Hello。
3: 你俩干嘛去了？
5: 吃饭。
0: 吃饭，采耳。
5: 喝茶。
0: 你们到现在没吃饭吗？你们到现在没到现在到现在没吃饭吗？
3: 啊。我俩一直在钓鱼，钓到现在。
2: 你们内裤都湿了，我们先去换个衣服。
3: 换个衣服吧，这身上都是湿的。
5: 你们这一天雨太大了，
0: 你们今儿太惨了，我真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你俩。
3: 冻死我俩了，我俩老惨了，我俩就在那个雨中，大雨中钓鱼。哎，
5: 你这么一看，我们俩太幸福了。
0: 我们多贼啊！
3: 我俩都没地方躲那块儿。
0: 我们俩是综艺老炮儿。
2: 我们先去换个衣服。活过来了。哎，所以我们现在干嘛嘞？
0: 你这么害怕孤独吗？
2: 没有，我感觉有一种上班，有一种很无所事事的感觉。
0: 你肯定有社交恐惧症，你跟我们俩又不熟，你就会很紧张，是吧？
2: 没有，没有。哎
0: 你们是打算钓上来鱼吃吗？
2: 没有啊。
0: 但是你有考虑到你没吃饭吗？
2: 没有，我刚刚以为回来大家一块儿吃饭呢，以为。
0: 真幼稚。
5: 我们吃了才明智的，聪明，
0: 聪明，
1: 老炮
0: 可以，老炮，
1: 老炮。
0: 这个玩意儿主要就是要蒜，你知道吗？
5: Yes， 他现在已经比不过我了，我已经学会了他最
0: 好来，好，真正的真谛，我现在知道你最厉害了啊，好吧，
1: 好，
0: 这是不熟嘛，一嘴的，熟了吗？
2: 夹生的，
0: 太可怜了，
2: 怎么

0: 可以。
1: 你要吗？
0: 行，我要，谢谢。
2: 我手好饿，天哪。
0: 嗯。
2: 哦，谢谢。
3: 真的，我也出事了。等他们进来的时候，我们就这样欢迎他们吧。
0: 哎，他们到了。

0: 怎么又见面了？
1: 对，怎么马上就见面了？
2: 所以你们钓鱼，你们那个钓鱼太好笑了。
3: 嗨，
2: 你不是说有水怪吗？啊，骗谁呢？
4: 小鱼，
5: 哦耶，
3: 小鱼，
2: 哎呀，小俊俊，
3: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Hello。
2: 所以你们钓鱼，你们那个钓鱼太好笑了。
4: 晚上能一直钓上来吗？
2: 钓到了吗？
4: 他钓了七八条。
2: 真的假的？
0: 真的。
2: 那他呢？他一条没钓到，一条。天哪，你太好笑了。
1: 他跟我说钓鱼是个有耐要有耐心，然后就我就一会儿钓一会儿钓一会儿，
2: 然后这个钓鱼老一条就钓了一条。
1: Hello。
6: 他
1: 第
6: 一次认识吗？
1: 不认识，
7: 这第一次见面。
3: 对 ，Justin，
6: 这是我儿子。
3: 对。
2: 我看着你有点恍惚了，你知道吗？
4: 小姨是吗？
2: 对。
4: 我们上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2: 好像是。
4: 没事，我每天都看你姐。
2: 你是浪姐吗？你你怎么的毒？我在不在乎？你怎么的毒？我在不在乎？你有看这个？
4: 我看了，很洗脑了。
2: 那你有没有学？说实话，说实话不好唱吧？是不是？是不是很难唱那句？对，
0: 就我的更好听，是不是？
4: 各有各的风味。
7: 郭京飞过来聊聊，
3: 行行，没问题，
1: 我也来聊聊，
3: 我也来喽。
8: 我喜欢我们这种姐妹的感觉，我躲在厕所里边还看你们俩补妆，
1: 乱七八糟的。
2: 谁呀？谁来了？
8: 还有新人。
3: 我来给他们送上一份大礼。
2: 哎，有人在门外。
3: Hello， 姐。
2: Hello，
3: 议员。
4: Hello， 你好。
9: 你好。哇。
2: Hello。
8: 还有新人。哎
3: ，Hello。
2: Hello。
3: 你好。
4: Hello， 你好。
1: 你吃饭了吗？
3: 我没吃呢，我是总部让我带来了一个这个。
1: 谁？
8: 我们的嘉宾王贺野，他叫贺野。
3: 请坐，各位，让我们看一下。我说真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啥。
10: 抽签。哇
3: 哦！恭喜各位业务员在成都完成集结。关于成都夜生活，业务部有话讲。周五傍晚6点一到，红油便立刻翻涌，热气升腾间，生活也变得鲜香麻辣。三三两两，熙熙攘攘，老茶馆的夜茶氛围，一个字，夯。绿岛疾驰，灌满依旧的不是风，而是这座城市最蓬勃不息的自由心跳。到底星期五的理想夜生活是什么？总部特地来到成都街头，展开业务大调查。
11: 大哥您好。
12: 你好。
11: 什么夜生活？
4: 什么鬼？
3: 上至花甲之年的资深成都观察员，
13: 星期五的夜晚我就自由啦。
3: 下到大学承办的成都青年人血液。
14: It's Friday night， 汗爆了。
3: 经过连续3天的全程走访，总部得到了3份不同人群的成都最夯夜生活图鉴榜单。令人意想不到的青年人理想夜生活究竟

0: 竟是？
1: 理想的星期五应该是跟几个挚友，然后一起去那个山上露营。
2: 去露营。
3: 露营。
4: 在山上露营住一个晚上，早上5点钟、6点钟的时候我就起床，然后等待太阳刚刚出来那一刻。
5: 5点钟起床，然后去等那个朝霞。
6: 期待早上的日出，啊，是个非常特别美好的事情。
4: 我会觉得一天的这个烦恼都没有了，
3: 可以享受那种，真的没有任何压力的夜晚。我想是这样的。
5: 无限山上的日出也特别的美，和好朋友一起在那里聚会的话也很巴适的。
7: 巴适的呗。
8: 没错，看日出，当第一道光从地平线裂开，那一刻，什么祭奠、人生规划，通通先放一边。说到底，年轻人爱的不是太阳，是那个看着太阳升起来，觉得还能再撑一下的自己。
9: 哎，是不是得带点厚衣服啊？山上冷不冷？
2: 对，得带个外套。
10: 那现在就要洗澡了，是吗？
11: 您有一份邮件哦。
8: 各位业务员们，接下来总部将公布首位业务部长，在业务部长的带领下，去探索成都青年朋友们最爱的理想夜生活。
12: 本站的业务部长将通过新奇午夜务部 APP 随机指派，接下来请使用部长专属手机诞生你们的首位部长。
3: 哇，来吧，在这里。啊，
9: 他是部长啊？
3: 我不是部长，我是部长抽取。
13: 别让我当。
9: 可以可以，已经是你了，那就你呗。
3: 部长，部长，我觉得你当的挺好。
14: 已经是你了。
3: 走走走走，
12: 夜晚属于我们，我们将用我们的热情赶走黑暗。
9: 我老想上个厕所再走，
15: 可以哈，部长。
3: 去吧去吧，姐，
12: 我们所有人站在门口等你。
9: 这种事情是不能催的，你懂不懂？不能催啊，不能催。
11: 不催不催，姐。
9: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补妆？
12: 哎呀，小冉姐出来了。
9: 哎，这儿的洗漱用品特别好，我老拿别人的小样。
12: 哎，飞机上的眼罩你拿过吗？
9: 我拿过。
12: 我这儿有双袜子，你要吗？
3: 集体生活真有趣啊。
9: 我刚过完。这是谁的呀？
2: 耳朵还有点背吗？
3: 录这种节目里边一定要有一个岁数大的，
9: 是在 Q 我吗？
3: Q 你，
9: 你们要尊老哦，你们要尊老哦。

0: 冉姐，走吗？咱们能出去吗？
1: 马上。
2: 不能催这事儿。
1: 好了，
3: 走吧走吧，
4: 咱们走吧，
1: 走吧走吧，
4: 补个口红吧。
0: 哎，你说这出个门，还你们一气儿你，
4: 我得对得起观众啊。嘿呦，
0: 这我让我
5: 无懈可击，
0: 无话可说，
5: 无懈可击。
4: 我跟你讲，我现在情商老高了，我已经不是当初你认识我的那个你了啊，那个我了。
0: 行行行，
6: 走走走，
7: 走吧，兄弟们。
0: 历经了两万年，我们终于出发了。咱们自驾，咱们是几个人在一辆车上，还是两辆车？

0: 有想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大家破冰？
1: 没有。不用吧，我觉得大家就自然而然应该就会融入吧，我觉得也不用想太多。对，
2: 放一首李小冉女士的歌，
3: 我给你们唱就行了。啊，
4: 现场版啊，
5: 提神。
2: 哎，那叫啥来着？
6: 新月。
5: 别停，别停，我要跳车。
2: 嗨起来，嗨起来，家人们，嗨起来。停，这前奏多棒，一点都不跑调，是吧？
5: 天地人心，你开心，我安心。
7: 流星雨洒满天际。
4: 哎，这种专业的歌手，你点评一下，你怎么想法？
2: 不是，我突然觉得我没有那么热爱音乐。
4: 他的专业不允许他这样听下去。
2: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5: 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仙别人就只仙女帮代替，
3: 这样什么动作？
5: 最灿烂不一定有许多钻石黄金，
2: 就是一个专业歌手要写多少首歌才能火成这样？
8: 很难，这个是求不来的歌。
5: 你嘴巴都嘟。哦。最嗨呀呀！棒
9: 棒棒！哎呀呀！灵异偏航。已重新规划路线，
10: 帮你看着吧。
11: 哦，哎，你怎么又绕出来了呢？
9: 灵异偏航，
11: 完了，我好像走错了。
9: 已重新规划路线，灵异偏航，偏航，偏航，偏航。
4: 啊，好颠啊，这个后面
5: 真的是。
11: sorry，
5: 特别磕头，
4: 我真的会晕车。
5: 碰到，
11: 慢一点，慢一点。
12: 咱们可以慢一点，后面
11: 好
12: 照顾一下他们。
2: 哎，这儿咱们不是刚才来过吗？又错了吗？
11: 对，又走错了一个岔路。
2: 没关系，
4: 没事，别着急。
11: 右转吗？
9: 靠左沿桃花故里旅游，
0: 还有八分钟。
4: 哇，这个地方真的好。
5: 啊，还不错耶。
0: 出发，小人点。
5: 哇，狗哎！
0: 你好。
5: 好可爱。哇，真的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4: 是的，是的。哇，行了，
11: 这里还挺舒服的。
2: 哎呦嘿，这好，这好，这好。

0: 哇，这个地方真的好，这太好看了！啊，好看！啊，我要再看。露营的话，其实我觉得会比较有意义吧，就是我们毕竟是第一次见面嘛，然后我们业务部也是第一天成立，一起去看一个日出的话，我觉得首先是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姐姐们可能会比较喜欢露营看日出。
1: 我们这边餐食的话是有火锅和烤肉两种，
2: 烤肉可以一起吗？那我们都要，那要多少钱呢？一个人就是9。哦，可以啊，
3: 可以啊，
4: 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这是可以吃的吗，老板？
1: 对，这个是我们龙泉驿区的新上的水蜜桃，大家可以品尝一下。嗯，
5: 好吃啊，甜的。哇哦，
6: 好吃好吃，
7: 飞哥都已经剩一半了吃。
6: 叫什么呀？
8: 它叫什么呀？
9: 那芝芝，
6: 芝芝，
9: 它也就8个月吧。10个月，
6: 是不是？我猜它芝芝，芝芝，
8: 好嘞，好香啊！你是不是刚洗过澡？
10: 你还戴着小帽子啊？
11: 哎，
10: 哇，它流口水，它好馋啊！
12: 他们说边牧超级无敌聪明，
13: 是，
14: 它能用意念控制羊，
15: 啊，
0: 就眼神。啊。 啊，对，啊，好看！啊，我要再看。我妈呀，
16: 拍一张。哦，闹着玩是吧？
0: 司仪呢？
17: 哇，这里，哇，这是可以结婚的地方是吗？
0: 这是感觉办婚礼的地方，感觉是
17: 酒席的地方。
0: 对啊，
17: 这儿是可以唱歌的，
0: 可以唱歌这。
17: 好怀念啊！咱们也是以前也是舞台上的，
0: 对，
17: 是不是？真的，有点怀念舞台了呢。
0: 现在是舞台出来了呢，
17: 是吧？怀念舞台了，
18: 灯光一打，什么来着？舞台即将开始。
0: 哦，是这么说的吗？
17: 好，灯，
0: 舞台即将开始，好像是这样说的。
17: 安姐小琪她还会说安慰我们，
0: 会
17: 不要紧张，姐姐。
0: 对对，调整好情绪，胆小鬼那次你记得吗？看那个小飘，
17: 几乎每次好像他们都是会吧。
0: 但胆小鬼那次不一样，就是我看小飘可能有点受不了了，然后她的姐姐们那个调整好情绪，她说了个这个，
17: 是吧？
0: 就特别贴心，特别暖。
19: 开饭了，各位，
20: 好吃哦。
17: 哇！我们坐哪儿啊？哥，
0: 这。哦。你看小贾夫吧，他不是有副长的那个。哦，对，副长的那个六千多的他那儿。他来。
17: 你吃不吃桃子？
21: 我吃过了。
17: 哎呦，这肉嘿，看着还不错，小纸壳一包。
0: 哦，刚刚那盘是你吃的是吧？
21: 我没有，我吃了2个。
0: 刚吃了一块。
17: 你坐中间吧。
0: 嗯，好吃哎，这么多钱吗？好吃，这个好吃。吃完了还可以。我给您准备的是鸳鸯锅。
17: 好，开心。
0: 哎，太好了！来来来来来。
17: 啊，这是火锅啊。
22: 你们有啥忌口的吗？
23: 没有，没有，
0: 没有。
23: 我吃辣的，我要吃肉。
17: 但是这一份肉不够吧？
0: 我想吃火锅，
17: 好香啊。
0: 走起！
17: 没有，好香啊！啊，好香啊！他们那个虾仁，谢谢，
0: 谢谢，
17: 不小心，可以可以，
0: 谢谢，
17: 白葡萄汁吧？
0: 哎，你
17: 这给你留了一块哦，
0: 欢迎，
17: 可以，
0: 花肉，
17: 感谢。
0: 你不是猪肉吗？要不牛肉？好吃吗？太好吃了吧！哇，这个料好好吃啊！
24: 这牛肉好了，牛肉好了，你要不给我个盘？
0: 太好吃了吧！
17: 是不是这蘸料特别好吃？对。
0: 好吗？
1: 嗯，
0: 我只能内脏的料特别
2: 瘦。嗯 ，amazing。
3: 这料光吃大米饭都我都吃得下，真好好吃。
4: 应该没熟吧？
3: 熟了吧？来，你给我来，我给你试试来。过五分钟没事你就吃啊。
5: Cheers！
6: 干杯！
2: 哇，干杯干杯！第一天，
6: 祝颖快乐，
4: 生日快乐！
2: 迟到的生日快乐啊！哎呦呵，
7: 好，
2: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哎，我觉得这火锅咱们可以往里下东西了
0: 啊！我要吃，
2: 我超爱吃，都给我，都给我！
8: 嗯，小蒸干很完美，
6: 我是不是太能吃了？
4: 这个肉分两次下了，这个。

0: 行了，起火，收摊。
1: 部长，你琢磨琢磨有什么游戏可以玩？
2: 有一个那个海龟汤，我们那个是一个照片放大了之后。
3: 对，能问吗？
2: 能问啊、哦，我们大家就要猜这是什么东西，
1: 但是有惩罚。
4: 大象鼻子转圈十圈，然后走到自己的位置上。
1: 哎，这好玩，啪就直接摔，
5: 这20圈。
0: 20圈太多吧？5圈吧，5圈就很晕了。
1: 5圈，该摔的反正能摔了。
6: 来吧来吧，
2: 这样我打个样吧。好了。然后你们要问我问题，
5: 太简单了吧？
7: 是吗？
5: 一碗汤，一碗鸡汤。
6: 你这，哎呀，你这，
8: 不是我怀疑你那是一整张照片啊？
1: 你先歇会儿吧。
2: 好了，我好了。
0: 红烧肉，红烧肉。我这来了啊，我这超级难啊，来猜吧。
1: 你这黑屏啊，
0: 不是，就是照片。
1: 你这不是诚心吗？
4: 你这不行，
7: 你这不行，耍赖，这是
0: 怎么会耍赖呢？
1: 我蹭点粉底上是不是一模一样？
4: 一模一样，哥，
1: 你跟那图是不是一模一样？
0: 猜不猜吧，这就游戏。我没有。
1: 是吃的吗？啊，这还得想。
0: 怎么说呢？
1: 你不用说那么多。
0: 尖渴。
4: 什么？啊？有生命吗？
0: 怎么说呢？
6: 你什么都
5: 怎么每个问题都是怎么说？
0: 哎，对不起。
5: 姐很心虚。
0: 我严重怀疑他自己没考清楚。活的吧？
5: 活的吧？
0: 活的吧？活的吧？
5: 活的
6: 是喝的吗？
0: 怎么说呢？

0: 来来，你说吧，说说答案。
1: 啊！
2: 答案是什么？
1: 答案。白天的天空，我做成黑白了。
3: 天气预报，业务部即将迎来局部降雨。
1: 啊，好笨啊！多好猜，我的天哪！我知道了这个游戏的精髓，我觉得我很，就是我挺聪明的。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你要这么说，
0: 咱能玩急眼，
4: 咱带急眼的吗？
2: 是啊。最快的，然后再说我们很笨。
0: 哎，咱们一块儿啊，咱们一块儿审讯他，咱就给他说的真的，就这人啊。你呀、啊，应该当个诗人。观众朋友们，李小冉说天空是能吃的。
5: 哎，这句挺有那味儿。
0: 哎呦，你们太傻了，真笨啊！
5: 这到底为什么能吃啊，姐？
1: 因为我们吃的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经过云朵的雨水、地下水所有的这些。你，所以我说的是，你吃的东西里会有
0: 它。你要这么说，我们所有东西还经过大脑思考呢。那么一切大脑也能吃。
1: 反正你们认输了，那很牵强。我这口气儿差点没上来。
6: 哇，太抽象了。对，
0: 你这么着，你拿着王老吉，你去问问那些人坐那儿的时候，你说，哎，大哥，天空能吃吗？
1: 我转。
0: 一，二。
7: 哎呦，我转太快了，太晕了。哎呦，
0: 这还快啊？
1: 才第二圈。
0: 四。哎呦，
7: 才四，不对，已经七了。
0: 四，走你
7: 的。不对，郭京飞，我可有你媳妇儿好友，我跟你说。
0: 你跟我媳妇儿说什么？她让我让你转圈。
1: 七了，
0: 还能踢我？行啊，可以。
7: 准，瞄准。可以了，够了哈。
1: 妈。哎。哎呦。哎呦妈！哎，等会儿。哎，等会儿。哎，拿手机拍照。可以。
8: 一会儿我就跑你那儿去捡啊。
0: 十圈。哎，哇塞。哎，可以。
9: 我没事。
0: 可以，行。你得过来抱。哇！
5: 可以。
0: 你哎，大姐，不是这样的，
10: 是这样的。
0: 你这动静太大了，
8: 你是想回去了是吗？啊？
11: 你在哪里啊？
1: 你在北京，
11: 我一直在这儿。
1: 你已经回北京了？
11: 健身是好吗？
1: 在这儿，对，哎呀，
11: 来了，人辣走，
1: 啊，月亮出来了，
0: 走，咱们瞧瞧，也来这儿了，看一眼睡的地方，
11: 去逛一逛，
0: 对，逛逛。哎，
1: 我给你们拿，能拿走吗？
0: 哎呦，还挺美。
12: 就早上日出就是从这边出来的哦，
0: 那其实我们在这儿看是最好的是吧？
12: 对，
0: 五个房间，七个人，部长，你想什么呢？啊？
12: 部长吗？
0: 五个房间，一共我们七个人，你给分配一下，看看怎么弄，
5: 爱谁谁吧，爱谁谁吧，
0: 不行啊，你这五个，我们必须打起来了，要不然你得分配一下。
5: 那我这分配了啊，飞哥跟小冉姐一屋。飞哥跟小冉姐一屋，
11: 这是能分配的吗？
5: 我随便分
11: 吧。
1: 老年人要自己睡。我跟你讲啊，老年人较轻要自己睡。哎，我给你们弄桃了啊。
0: 五个房间，七个人。好，
5: 我想想。
1: 不是要用钱吗？
5: 哦，对，要钱。
11: 要钱吗？啊，这不是钱吧？
8: 这要钱的，
5: 那五个七个人挤一屋，
1: 这要钱不值当，就俩小时。
8: 不是提前太伤感情。
12: 如果是你们觉得实在有一点贵的话，就是往前面一点，有一片那个懒人沙发区域，他那个懒人沙发，躺着也是可以的。
0: 走，怎么省钱怎么来。
13: 一天走进你的心。
8: 不是姐，走路都端板桃，怎么了？我端着吧，姐。
1: 喂，我来着，我就。

0: 这桃太好吃了，
1: 你都按着姐都怕你吃，
0: 特别好吃。
2: 哇姐，你这么爱吃，居然身材还能维持得这么好。
3: 你真的得在电视机前面好好的跟观众传授一下你的秘诀。
0: 没秘诀，老多人都说我
3: 这么年轻，这么漂亮，这么爱吃桃，晚上还不睡觉。
4: 因为姐吃的东西都是雨水灌溉的，
5: 都雨水灌溉的，
0: 都是抽象灌溉的。啊，这个树好好看呀，你看上面那些不一样的那个灯，你看你看。
3: 那你就直接说这灯好看不就完了吗？哎呦，还挺美。
5: 就早上日出就是从这边出来的。哦，
3: 那其实我们在这儿看是最好的，是吧？
1: 哦，这还有足球。你看球吗？
6: 看。
1: 我这两天熬夜看。哎
3: 呦嘿，这好这好这好。哎，
4: 舒服，好好看。
3: 咱们来一圈，来一圈。
4: 来一圈，来一圈，
3: 来一块儿对。哎呦，舒服哎。
4: 哎呀，好舒服。
7: 好舒服呀。嗯，
4: 真的。
7: 怎么这么得劲儿啊？
3: 哎呦，这水沙啊，这是
7: 太好看了。
4: 这个我之前见过，阿那亚有一个网红餐厅也有这个。哦，
0: 知了也还没睡呢。
3: 这么冷，它还在呢。
4: 你听，
3: 那是飞机。
4: 不是不是，知了，所以你听见了吧？
7: 我听见了。
4: 他老了耳背。
3: 星空下的老男人。笑得像蜘蛛精一样。这样是不是显得我特别不爷们儿？他们都看球去了。
1: 哇，兄弟！哇！哎呦，好快啊！哇，
8: 真的很猛啊！他那个进攻太猛了。哦，
0: 我一直觉得我的眼睛里有东西。
3: 是爱，充满了爱。
2: 这是你的人设吗？
3: 咱今天就玩抽象，玩痛快的。
8: 啊，完了，
3: 别再装爷们儿了，把毯子盖上吧。
8: 我盖着呢。
3: 你盖那粉的跟你这色系统一。小伙挺拿样啊，这躺着还是使劲的翘着下巴是吧？
8: 我哪有，
3: 这家伙还一直撅着。
8: 我哪有，你太关注我了哥。
3: 哎，咱们查查可有什么赞扬日出的诗。
2: 我送你一句吧，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手牵着手把世界走遍。
7: 啊，有空一起去看日出啊。我说的是一起。玩恶心的是吧？
8: 啥意思？我没 get 到。
7: 有空一起去看日出啊。我说的是一起。
8: 啥意思？你们 get 到的点是什么呢？
3: 你呀，直接就来我命由我不由天。
2: 我不行，我是要 freestyle 作诗的。
6: 出日出，我为了等你陪了月亮一晚，怎么样？哇，
3: 这个可以，
4: 这个好哎。
6: 怎么样？
3: 这个可以，
6: 可以吧？
9: 我觉得世界杯就是这样的，我还是很中立的。
0: 萌姐，去看看萌姐呗。
5: 是吗？
0: 走。
4: 哎，这是萌姐，这是什么样的相遇？
5: 直播吗？
0: 是直播吗？
5: 快，我们快拍一下。
0: 啊，是直播！天哪，
5: 我们得找一个有他的那个一起自拍一下。啊，
0: 有点感动。萌姐，隔空相见。
5: 我休息一下。哎呀，我们便利贴顶峰相遇了。
0: 最后一公没有那啥，但这是顶峰啊，是不是？
5: 好神奇，在电视上，而且是直播。
0: 对。一听到电视里盟主驾到，哦，
5: 我们都惊醒了。
0: 对，我们居然以这种方式半夜见面。
4: 他会不会说这图我没审过，你怎么能发？
0: 管他，
4: 发了吧。
0: 等一个分钟，
4: 520啊，
0: 正好是马上等520了，我就选519。519是我要走，我特别在意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啊，
7: 真的，嗯。还是这个颜色，一本正经的，很难想象他
4: 前段时间跟我一起，
0: 对，
4: 唱歌跳舞呢，什么 disco，
5: 还有什么
4: 全民 disco， 加二。
0: 我觉得咱俩今天挺牛的。我跟你讲，我爬那个甬道的时候，其实我心里特别害怕，但是你在我后面，你知道吗？你在我后面，我想。
7: 我不能懦弱，如果我懦弱，咱俩就在那出不来了。
4: 等会儿，等会儿，我害怕。
9: 我在。啊，
4: 我想哭了。
7: 看啊。其实我有幽闭。啊。
1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是一伙的，
4: 我们一起的。啊。
9: 别怕，
4: 我抱着你。
7: 好，抱着。我特别怕，我们俩两边他会突然一个机关，让我们两个分开了。我就觉得，我就觉得你也会害怕，我也会。
4: 你想到这一层。
7: 我当时不敢告诉你，其实我特别害怕。
9: 越来越亮了，不知道会不会有太阳。
6: 肯定会有的。
9: 最好有，老天保佑。
6: 今天是我们那个
2: 业务部成立第一天，很有纪念价值。
3: 有谁还能记得上一次看日出是什么时候呢？
6: 昨天。
4: 去年。
3: 真的吗？
6: 真的。
4: 真的假的？你昨天看过
6: 日出？但我不会专门看。
3: 都是我基本上我记得我都是喝大了，然后打车回家也是看到过日出。
2: 对。
3: 但是这种大家一起非常有仪式感的等着。
9: 没有哈，专门等日出哪有啊？
3: 从来没有过。哇，
8: 哇，哥你站起来。你看那下边，哇，
3: 我们在云海之上，
4: 慕容云海，
6: 慕容云海，
4: 看，哦，哇，这个山好美啊，哇，张大千，
7: 张大千的水墨画不就这样吗？
4: 啊，云雾缭绕，
3: 好久没有一起等过日出了，
4: 啊，我感觉可能今天看不着了，我感觉，
3: 我觉得这个。出不出来，节目组批的都会批上你的。
4: 真的？
3: 我觉得得来，对。
4: 哎，你跟他们是不是得做反应啊？
6: 来吧，那都起来吧。
8: 来了来了来了，
4: 快！哎，真的呀。

0: 万一他们做的是个别的色儿呢？
1: 越来越亮了，来点日出吧。
2: 太阳公公也闪耀一下吧。
3: 闪耀一下吧。
4: 我知道我们为什么等不到日出了。
0: 为什么？
4: 因为有日出就会有日落。
0: 所以嘞？
4: 我们看不到日出的话，我们的这个段旅行就永远都不会日落。
5: 虽然我是部长，我也很想让日出这种仪式感的活动纪念我们业务部成立，但是
6: 就算那个日出不出来，我也不会特别难过，因为我觉得重要的是等待的过程，就是因为我们一帮人去山上看日出，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个事情，所以不管日不日出，我觉得都是很开心的过程。
5: 大家在一起玩得很开心，也对彼此越来越了解，我觉得这个就是夜生活的意义，拉近彼此的距离，获得简单的放松快乐。
7: 无论我们有没有缘见到日出，但是今天晚上都是值得纪念的。
3: 是的。
8: 会有奇迹吗？
7: 我想会吧。
9: 哦，出来了，出来了。啊，
3: 真的有。哇，
0: 好好看，
8: 我真的正儿八经第一次看，
10: 哇，好美啊！
7: 日出是大自然的一个仪式，我觉得很美，
11: 真的有一种奇迹出现的感觉。

0: 其实日出不重要，
1: 重要的是
2: 我们在一起。
1: 重要的是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3: 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了天空是可以吃的。
4: 重要的是知道我转十圈是可以倒的。
1: 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张嘴吃云朵吧。
5: 那刻还挺感动的，不管是那个环境那个氛围，
6: 有一对不扫兴的朋友，这个事情就很完美了。
0: 这就是夜生活的意义。
7: 难道这里不是一个温暖的小家吗？
1: 温暖的小家哦，我们星期五温暖的小家。
0: 家人们，庆祝我们业务部成立第一天。
4: 完美的日出。
1: 完美完美。
0: 满意吗各位？
8: 满意。
1: 部长带我们过了一个开心的夜晚。
9: 部长很开心了，谢谢。
0: 我们是不是得一起想个口号
1: 啊？好啊。
9: 好，
1: 不想睡的星期五 Friday night。
7: 这版歌词搬出来有什么区别？
0: 不想睡的星期五，
6: 我们生龙又活虎。
9: 压上了。
6: 真压。嘿，
9: 不想睡的星期五，我们生龙又活虎。
0: 这样，我想好了，我想好了。不想睡的星期五，我们生龙又活虎。
7: 你还整个手势舞，
1: 很押韵哎。
0: 来，三二一，
10: 不想睡的星期五，我们生龙又活虎。
11: 你吧，24，这样还行，我40多。
4: 像我呢？那我呢，哥？
0: 小冉姐就都很自然了，
11: 生龙又活虎。
0: 那我们回家吧。
7: 走，回家了。
1: 走吧，我们回家。
11: 好。
12: 星期五的晚上不想睡，吃点好的。想吃什么，用 AI 帮你的。上千问 APP 发送不想睡55，领最高55元周末立减金。不想睡，看场大片。选想看的，用 AI 帮你买票。上千问 APP 发送不想睡55，领最高55元周末立减金。不想睡，打车出门，马上出发，用 AI 帮你打车。上千问 APP 发送不想睡55，领最高55元周末立减金。回答聪明，办事靠谱，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13: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好六七夕约会吧，
14: 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13: 各路潮人齐聚好六街。
15: 我不要沉默高冷的男生，
16: 不喜欢优柔寡断的男生。
13: 奋力争抢，谁能成功牵手那个他。
17: 在你有超能力的时候你保护好自己，你没有超能力的时候我保护好你。
18: 我跟巧克力都不会游泳，我们掉在水里了，你会救谁？
19: 你谁呀？我都救巧克力。你谁呀？
18: 妹妹加油。
9: 好的哥。
17: 我是一个喜欢被要求和喜欢被挑剔和喜欢被调整的男生，我觉得还可以哈。
9: 晓得老公。
13: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
20: 我们开工吧。
9: 开工。
0: 就是所有的这些
20: 7-20全都要搬。
9: 那走。
21: 哎呦我！
9: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20: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22: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23: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20: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9: 给我干生气。
24: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23: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9: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25: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9: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25: 鸟要飞走喽。
13: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26: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 福利来袭，请注意！披荆斩棘2026，不想睡的星期五，中餐厅南洋时光记正在热播中。芒果周五一键三连活动已火热开启，三档综艺祝你愉快过周末。打开芒果 TV APP， 搜索一键三连参与互动，有机会解锁公演门票惊喜。
3: 好多蚊子啊！
5: 千问，帮我点个外卖，买驱蚊贴，要成分安全，外形好看的，
3: 坐等收货。千问 APP 果然回答聪明，办事靠谱。
1: 已经开始期待下一个夜晚了。
2: 业务部插播紧急事件，业务部被外星物种入侵，深陷危机。到底是大蜘蛛太凶猛，还是
6: 谁的房间？
8: 我的房间。我现在干嘛？
6: 来来来，给镜头看一下，来，我
8: 看一下，
6: 看看看，打开看看。
8: 那呀，哇！
6: 这有个勇士，
10: 两个勇士，哇！
26: 特别惶恐，快来放进去，
8: 放进去，有招放进去吗？
27: 加了，
6: 哇，厉害厉害！哎，腿露出来了，哎，
27: 别压住他，别给他压住，
6: 要蹬要蹬。

0: 动。
1: 别让它断。
2: 对，
1: 这蜘蛛说明咱们这节目要红。
2: 是大喜猪。
3: 大喜猪，
0: 对对对，
4: 哥哥放生去，放生去。
0: 对对对对，
3: 去哪放生啊？外头。
1: 你这扣一下，扣住扣住，
4: 去门口放生，门口放生。
1: 门口放生，
2: 走走走，放生放生。
5: 哇
2: 哇哇
5: 哇哇！哇，真特别快乐。
0: 准备好了，三二一。哎，这，
6: 哇，哇，好大一只啊！
3: 好大呀！
0: 哇，这只好帅啊！
3: 哦，还没
0: 这
3: 只呢，
0: 这儿
3: 哪去了？而且这儿呢？
6: 对。有事。
3: 你俩太困难了。嘿嘿
1: 嘿。鞋都没穿。
6: 我想知道刚才是你突然大叫了一声是吗？
2: 大叫了，兄弟，大叫了五声。
6: 怎么叫？
3: 喊救命！
2: 我刚以为地震了，我还在里面裤子没穿呢。
6: 我裤子没穿，我也想到底咋了？我说是不是要跑了？
3: 我在这喊救命，谁来救我？
1: 没事了，现在已经没事了。
3: 没事了。
1: Thank you.

0: 咱就随时出发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是啥呀？给我是吧？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2: 或许在其他城市，我们很难得到一个共同的理想夜生活。关于成都街头巷尾，男女老少，全民票选第一名的夜生活究竟是？
3: 夜生活，我推荐大家去火锅店。
4: 一个火锅噻，成都这个
5: 火锅之星吧，四川的特色嘛。
6: 去吃个刷个小火锅，然后去麻麻的辣辣的，就八十半。
7: 汤爆了，可以给到一个顶级啊，可以给到人上人。
8: 我无需多言。
9: 我比较喜欢星期五下课过后，跟我那些好闺蜜、好姐妹约到一起吃个火锅，释放一下一周的压力嘛，吃才是王道。
2: 全民喜爱的巴蜀夜生活，当然要由四川籍业务部长带领业务员们前去探访。成都的夜最勾人的那一味儿，永远是四川火锅。一锅红油里的百变江湖，成为了所有成都人的川味社交场。或许火锅无法解决人生大事，但它能解决所有烦心事。一口毛肚，一口快乐。火锅在手，快乐我有。各位业务员，你们肚子咕噜咕噜了吗？
1: 我带你们去吃的是一家老火锅，接地气儿的。我买了那个酸奶，以我的经验，就吃之前喝个酸奶会好一些。
0: 好的，明白。哎，
1: 对你看对对，
0: 这就是小常识，先保护一下。
1: 现在喝呗，因为很近，十分钟就到了。瑞克，先喝点。
0: 那咱是不是可以出发了
1: ？Go！ 四川人的夜生活就是从一顿火锅开始。哎，我想问一下，你们吃纯红油的还是
10: 要吃清汤？
0: 其实，在这儿如果是吃鸳鸯的，会很丢人。
1: 对，你很懂啊，飞哥。
0: 我也是半个成都人，
1: 是吗？
0: 我住青城山住了五年了。
1: 对的。
11: 他成都火锅跟重庆你比，是不是都要麻一点？重庆要辣。
1: 重庆要麻一些。那边是那种香麻，重庆是麻辣，就是麻很重要。你那个晓不得啊？
11: 不晓得。
12: 你是重庆麻？
0: 你一重庆人，你这出来采访来了是吧？
13: 你这上成都了解自己家乡来了？
11: 是不太了解。

0: 这个午餐肉好好吃，太好吃了啊！炸滑鱼好好吃，这个能吃吧，四老屁？宽粉可以，网上说我就是油锅里边狡猾的宽粉。
1: 狡猾的宽粉，狡猾的宽粉真的是，哎，他这手打糍粑耶，好好吃，你要一份吧，
2: 要不要吧？哎，你好，糍粑要不要？
3: 有，
2: 来一份。
3: 好。
2: 哇，谁呢？谁换一下我们谁？哇，
1: 我觉得鸭血好吃，
2: 我得拿这个捞，
1: 谢谢。
4: 飞哥，你吃鸭血吗？
5: 我不吃，谢谢。
1: 小野吃吗？
5: 感谢啊，我能吃一公斤鸭血。
1: 依然。
5: 我不用，不用，姐，你吃。
1: 我不吃鸭血，姐。
4: 啊，
1: 你也不吃鸭血？
4: 我
1: 鸭血超好吃。
4: 好好吃。
1: 浩宇，你吃过没有？
6: 吃过，
4: 好吃啊！
1: 我把虾你。
4: 浩宇可以煮久一点。
5: 你这个麻将看得我一阵一阵的，你要不要尝一下我的麻将？
4: 我不要。
1: 舀点这个油在碗里特好吃。
5: 好，
1: 你纯是香油就没那个味儿。
5: 老吃家。还想吃啥？给下。我还有份鲍鱼，
1: 等把鱼吃完。
5: 对，
1: 吃完再加。你们要不要围兜兜？你穿白衣服要不要来一个？
5: 我觉得戴上不太有尊严，崩就崩上吧。
1: 行吧。
5: 这崩上能洗啊？哎，我今儿崩了以后，你给我洗呗。
4: 凭什么呀？没有，岁数大呀，得洗衣服这。喝一块儿的，得洗了。
1: 你崩就为什么我洗，所以那是我崩的好吗？
4: 然后手打糍粑，太好了，谢谢。
7: 趁热吃口感会更好啊。
4: 哎呦，这个我想吃，热量导弹这个，你去滚滚，你快吃吃，没事儿。
7: 吃一个吧，
4: 好吧，吃一个。
1: 哇，好好吃啊，这个糍粑！我太好吃了。嗯，是超好吃，手感我还可以再吃一个。嗯，好好吃这个糍粑，
5: 而且还有糯叽叽的东西。它这个糍粑是锤的很久才这么。
1: 不是，现在都应该机器，机器那么打。它不是机器，手工的。啊，手工的。
5: 我跟你说，川渝有很多的手工艺人，那
1: 他们怎么不去别的地方打成这样的？
5: 川渝的人很佛系，他们其实不太愿意离开这个地方，他觉得这里很安逸。他觉得宁愿我
1: 工资少一点，我在这儿很舒服。是的，
5: 这就是少不入川。其实少不入川不是个贬义词，
4: 就说明这太巴适了。
5: 对，
1: 来了不想走。最宜居的城市。
5: 对。
8: 很开心，可以带我们星期五的成员们一起去吃这个老火锅。成都就是一个非常包容啊，非常融合性的一个城市。如果想要感受这种安逸的人文气息，也可以来我们四川。我近几年吧，回重庆回的特别少，要不成都也是。其实每次来都是工作，其实这次回来就是。
1: 大家就是真的花时间去找这些吃的时候，像火锅，感觉跟我小时候吃的东西的味道一模一样。其实北京现在也可以吃到很正宗的火锅，但是来到成都一定要体会一下，在这个城市里吃到成都这个火锅的感觉是什么。就我觉得作为成都人好幸福啊，可以在宵夜的时候有这么多选项。
9: 小贾。
1: 这什么意思啊？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快教我！
4: 这就是一个抖音上的一个。我真的特别爱你。
9: 为什么你会流泪？
1: 表示什么意思？
4: 我们一零后的沟通方式。你都碰到年轻人，你就跟他这样，你可以试一下，跟那个粉红色的小姐姐。
1: 好，我找那个女孩吧。
4: 对，加油加油！
9: 你们要干嘛呀？
4: 看好了，你看好了。
1: 什么意思知道吧？Yes， 说明你们还很年轻。哦，他们真的知道。
2: 对啊，真的知道吗？我就真的。
1: 哦，学到了。
0: 是什么意思？
3: 是一个手势舞。对，我现在就。啊。
1: 啊，真好玩。
4: 我们一起玩游戏吧。说到小粉，就想到孙怡。
1: 说到孙怡，就想到小心肝儿。
5: 说到小心肝儿，就想到俊肝儿。
6: 说到俊肝就想到好吃，
7: 说到好吃就想到火锅，
8: 说到火锅就想到
9: 胡辣，说到胡辣就想到大蒜，
10: 说到大蒜就想到调料，
11: 说到调料就想到天空，
5: 说到天空就想到卫生。
0: 等会儿，调料跟天空有什么？
1: 因为昨天我们一直讲那个天空那个，然后一直说是调料，是调料。
0: 我打断了，没问题。
5: 飞哥质疑，飞哥输了。
0: 你来吧。
12: 哎，你为什么左边？
1: 你的左手边。
12: 左边。
1: 你的左边。
5: 左边。
1: 左边。
5: 左
1: 边。左边。左边。左边。
0: 来来来。哎，你抽这边吧，你抽这边。这边这因为我这有一个斜坡，你好抽点。
12: 他说沾点水更疼。
13: 是吗？我这样。哎呀。没使上劲儿，重来。
0: 对，来，重新。哎，对，你这样
13: 没事吧，哥？
12: 给老年人打哭，虐待老人。给老年人打哭，虐待老人。哎，他们说沾点水更疼。
7: 我手
12: 干，即使虐待老人。
1: 是不是从我这儿开始？
14: 从你开始。
1: 说到火锅就想到热辣，说到热辣就想到饮料，说到饮料我们应该想起什么呢？王老吉。
14: 说到王老吉就想到解辣，
5: 说到解辣就想到好辣，
6: 说到好辣还想继续解辣。
1: 今天说到王老吉，那我们自然是来一罐王老吉，火锅局有他在手，麻辣香辣都不怕，来罐王老吉，一口麻辣，一口清凉畅爽，不惧燥热，更不怕上火，巴适得很，
14: 巴适得很。开罐王老吉，周五开播，即上即，开杯，
15: 开杯，
14: 开杯。
1: 周五熬夜不想睡，怕上火喝王老吉。
4: 哎，总部发来了一条消息。
16: 星期五总部的街头采访还在继续，超过五成的上班族们告诉我们，他们最近爱上了一个新的潮流夜生活，究竟是？
17: 那可能会攀岩会多一点点，因为我比较喜欢运动。
18: 最近周五理想的夜生活就是下了班以后和好朋友约来一起攀岩，
19: 不是去攀岩就是去攀岩的路上。
9: 以前会比较喜欢就一起吃饭呀逛街，现在就是攀岩。
2: 现在更加偏向于健康多一点。
19: 攀岩是一种比较能交朋友的运动，
17: 很解压，
18: 就感觉比家里宅着有意思。
12: 现在你觉得打卡的人多吗？
10: 我觉得打卡人很多，这项运动越来越火。
15: 现在的很多的娱乐方式都是比较碎片化的，难以高度的集中精力。攀岩这个活动的话，是难得安静和自己相处独处的一个运动方式。
16: 白天上班，晚上上墙，这八个字成为了成都上班族的新暗号。与其瘫在沙发上刷手机，不如去墙上挂一挂。成都上班族们正在用一场健康、热血、充满挑战和成就感的运动，给自己重新充电。各位业务员，不如你们也去充充电吧。
0: 那现在我们就那人呗。
5: 啊，我们要抽部长了。
1: 公平、公正、公开。
5: 来了来了来了。 谁呀？孙怡。耶！
1: 小老姨。
3: 我完全不胆触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在成都已经当了那么多次队长了，所以我在这块当队长，我觉得手拿把掐。嗯。
12: 部长的要求你们是要无条件执行
5: 的。是
12: 的，
5: 是当然当然。
0: 好啊，
12: 好
0: 啊。
8: 哇，你看这个女孩的大腿肌肉，
12: 看他们的背肌，
1: 对，
3: 其实练这个对女生好，因为她的背肌好，对，练背。 我在北京的时候我经常攀岩，攀岩我觉得它是可以锻炼到你身体的每一块肌肉，然后它又可以练背，大家知道练背了，我像我们这种年纪稍微大一点的练背会显年轻显瘦显脸小，所以我就极力推荐大家去攀岩。
20: 我们攀爬的时候，你的身高和臂展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有想了解咱们这个臂展的，可以来量一下。
21: 哎，我试试，我看看我。
20: 然后我们需要蹲下来，肩膀和这个线平行，手扶着这个铃。
22: 你的手好长啊。
20: 对，然后你看，哇，这么长，1.84米。
3: 你多高啊？你多高？
23: 我1.85米，
20: 这么长臂展，你的臂长和你的身高是一样的，是非常优秀的了。
23: 我是不是有过人的天赋？
20: 有。
22: 我试试，在哪
24: 儿？这可就暴露真实身高了啊！
22: 肩膀要6厘米。
20: OK， 也很不错。哇，这么长，
3: 1.82米。
24: 那边手都离开了吧？都。
3: 哎呀！
20: 不要敲敲去偷啊！1.8米已经够了，老师。哇，
3: 好长啊！
22: 这都屈才了，这。
3: 我们都手长，手长脚长的。
20: 飞哥，飞哥来，飞哥来，
24: 行。

0: 你再往这边点两个，一六五，一六五，差不多一六五。
1: 一七六，
2: 你七六不可能，
3: 真的，
0: 我和史劲翻力了啊！
1: 你先看，
2: 他的肩膀没有和这个平行，他其实还可以再长一点。
0: 哦，那我刚刚也没有，
1: 把指甲剪一剪，胳膊蹬蹬，
4: 把指甲剪一剪，把指甲剪一剪。
1: 多少人呢？
2: 一七六，
0: 一七八，
2: 一七，
1: 差不多吧。
2: 行了，那你胳膊短了，哥。
0: 对呀，
1: 来吧，我们去麻将吧。
2: 来成都一定会打麻将，不管是在香蕉攀岩还是在茶馆里。
1: 这个麻将好好玩。
0: 麻将，
2: 这麻将呢看着好难啊，这个都没有几个点位啊。
0: 确实不难，我来给你们打个样。
1: 我来，你去吧，你去吧，加油加油！
2: 我先给你们打个样，
1: 看蓝不蓝啊？
0: 我看蓝不蓝。
2: 加油，依然。
1: 加油啊，加油！
2: 哎呦，很轻松啊！哇哦！
1: 飞檐走壁啊！
0: 哦，成功了！哇！好，嘿，蓝不蓝？哎，太简单了，easy，easy，给你装上了，
2: 一点都不蓝，
0: 行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哎呀，好危险啊！
1: 不是上不去
2: 啊，那上都上不去啊，那上都上不去，
0: 很难哎，怎么感觉？看他爬感觉很难。
3: 人刚才那小孩怎么那么从容啊？
4: 你先来，我再看一本，我看一轮。
1: 不是上不去啊？
5: 能。
1: 不是你是不是练过呀？
5: 我没练过呀，我这
1: 跟教练似的。
5: 你看我腿很细的。
0: 哎呦，有劲儿！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刚才三碗大米饭没白吃啊！
6: 别给我整的没用的啊！
7: 哎，没上。
4: 成功了，结束了，快下来吧，行了。
2: 啊，我上来了。
0: 那个边边也可以踩是吗？
5: 它那个大方向你看着光滑，其实上面是磨砂的，是斜踩上去它能稳住。
0: 哎，成功了，小姐。
5: 哇！大家都上去了，我不上去我也太磕碜了吧？啊，你说我那么高上不去，我磕碜死了，我回去我没法跟我家人交代了。
4: 看后面，
0: 看后面。哎。
5: 所以我真的想趁没人注意的时候，我稍微试一下，我看看行不行。
0: 老师，这有一个，
2: 疯了。
8: OK， 走吧。
5: 你左脚要踩稳先。

0: 厉害。
1: 哎呦哎呦，我没有看过你们有这个动作呀，这个姿势
2: 努力的驯服自己的四肢。
1: 哎，他怎么上去了？他上去了，这个人。
2: 哎呦，
1: 玩卡裆啊。
2: 哎呦，你小心。
3: 跳。哎，非常好。
1: Yes。 哎呀，
4: 后边还有更复杂的是吧？
1: 没有吧，就这个吧，
4: 就这个，
1: 就这个。
2: 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第一步比较难？
5: 就第一步最难，我跟你就第一步，
0: 第一步
2: 试一下。
4: 玩玩玩，
2: 第一步很难是不是？嗯，
3: 第一步就是你要去找到推着他的感觉，
2: 稍微有点推他的感觉。
3: 对的。啊！哎，小心。好，再来一次。可以。
0: 姐，你左脚应该是没踩稳，
1: 卡在那个缝上。
0: 对对，这样这样行，
2: 这样啊。
0: 往上一蹬，
6: 蹬，走。
0: 对对对。靠在大麻将上去，身体
3: 直尝试站起来去抓这个篮，
2: 篮啊！
0: 别往上走。哎，
3: 哎，非常好，这一步不就成功？
4: 哎，棒极了，上左脚。
2: 我手上全是汗，我感觉。
4: 你别害怕，别慌，
5: 没事，不行就算了去。
3: 来，还要往前走吗？
1: 手没劲儿了吗？
3: 手没劲儿了吗 ？OK， 那我们就慢慢退下来，下来吧。
2: 不是，我就手擦一下汗，是不是还行啊？
4: 漂亮，
5: 牛牛牛，
0: 厉害！
4: 我觉得他是个要强的人，他不想下来，跟自己较上劲了。
3: 可以，我们踩上去就算成功，可以吗？
0: 迈出那一步就结束了。
4: 别怕，上上，
1: 能成没问题。
3: 哎，非常好！
4: 此举乃女中豪杰。
6: 姐，你先把左脚踩住了。
2: 抓不到酒。
4: 你只是害怕，你能抓到，抓到你就能控制住。
0: 姐，你试一下把左脚再往前踩点，踩实点。对对对。
7: 对，看啊，把重心放到左脚，就冲上去，让
1: 他。啊！啊！他没劲儿了。
0: 你就迈出那一步了，姐。
6: 可以的，可以的。
2: 就是我的手出太多汗了，
5: 很难，这条真的很难。
4: 但你已经努力了。
8: 唐艺昕就是他，是表面很客气，但他实际上对自己并不是没有要求，他其实很要强的，这个特别好。
1: 可有意思了，可好玩了，
2: 我现在一点劲都没有。
9: 教练，你带小人姐爬个简单的呗？
3: 可以啊。左脚踩这个，右脚踩这个。哎呦，
2: 怎么就有点晕呢？我现在可以回头看。
3: 不用。
2: 哎，就结束了吗，姐？
3: 我们去后面睡。
2: 我来这儿就为了最后这下。
1: 我们现在需要挑战那个了吗？
3: 对的。
1: 你好，老板。我们这怎么收费啊？
10: 我们这边单日门票的话是120块钱一位。
1: 120块钱一位，咱们七个人小1000块钱。
10: 对，我们这儿有一个周年庆的免单的一个活动。您可以看到我们有4项挑战。嗯。前3项挑战的话，谁能完成谁免单。
1: 3项任意1项。
10: 对。
1: 可以的，我觉得没问题。
0: 哎，在这之前我们一起拍一个合影视频吧。我们在这儿打卡留念一下好不好？我这可以控制了，来3、2、1。好，要再坚持5秒去，再坚持5秒，这5秒，5、4、3、2、1。好，完美。
3: 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有4个挑战，然后这里呢，我们会请到两位伙伴来给大家先做一个动作示范。好，首先你需要翻桌。
0: 哇，这有点。哇，
2: 太厉害了！
0: 这个女生肯定不行。
2: 肯定不行，我觉得太厉害了。哇！
1: 下一个挑战，这是干什么啊？哇！哇
2: 呀！这不行，这下面那个人好难啊。
0: 这个我们不要。哦。
8: 这不可能，这所有人的腿力必须得特别强。
1: 没有点别的挑战吗？这
3: 对你们说最简单的是攀岩鞋。我们需要把我们的鞋子放在脚上，然后尝试去翻一个360度。
6: 这个应该简单，
1: 这个可以、啊，
2: 对对对，这有可能。
8: 这是杂技团的活，顶碗、顶缸啊什么的。
3: 哎，最有希望成功的，全村的希望。
2: 老师，
3: 对，哎，往上抬，脚往上抬就成功了。往上抬，
0: 好强好强，
3: 教一下他。

0: 思考，喝下来吧。
1: 闭嘴。
2: 来，Justin，先让你翻下桌子试一下。来，我试一下，没问题。
0: 大家试试这个两个人
1: 的答案。哇，小贾，加油！
3: 快点，加油，快点。
4: 好难，好难，这个
1: 太难了，这个。
2: 我来试一下，我来试一下。
1: 这个不行吧？
5: 你怎么头先？
0: 可以，有的是力气。
6: 我能抓这儿吗？
2: 不是，你先跟我说一声，你再抓。
1: 不是，你脚怎么拐过来呢？你脚怎么办呢？哎呀！
6: 不行不行，
5: 你是头着地的。
1: 不是，应该是横过来。
3: 来，我试试来，我看怎么回事。
7: 这怎么不是怎么的？人先跪着是吧？
0: 不应该跪，可以不用跪着的，咱们可以体面一点。这掉下去有点丝滑。
8: 行了，我不丢那人了。
7: OK， 我也来试一下。
2: 哎呦，这飞哥一上来把桌都把不住，是不是？哥，你找啥呢？你找啥玩意丢了？哥，
0: 没有隐藏开关啊。
9: 这确实像我小时候找东西。哎，
0: 可以，把这个。
6: 可以。哎。

0: 太强了，你今天很厉害了，哥真的身强力壮。飞哥，你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居然还这么不是飞哥咋了？飞哥很年轻的，我不会因为飞哥这么努力去挑战饭桌子，我就感动好了。而且飞哥的那个路子是对的，我就从他那里面吸取了一些经验。
1: 你刚刚是咋做的，哥？
2: 不是，身体先下，然后再上腿。
0: 哦，对，我先得身体先下。
1: 来来来，
0: 身体先下，
2: 对对。
3: 漂亮，好，好，对对，上手，好漂亮，哇，小姐，哇，漂亮，兄弟，哇，哇，
2: 成功一半了，那句手主要是漂亮，哇。 我感觉这个对我来说跟吃饭一样简单。再来三次，
4: 全免。可以啊，不行了，八个只能卡一次啊。
5: 小燕姐，你要不要试试那个转起？我俩都成功了，
4: 是吗？
2: 对，
5: 可以减一个。
4: 再试一下呗。哎，
2: 结账。
4: 结账。
2: 走走，结账结账结账。
4: 真的，而且屁股抽筋儿，你知道吧？
2: 可以了，我跟你说，八十岁的人能这样，你说谁行啊？谁都不行，减点是点吧，咱也别太贪了。
4: 我这不算吗？你这等等着。
5: 这次从学习攀岩到尝试真的自己去挑战有一定难度的攀岩，还真的有点喜欢攀岩。就是啊，这个不行啊！从最开始学的那个最简单的那个，我都觉得我可能做不到，但是成功了之后呢，又很有成就感，所以这次还有点喜欢上了攀岩，这是非常意外的一个收获。在此之前。
6: 去攀岩，我其实都有点提不起来劲儿。因为我觉得我最近确实身体不太好，我觉得我身上就是偶尔就会有毛病，所以呢，运动类夜生活啊，我愿意尝试。这两天吃太多了，真的，我真的很想一起消耗一下。这个攀岩，它有的时候可能会把白天攒的这些东西啊，到这儿来宣泄出来。这东西是你自己能控制，你在单位里边，领导喜不喜欢你，这事儿你没法自己控制。 对吧？但是你到这个攀岩馆，这个点我今天过不去，我明天一定能过去。这个通过努力，它是可以过去，但过去了以后，它那个成就感跟这边的这个失落感，它就能平衡了。这个是对我来说感触非常有趣的夜生活。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7: 免了多少钱？
8: 480。
4: 不错哎，我们回家吧。
7: 那我给你们做一个心理测试啊。好。那姐这样，你用那个钥匙兔子跟鹿造句。兔子走在马路上捡到了一把爱心钥匙。爱心钥匙，
4: 可以可以。
7: 我来跟你说一下啊，马路是工作，兔子是爱人，钥匙是钱，就是你在你的工作上碰到了一个很合拍的爱人，然后一起赚钱了。
4: 什么玩意儿？一起赚钱了？
7: 对。
9: 我的钥匙在马路上丢了，被兔子捡到了。
7: 那就是你的钱被你的爱人偷捡走了。

0: 捡走了。
1: 怎么这么惨？我可以再造一个吗？
2: 可以啊。
1: 兔子捡了把钥匙，在马路上送给了我。
2: 可以，
1: 这也可以哈。回来了哈，钱回来了，
3: 返回来，钱回来了。
1: 那我以后怎么办呀？
4: 你以后会越来越好啊。
1: 真的吗？
4: 对啊，你就相信你自己就行了，然后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别管别人不就完了？
1: 就管好我的钱包就行了哈。
4: 你管好你钱包，你管好你自己所有的事儿呗。
1: 我自己我也管不好。
4: 那也没辙了，那你就
1: 钱包我能管好，
4: 你就得受着。
1: 我干嘛受着呀？我为什么非要找个人呢？我就自己挺好的呀。
4: 行，那养只大金毛也行。

0: 到了。
1: 哎呀，爽！
2: Say, say for me。现在请通过部长手机抽取本轮夜生活大事件的轮值部长。
1: 我觉得今天晚上没那么简单。
2: 我抽了啊。

0: 有黑幕，真的有黑幕。
1: 你干啥呀？你有什么隐藏？
2: 怎么了？你有什么隐藏的活动吗？
0: 我没有。
3: 不是有个什么隐藏大事件吗？
0: 隐藏大事件
2: 来了，总部留件。广场舞大赛之夜，青春就要燃。晚上八点，四川音乐学院。第一轮团舞 PK， 表演时长一分半，团队自备曲目。
0: 就是我们要组织一个团秀。
4: 啊！我出了浪姐还要干这事儿？
1: 一分半还行，咱都四分起步的。
0: 我们所有人一起准备一个一分半的团舞，但曲目怎么搞啊？
3: 我们不直接跳那个分享式的星期五就行了？
0: 那歌适合广场舞吗？
2: 适合，非常适合。嗯，
0: 小贾可以编舞吗？咱们今天晚上就编出来行吗？
3: 可以。
0: 让小贾编舞，因为小贾专业跳舞的嘛，他随便想几个动作都比我们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动作好看。
3: 你想要哪种舞蹈？
1: 要正式的舞蹈，热闹的。
5: 我们要那种老头老太能学会的。
0: 主要是主打一个氛围感，
6: 老少皆宜的，
1: 简单又好玩。
3: 这样吧，这个就这样，飞哥在中间，我们很爱豆。
0: 哎，我这样，我们这样，我们假装你是飞哥啊，五六七八，哎。
3: 对，飞哥就这样，这样。时间穿上
0: 就等待。正好他腿脚不好。
3: 哦，正好。
0: 哥，你学会了吗？你的动作？
7: 我什么呀？就这个。
0: 你让嫌弃是吗？你想来点难度的？
7: 没有啊，我抱着小冉，小冉当时针啊。时间跳过六点半，时间跳过。
4: 滑稽。
1: 我做这个动作。
3: 可以，就做这个。
1: 你看一下这怎么做的，我也忘了。
2: 来，对你这我比你跳好。
4: 你都会？
2: 我会啊。
1: 我觉得我在参加浪姐，加了几个男的进来。
3: 浪姐。
1: 让我们一起。可以，你可以。
3: 不想睡觉。不想睡觉。
8: 我一定会回来的。
9: 佳姐，我觉得真行，我觉得我们四个男的跳那个还挺有反差的。
0: 这个。
9: 对，
10: 你真不是这路数，你要这么着，你真臭了。
0: 我觉得咱们看一看广场舞，找找灵感。
3: 找一下。
9: 我们刚刚不都已经编差不多了吗？
10: 对。
0: 人家的团都准备得很好玩，然后就显得我们很糊弄。今夜的，我们尽情闪耀。
10: 就这么着。安静炮。就这么难的。
1: 哎，别走，我们从中顺一下。
0: Help me。
3: 这什么歌词是啥？
0: 冲破规则的重围。
11: 那他怎么办啊？还得有他。
3: 就他从中间出来。
1: 好了，到了。
10: 走。哎呦，
2: 这阵仗，哎，
9: 哇，这么多人啊！
0: 哇，好热闹啊！
9: 这演唱会啊，这是。
12: 感谢拉丁舞。

0: 我们开工吧，开工。就是所有的这些。7-20，全都要搬。
1: 走。哎呦我。
0: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浪费了。哎呦，小心！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2: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0: DIY 墙的部分，
3: 给我干生气，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2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4: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5: 现在就是百雀羚吧，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鸟要飞走喽！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6: 坐这一声没有，都是吃啊！哦，还好啦！就还起来打，就是穿越云舞厅，
7: 热爱舞蹈这是。<笑>
2: 宝贝，宝贝，哎呀，
7: 这是我的宝宝团了，你自己选一个吧，
2: 选一个，亲爱的宝贝，
7: 你自己选一个。<笑>
8: 我不要，你们真多，宝贝，你不能这么对我。
9: 我当你的小弟，<笑>就只有一个不当女士。<笑>
0: 本站首次开启双人业务部部长
9: 轮值制，
10: 哇，好难锤啊！
0: 好重，这个
9: 钱不够
10: 是吧？
9: 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0: 上微博，参与不想睡的星期五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祝福啊。

一提到麻，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麻袋、麻绳、粗麻布。很多人可能觉得麻是老旧过时的材料，我今天就要打破大家的固有认知。就在咱们湖南长沙，藏着一座世界级的麻类研究中心，这里可是全球最大的麻类种质宝库。麻除了能够做布料，还能够做些什么呀？据说啊，还能够

0: 修复盐碱地，处理污水，甚至还能够做成各种各样的食品，你敢信吗？走，咱们这就去研究中心看一看吧。朱总，您好。哎，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幸会，幸会，
1: 幸会啊！
2: 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朱爱国副所长。
0: 听说您这是个大宝库啊，那我就很好奇，咱们这到底有多少种麻类资源呢？
1: 有18000多份。
0: 18000多份。
1: 对。都在这儿，带你过去看看。
0: 好，我们赶紧去瞧瞧。
1: 瞧瞧瞧瞧。这里啊，保存了全球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麻类种植资源、其中有一些呢，还是独一份、濒临灭绝的了。
0: 哦，我想说，这里边好冷啊，这多少度啊？哎，老师您好，哇，这么冷，还有我们的科研人员在里边工作。
3: 我在清理种子。
0: 哦，
3: 这个里头呢，因为是2度也。
0: 就2度、
3: 这个温度很低很低了，就比家里头的那个
0: 冰箱还要
3: 冷，温度还要冷，
0: 快得瑟瑟发抖。
3: 湿度呢是在45%到50%之间，所以要保存这么好的条件的话，那个种子的保存呢可以达到30-40年。其中呢，我去年已经拿了一份出来测的时候，它是1980年在那个非洲那边考察回来的那个种子。然后我做一下测试，结果它的芽率还能达到80%以上。
0: 哦，可见咱们的这个保存的环境是特别好的。1980年的，比我年龄都大，还能够保持80%的这样的一个发芽率。哎，我看咱们这儿有好多这样的箱子啊，还有这样的桶子，那每个里边装的都是不同种类的麻类资源吗？
3: 对，像这个柜子里头呢，就是已经整理好、编好木的这些资源，就放到这里边。然后这些桶子呢，就是一些，比如说今年或者是去年刚刚繁殖回来的，还没有达到那个入库标准的，就放到这里。因为我们的入库标准是有要求的，各种麻的那个入库标准还不一样，要达到85%以上的芽率才能够入库。
0: 我看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品种啊，
3: 红麻、黄麻、亚麻、大麻。像这个上面呢，就是每一份的一个全国独一的一个统一编号啊。这里边的种子是这样的状态。
0: 哎，这个什么红麻、黄麻、青麻，就是因为颜色不一样吗？
3: 它是不同的种，啊，甚至是不同的科了。
0: 我没想到这个麻类还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品种啊！看来我们平常所知道的真的是冰山一角。
2: 麻的家族很大，茎皮或叶纤维长而坚韧的一些植物都被称为麻。
1: 麻类植物呢，就是指啊，我们利用它的茎秆、叶的纤维，用于纺织织造的这一类植物。麻类植物的纤维呢，它是从茎秆和叶里面提取，而棉花呢，它是从种子里面提取，这是这两者天然纤维的重要区别。那么全球呢有100多种麻类植物，常见的呢其实就是有10来种。我们湖南最常见的就是苎麻，苎麻原产于我国，在我们湖南省呢分布也很广，我们湖南种植面积最大的时候有300多万亩。苎麻的纤维呢它非常的好，我们目前呢主要是用于制造衣服。苎麻呢还有大量的叶，它的叶的蛋白含量很高，所以它还可以作为饲料。
0: 亚麻我们听的比较多。
1: 对呀，亚麻是亚麻科。
0: 亚麻籽啊。
1: 对呀，亚麻呢它有纤维皇后之称，有永不过时的流行，在各个大的这个时装秀都有亚麻的身影。如果用纤维的话我们称为亚麻。利用它的籽儿的话称之为胡麻。那么这个亚麻籽儿呢可以榨油。我们所研究的这个大麻呢是4-氢大麻酚在0.3%以内的工业大麻。那么纤维用途的呢我们又称之为旱麻。种子用途的呢我们又称之为火麻。火麻。我们在市面上经常可以听到像那个火麻仁、火麻油。火麻仁蛋白呢它是目前最好的植物蛋白。
0: 所以把它用来做一些食用或者是一些油脂的原料。
1: 对呀。这个旱麻的纤维啊，它的特点呢也是抑菌、透气、防紫外线，然后穿着舒适，比较柔软，
0: 看这边还有红麻、黄麻和剑麻，这些我们就比较陌生了啊。这又是什么呢？
1: 首先我把红麻和黄麻一块儿说啊。红麻和黄麻呢，它只能用于就是做那种包装袋。我们过去啊，包装粮食、包装食品的麻袋，就是用这个麻纤维做的。你摸一摸，发现有什么特点？
0: 干一些。
1: 还有呢？
0: 硌一些。
1: 还有呢？是不是更粗一些？
0: 硬一些。
1: 硬一些，对。
0: 所以这个就不能做衣服，是吧？
1: 对，这个就不能做衣服。
0: 这个又是什么呢？剑麻。
1: 对，这是剑麻，因为它的叶片长得像那个剑，它的纤维呢，就是从这个叶里面
0: 也在这个里面
1: 叶里面提取出来的。剑麻的纤维呢，我们经过剥制和提取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啊，特别在海水的腐蚀和浸泡。过去呢，利用这个剑麻的纤维做军舰的缆绳。刚才我们所介绍的这六种麻呢，是我们当前栽培面积最大、应用最广泛的六种麻。那么除了这六种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麻，也很有特点。
0: 看到了，这边有很多，还有椰壳麻、菠萝麻。
1: 对。然后呢，我们
0: 罗布麻。
1: 之所以把它叫罗布麻呢，是因为它在新疆的罗布泊发现。那么这种麻呢，它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在沙漠里生长，可以起到防沙、治沙的、改造盐碱地的这个功能。它的茎秆它是可以做纤维的。它的那个布呢非常的柔软。除此之外，罗布麻的叶富含黄酮等生物活性物质，用罗布麻的叶做成的茶叶具有降血压的功能。所以罗布麻呢，它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新兴的一个麻类作物。
0: 看了这么多的样品，我们这有没有种植麻的？
1: 有，在我们的科普园就有种植麻。我可以带你过去看看。
0: 好，我们去看看真实的麻到底长什么样。
1: 这里是黄麻，
0: 哇，没想到咱们的麻的种植环境是这样的，而且这个黄麻哇这么高啊，
1: 对呀，
0: 高高的直直的，
1: 这个长到4米多呢，
0: 那有快两层楼高了，
1: 是的，这是我们湖南最常见的苎麻，种植面积也很大，
0: 叶子不一样啊，
1: 对呀，苎麻的叶子呈心形啊，我们前面说过呢，苎麻呢主要是利用它的茎秆的纤维，那么怎么利用茎秆的纤维呢？像现在要收获的话呢，我们是把它的茎秆从中间折断折断之后呢，然后把它的皮呢这样给拔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
0: 麻在里边，这个是麻了，
1: 这中间的这层白色这个纤维呢，就是我们要利用的这个麻纤维，
0: 这个
1: 对
0: 这个就是麻，
1: 你把它撕出来，对，
0: 能够这样撕出来，
1: 对，
0: 这个叫苎麻，你看我手拨也拨出了很多条麻线
1: 是你扯一扯还是
0: 很有韧性
1: 很有韧性，对呀，它
0: 也得费点劲儿才能把它，
1: 对呀，要费点劲，对，所以我们选一品种的话，它的皮越厚，它产量也越高，它的纤维素含量也越高。
2: 麻是中国最古老的作物之一，也是人类最早使用的纤维材料来源。麻之物的源头可追溯到10000年前。据考证，麻的使用比丝绸至少早了5000年，比毛至少早了6000年，比棉至少早了9000年。到了现代，麻类作物更是各显神通，已经渗透到衣食住行各个领域。麻除了纺织、改良土壤，还有什么惊喜呢？
0: 刚刚我们了解了麻的不同种类以及它们各自的用途，哎，我听说麻还可以应用到环保领域，我们来问问看。陈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0: 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实验啊？
3: 我们是在做一个重金属污水处理的一个实验。
0: 所以说咱们的麻还可以处理重金属吗？
3: 是啊，我们用的是黄麻做这个重金属处理。那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试验吧。这个三角瓶里边呢是我们的原水，也就是我们需要处理的含有重金属的这些污水。我们这个里头的是一含有锌和镍的这种废水，我们现在是加的氢氧化物，它是会形成一种胶体，这种胶体呢它是带的电荷是相同的，相互的排斥，不能够完全的沉淀下来。然后呢加入我们的黄麻的材料之后，因为我们这个黄麻的材料是带负电的，而且它这个分子量是很大，它就相当于是一张带电的网一样的把它捕捉下来，就沉在一起了。 我们下一步就要准备要加这个黄麻这个材料了、这个材料呢主要的成分是我们的黄麻，用它的全杆、也就是包括茎和叶直接进行粉碎，粉碎了之后呢加了

0: 一部分的这个 PAM 一起来做成这个材料。
1: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黄麻粉加入到我们的液体当中去，观察一下它的变化。我看之前是有一些一团一团的分散的絮状物的啊，我感觉现在的这个絮状物比刚刚越来越小了，之前就是散的，一团一团的，现在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密集了。
0: 这个过程实际上我们就叫做絮凝。
1: 好，现在我们看的比较明显了，这个底部像是有一层棉花似的。这个堆积的絮状物就是重金属和我们的黄麻发生了反应吗？
0: 对，这一个呢是含铜的一个废水。
1: 好，我们现在加入这个黄麻粉。
0: 来，我们看，
1: 哎，反而一下子这个颜色就从青绿色变成了黄绿色。
0: 对，这个
1: 颜色好像清澈了一些。
0: 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
1: 我们还等待它的反应。
0: 你看，现在就更加轻了。
1: 它也是明显的出现了这个一个分层的现象啊。
2: 通过实验我们进行了对比，左边是重金属污染的原水，很明显还是浑浊的，中间是被锌和镍污染的水，但是加了黄麻粉之后水变清澈了，而黄麻吸附了重金属，形成了大量絮状物沉淀在底部，右边这片含铜的废水同样也变清澈了。
1: 那我们现在有应用到这个河流的污水治理当中吗？
0: 我们现在用的是到电镀和电子厂这种污水处理用的比较多，它每一平方米的这个电子板会产生 1.5 吨的重金属的这种废水，我们的这个效果呢，经过测量的那个水里边的这个重金属的含量也是非常低的，0.04 毫克每升左右的这么一个含量，这个是完全可以达到那排放的一个标准了。
1: 哇，这个实验室真是与众不同哈，油盐酱醋连剁辣椒都有，怎么都是吃的？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请问这些东西和麻有什么关系呢？
3: 其实我们麻也是可以做食品的，然后比如说黄麻籽还有亚麻籽都是常见的保健食品。
1: 哦，亚麻籽油。
3: 对，这是常见的，还有火麻籽油。除了我们做火麻籽油呢，榨油之后的火麻粕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植物基的酸奶的，因为它的蛋白含量很高，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火麻乳，然后通过乳酸菌发酵可以做成植物基的酸奶。这种对老年人负担会更轻一点，因为它的胆固醇含量几乎没有，它也没有乳糖，然后对于很多乳糖不耐受的人群也是非常友好的。
1: 啊，这个就是咱们的植物蛋白物做出来的酸奶。
3: 对，火麻乳做的酸奶。
1: 嗯，您不说的话也喝不出来是这个植物蛋白的，好像和其他的差不多，但是它的味道要稍微淡一些，没有那么甜。
3: 植物蛋白的话，因为它的溶解度稍微低一点，所以说它没有酸奶的话那么浓稠。而且我们火麻仁本身也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品，它本身具有润肠通便的功能。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用火麻的仁，或可以做成这种啤酒。
1: 哦，这是啤酒啊？
3: 对。
1: 我开始也以为是油呢，没想到咱们的麻还有这么多的实用的用途。你看，能够做成油啊，还有酸奶，居然还能做成啤酒，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2: 其实，麻作为食物，在我国拥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4000年前，麻还曾作为北方人的主粮。我们常说五谷丰登，这五谷里曾经有麻。《周礼》里说的五谷是麻、黍、稷、麦、豆，《楚辞》的注解里。五谷是稻、稷、麦、稗、麻，可见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麻作为谷的地位是得到公认的。只是随着农业技术发展，产量更高、口感更好的作物被培育和引进，麻就从大家的餐桌上淡出了。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麻已经被应用到更多的领域中，我们也希望关于麻的应用潜力在未来得到更多挖掘。炎炎夏日，海滩游玩是许多人消暑度假的首选。然而，近期离岸流导致的溺水事件频发，再次敲响了安全的警钟。8月11日，辽宁大连一名女士在海边游玩，被离岸流带入深水区，溺水10余分钟后，所幸被救援队用桨板成功救起。7月下旬，在海南陵水离岸港海域，一名游客下海游泳时被离岸流卷走近1000米，幸运的是被当地村民驾驶摩托艇及时救回。 在海边，我们经常会发现海水表面白色的浪向岸上冲来，似涨潮，而海水下面蓝色的水向海中间流，似退潮。这种现象其实就是离岸流，而离岸流的凶险是不容小觑的。
4: 离岸流它主要是因为外海传过来的波浪在摩擦力的作用下发生破碎，然后这些破碎了波浪呢，它携带的悬浮物会在这里沉降，久而久之会形成一个内凹型的蓄水池，随着这个时间的积累，它达到了一定的压力差之后吧，然后它会在中间相对低洼的地方，它会形成一条急流，可能速度会在2米每秒甚至到10米每秒，如果这时候游泳者正好处在这个位置，就会很快的被带到外海去，造成危险。
2: 简单来说，就是由于波浪和潮水的运动，沙滩与海水的交界处附近常常会堆积起狭长的沙丘，涨潮时海水流动速度较快，很容易越过沙丘，但退潮时海水流动速度将趋缓，最终滞留在沙丘内侧，就形成了一个水池。而在某些情况下，退落的水流会产生足够大的冲击力，以强劲的力量突破水池边缘的薄弱部位，海面上就会出现断层状的海浪。这个时候的海水流速极快，如果人在这个区域内，很容易造成危险。
5: 说白了，离岸流其实就有一道急流把你带向大海。为了您看得更加直观，我们在这个急流赛道里进行模拟实验。经过测算，水流速度为2米每秒左右，那像一个我这样的游泳高手能不能和它对抗呢？我已经做好了全套的安全防护，这根安全绳会时刻保护着我，在最紧急的关头我还会打开腰间的安全气囊，我们还准备了安全防护网，所以你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准备，3、2、1。

0: 不行，游不动了。这种持续的水流太耗费体能了，而且真的一个浪打过来，喘气都难。你要想啊，游泳的世界纪录是100米，49秒，这也就是2米每秒左右。真的遇上10米每秒的离岸流，根本游不过他。
1: 我们可以看到，伊诺这样的游泳高手在装备齐全的情况下，在离岸流的作用下也十分吃力。专家告诉我们，若是遇到这种已经处于离岸流区域，并且体力不支持，我们需要保持平静，节省体力，尽可能让自己不在水面上，顺着水流漂浮。因为离岸流只有在流经的地方会有强流。
2: 而到了开阔的海域后，它的水流会变弱，这时就可以游回安全区域。在青岛第一海水浴场工作了30多年的救护队队长钟志忠曾经参与500多起溺水事故的救援，他同样认为要采取顺流漂浮的策略。
3: 一定要借助你当时的地理环境，比如坚硬的石头，或者是顺着流一口气憋住了，顺着流走，不要惊慌。 到了一定时候，这个离岸流是自然解脱的。

0: 家好呀，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给你看个好玩的，这海獭呀，居然有个小口袋，还能装下这么多东西。
2: 一起数数看，
3: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2: 再来一次，
3: 一个，两个，三个。

0: 吗？我还能装呢。
1: 哎，你等等，你确定海獭有口袋？
2: 啊，不是口袋吗？
1: 那就有请小海獭再演示一次吧。
0: 你们看，就是这样子放进去的，就夹在这里了。这下看清楚了吧？
2: 哦，这回我看清楚了，好像呀不是口袋，看起来呢像是利用了胳肢窝下面的松弛皮肤来当口袋呢。
0: 算你聪明。
1: 没错啊，海獭的这假口袋用处可大了。
3: 海獭是食肉目的一类动物，它属于水獭这个家族里面的，它在水獭家族里是体型比较大的。
0: 我身高最高有1.5米。
3: 那么它也是唯一一种生活在海洋里的水獭的类群的一个物种。海獭在它两个前肢的中间嘛，它有一个皮褶，那这个皮褶的话就会形成像网兜形状的这么一个部位吧，可以让它去携带一些食物，因为它会用石块作为它的一个工具嘛，所以它也会把石块放在这个皮肤的皱褶里面，相当于一个袋子一样。
0: 没看到什么吧？
2: 哈哈哈，原来啊是个饭兜子呀。
1: 对呀，海獭可是个贪嘴的大胃王，他们每天几乎要花一半的时间在干饭这件事儿上，然后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1/4的食物。
2: 啊，那是多少呢？
1: 一只雄性海獭的体重大概是70斤，那就意味着它每天能吃下大概20多斤的食物。所以呀、螃蟹、海胆、鲍鱼、大鱿鱼都是海獭的食物，时不时他们还吃些小贝类当零食。
0: 吃货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2: 哇，这也太能吃了吧，果然是个吃货。
1: 哼，作为一个合格的吃货，海獭不仅吃得多还吃得讲究，他们会自备餐具。聪明的海獭可是海洋生物中唯一会使用工具进食的专家。
2: 哎，他们怎么用工具吃饭的呀？
1: 哈哈，这样。

0: 海獭的食量确实是比较大，它基本每天的食物的那个总量能够到它身体总重量的10%到20%，甚至更多。主要是因为它生活在北部的海域，它的生活环境是比较寒冷的。那么它的食物呢，这些海鲜类都是属于高蛋白，但是属于低脂肪一类食物，所以供给它的一个热量的产生的脂类是比较少的，所以。在这个条件下的话，它会大量的去进食，以补充在寒冷水域生存的一个基本需求。
1: 多吃小海鲜是为了抗寒了。
0: 因为海獭的食物里面的话，包括海胆啊，包括一些贝类啊、扇贝，还有双壳类这些有壳的这种食物比较多，那么它自己很难把它打开，所以呢，它会找海底的一块石块来作为它的工具，帮助它去破碎这些壳类。也就是说，它前胸宽度的1/2到2/3这么大的一个长度，那么还有的话稍微有一点这个厚度，让它双手举起这个壳类去跟那个敲打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接触。那么它把它带到海面的时候呢，它会仰面朝天的平躺在海面上，把这个石块放在它的前胸，用它的这个贝类呢去敲打这个石块，用石块和贝类的一个撞击，让这个贝类的壳破碎，它这样能吃到里面的肉。
1: 顶级吃货思维。
2: 作为生活在北太平洋的居民，海獭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海里的。
3: 嘿嘿，难怪呀，经常看到它们悠闲地在海面上躺平。
2: 哎，它们可没躺平，它们是躺忙。它们呀，躺着吃饭饭，躺着带娃，就算是睡觉也不能松懈。它们需要手挽着手，或者干脆躺进海藻里，让海藻缠住自己，才能保证睡醒还和自己的伙伴在一起。
1: 我们聪明吧？
3: 哎呀，这确实是好忙呀。哎，我想起来了，他们呀还会躺着揉脸呢，超级可爱。

0: 他们揉脸脸不是卖萌，而是在整理毛发。他们会从头到尾十分仔细地整理毛发，这对海獭来说非常重要的哦。
1: 海獭每平方厘米的一个毛发的数量在10万根以上，这个在整个哺乳动物界里面的话，它是毛发的这个密度是最高的，主要还是因为它几乎是全天，包括睡觉也是在海洋里度过了。因为北太平洋北部比较寒冷的海域里的话，它御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存必须技能。其实不光是海獭，就是所有的哺乳动物，它每天都会花一定量的时间来梳理它的毛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那么可以让它的毛发保持清洁的一个状况，而且能够保证这些密毛或者长毛的动物的话，它毛发不打结，而且同时这样的清洁之后的话，可以让它的这个皮肤的分泌腺能够分泌得更加的顺畅，因为只有让它的皮毛防水，才能让它更好的御寒和更好的去在水中去生活。
2: 这下躺上一整天都不怕了，嘿嘿嘿。
0: 因为这身厚实的毛发呀，它们就算是整天躺在海水里，里面的皮肤都是干燥的哟。
3: 哇，好厉害呀，难怪这么多人喜欢它们，真是可爱又聪明的小动物。
0: 对呀。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3: 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拜拜，
0: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在中国西部的高原上，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长江、黄河、澜沧江从这里启程，海纳百川，滋养万物。这里有着全世界海拔最高、中国面积最大、野生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
1: 你们见过这么清澈的黄河水吗？在距离我大概1米左右的岸边，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有很多的鱼在这里游动。
0: 在这片19.07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高原之上，还栖息着哪些神奇的生命？
2: 我们现在能看到有一些岩羊，其实在进食。
3: 正前面有一只，
1: 正前面在
3: 柏树旁边，你看它现在跳着。
0: 这次，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属于地球第三极的生命之书。地处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区的昂赛峡，是我国雪豹种群密度最高、监测记录最丰富的区域之一，被誉为雪豹之乡。今年26岁的江永文球是当地的生态管护员，也是我们这次的向导，但和他第一次见面的地点竟然是在
1: 这个地方。还是有一点危险呀，
4: 前面都是悬崖，
1: 真的很吓人。
4: 这边不算什么，我们挖虫草的时候比这个更难的地方走。
5: 我们叫这个坡岩仰坡，今天而且在很多，有40-50只吧。
1: 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到？哦，
2: 好多呀。
5: 对，好多。你看小的，这些是公的，带大脚的这些。
2: 它们的颜色其实跟
5: 那个草是一样的，
2: 还有石头的颜色很像。
0: 站在海拔4800米的悬崖，眺望对岸的岩羊坡，倘若没有向导的指引，仅凭肉眼很难发现数百米之外隐匿的岩羊群。
2: 它一直都是在这一块吗？
5: 对，是4月份来这，我说了一下，有160只左右。因为岩羊一直在这边，雪豹这边拍的概率比较大，因为岩羊一直在这。他也一直在这附近转，就是打猎。
0: 要想蹲守到雪豹，岩羊群就是最关键的线索，因为岩羊是雪豹的绝对主食，只有在极难捕猎时，他们才会抓些旱獭、鼠兔打打牙祭。晨昏时分是雪豹最活跃的捕猎时段，江永文球也曾多次在这片岩羊坡捕捉到雪豹潜伏捕猎的珍贵画面。
5: 我拍了8年，这个坡上拍过2-3次，然后这边拍过1个，这边也拍过。
4: 我们一般拍的时候，就是没带迎宾帐篷的时候，我们都在那边坐着岩石做我们的挡。
1: 你要走到下面去啊？
4: 对，还在下面。
1: 那怎么走啊？这已经是悬崖了。
4: 我们拍摄的时候就在这边。
1: 你看他走的健步如飞。
2: 那我们这个7-8月份能见到雪豹吗？
5: 很难。
0: 夏季是高原万物蓬勃生长的季节，也是岩羊等野生动物的产高期，食物资源充足。雪豹无需像寒冬一般四处奔波捕猎，大多隐匿在高山深处，我们很难发现。不过江永文球说可以跟着它继续往前走，说不定会有其他惊喜的收获。
1: 所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摄影的？
4: 我是2018年开始，8年了。上小学的时候，杰夫是喜欢摄影，我就从那开始就喜欢摄影了。我就没钱，没能力买相机，我就跟着他走。
0: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每一户牧民家都有一位生态管护员。3年前，江永文球正是从年迈的父亲手上接过这根接力棒， 每天穿行在峡谷山林之间，寻护生态的同时，他也会用镜头捕捉这片土地上的精灵。现在陪伴他的这台相机是江永文球靠挖虫草攒钱买的，而他的摄影作品多次斩获国内外各大摄影展及赛事的奖项。
1: 你觉得拍野生动物带给你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4: 最大的快乐是我能用镜头守护野生动物。有没有人做什么对他们危害的？我2018年开始到现在的话，雪豹和岩羊什么之类的数量越多了，就增加了，保护得很好。
0: 暮色渐近，就在我们以为今日的巡狩之旅即将落幕时，江永文球忽然指向对面的山林。
3: 正前面有一只。
1: 正前面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到？
5: 柏树旁边，
3: 你看它现在跳着。
1: 我们的机位找不到在哪儿，只能让江永老师帮我们来调一下。800的头，看800的头拍到对面，基本上只能拍到一个很小很小。
0: 马麝是我国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在繁殖季节，成熟的雄性马

0: 麝会利用腹部香囊分泌出的浓烈麝香来吸引异性。然而，正是这种兼具名贵中药材与顶级香料双重身份的珍贵分泌物，曾让麻麝在历史上饱受猎杀之苦，野生种群数量一度锐减。如今，它们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被评定为濒危物种。
1: 哦，它躲在那个草里面了。
2: 它现在看我们。
1: 它的栖息地的选择啊，还有它毛发的颜色就极具伪装性。然后它又很敏感，你看我们隔它这么远，它都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存在，所以这个大自然真的很神奇。
0: 在返程路上，我们还遇到了几位和江永文球一样的生态管护员，他们正在清理从上游冲下来的垃圾。
3: 自发的一个行为吗？
4: 对，我们是本地的，本阿塞的。
3: 看看你们都捡了一些什么样的垃圾。
5: 塑料泡沫。
6: 是了。
3: 您做这个事情已经多久了？
4: 七八年吧。
1: 每天大概是有多少个人在这里做这样的事情？
2: 一组里面有七八个人。就是一天早上9点到12点，然后中午吃了中午饭之后3点到6点。
1: 你觉得这样每天去巡护累吗？
2: 不累，因为很值得，因为这环境是就是我们大家的家一样，所以就一直要守护。
0: 这里是三江源国家公园，也是江永文球等一众管护员世代生活的家园。他们以放牧为生，草原承载着一家人的生计。
2: 早上刚生的。
1: 哇，它身上的毛都是那种绒绒的，好可爱呀！这个多大呀？
2: 几个月。
1: 你们家一共有多少头牛呀？
2: 这附近有100多头牛。
1: 你自己的每一头牛你都认得吗？
2: 能认得出来，因为从小就自己养的，所以个个都不一样。
1: 所以我现在其实站到你们的这个下牧场，我就很能感受到为什么你很想要去努力的保护你的家乡。
2: 太美了，我们一直在深层这种雪域高原上，每天都去一个另一个地方。哇，这边这么美，就是每天都感觉不一样。
0: 除了当地牧民的守护，还有一群远道而来的科研工作者，用现代科学的力量为这片土地编织起一张更为严密的生态保护网。
7: 我是从2017年开始第一次上到高原，
1: 那现在将近10年的时间了。
7: 因为这边是典型的高原的地貌，然后还有一些高原的原始森林，所以在这边我们主要的观测对象是两个山地的旗舰物种，一个是雪豹，另外一个是金钱豹。
0: 在过去10年里，李雪阳和他的团队联合当地管护员、牧民，一起在昂塞片区组建了一个93人的红外相机监测队伍。每3个月，这支队伍就会进山更换电池与存储卡，带回一批最新的野外数据。正是基于这长达10年的长期监测，他们发现，昂塞乡已累计识别出142只雪豹个体，17只金钱豹个体。
1: 这个密度在全国，或者是全球来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级别？
7: 我们也在2025年初的时候完成了，整个三江源区域的雪豹种群评估，结果是1002只，然后平均密度大概是0.9只每100平方公里。这个密度水平和种群数量在全球都是首屈一指的。
1: 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的精力来研究这个旗舰的物种？
7: 岩石上的雪豹，还有森林里的金钱豹，包括河里的水獭，它们都属于这个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要养活一只雪豹，需要很多的岩羊。像比如说像雪豹，它每7天可能就要捕一次猎，它一年中需要很多岩羊才能维持它的存活。岩羊是食草动物，要支撑岩羊的种群，就必须要有非常丰美的草地，健康的草地。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这里记录到一个稳定的雪豹种群，那就说明这里的岩羊、这里的草地也都非常的好。那么我们通常也可以通过雪豹的保护状况来推测整个生态系统的这个保护状况。
0: 10年如一日的坚守，不仅印证了生态系统的健康，更让李雪阳和团队见证了无数令人动容的生命奇迹。 其中最让他震撼的是一次红外相机捕捉到的关于母爱的意外惊喜。
7: 我们从红外相机里面记录到了一只特别让人感动的豹子吧，它叫雪地，是一只母豹子，估计已经有12岁了，已经是高龄了，
5: 相当于人类的
7: 70-80岁。更可贵的是它12岁了还在育幼。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的管护员拍到了它，当时拍到它的时候，它怀里就还有一只小豹子。它在昂赛的这12年里，总共我们记录到了繁育了3次，有5个幼崽。
5: 所以从这个动物的生存的特性来说，它其实反映了这个背后的自然环境的一些什么样的点呢？
7: 虽然我们觉得这边树比较少，对它来说生活比较艰难，但是这个物种它有非常强大的适应能力。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说只要我们把这个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保留好，动物其实能够找到它自己的出路，它有办法回到它原先的栖息地，有办法繁衍生息。
0: 工作站里写满了签名墙，大家精心手绘的防熊科普，还有记录着入户调查点滴的日记，每一处细节都藏着科研人员对这份事业的坚定与热爱。
7: 我们最想做的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我们在这个区域看到这么美的风光，这么丰富的野生动物，它能够实时的给我个人一些审美上的感受，能够给我一种与世间万物相连接的感受，我也特别的想要把这种感受传递给更多人。让我感动的就是咱们的国家公园跟国外真的不一样，我们在这儿本身就有很多的老百姓长期在这边生活，他们自发的对野生动物就有一种保护的天性，他们愿意和野生动物分享同一片家园。
0: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这不仅是一句科研人的誓言，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最生动的实践。当我们顺着江河的脉络逆流而上，还有无数守护者正接力守护着这座中华水塔。
6: 7-8年之前，我们这边几乎没有太多的野生动物，我们这边现在有雪豹，岩羊，野鹿，每次都能看到，这就是我们的日常巡逻的结果吧。
8: 从2012年开始，我们一直到现在连续16年每年开展长江源的科学考察。长江源的源头就是通过我们的观测，近几十年来它这个冰川的向后退缩了200到300米，雪线也是呈一个每10年上升10几到20米的一个趋势。
0: 在全球气候暖湿化的背景下，长江源区的径流量与疏沙量正显著攀升。数据显示，这里每年平均多流出约0.84亿立方米的水，相当于6个西湖的水量，同时还带来了4.8万吨的泥沙。水沙剧增，加剧了河流对岸坡的冲刷与滩涂的淤积，最终塑造出了长江源区极具代表性的变状河道奇观。
8: 就是因为长江源区就是它这个生态环境很脆弱，长江的正源以及北源它这个植被覆盖度就没有这么好，长江雨的条件下会将这个园区的泥沙带到下游，首先就是这个灾害会增加，就是现在也是极端气候频发，下游的生态环境、水利工程、粮食生产安全嘛，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5: 那我们的这个水土的保持情况到底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做一些这种比较科学的处理？
8: 然后针对这一现象，我们是开展了这个土壤的一个固土抗蚀技术的研究、生态修复研究、土壤的保桑，然后种子库的一个繁育，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高寒的条件下能够提高土壤的抗蚀能力，提升植被的恢复率吧。
0: 从澜沧江畔的悬崖峭壁，到黄河源头的千湖星罗，再到长江正源的冰川冻土，一路寻源，我们看到了气候变暖给中华水塔带来的严峻考验，但也见证了无数双手正在为这片土地筑起坚不可摧的生态防线。三江源国家公园设立以来，黑土滩重披绿装，千湖胜景重现，湿地扩容300余平方公里，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0000余只，雪豹频繁现身，河湖丰盈，生灵自在， 整片江源始终生机盎然。
9: 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在距离地球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一场前所未有的太空农耕实验正在进行。神舟23号任务不仅带去了种子，更将挑战一项全球首次的壮举，在轨连续培育2代水稻。这不再是简单的种活，而是要实现从种子到新种子的完整闭环。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对未来星际生活的想象？
1: 种菜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天赋，从家里的阳台到小区的空地，现在啊，我们更是把菜园子开到了400公里高的中国空间站。从神舟11号的生菜到神舟21号的太空番茄，咱们的天宫菜园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而这次神舟23号任务不再满足于种一茬收一茬，而是要挑战全球首次在轨植物连续2代的培育。这听起来只是多种了一代，但它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拿到了太空粮食循环，实现完全自给自足的关键钥匙呢？
0: 中国航天科普大使刘勇，
2: 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建设空间站就是为了扩展人类的生存空间。那么把人搬到太空里头去，还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不仅说能够种一代，能够让他们在这个太空这个特殊环境能够存活，还能够让它有序繁殖。所以这个是从0到1和从1代到2代连续培养，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突破。
0: 过去太空种植实验的目标是验证单轮生长，只要种子能发芽成熟结出新种子就算完成任务，但这只能提供短期食材。而本次的2代繁育实验旨在实现种子到植株再到新一代种子的完整闭环，只有确认作物可以稳定的代代生长，才能打破太空种植一次性收获的局限，为未来在月球或火星建立长期基地提供最基础的前置实验保障。
1: 这确实是质的飞跃，但我还有个疑问啊，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也和我一样，我们早在神舟14号任务中就已经成功实现了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培养。那既然太空里已经能顺利结出新种子了，为什么不能直接把收获的种子接着种，而非要在这次神舟23号任务中专门去验证连续2代呢？难道在太空中种子真的会一代不如一代吗？
2: 从技术来讲的话，这是一个本质的跨越，就是我们能够从最开始把这个种子种活，培养出一代，到现在培育出植物生长出来的种子再能种下去到第二代，从生存试验到接续存活，是我们人类建立这个太空生态系统的关键的一步。
0: 数据显示，太空环境会导致水稻超过6800个基因的表达出现差异。2022年的实验仅培育了一代，我们无法区分这些变异是短期的应激反应，还是会遗传下去的稳定性状。而连续2代同步观测株高、分裂、结实率等关键指标，并对比2代的基因测序数据，就能精准判定稻种是否出现了长势衰减等退化现象。
1: 原来如此，为了排查这个退化的风险，我听说啊，这次实验的设计特别有意思，简直像一场巅峰对决。科研团队把神舟14号收获的太空孙辈种子和地面上从未上过天的种子一起种，这种太空世家和地面素人的同台竞技到底要比什么呢？这是否证明植物也有某种可以传承的跨代记忆了呢？
2: 确实存在这种可能，因为太空中环境很特殊，一个是微重力，其次是高辐射的环境。我们当然期望于通过这样的试验能够找到一个办法，让接出来的种子一代比一代更加优秀，一代比一代更加健康，保证我们太空的这个继续生存繁衍下去。
0: 本次实验同步开展2类稻种的平行培育，中科院的多组学检测显示

0: 经太空驯化的种子，其甲基化修饰存在可遗传的记忆。初步数据显示，它们的根系向各方位延展，分裂数量提升了 30%， 光合效率也优于地面对照组。通过同步记录91天的生长全流程数据，科学家将量化对比两类稻种抗辐射、适应失重的能力，从而筛选出最适合在地外长期种植的超级种植资源。
1: 我们说到在太空种粮食，听到刚才提到的基因变异、跨代记忆，很多朋友心里啊可能都会咯噔一下，这上过天的种子长出来的东西，这跟我们平时最担心的转基因食品是不是一回事儿？
0: 简单来说，太空育种是自身基因重组，不引入任何外来基因，属于物理诱变，而转基因是跨物种基因转移。返回地球的太空种子需经4到8年筛选审定才能推广，且经检测无放射性残留，食用安全，两者在技术原理、监管和安全性上均有根本区别。事实上，早在多年前，太空辣椒、太空番茄就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它们不仅没有危害，反而因为营养更丰富、口感更好而备受欢迎。
1: 原来植物啊也有自己自然进化的方式。那既然基因安全没问题，我听说这次啊除了备份，还比了生娃的方式。实验同时开展了有性繁殖和再生稻的对照。那这两种方式究竟有什么不同？在太空种地难道还有流派吗？
2: 也有人说这个稻米的口感啊后续的还更好。但是我们在太空中很显然再生稻是能够提高产量，能够在短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生产周期呢也会变短，给我们的航天员提供足够的蛋白质和主食的来源。
0: 实验设置了有性繁殖和再生稻两大繁育单元形成对照。有性繁殖完整周期约120天，适合长期种植留存，而再生稻无需重新播种，35天即可二次抽穗，量产效率提升近1倍。
1: 一套方案求快，一套方案求稳，真的是考虑的太周到了。不过想要实现这种无限循环的种植，光有好种子和好方法还远远不够。在太空失重、强辐射的环境下，我们的太空农场到底是依靠哪些自研的黑科技来解决植物扎根、喝水、光照这些在地面上根本不是问题的难题呢？
2: 就是我们在太空中要模拟一套像地面那样有土壤可以生长，还有合适的光照系统，这个有一个叫再生的这个有机质，类似于地面的土壤，我们把这个种子种在里头，这个植物就能够正常生长。其次呢，我们通过一些 LED 灯来模拟光照。
0: 这套高度集成的系统体积仅有地面大棚的1/25，它采用1到2毫米的多孔再生机制固定根系，搭配高频器物装置，将营养液雾化成3到5微米的微粒，精准喷洒在根部，完美解决了失重下水液漂浮的难题。同时搭载的多波段可调 LED 光源能精准匹配水稻光合作用的需求，整套设备能在90分钟就经历一次昼夜交替的轨道环境中稳定支撑两代水稻完整开花授粉结籽。
1: 有了适配太空的种子，再加上这套模拟地球环境的全套黑科技，我们啊相当于是打通了太空循环种植的完整链路。除了水稻，未来啊我们的太空食谱里还会加入哪些成员？回顾这10年从试种生菜到攻坚两代水稻的天空种菜之路，如果未来我们真的能在地外空间自主繁育作物，这份独属于我们的星河耕耘会给整个人类文明带来怎样深远的意义呢？
2: 我们除了种水稻，我们事实上还种生菜，还种小麦，还种胡萝卜，所以我们这个太空食谱如果是从植物的角度来讲的话，已经开始变得多样化了。这呢，也是我们人类真正进入太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特别期待中国人的脚步在太空中能够走得更远，更加坚实。
0: 10年天空种菜，从2016年的生菜试种到如今两代水稻闭环，我们不仅证实了太空水稻的糖分

0: 出窗户紧急避险，最后却不慎坠楼。那么在火灾的过程中，哪一个东西是最危险的呢？咱们先来做一场模拟实验。这个模型分为上下两层，上面是一个微缩的卧室，有床、桌椅、书架，还开了个窗。下方是一个电面房。 同时，我们还放置了现代化家具中常用的这些木柴、海绵，都是易燃物啊。接下来点火，看会发生什么。点火。这里模拟的就是在家庭中意外起火。你看，现在冒出了黑烟，这个就是现代化建筑材料、家具材料和以往的木柴不同的地方。 沙发床垫里的海绵烧起来会放氰化氢，墙里的电线、水管这些塑料件烧起来会放氯化氢，再加上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这一口下去，不是呛一下那么简单，直接让你的血液没法运氧了。注意看啊，因为烟气是灼热的，所以所有的烟气都是往上走的，从窗户这儿也能明显看到，火焰和烟气都是往上走的。那如果说， 人待在这块的地方，它是没有办法呼吸的，只有低于窗沿，在这儿才是安全的。现在火焰开始快速扩散，整个上方几乎全部被烧融殆尽，而下方注意了没有？现在暂时还是安全的。许多人看到火焰起来以后，想着赶紧逃跑啊，打开房门就没有关了。另外，可能到卧室里面觉得这更安全，对不对？ 但是这里没有任何的求生物资，打开的房门还会导致火焰快速的蔓延，怎么办？洗手间啊，这里有水，首先快速的关门，然后拿一块大的毛巾，用水打湿，堵住门缝，以免烟气进来。上面的这些缝隙可以用打湿的纸巾来堵，用梳子、牙刷之类的把它给塞紧。 然后把水打开，朝门泼水降温。但如果你没能来到卫生间构建这么一个求生空间，并且火太大，你又住在低楼层，那就是另一套方案了。比如说，顺手从床上扯下床单，它可以形成一个把手。这时候要注意啊，最好是全棉的床单，以免发生低熔效应。爬过窗台，你看，如果只能拔出窗帘的话， 还在烟气影响的范围内，不能呼吸，所以这个时候拔出床单就能获得更大的呼吸空间。但是大多数人的家里没有这种现成的锚点，怎么办？把床单绕过桌椅，卡住窗框。你看，这样也就变成了一个应急锚点。但有的时候可能床单不够长，怎么办？ 可以用双拼接来进行衔接，将两个床单放在地上，再用左压右，然后反过来右压左，这样的双拼接打法，就可以把两根床单就像握手一样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它是越拉越紧的。 你看，这样它就卡住了窗框，形成一个临时锚点。只要你不来回晃它，非常结实。但是你看啊，现在床单已经有这么长了，如果你楼层不高，在3楼以下，并且自己的体能充沛，时间充足的话，还可以继续结绳，利用床单结成的绳索一直下到地面。那么结绳还有什么技巧呢？ 首先，每隔1米打一个结，这样一节一节接下去，每隔1米左右就有一个能抓的地方，你手上有着力点才下得来嘛。还有就是下降之前一定要转过身体，面对房子，用脚蹬着墙控制速度。如果是背对着往下滑，你控制不住的。但这个办法只适合3楼以下，再高就别冒这个险了。老老实实关门等待救援。 当危机发生的时候，救援力量是不能够瞬间移动到你身边的，你得利用身边常见的这些东西，让自己撑得更久，等来救援。
1: 眼下正是咱们秋粮产量形成。

0: 关键期，从南方的水稻到北方的玉米，大片大片的农作物正处在长身体的最紧要关口。然而，伴随着夏季复杂多变的气象条件，一场悄无声息的虫口夺粮攻坚战也已经在广袤的田野上全面打响。面对来势汹汹的病虫害，我们怎么才能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把损失降到最低呢？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保卫战中，现代农业科技究竟是如何给害虫布下天罗地网的？那些藏在田间地头的黑科技又是如何帮咱们守住大国粮仓的？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求真记者去探个究竟。
1: 你们在干嘛？
2: 我们准备拆盲盒呀。
1: 拆盲盒？拆什么盲盒啊？
2: 盲盒就在这里边哦，我拿出来给您看看。这是我们一个晚上诱到的所有的害虫。
1: 这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
2: 已经死了。我们通过这个光线射到高空，它被光线吸引过来，然后撞到这个玻璃板上，然后掉下去之后红外加热给它烤干了。
1: 所以是撞死的是吗？
2: 烫死的。
1: 我摸着这个东西也不是很烫啊，它怎么会被烫死啊？
2: 我们晚上开灯了之后，它是通过1000瓦的金属卤灯，然后光线照到高空之后吸引害虫过来，撞到这个玻璃板上，三块玻璃板，然后撞上去之后呢，它这个里面有一个红外的加热的装置，直接导致害虫撞到这个上面掉下去，烤干了就死了。
1: 您刚才说温度特别高，会不会让它失去了原来的形状，烤瘪了？
2: 就是让它保持它撞上来的状态，一到两秒就烤干了。
1: 那我们收集这么多虫子干什么？
2: 这个设备呢，其实是在全市各个地方都布有，有很多点掌握它的动态情况，及时做出预警，来指导病虫害的防控。然后呢，我们会挑出一些比较重大的这种病虫害，用来制作标本，很多可能您都没有见过。

0: 们今天的生物课开课啦。老师，咱们上货好不好？
1: 好的，那就直接上货吧。
2: 搞错了，
1: 这个是我们从高空测报灯下面收集到的标本。
0: 它这个给人的感觉好难受啊，就是那种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1: 对，这是天鹅，它的幼虫会危害作物，甘薯、红薯。它的幼虫和成虫的口气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0: 哇，这个标本制作的好好，就是上面的毛啊，什么绒毛，还有它的每一根触角都在上面，栩栩如生的感觉。
1: 是的，这是天蚕蛾，这个就是我们本地在林木上面的害虫。这个是稻纵卷叶螟，它这个是主要是在水稻上面进行危害的。它的幼虫吐丝把叶子卷在一起，把那个叶片表面的那个绿色层把它都吃掉了，只剩一层像窗户纸一样的那种薄膜了，
0: 所以它就会影响水稻的生长。
1: 对，特别是危害水稻间叶的话，会对产量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3: 通过每日的动态监控，危害较大的害虫会被农作物医生单独挑出排列开来，然后有针对性的开展处置。
1: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幺蛾子，叫草地滩叶蛾，它是从美洲迁过来的，它特别能飞，特别能吃，还特别能生。它最喜欢吃的是玉米，也危害高粱、甘蔗。这些禾本科的它都很喜欢，它能够危害76个科350种的作物，它的危害面特别广。
3: 美洲离我们那么远，它们怎么飞过来的呢？这种蛾子从美洲可在几百米的高空中借助风力进行远距离定向迁飞，有时一晚上就能飞100公里。它虽然只能活7到21天，可是它们能产卵900到1000粒，经过一代又一代的长途奔袭，就可以危害到我们的农作物。
0: 哇，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标本都好精致，
1: 让你做一个带回家去。
0: 这怎么做啊？形状不和标本不是一个样子的，
1: 所以才需要你来做标本吗？
0: 首先得把它摆开一点吧。哎呀，它这个翅膀就像那个干了的叶子一样，
1: 很容易脆了。呀，哎呀，你把它腿已经折了，
0: 折了就不行了是吗？
1: 不完整了。
3: 做标本可不是一下就能成功的，它需要的功夫可多着呢。这第一步就是对标本回软，让已经焦干的蛾子变回柔软的身体，再用昆虫针对它们进行固定。要想做得漂亮，就要把它们的翅膀调整好，前翅后缘与中轴线垂直，前后翅翅脉不重叠，从前向后展翅和压翅，确保左右对称，足和触角的摆放，最后还要再风干3到5天。
0: 既然做标本这么难，这么费时间，我们为什么还要做标本啊？
1: 做标本主要是针对农作物上面的主要的害虫，有利于我们对它的识别更加准确，所以我们把它制作成标本，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到它。
0: 这些害虫啊，除了撞死，是烫死，它们还有3种死法。这3种死法分别对应着3种装置，这3种装置啊，抓害虫那是一抓一个准儿。它们到底是什么呢？
1: 我们现在有很多种方法，通过灯光诱杀，还有食诱剂，还有离向剂，让它找不着北。我们有很多种方法来控制它。
3: 所谓食诱，就是用害虫喜欢吃的食物来引诱害虫自投罗网。害虫不仅贪吃，它们还急于找对象，这就是我们的信诱技术了。专家们就在设备里撒下人工合成的信激素，来吸引急于脱单的蛾子。可是你来了就走不了了。而且专家还针对虫子们对于颜色的敏感，布置了大量的色板，不一会儿害虫们就都在上面躺板板了。
4: 刚开始看了这么多虫，我们也会非常的害怕，各种各样的虫子，奇形怪状的都有。现在看多了，也都觉得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已经习惯了。我们的工作就是不管刮风下雨，每天都要进行监测， 每天都要进行开盲盒，这真的就是盲盒，我们不知道每天里面会有什么新的虫子迁飞过来，所以我们要及时掌握它的这个动态，及时的识别技术统计，为病毒害的防控做好数据基础。其实我也认为自己就是一位医生，只不过我们的防治对象就是农作物，我们也需要对农作物的这个病虫害的发生进行诊断、开方和治病。通过先进的监测设备，结合我们田间的调查，来准确地掌握病虫害的发生的情况，及时进行预警，保证粮食的生产安全。

0: 砗磲是世界上最大的双壳贝类，有贝王之称。最大的砗磲体长可达 1.3 米左右，壳内的空间足够容纳一个成年人。厚重的外壳让它们的重量能够达到300千克以上，需要3-4个人合力才能够抬起来。砗磲的外壳表面有4-5道很深的沟槽，古人觉得这很像马车走过泥泞道路后留下的车辙，所以形象地称它为砗磲。又因为质地坚硬如石，所以加上了石字旁，也就是现在的砗磲啦。
1: 在全世界上来讲，砗磲呢有12个种，包括砗磲属有10个种，砗磲属有2个种，那我们国家呢有8个种，包括库氏砗磲是最大的大砗磲，还包括无磷砗磲、磷砗磲、诺瓦砗磲、长砗磲、泛红砗磲。我们身后这个库氏砗磲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全世界也是濒危的。这个砗磲呢，在我们国家南海原来有大量的分布，但是现在呢，处于一种功能性灭绝这样一种状态。其他一些大型砗磲都处于数量极其少、非常罕见的一种状态。那么对于小型砗磲，虽然有一定的分布，但是数量一直在减少。
2: 保护砗磲，从了解它们开始。珍珍，今天呢，咱们就好好介绍一下你这位朋友吧。
0: 好呀，砗磲最吸引眼球的就是它们的外套膜。
2: 哇，真美呀，就像是在海底盛开的花朵。哎，不过怎么感觉这颜色跟珊瑚有点像呢？
0: 看着确实有点像，不过它们颜色漂亮的原因

0: 样啊？
1: 早期的时候啊，生物学家认为它这种颜色是由于它共生藻，就是它冲浪藻的种类和风度啊不一样啊影响造成的。但后来经过我们研究发现，其实它这种橙色细胞主要是来自于一种虹彩细胞，是通过结构色呈现出各种颜色。虹彩细胞里有一些特殊的片层结构，可以像这个棱镜一样反射出是哪种颜色的光，我们看到就是什么颜色。那这些虹彩细胞呢啊又形成了虹彩细胞团，通过 GRB 原理可以排列组合形成各种颜色。珊瑚的颜色主要是由荧光蛋白成色形成的，是一种色素着色，就是一种化学色，它会有褪色呀有色度的变化。这种结构色是永不褪色，只要是有光线它就能永远那么绚丽多彩，也就造就了砗磲颜色的绚丽程度要比珊瑚高得多。
0: 砗磲住在珊瑚礁里，它们是珊瑚礁的卫士，是珊瑚礁生态系统的支柱之一。
1: 砗磲呢，它是在这个幼虫变态的时候附着到珊瑚礁上，在珊瑚礁中呢，它是先这个爬行之后找到合适的位置，它打孔钻洞，它就一辈子就不动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砗磲在珊瑚礁中，它有个重要的功能是支撑珊瑚礁的发育，在珊瑚礁生长的过程中，它得起到钢筋混凝土这样一个作用。
2: 珊瑚礁卫士就是我。
1: 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砗磲中的虫黄藻和珊瑚中的虫藻是可以互相交换的。就比如说珊瑚白化之后，那我们这个砗磲释放出的虫黄藻可以促进这个珊瑚礁的再次发育，所以更有利于珊瑚礁这种和谐的、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和发育。
3: 哦，也就是说它们一辈子都不挪窝了，那以后它们怎么繁衍后代啊？
0: 砗磲是雌雄同体的动物，产卵的时候它会先释放精子再释放卵子，然后在体外完成繁殖哦。
1: 那针对这种小型砗磲一般是2年可以性成熟，对于中型砗磲一般3年可以性成熟，对于大型砗磲要4年才能实现这个初次性成熟。一旦实现初次性成熟之后，每年啊在这个春季秋两季都有这个繁殖期。在它发育过程中呢，它是雄性先成熟，雌性后成熟。
0: 虽然砗磲可以独立完成繁殖，但质量却并不高。为了帮助它们恢复种群，我国的科研人员已经开展砗磲的人工繁殖和培育。
1: 我们这个生产出这个苗种之后呢，在万宁有个合作的基地进行大规模的中培，中培之后把这个苗种培育到5到10公分，开展这个底波增殖。那我们底波增殖的点呢，有这个西沙、南沙，还有这个海南的蜈支洲岛。那我们现在底波这个砗磲呢，已经参与了这个自然繁殖，尤其是在海南蜈支洲岛附近形成大量砗磲野生苗种。那经过我们这个分子鉴定和识别，发现是我们这个之前的砗磲苗种长大之后参与自然繁殖形成的。它是相当于是借助于这个原位催产技术，实现了砗磲苗种资源的大规模增值。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近年来，由泳池排水负压吸附引发的溺水伤亡事故屡有发生。7月6日下午，河北高碑11岁男孩不幸被排水口吸住手臂，挣扎3分钟后溺亡。其实，像这样的悲剧不是个例，那一个个不起眼的排水口究竟暗藏怎样的致命隐患？一旦有人被吸住，又该如何施救？
1: 为什么排水口会有这么大的吸力呢？关键在于泳池的一种水循环系统——顺循环。
2: 泳池排水口通常置于池底或池壁的拐角处。目前现在泳池的循环的模式一般是分为两种，一种是顺循环，一种是逆循环。顺循环就是在通过池底或池壁的一个排水口，通过水泵将水进行过滤，再通过进

0: 水口将池水引入池内，另一种模式是逆循环，注水口在池底，排水口一般在泳池周边的回水沟上面，一般不会吸人吸物，造成安全隐患。
1: 为了模拟出最危险的情况，我们来到了一个采用顺循环模式的泳池，并且拆除了排水口的防护格栅。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吸力到底有多大。接下来来模拟，如果你没有戴泳帽会怎么样？
2: 潜水。

0: 你看看，刚刚只是路过了洞口，头发瞬间就被吸进去了，紧接着整个头一直被吸上了。还好是个模特假人啊，如果是你路过的话，我可能这个头皮都被吸下来。接下来我们要夹手。 模拟，我吃住了，这都夹住了，呀，我靠，你看，这整个手都变形了。
1: 刚刚整个都被吸进去，然后我的手也卡住了一下，哇！现在还好是有准备了。其实刚刚我们用的手啊、头啊这些部位，都会和排水口的边缘形成一定的缝隙，没有达到密闭的负压状态，所以解脱还稍微容易一点。但是，我们身体这种大面积的部位，如果被排水口吸住，又会怎么样？接下来用一块铁板来模拟一下。

0: 真的，你看关掉以后，马上就自己掉下来了。那我突然想到，是不是还有一种办法？来，开始吧。 刚刚我们是垂直去拔的，根本拔不够，但是如果往上提，试试呢？抓，已经吸收了啊！现在垂直往外拔就拔不动了，来，往上提，瞬间就给它拿起来了。另外再试试抠它旁边的缝隙。 缝隙也是轻轻松松。如果你垂直拔，要完全对抗它的负压是很难的。但是，不管是从旁边抽一个缝隙，还是往上提一下，给它下面露出一点缝隙，都是很简单的。只要打破这个完整的负压状态，就可以求生。
1: 有数据显示，泳池排水口的吸力通常可达到每平方厘米23公斤。
0: 一个0.6米深的小型儿童游泳池，蓄水能力约800公斤。若将泳池内排水口打开，吸力甚至可以吸住一头几百公斤重的牛，更别说一个几十斤的孩子了。其实，对于排水口吸住人的救援，网上有很多说法，说这些东西都可以提供短暂的呼吸，比如说一根水管就可以通气了，以及水桶这样倒扣着，里面也是有空气的。 那到底他们的救援效果怎么样？我们一进行实验。很多人觉得水管肯定是可以的，它和浮潜用的呼吸器不是一个原理吗？真的是这样吗？下水试试。哦，不行不行不行！哎，怎么里面有水啊？哦，你看。 一旦下水以后，这儿没有气压顶着，它就进水了。哎，这样说起来，我们是不是把它堵住，再下水就可以了？哦，不行不行，还是会进水，因为管子太长了，水压比较大。再来试试水桶，这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空间，倒扣过来以后，就会形成一个密闭的空腔。你看，然后按到水下。 这里面大概1/4都是空气，用它来试试。愿板救援可以。
1: 水桶真的可行吗？我们在泳池找几个小朋友试试。

实验发现，将水桶竖直倒扣入水时，由于桶内空气占据空间并形成气压屏障，水无法完全涌入桶内，因此桶内的空气可以提供呼吸。这个方法真的可行吗？我们换到1.7米的深水区再试试。

0: 我们在深水区又试了一下，就发现这个方法只能在浅水区救援，因为在深水区有一个问题，就是红本身的浮力加上人的浮力，它很难压下去。你看，这个救援的深度就有限，只能有离水面大概60厘米。既然水桶可以，盆子是不是也可以？但是有一点就是，它太浅了，应该是要仰头呼吸。来试试。
1: 对
0: 呀、
1: 啊，但只能仰头。
0: 脸盆差一点，脸盆因为太浅了。刚刚我们做了这么多实验，发现水桶还算比较靠谱，但是一旦水深超过了60厘米，哎，因为有巨大的浮力就压不下去了。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人被拍摄口吸住，最好的办法还是尽快找到工作人员关闭水泵，一旦打破了真空状态，这股吸力自然而然就消失了。
2: 为严防排水口吸附溺水事故，请您告诉您身边的游泳爱好者，在游泳时一定远离排水口。家长陪同未成年人游玩，务必全程看护，切勿用手脚触碰排水设施。如发现排水口的防护格栅破损、松动，请第一时间告知场馆工作人员。除了关注泳池的排水口，如何提高孩子们在游泳时的自护自救能力，防范溺水事故的发生也尤为重要。接下来，新闻大求真防溺水安全课将一一为您拆解关于游泳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夏日游泳有哪些是必须要注意的。会游泳就不会溺水，
3: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通常有些初学游泳的人，他们在游泳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生呛水呀、抽搐啊，或者是这个慌张恐惧，那么也会导致溺水的。
2: 溺水时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大叫，能被及时发现？
3: 不一定的，因为通常这个溺水的话都是在无声进行的。我们在溺水的时候，人的第一时间想出来找空气，那么由于慌张可能会发生这个喉部的痉挛，甚至我们喊叫都喊叫不出来，会导致我们窒息。
4: 看来啊，我们对于溺水的误区还真是不少呢。那如果发生溺水，有没有什么安全动作可以自救啊？
3: 初期的溺水人员呢，其实有个很明显的特征，他们的手会向外伸，然后双手有一个像爬梯子这种动作，甚至有拍打水花的。通常我们在溺水之后呢，4到5分钟会发生窒息，那么6到7分钟会发生这个心脏骤停，那么通常我们的黄金救援的时间会在4分钟之内。如果我们在水里面发生溺水的话，我们第一时间一定是让我们的口鼻露到水面上面来，能呼吸空气，所以通常我们会选择在水里面躺着做一个大自漂。
4: 刚刚老师说啊，人一旦发生溺水，首先会非常慌张，尽力的挣扎，这个时候必须要保持仰漂的姿势，把嘴巴和鼻子露在水外面。这也太简单了，我来试试。哎呦，这边太浅了，这是浅水区，我们去深水区试试吧。
5: 我不敢去。
4: 没关系，很容易的，我带你。呛水的感觉好难受啊！我刚才还记得我的头要往上仰这种姿势，但我在水下根本保证不了我这种姿势，只能乱扑腾。我感觉刚才真的好危险，
3: 因为你的身体紧绷，人会下沉。已经发生溺水的时候，人最首先一定要保持这个冷静啊，要来调整自己的这个呼吸。那么已经呛到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采用闭气，闭气的时候，通常我们溺水的时候，人的脸部是向下的，那么这个时候在闭气之后，马上进行快速的旋转身体。那么大字漂这个动作呢，可以把身体成一个大字，手脚展开，头部向后仰，头部向后仰之后，鼻子和口可以露出水面。那么这个时候人在放松的情况下，通常是不会沉到下面去的。
2: 遇见有人溺水，会游泳就可以直接下水施救吗？
3: 我们通常强调啊，能用这个物品来救的，就尽量不要去直接来救人。第一时间我们要拨打110和120。比如说你在岸上看到有人溺水，你可以通过给他递一些竹竿、绳子， 一头把自己固定好，另一头的话递给这个溺水者来救他。那么我们在救援的时候，不管会不会游泳，一定首先是要保证我们自身的安全，才能去施救于人。通常我们手边可能会随手触及的一些小东西，比如说现在我手里我有一个瓶子，空瓶子，有一个这种塑料袋子，那么我可以多拿两个空瓶子塞到这个袋子里去。当我把这个袋子扎紧之后，那么抛给在水里面的溺水的人员，他会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简单的一个救生浮球抱在自己的胸前，这个样子可以保证自己的头部露在水面外面，那么腿在交替蹬几下的时候依然可以游回岸边，所以这是一个简易的一个救生装置。
2: 今年夏天，桨板成了水上运动的顶流，一块板加一只桨，门槛低，上手快，迅速火遍全国的开放水域。但在这股热潮背后，安全的警钟也接连敲响。七月初，广西南宁邕江大量桨板涌入货船主航道，险象环生，重庆等地也发生过划桨板落水的险情，多地随之出台新规，为这项网红运动划下安全底线。桨板到底该怎么玩才能既尽兴又安全？

0: 接下来，汉坤三人将在国家级教练的指导下，开始今天的第一步——选桨板。湖南省水上运动协会桨板委员会委员、湖南桨板联盟理事长杨少华，
1: 今天下雪之前啊，每人要选一块板，选适合自己的，这是旅行板，这是休闲板，这个是竞速板。
2: 那我就适合这个休闲板。
3: 为什么呀？
2: 这个板它是这里边最宽最大的，适合我这种大体量的选手。
3: 那老师，这个和那个看起来大小没什么太大区别。
1: 这是前部防滑的，这是半防滑的。
3: 这个很适合我啊，那种新手，因为全部都是防滑，我就选这个了。哎，教练，刚才你说这两块是竞速板，它好细好长啊。哎，你们看它竟然在岸上都在左右晃，一点都不稳定。我试试你这个啊。
2: 四平八稳。
3: 这个好稳啊。
2: 哎，我突然有信心了。
1: 这是我们专业打比赛的这个竞速板，窄一些长一些，因为它的水阻小一点，它速度就更快一些，应该可以。
2: 很适合你家吧。
3: 其实我刚才没说选这个，但气氛已经红起来了，那我就选。

0: 好了，这下准备好了吧？
1: 好了。
0: 教练，我们先从那边下水了啊！
2: 好，
0: 咱们自己先摸索一下。
1: 好，走吧。
0: 出海啦！不，应该是出湖啦。蛟龙出海！我先试一下怎么上啊。哇，完全没有重心啊，这也太不稳了吧。哇，不行啊，
1: 哪也不行啊，
0: 稳不了一点啊。哇，你们看教练，
1: 哇，板上，
0: 好帅啊！哇，太帅了吧！我也要这么帅的上一次，
1: 进攻
0: 水上漂。

0: 就结束了。
1: 胖坤的样打得不咋地啊，我来试试。三、二，就开始了。
2: Yes.

我们三个真的是没有一个成功上板的。把脚放上来，手拉分型线，压板前扑，然后再打手，变身。OK 了没有？

0: 这真的好难啊！我这次我认真了，我一定要上来。
1: Warning. Warning.

0: 好棒啊！
1: 啊，我真的不会呀，这个怎么办呢？

0: 妈呀，在教练的帮助下勉强上了板。
1: 你爬不上面爬平了，
0: 真的太难了。
1: 站起来试试好吗？
2: 站不起来也不敢。
1: 站起来，站起来点。位置以后是不是？双手脚脚放前面，重心在手上，抬头，抬脚，站台的位置脚，再屁股翘起来就 O 了。抬头，抬脚。啊，对，好，站的位置脚抬起来。不错，把脚竖起来。

稳住，看前方，屁股先起来，好，不错。

0: 成功了！我胖快啊！
1: 再给大家一个新动作，走板。
2: 走板。
0: 挑战交给你们俩好不好？因为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最佳的适合我的姿势，那就是坐着。
2: 好，那我
1: 先走吧。
3: 大大的走。
2: Lady。

0: 现在你们已经上马了，滑过来试一试，练习一下滑行。
1: 不如咱们来个比赛吧，看谁先滑到终点。
2: 好啊，
1: 冲啊！
2: 我可不怕你们，我这可是竞速版。
3: 拼了！
2: 你们俩加油啊！胖坤，快点，快点！
3: 累死我了。教练，这个桨也太难了吧，累死我了。
2: 是啊，我感觉怎么滑都不太对劲儿。
4: 哎，我也是滑得好累，速度还上不去。
5: 三个求真实验员第一次滑行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问题。
3: 哎呀，好累啊！我刚才看教练啊，操作的真的很轻松，怎么轮到我自己就只是原地打转呢？
6: 第一个，桨距不能太大了，那么说你就不会打圈了。
5: 放坤的反桨距离桨板很远，在空中看上去就像是在画大大的圆形，因为滑桨的半径过大，导致了一个明显的转向力，使得船身不停地转弯。
6: 为什么你滑得很快，但是板的速度不快呢？你滑桨的距离太短了，就这么一点点。人有耐，其实桨一拉，拉宽一点，是不是？拉宽一点，再拉，你速度就自然快了。
5: 嘉宝他划桨的位置总是太靠后，导致桨的有效划水面积不足，同时他主要用的是手臂的力量而不是腰部的力量来划动桨，这种方式不仅效率低下还非常吃力。
6: 为什么这水还泼到自己的背心上面啊？桨捏了反了
2: 啊！
6: 我们要改变方向，桨要拿中，是不是？然后你划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5: 正常情况下，船桨的桨叶和桨柄成一个钝角，划桨时钝角开口应该朝前方，比兹却反了过来，导致桨和水之间形成了一个小的夹角。每次划水，桨就像一个勺子，把水舀起来溅到了它的背上。
3: 好，哎，但是听上去好像都懂了，但是还是不如眼见为实，要不你还是再给我们展示一下吧，好不好？
2: 强大的技能。
6: 好，没问题。
2: 走。

0: Cool。
1: 我觉得只要不胡来，大家都能玩。
2: 没错，还是挺简单的。
3: 教练，
4: 大家好。
2: 哎，
4: 不错不错，你们的安全意识很强，但是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说我们即使穿了救生衣，系了脚绳，我们也要注意安全。
5: 所以说呀，不要看桨板上手简单就掉以轻心。第一个小贴士，穿救生衣。虽然呀，咱们有这个脚绳的绑住身体，但是在紧急情况下，比如说昏迷或者是受伤，脚绳不足以提供足够的浮力，所以穿救生衣不仅是遵守安全规定，更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
1: 小贴士啊，是在开放水域要小心，特别是遇到船只的时候，因为船只滑行会产生吸力，可能把我们吸到船底，增加撞击或者是被卷入螺旋桨的风险，所以啊，我们一定要远离它们。第三条小贴士呢，是关注天气情况，风速和风向的突然变化会导致我们难以控制桨板，大雨可能导致水流加速，雷电天气更是需要绝对避免的，所以出发前呢，一定要查看一下天气预报，避免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桨板运动。
4: 安全永远是第一的，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6: 好，
7: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8: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马王堆岁月不朽。
1: 尊敬的女士先生，2010年10月25日，湖南省召开了湖南省博物馆改扩建工程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2: 决定了引进三个方式，进行湖南省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概念设计方案的募集征集。
3: 这是一封发送给全世界30多家顶尖建筑设计事务所的邀请函。受邀者中，很多都是有着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奖获得者。发起邀约的是湖南博物院。这是自接收马王堆汉墓所有文物以来，湖南博物院启动的第三次改扩建计划。时间是2010年秋。为了给予这座世界级的墓葬所出土的文物以更全面、更现代、也更具人文关怀的展陈空间，一座世界级的博物院被提上日程。
4: 我们本着客观、科学、公正、可靠的原则，经过多方调查，并专家推荐，一致认为贵公司在博物馆建筑设计方面特邀请的公司参与湖南省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概念设计方案的设计竞赛。专此通知，湖南省博物馆2010年10月5日。

0: 岁月不朽，山海相逢，在应用商店搜索并下载数字文博 APP 山海，和文物多见一面。2010年的长沙，已是媒体多次评选出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它以地道的美食、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蓬勃的活力，吸引着四方来客。那一年，徜徉在长沙芙蓉区五一广场的人们还不曾意识到，就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即将有一座国际化的大型博物馆拔地而起。对长沙来说，这将是一座新的地标建筑，也是对以马王堆墓葬为主的历史文物的一次重新梳理。2010年冬天，受到湖南博物院邀请的日本建筑设计师矶崎新来到长沙，他参观了大量文物，第一次见到了辛追夫人。
1: 我知道这里有着2000多年灿烂的汉文化，有马王堆、辛追夫人这一镇馆之宝。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学习到的中国文化与现代主义建筑结合，呈现出中国与西方、与世界之间的一种交流，这样的机会不可错失。
0: 这是矶崎新在一次采访中对香博项目的回忆。作为一名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的建筑大师，他或许很早就想好了自己的建筑语言。湖南博物院旧馆坐落在长沙的闹市区，与湘江仅2公里之遥，紧挨着长沙最大的公园烈士公园。院方希望在旧馆的基础上进行改扩建，不仅是为了留存历史，还隐含着一层深意。辛追夫人的位置不能动，尽可能不要去打扰她。此外，新馆还需要采用新型的一体化设计，也就是说，设计师除了考虑建筑的整体造型、空间分布，还要兼顾场馆的功能需求以及未来运营。那一年寒冬，矶崎新在长沙勘探完场地后，画下了一张草图，意象是森林上空漂浮着一座博物馆，如同漂浮着一朵云，或是一架停在树梢上的飞机。这样的构思让人一时有些想不明白，他想表达什么。那时矶崎新已经79岁，从业近50年，是全球最顶级的建筑设计师之一。他主张城市建筑应该像生物生长那样，成为有生命的个体。他的作品遍布世界各地，以多变、自由和打破传统著称，被誉为建筑界的切格瓦拉。此外，他还是普利兹克奖最早的评委，并在晚年时获得该奖项。获奖评语是，他突破建筑学框架，提出了超越时代和国界的问题。每一部作品，矶崎新都会找到独特的破题角度。这一次，他面临的是一个特殊的主题。虽然当时的项目名为湖南省博物馆，却是以马王堆汉墓群出土的文物为主体，而马王堆汉墓群又以辛追夫人为核心。在矶崎新看来，辛追夫人就像这座博物馆另一个维度的主人。
1: 马王堆不只是马王堆里面的展品，墓坑本身也在这里展示。墓坑其实就是一个建筑空间，历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以辛追夫人和她曾经安息的墓坑为突破，矶崎新决定做一次大胆的尝试。在他心中，这不是一座普通意义上的博物馆， 更像是为至今仍保持着不朽之身的辛追夫人营造了一个新家。
2: 下载数字文博 APP 山海，用 3D 方式打开马王堆汉墓和文物，多见一面。
0: 博物馆一词最早出现在希腊语里，自诞生起便与神殿和墓葬相关联，通常是将地下作为收藏宝物的场地，地上则为纪念堂或神殿。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便沿用了这样的形式，汇聚的文物陈列在下面，宫殿在上面。在新香博项目中，机器心打破了这种模式，除了颠倒顺序，他还以1:1的比例将辛追夫人的墓斗搬进了博物馆，并巧妙地融入到了观展流程。
1: 我以马王堆为中心来做设计，为了能够将辛追夫人的遗骸进行展示，放在土地上也能够让人看见，我就在其地表上建起博物馆。一般来说，以前的老博物馆就像承担着一个神殿所拥有的职能，我这次把传统做法反了过来，这是新香博设计的特征。
0: 仿佛是冥冥之中的相遇，机器心的祖父是一名汉语老师，父亲曾在中国上学，他本人曾多次来到中国，同时他也熟悉西方文化，是日本第一批赴海外建造楼宇的建筑师之一。相对于日本的机器心，他更愿意称自己是世界的机器心。以历史为底蕴的博物馆项目，对建筑师的专业能力和文化认知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机器心恰好有这样的背景，他不仅熟悉今天的中国，还能理解2000多年前的中国。
1: 可以说，香博的建筑是在木框基础上的一个延续，它经过时间的积累，逐步把历史的东西展开。
0: 季其新口中的历史是这片土地的历史，也包括香博自身的历史。它保留了旧馆的一些元素，把1999年建成的陈列大楼的廊柱和一面墙融入到了新香博2楼的空间。在他们的上面是马王堆汉墓展陈的入口。在机器心的想象中，建筑与空间从来都不是捆绑在一起的，也不是静止的，而是以生命的形式不断向外延伸，向上生长。如果说辛追夫人是新香博的起点，那它的终点则是一个泛着金属光泽的大屋顶，象征着未来，或许也象征着辛追夫人向往的璀璨天界。
1: 地下代表过去，中间代表现在，上面代表未来，这样一个历史流程，在这个建筑里看一眼就能明白。
0: 季其新自己说，他设计新香博的核心理念源自一个字，建。建这个古老的汉字，意指两个或多个连续事物之间的自然停顿或间隔，对建的审美形成了建文化，这是一种很难用语言来描述的概念。在时间上，它是沉默的空隙，在空间里，它是一种微妙的距离，它既有分隔性又有连续性，当它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

0: 转。新香泊处于正东西方向，大门向西，对着闹市。下午，阳光从西南散射进大厅，位于三楼正中的马王堆展陈入口会被照亮。此刻，如果我们正站在入口处，隔着巨大的落地窗，可以看到阳光下的市井繁华，而一转身，便是在暗色中静默如初的马王堆展陈序厅。时间上，这里恰似一条现实与历史的分界线，空间上，此处又像是阳和阴的间隔，它们被清晰地区分，却又被巧妙地衔接，这正是剑的内涵和表现。整个博物馆在阴与阳的此消彼长中呼吸，也在五行的矩阵中生长。木、火、土、金、水，在中国哲学的五行理论中，代表着万物构成与运行的五种基本元素。把它们以一定的方式安置在新香泊的各个空间，这是中国文化赋予设计师的灵感，不是要虚无地做一个五行概念，呈现一种简单的物质形态，而是要借此来表达历史的生息与循环。五种元素分布在新香泊的中轴线上，位于最重要的空间中。室外广场上的水池代表水，水池里的装置艺术代表火，一楼大厅里的大漆板代表木，一比一仿制的夯土木坑代表土，金属大屋顶代表金。有人说，姬其星为辛追夫人用五行布了一个阵，参观者需要经过五行的洗礼，最后才能来到辛追夫人安眠的地方。除了象征五行的材质，场馆中运用面积最大的是石材。墙面上的石板一层叠着一层，宛如动物的鳞甲，又如植物的枝叶，从室内延伸到室外。整个建筑仿佛是从大地上长出来的一个有机的空间。阳光下，或是阴雨中，我们能感受到庞大的建筑物有了温度与情感。连接起了过去、当下与未来的脉动。新香泊的外立面采用对称结构，沿袭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形制，是对中国人折中思想的表达。巨大的屋顶一直延展到建筑的配楼，为香泊的后院创建了一个连贯的空间。这个巨大的屋顶也完美地融入了四周的环境。姬其星在勾绘草图时的构思至此得以清晰地展现，它是一朵云，也是一座宫殿的庇护，更是两千年的时光在生长与延续。在姬其星看来，全球独一无二的马王堆墓葬决定了这将是一座世界级的博物院。它不仅仅是在为中国人设计，也是在为人类共同的文明而设计。
1: 在我的心目中，我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希望一生有一次机会可以来香泊观摩，同时我相信世界上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希望一辈子有一次可以来到这里的机会，因此 从这个层面来说，

0: 全世界可能有25亿人愿意来到这个博物馆参观。
1: 博物馆的场地是有限的，如何协调疏导未来必然出现的巨大人流？为此，季其星在设计之初便打造了一条特别的参观流线。他将新湘博的入口设在广场水池的下面，这里的高度低于安放新追夫人的空间，以示对逝者的尊敬。晴天时，阳光投射在水面，游客们在晃动的光影下穿过通道，进入主建筑一楼的艺术大厅，然后在黑红两色的大漆板后面乘坐狭长的扶梯，辗转前往三楼。这是一个略显漫长的过程，正好供游客带着好奇与期待逐渐将心情放平缓。同时，庞大的参观人群在此时已经开始限流。三楼马王堆展陈的入口，游客们将告别身后长沙的火热时光，走进2100多年前的时空。展厅如回字形，围绕着等比例复制的木坑排列，这里陈列着新追夫人一家日常生活的器物。一段又一段的展陈空间被两个玻璃顶棚的连廊相连接，让游人得以从悠长的历史中浮出，在当下的天空透一口气。在三楼的参观路线末尾，人们会与巨大的木坑相遇，之后乘坐扶梯缓缓下行，看到新追夫人的四重棺，再缓缓下行，看到巨大的木椁。在木椁的后方将迎来观展的高潮部分，瞻仰新追夫人。游客们经过上上下下的起伏，最终与新追夫人相遇。这种安排如同戏剧的压轴，又如巡游结束前的烟花，更是对先人的尊重。然而，这还不是全部路线的终点。当游人走出博物院大厅，会看到广场上的水池以及上面的平台。登上平台，将第一次看到湘博立面的全貌。这是与湘博合影的最佳角度，也是回首与新追夫人再一次告别的时刻。这是季其星构想的湘博新馆，他听从同事的建议，为其取名为鼎盛洞庭。虽然这个方案似乎与洞庭湖并没有什么关系，
2: 湖南省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概念设计方案今天开始进入专家评审，普利兹克奖获得者汉斯·霍莱因、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道增、何敬堂、江欢成等9名国内外著名专家将从德国 GMP 建筑事务所等6家著名设计。
1: 2011年3月，湖南博物院改扩建计划开标，最终入选的6个竞标方案各具千秋，或是将老馆环抱、覆盖、扩展，或是吸收湖湘文化的特色，几乎每一个作品都是东西方文化的合璧。评审团的阵容一样强大，除了奥地利后现代建筑大师汉斯·霍莱因、中国建筑行业的泰斗李道增、何敬堂，还有央视新大楼的设计者奥雷舍人等建筑界和博物馆界的专家。经过一轮轮投票，日本季其星工作室与中国中央美术学院的联合方案鼎盛洞庭以最高票数胜出。
3: 它完美实现了中国文化的一次世界性表达。
1: 对机器型而言，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创新，它打破了自己以往的风格，也颠覆了博物馆设计的常态思路。熟悉机器型的同行对此感到不解，为何在当今的时代他还会去做一个相对传统的形态与格局，而不是更流行或更先锋的？机器星是这样回答的：
0: 先锋不先锋并不重要，对时代流行要保持一定距离。有着2000年前珍贵文物的香柏，需要有它的规格，是不可以按流行的成分来分析它的。它承载着2000多年的文化，不允许建筑只存在于几十年的流行层面上。
1: 今天悬挂在湖南博物院一楼大厅的这块巨大的漆木匾牌，就像是机器星建筑态度的一种无声告示。漆器是马王堆汉墓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而简约的红与黑曾是西汉最尊贵的两种颜色。当我们换一种视角，从高空来重新审视湖南博物院时，似乎会更加明白机器星的这种态度。尽管他从未明确表达过，但我们还是能从建筑语言看到他的另一种意图。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画面，浮在上面的大屋顶看起来就像是棺，四周的建筑构成椁，整体看上去就像是棺入椁的瞬间。这与2100年前辛追夫人下葬时的瞬间完美呼应，此时就是彼时。辛追夫人静静地躺在了这座建筑物的地下一层。2022年，机器星去世，湖南博物院成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作品。2011年7月，以机器星主导设计的湖南博物院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这是湖南博物院成长历程中的又一次拔节。未来，数以千万计的参观者会在这里领悟到建的意义，并且感受到岁月的不朽。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如果把两株稻子比作人的话，这一个极度炎症的一个病人，这个的话健康的一个人了。
2: 扎根红土16载，博士夫妻携手前行，破解南方红壤的酸化密码，让贫瘠土地重焕生机。
1: 在红壤地区做好这个农业科研，一定要把根扎在红壤上。
3: 我们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支撑，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
4: 治理水，它的本质还是要治理它的来源。
2: 守护苍山洱海，师徒接力，从追踪一滴水的去向到推广绿色种植，他们为高原湖泊的清澈筑起一道坚实的生态屏障。
5: 20年前，算一个热血青年，非常有理想，有抱负。
4: 但我们的示范就是要有显著效果，跟老百姓分享，必须要扎根到这个地里。
2: 特别节目《向下扎根》，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本周起，本台新闻中心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办公室推出系列报道《向下扎根》，我们将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六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科学家将实验室设立在田间地头、深山密林、草原湖边，几十年如一日的定点观测，为的是摸清农业资源环境的演变规律，为农业与生态把脉问诊，更为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绿色发展提供数据与科技支撑。我们的第一站去往湖南祁阳，中国农业科学院衡阳红壤实验站就坐落于此。这里孕育了获农业农村部表彰的祁阳站精神，见证着几代科研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有一对博士夫妻蔡泽江和张璐，当年毕业时他们放弃北京户口，一头扎进祁阳红壤站，一待就是16年。很多人都不理解他们，甚至有人说他们傻。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片红土地上究竟藏着怎样的答案。
1: 我要拔一根出来看一下，
2: 这个根系比以前也多了很多。
1: 对，
0: 6月底的祁阳早到即将迎来收割。在百里洲村，祁阳站的研究员蔡泽江所在的刘耕令酸化耕地治理科技攻关突击队，正在用一场直观的对比向种粮大户李无南展示着红壤改良的成绩单。这支以祁阳站首任站长刘耕令院士命名的科研团队，如今正接过前辈的接力棒。
2: 我们改良过的这个穗子长度，还有包括它是籽粒的一个饱满程度，这明显的好了很多。如果把这两株稻子比作人的话，这一个就是像是一个极度炎症的一个病人，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健康的一个人了。
0: 就在4年前，退伍老兵李无南一度不想种地了，因为土壤酸化，收成不好，辛苦一年赚不到钱。正发愁时，他在田里遇到了蔡泽江，这才帮他找出了土壤的病根，开了药方。
1: 蔡老师一来了，他就跟我讲，你们这个土地酸化很严重了，就是减产的原因。所以说我感觉我这个名字也取得比较不错，他说蔡老师栽无辣了嘛，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嘛。现在我一亩地的话，你直接提高200到300斤的那个收入了。
0: 让酸化的红壤重焕生机，是蔡泽江扎根祁阳站16年的初心。蔡泽江是河北唐山人，2007年他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是从祁阳站走出的第二位院士，农田土壤培肥及退化土壤改良专家徐明岗。
2: 我老家的村里就离北京又近，其实从小上学最大的梦想就是走出农村，去大城市，去北京工作生活，成为一个北京人，这是最大的梦想。
0: 然而导师派他到祁阳站实习的经历却改变了他的想法。1960年，以刘耕令院士为代表的第一代农业科学家来到湖南祁阳关山坪村建立红壤实验站，为破解南方红壤低产的难题，探索出了磷肥治标、绿肥治本的改良路径，让当地粮食产量显著提高，还锻造了著名的祁阳站精神。沿着前辈的科研探索路径，在实习期间，较为前沿的土壤酸化的课题深深地吸引了这个年轻人。
2: 我们只知道它的成因了，只知道它的过程了，但是怎么去解决，这是我硕士阶段没有完成的。当时还是想留在北京，也考上北京的选调了，但是我不能光把这问题提出来，光把原因找到，但是你没有解决策略。
0: 祁阳站有一块建站35周年纪念碑，蔡泽江第一次来站实习时，导师带着他们逐字品读碑文。纪念碑上那句热血青年的灵魂拷问，让原本在流经

0: 与扎根之间犹豫的蔡泽江，在2010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最终做出了选择。
1: 中国农科院的一批批热血青年远离首都北京和故友亲人，毅然来到潇湘之滨，在我县安营扎寨。60年代的这是最早的一批这个科学家，他们是热血青年，难道我不是热血青年吗？土壤学研究的这种农业科研来说，需要这个科研人员像树一样把这个根扎在这里，一代一代人的去监测它，去攻克它。在红壤地区做好这个农业科研，一定要把根扎在红壤上。
0: 蔡泽江还把同是硕士毕业的同学、同乡兼女友张璐劝来了祁阳。
2: 主要就是毕业以后他决定来这里，我就义无反顾地陪他留在这里了，收获了事业，收获了爱情。
0: 前辈们解决的是土地能不能产粮的生存难题，而以蔡泽江、张璐为代表的80后科研团队则直面土地还能种多久的时代考题。南方红壤区因长期高强度利用面临耕地退化的危机，探寻绿色防控与科学治理之路，全力保障红壤耕地的可持续发展，成了他们肩上的重任。
1: 看上去好像是有点营养不良，好像是缺肥似的，它是不停地往里施肥，土壤酸化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土壤酸化它会导致一些有毒元素的一个活性增加，作物的根系生长受到限制，从而导致这个作物建产品质的一个下降。我们中国人要牢牢地把这个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这个酸化的问题是必须要克服的。
0: 工作阶段的试验中，蔡泽江在一片因酸化几乎绝收的麦田里敏锐地发现，竟然有一株小麦长得格外挺拔。顺着这一株小麦，他找到了破局的新方向。
1: 然后收获的时候发现了它那下面全是一种有机物料，从那开始发现这个有机物料它具有改良土壤酸化的这个效果。
0: 以有机肥为核心的酸化治理关键技术，通俗来说就是让土壤提质，把抵抗力提高，这为红壤酸化防控提供了新路径。
1: 我们现在也在研究一些其他可替代的一个方法，就是能达到一个劳动力投入成本小，而且这种材料还要少，这是我们下一步也重点做的。
0: 2010年开始，夫妻俩扎根站里搞科研，相继取得了博士学位。16年来，外面的世界纷繁精彩，但夫妻俩每天面对的是一块又一块试验田，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实验。
2: 因为我朋友圈看别人看海很漂亮，那种感觉很好，我也想去体会一下。
1: 以后你不管是去三亚还是任何地方去看海，我都会陪你去。
2: 好，我等着。他真的是全身心的都在科研上，这点有的时候我也敬佩他，佩服他。
0: 红壤站旁边湘桂铁路蜿蜒而过，火车汽笛声响起，也经常让来自石家庄的张璐涌起思乡之情。
2: 一听到火车声音我就会想家，它是从北京到湛江，就是因为它会路过石家庄，会在我的家乡停靠嘛，想连接我跟我家乡的一条线，虽然我回不去，所以我觉得听到这个汽笛声也可以缓解一下我的这种思念。
3: 你觉得值吗？
2: 值，值。我们的长期定位实验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就是重复这些，但是我们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支撑，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
0: 当问起张璐，蔡泽江最吸引他的地方是什么，他笑着回答：
2: 专一啊，不管是做科研还是人品上都很专一。
1: 我感觉做农业科研，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在这过去20年来，我做的每一件事，我感觉就是为国家粮食安全，在尽显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觉这也是我，重大收获的一个方面。
0: 如今，蔡泽江和团队提出的红壤酸化综合治理技术已在南方多个省份推广应用，为耕地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科研成果的背后是祁阳站庞大精密的长期定位观测试验体系的支撑。作为我国连续运行时间最长、积累最完整的农业科研实验站，目前这里拥有长期定位监测试验18个，其中持续时间超过30年的就有6个，积累了超100万个观测研究数据，为红壤的改良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4: 紫云相当于一个生物的大肥厂，它大概每亩可以固定这个3到5公斤氮，我们就可以想这个紫云到底能够替代多少，我们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长期监测的实验。
0: 这片稻田紫云英长期定位试验田，从2008年开始至今，已有近20年的时间。祁阳站通过在当地推广科学严谨的紫云英绿肥还田技术，不但改善了土壤的健康水平，还让本地农户的粮食产量和品质都有极大提升。
4: 我们通过将近20年的监测，可以让很多的研究啊就变得更加的科学，然后得出的结论也更加的严谨。我们能够告诉老百姓，这个替代这么方法是没问题的，这个是叫做时间上开出的花朵。
0: 段英华作为第5代站长，在这里坚守了近20年。这片玉米地是他一直跟踪研究的一片长期定位试验田。
5: 这一块土地里头，我们产的这个玉米，包括我们地下的土壤，我们讲它的一粒其实比金子还贵。这一块地我们做了30多年，几代人其实在这儿做实验，一个玉米籽儿，我们最后计测产的时候都要算进去的。我们说这个是一个金棒子。
0: 在祁阳站的土壤样品库，珍藏着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数万份珍贵土样，每一瓶都是一个时代的土壤档案，破解土壤酸化等问题的钥匙就藏在这里。这瓶1982年的土样，则是建站以来保存最早的样本，在瓶中有一张当年留下的采样标签纸。
5: 看这个就跟读以前的来信一样，就像老一辈科学家在过去给我们现在留下的一个信件，想起了我们老一辈科学家他们的一个嘱托或者他们的一个精神，激励我们继续完成他们的这个事业。
0: 从第一组土壤数据到一代代扎根红壤的青春，祁阳站人把坚守写进了同一条时间长河，未来这里还将为我国乃至全球农业贡献更多来自中国的科研成果。
5: 我们希望流传下来跨越百年数代传承的长期定位监测数据库，还有一套适配我们南方红壤的技术改良，守护好我们南方的地理，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0: 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下一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大理综合实验站。大理站隶属于中国农业科学院，近20年来，这座扎根苍山洱海间的科研平台围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生态环境监测和绿色农业发展持续探索，为守护高原湖泊生态、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科技支撑。如今，大理站正开启国家野外台站加区域专业研究院的新探索，向高原生态科技创新平台迈进。在这里，一位导师与一位学生跨越20余年接力坚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师徒张克强和沈世周，以及他们与洱海与农业科研之间的故事。

0: 在的水温是15摄氏度，采样的水深是30米。
1: 洱海西北岸的阳溪入湖口位于大理喜洲镇，这里既是游客欣赏苍山洱海美景的热门地点，也是大理站长期

0: 监测的重要点位。七月初正值大理雨季，大理站90后副站长沈世周正带领团队对入湖溪流水质开展密集监测。
1: 这个采样点是我们的一个典型的溪流的入湖口，我们的上游有我们的村庄，有我们的农田，我们就要看在这个最近的这个降雨季节对我们的入湖的这个水质会有什么变化。
0: 苍山有19峰18溪，溪流流经农田农村时会携带氮磷等营养物质进入洱海，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就会引发水体富营养化，威胁洱海水质。
1: 洱海就是我们肯定大的一个肝脏，小沟小渠就是它的一些毛细血管，溪流就是它的动脉，这些农田村庄我们都要进行一些观测。治理水它的本质还是要治理它的来源，并不是仅仅是治理水本身。
0: 作义村位于大理站旁，是一个海拔近2000米的白族村落，这里气候适宜，种植作物多样，水稻、玉米、小麦、蚕豆等多种作物均有种植。由于人均耕地有限，村民过去普遍依赖增施化肥提高产量，而过量施肥带来的氮磷流失也成为影响洱海水质的重要来源。
2: 现在干你们给咋个处理呢？现在
3: 这个干是做那个
2: 整对子。今年我们看这个玉米长得是特别好的，前期呢也做了一些施肥的一些调整，来增加肥料的利用率。
3: 跟以前相差大了，现在长得特别好，成本上肥料的话都节约了200-300的。
4: 你跟他们为什么会认识呢？
3: 因为我在这里做饭，看见他们做实验这些的话，他们都做得很好，然后叫他们帮我们提供一点技术。
0: 如今杨亚芬家的玉米不仅长势更好，成本更低，农田的氮磷流失也减少了约15%。而沈世周最早在当地推广合理施肥技术时，最先接受的正是在站里工作的附近村民。
1: 我们请的做饭的阿姨啊，我们实验田它是能实实际际看得见的，我们也做了实验，就是你减量20%的氮肥，其实对作物是没有影响的，它的产量是不会下降的，他就能接受这个事，通过他们再去传播，比我们直接去传播的这个效果比较好的。
0: 大理站东临洱海，西靠苍山，风景如画。但2012年考入中国农科院读研时，沈世周的人生规划并不在这里。
1: 我老家是我们云南省临沧市的，为什么要读研究生？说实话，我们还是想留在更高的平台、更大的城市。但最后一个机缘巧合吧，但又回到了云南。
0: 沈世周来自云南临沧云县的一个教师家庭，是布朗族。考入中国农科院读研后，父母原以为他会留在大城市发展，然而2013年，导师派他来大理站驻站实习，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 导师跟我们也说了，我们做农业研究到基层去找出问题。当时我们最早来有一个事儿牵着我，我们进行了观测，就是说我们施进去这个相当于100的氮，如果利用率在40%，还有60%去哪了？去向其实我们没有搞明白，它到底去哪里了？
0: 追踪施肥后剩余营养物质的去向，是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一步。多年的研究发现，这些过剩的氮磷除了随地表径流流失，还会通过地下水或大气循环重新进入洱海。因此，这里农业面源污染既要依靠科研攻关，更要发动世代生活在洱海边的村民共同参与。作义村60岁的种粮大户赵月纯今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原本种植蚕豆、蔬菜等经济作物的100亩土地全部改种紫薯，而它真正值钱的其实是富含花青素的紫薯叶。
1: 那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把这些杂草在它长籽之前就要把它做一些清除，要不然这个籽一撒到这个地上啊，这个草再长高，一个它肯定把我们的这个阳光给影响到遮光了，另外一个很多养分可能也被它吸收了，浪费了。
0: 2021年，沈世周在湖北考察时发现，紫薯叶中的花青素具有开发价值， 经过3年试验种植，他发现相比其他经济作物，紫薯不仅施肥量可减少40%，土壤氮磷残留也能降低约20%，对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具有积极作用。这一成果也吸引了原本在大理站工作的村民赵月纯，开始规模化种植紫薯。
5: 效叶嘛，一亩嘛，紫薯这个下来在3000元以上。今年我才有这个信心来做做一百亩，我肯定再发动周边的百姓嘛，带动大家一起来走这个路嘛，带动周边的人嘛，那才有意义了嘛。
1: 最早我们做这个实验只种了2亩地，就在我们的这个战区，我们的示范就是要有显著效果，跟老百姓分享，必须要扎根到这个地里，他能体会到你的工作，也能相信你做的工作。如果是没有他们，其实你科研工作也搞不好。
0: 乳扇是大理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之一，但在大理站科研人员眼中，它背后连接的是一个循环农业与面源污染治理的课题。这处海拔2400多米的奶牛场是大理高原种养循环模式的一个缩影，几千头奶牛每天产生的300多方粪污，经过处理后用于灌溉后山玉米地，而种出的玉米又成为了奶牛的饲料。这一循环农业模式是大理站站长张克强的重要科研项目，他也是沈世周的研究生导师。10余年来，师徒二人从监测站到田间地头，一直奔走在农业绿色发展的科研一线。
6: 以前这块地都采用漫灌的方式，那么这个就是造成了淤积，下一步种庄稼是种不上了，因为它的过量的施肥了，这样会对土壤造成损害。地灌带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在这种坡耕地灌溉比较均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泵的控制，我能实现我的精准的还田，还田量和还田的时间我能够控制。
7: 地它种下去了。
0: 傈僳族种粮大户何金虎承包了近500亩饲料玉米地。去年以来，在大理站的技术指导下，他从慢灌改用低灌的方式，玉米产量和收入都有明显提高。
7: 现在我们科学的用这个模式来灌溉的话，它就每颗玉米它都能够吸收到这个肥料，质量上它就提升了。每一亩它比我之前做的那个又多出了1吨左右。
8: 吨呢能值多少钱呢？
7: 在500-600块左右。按照我们这个科学的方式来做的话，这些土地也好，农户也好，收成是非常好的。
0: 接下来，张克强还计划利用微藻进行前置净化，让还田废水中的氮磷等物质得到进一步消减，为种养循环探索更绿色的路径。
6: 我们在这儿建站，我们的职能就是搞监测、搞研究、搞推广、搞服务。那么服务体现在哪儿？就是要对地方农民，让他农民增收，同时要让他保护环境。我觉得我们形成了一些好的技术，起了非常好的这种示范作用。
0: 张克强是大理站的第一代建设者，也是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养殖业污染防治创新团队的资深首席科学家。2006年博士毕业后，他选择来到了大理，参与创建这个西南地区唯一的农业生态系统国家站。
6: 20年前算一个热血青年，非常有理想有抱负的。洱海这个地方非常美，洱海的水质保护应该说国家也非常重视，怎么把这个面源污染做好是国家需求的，是地方需求的。从现在来看，这种选择是对的。
0: 2012年，经过5年探索，大理站200多亩实验和建设用地最终确定。第二年，张克强将目光投向自己的研究生沈世周，希望培养他成为大理站的新生力量。
6: 因为我们建站必须要有人在这儿长期待着，蹲守，要坚守这个地方。我确实在他的身上，那看到我当时这种不服输的精神，肯定是热血青年。他应该说是干事儿创业，有很强的一腔热血，跟当地打成一片，地方对他很认可。
1: 我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得出的一些结果，对这个地方的一些环境保护还是有一些支撑作用，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
0: 没有长期实验和数据支撑， 保护洱海，治理农业灭源污染便是一句空话。大理站成立之初，首先要做的是弄清污染从哪里来，如何发生。科研人员跟

0: 根据当地农业的特点，在站内建立长期定位试验，相当于给流域农业生态系统建立了一个缩小版模型。经过多年探索，大理站逐步形成了从监测污染、提出方案到技术示范推广的一套治理体系。
1: 选择这个苍山洱海这个地方来建这个站，因为这个站非常有代表性，我们有将近100多亩的农田，然后我们有养殖业，种和养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生态循环的模式，不光是对我们整个洱海流域，甚至原来的九大高原湖泊都有非常好的借鉴作用。
0: 每年7月中旬，作义村白族同胞都会举行丰收节，载歌载舞庆祝丰收。相伴多年的大理站科研人员也被村民当作亲人邀请其中，在歌声与舞蹈中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
2: 好，各位父老乡亲，很高兴今天来这个村子里来做客，感谢大家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希望未来我们站里能更多的帮助大家，也希望大家到我们站里去做客。儿子，
3: 儿子，
1: 我们要培养年轻人，让年轻人在那个持续的扎根下去，要出一批成果。那么这个成果不光是对我们当地有作用，对我们9大高原湖泊，对整个一带一路都有借鉴价值，这就是我们未来应该努力的方向。
2: 我觉得我的家就在这里，就在大理，在这工作我也挺好，我也不想离开这里。这个农业科研是需要一个长时间尺度的这么一个工作来开展这个工作，所以我们把长期观测要坚持下去。
0: 从湖南祁阳的红土地到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我们看到的是一代代农业科研人向下扎根的执着与坚守。他们用16载光阴破解红壤酸化的密码，用20余年的接力守护高原湖泊的清澈。从热血青年到科研中间，他们用坚守回答最滚烫的热血，不在别处，就在日复一日的耕耘与守望之中。
4: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你还记得高中那道出圈的地理大题吗？青海塔拉滩曾经是风吹石头跑的戈壁荒漠，但自从建起光伏电站之后，荒漠不仅长出齐腰高的牧草，还养出了身价不菲的光伏羊。考题问我们，光伏板如何把戈壁变成绿洲，而羊群又替代光伏电站化解了什么棘手难题？哎，别急着问 AI 标准答案，走进书本里的世界，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塔拉滩。
1: 你们看这些植物，能想象这里曾经是黄河上游风沙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吗？
0: 曾经的塔拉滩是名副其实的戈壁绝境，这里海拔接近3000米，全年干旱少雨，日照强烈，大风肆虐，土壤贫瘠，而且保水能力很差，天生难以孕育植被。雪上加霜的是，本就脆弱的土地还遭遇了过度放牧、无序开垦的双重破坏，土地持续退化沙化。最严重时，这片区域的荒漠化率高达98.5%。
2: 之前的话就是整体的这一个地方荒漠化比较严重，塔拉市就是一个荒滩的意思吧。
0: 那时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话，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漫天黄沙常常把道路掩埋，寸步难行。恶劣的环境让大批牧民无奈迁徙，远离家乡。
1: 但是现在你们看，这700万块光伏板是不是像一个蓝色的海洋，能够把风速降下来，把水分留下来？甚至你们看，在很多的地方啊，都长出了很多娇嫩的花朵。
0: 那么塔拉滩到底是如何实现从荒漠到绿洲的彻底逆袭的？风沙肆虐，寸草不生，这些昔日的发展短板却藏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这片土地海拔高，晴天多，全年日照时长接近3000小时，光照资源极其充沛，再加上地势平坦开阔，无山体遮挡，连片面积广阔，是国内为数不多的适合搭建超大规模光伏电站的天然优质场址。2012年，我国首个1000万千瓦级太阳能发电基地正式在塔拉滩落地开建，数百万块深蓝色光伏板整齐排布，铺满戈壁，彻底改写了这片荒漠的命运，更悄然重塑着戈壁的微气候。连片铺设的光伏板如同为苍茫大地撑起了无数巨型遮阳伞，既能削弱近地面风速，遏制风沙扬尘，又能遮挡烈日暴晒，减少土壤水分蒸发，为沉寂多年的戈壁植被复苏创造了绝佳的生长条件。
3: 前期它不是寸草不长的这么个，但是草的这个密度啊，各方面是都是欠缺的，因为是即使靠天来维持嘛。维持这个光伏板一上以后，它是不定期的，它能浇上，有了水以后，它的这个草长得快。
0: 光伏运煤过程中，定期清洗光伏板的水，洒落干涸的土地，为荒漠植被送上了珍贵的人工补水。遮阳固沙、保湿补水的多重加持，让塔拉滩的牧草肆意生长，愈发繁茂。可谁也未曾料到，生态复苏的惊喜背后，新的难题接踵而至。光伏板遮挡烈日，减少蒸发，所以板下牧草疯长，最高可达1.5米以上。这些旺盛的杂草会遮挡光伏板面，阻隔光照吸收，直接降低电站发电效率。更为危险的是，秋冬季节牧草干枯连片，即引发火灾，成为重大安全隐患。而传统人工除草不仅耗时费力，效率低下，还大幅增加运维成本。
1: 你们看这些羊，你能想象有一天他们会成为这里的专属除草工吗？
0: 没错，把羊群请进园区就是当地想出的妙招，巧妙借助羊群啃食杂草的天然习性来替代传统的人工除草。
2: 在外面放牧的时候，就是草场有限，比方说夏季的话，就要赶到10多公里以外的草场上去放牧。就自从进了光伏园区以后，就不需要迁移了，所以我们就赶进来，就到这个光伏底下来放牧。这个底下草好嘛，羊起比较快嘛，省事的多，收入也增加了。
0: 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电站的安全和发电难题，又让这片新生的草场重新焕发了生机，真正实现了以草养羊、以羊护电、以电治沙的良性循环，达成生态保护、清洁能源、牧民丰收的三方共赢。
3: 它是这个草是无偿的给牧户的羊来吃。我们现在目前就是32个生态光伏牧场和56个放牧店，现在就是26000这个羊嘛，利益是共享的，相互之间也就是他们的成本也降低了。
0: 曾经荒漠化率高达98.5%的戈壁荒滩，如今植被覆盖率提升至80%，水光互补，正反两面都能吸光发电的光伏板，年均发电超100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31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80万吨，走出了一条全球可复制的光伏治沙样板路径。这也是课本之外最震撼的地理答案，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诠释。
4: 我们吃的白糖啊，80%来自于甘蔗，但甘蔗啊并不是生来就这么甜。100年前，一株代号为 POJ2878 的甘蔗脱颖而出，甜度、产量全面拉满，成为了全球甘蔗的蔗王。而最近，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啊，破译了蔗王的全套基因密码，成果登上了国际顶级期刊《自然》。走，今天就跟着家宝一起去揭秘蔗王的甜蜜秘密吧。王老师您好。
5: 哎，家宝你好。
0: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博士王俊刚。
4: 我听说啊，您这儿有蔗王，我刚才看您这儿种了好多甘蔗啊，想知道哪一个是蔗王呢？
5: 我在前面给你们放了4盆甘蔗，你猜一猜哪个是蔗王，你可以尝一尝。
4: 先尝这个吧。
5: 好，
4: 这个跟一个竹子一样。老师，这也太硬了，太硬了吧！我感觉这个并没有什么甜味，而且它的纤维比较粗，我感觉我像现在像一只熊猫。这个应该不是。来您这儿，我这个牙得断了。不过这个明显比刚才那个是要甜很多，但同时也非常的硬，我觉得这个和那个的硬度差不蛮多。这是我今天吃的第3种甘蔗了，尝一尝。哎呀，也好硬啊。哎，但是这个很甜哎。那接下来我尝一下第4种。这个汁水也很充沛啊，这个肯定不是，因为这个和我平时买来的甘蔗太像了。那我来猜一下吧，老师。我觉得这个第3个应该是蔗王，第3个也就是这个啊，目前是我感觉最甜的，所以我猜它是蔗王，对吗？
5: 答错了。1号就是我们这竹蔗，3号就是我们的桂堂系列的品种，非常适合于工业化的这个生产。它叫蔗王，这前面的1、2、3号就是我们说的糖蔗，糖蔗主要就是榨糖，它是给机器咬的，不是给人咬的，所以你咬不动，是正常的。4号就是我们的果蔗，容易咬断，也容易嚼。
4: 哎，老师，为什么这个2号是蔗王啊？因为它又不是最甜的，而且又特别的硬，咬也咬不动。
5: 它是蔗王，是从它的育种的历史地位，因为现代的所有的甘蔗品种95%吧，都是它的后代。
4: 明白了，就是这个蔗王是目前甘蔗的一个老祖宗，可以这么说吗？
5: 是的，是的，是的，你这样理解的非常对
4: 啊，明白了。
5: 我们研究甘蔗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主要通过一个驯化育种，第二个阶段就是主要通过发现了甘蔗能够开花，同时能够结籽，还能够利用种子繁殖，这个时候就产生了杂交育种。我们用热带种和具有抗逆性非常好的狗屎蜜进行杂交，同时进行回交，这就是一个高规划育种。这个时候产生的一个杰出代表就是 POG2878， 当时在全世界的所有产区进行了大面积的推广，巅峰的时候达到了爪哇整个地区95%的甘蔗都是由 POG2878 占领。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分子育种和一些常规育种杂交。
4: 您这片甘蔗地好大，还有别的品种吗？
5: 这是我们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合作的一个育种基地，这就是我们的云蔗系列的甘蔗品种，糖分达到了20.3%。这边就是我们的桂柳系列的一些甘蔗品种。我们的中糖系列的品种就像这种，比我们原来的主栽品种的产量可以提高16%，它也是我们农业农村部的一个主推品种，我们叫中糖三号。
4: 其实您刚才带我看了三个品种啊，我直观看上去就是区别不大，那您是怎么分清楚它是哪个品种的呢？
5: 其实我们最核心的第一个，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颜色，第二还有一个核心的，我们就看它的这种牙形，这种牙都不一样，就像人一样，双胞胎可能只有父母看得清楚一样，我们甘蔗的品种，我们内行人形育它的那个人，他可能对每一个细节非常清楚。
4: 您带我看了这么多的甘蔗品种啊，我想问一下，这么多品种是怎么选育出来的呢？
5: 它主要是通过一个杂交的方式来选育的，杂交的时候甘蔗的花穗其实是非常小，它的种子可能比芝麻还小，它的种子的数目非常多，但是它真正的选育出来的可能就是我们说的10万粒种子可能只能选一个品种，而且这种育种周期而且还是非常长，10几年才能把一个品种完全的选择出来。
4: 这个育种的过程首先是真的太漫长了，那现在呢，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
5: 前面都是我们是一代代的手搓出来的甘蔗，原来叫人看，现在我们可能叫基散，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基因技术之后，我们知道哪些基因控制哪些性状，用现在的 AI 啊或者我们的大数据啊来辅助我们，加快我们整个育种的一个选育过程。
0: 无论是糖蔗还是果蔗，核心选育点都是变得更甜，那让甘蔗变得更甜的基因到底长什么样？
5: 它的主要糖储存在哪个地方？主要储存在茎秆，茎秆里面呢有一个叫储藏保护细胞，我带你在显微镜上看一下。
4: 好，
5: 你看看是不是不同的糖瓜子大小不同，是不是储藏的糖就不一样，糖瓜子越大我们储藏的糖就越多。
4: 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是这个甘蔗甜度的多少差异就存在于这个糖罐子的大小吗？
5: 对的，我们通过研究就发现了糖罐子控制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基因，我们叫一个蔗糖转让蛋白基因，叫 SUT2 的一个基因，它可以就是把糖罐子变大，让它储存更多的糖。
4: 说到这儿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蔗王这个品种100多年前我们就发现了，为什么到现在我们才拼出它的这个所有的基因呢？
5: 这个主要是它作物的一个特性，甘蔗是一个多倍体，而且是一个10倍体作物，它的整个基因组相当于我们作物界的一个珠穆朗玛峰，它像我们的水稻，我们知道它是2倍体，相当于2胞胎，但是我们甘蔗它也有10套染色体，相当于10胞胎，一般的人是拼不出来的，而且它还有100亿对的一个碱基对，要把它解析出来是非常困难的。
4: 那我们到目前为止发现了蔗王的多少条染色体呢？
5: 我们发现了118条染色体，把这118条染色体分到了10个染色体组里面，我们也搞清楚每条染色体的长相和来历，相当于我们给整个蔗王就是拍了一张染色体的请假符。哇哦！我们自研的算法主要经历有3个难点，解决了基因的组装难、基因的关联分析难、基因的表达定量难。我们针对这3个难点，我们开发了3套算法，一个算法叫 CFID 算法，主要解决了基因组的一个组装难的问题。第二个就是 Camera 的一个算法，它主要解决的就是找基因，它怎么定位这个基因的难。 第三个我们开发的叫 Energy Exploration 的这个算法，主要解决了多倍体的优异单倍型的这个问题。这套算法和技术我们可以适用于马铃薯、小麦等一些作物，它能够加快整个多倍体基因的挖掘、基因组的组装以及整个精准异种的一个进程。
4: 我们测出来遮王的整个染色体家族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5: 首先如果我们可以保证我们国家的一个食糖安全，特别是一个种栏的安全，可以摆脱国外亲本对我们的一个种栏的一个卡脖子问题。第二个，因为我们找到了基因，找到了它的头谱，能够利用这些基因和头谱进行精准的异种，大幅缩短异种周期，提高异种效率。主要是要解决一个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人指挥机器干活，使农民能够赚更多的钱，并且更加高效。我们可以定向的培育一些甘蔗品种，形成就像一个六边形战士。
4: 那我们现在已经给遮王的染色体家族拍了一张全家福，那下一步我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和研究方向呢？
5: 下一部分我们主要考虑三个研究方向。第一个就是对这种性状进行更进一步的解析。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技术的开发。第三个我们就培育一些高产高糖以及更加高效的甘蔗，同时能够捧满中国人的糖罐子，保证我国的食糖安全。
1: 眼下正值盛夏八月，全国道路两旁、高速绿化带上、公园里的夹竹桃也迎来了一年当中的盛放高峰期。这夹竹桃的花期啊，可以从每年的五月一直持续到十月，

0: 过敏。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博士生导师王英教授，
1: 夹竹桃之所以有毒，是因为它的叶子、茎干跟它整株植物里边都是有一种叫强心苷类的这个化合物。这一类化合物呢，用的量非常少的时候是入药的，但是量一旦高了以后的话，它就是有毒的。尤其是绿色的新鲜的叶片，还有它的枝干，那个枝叶就含量比较高，毒性就比较强。一般的这个枝叶干枯或者枯叶落到地上的时候，它的毒性就没有那么强了。但是呢，如果这个枯叶被点燃了以后，它形成的这个烟雾也是有毒的，所以不要去吸烧夹竹桃的烟。夹竹桃的叶子和枝干，我们上手去摸一摸是不会有问题的，只要你第一不要把它吃进去，第二不要把那个枝叶沾到这个皮肤上，因为枝叶一旦沾到这个皮肤上以后，可能会导致这个皮肤过敏。夹竹桃一定不能吃的，你像动物吃了，还有这个牛吃了，都是会有严重的后果的。它的致死量其实是很低的，大概是在体重的1公斤每公斤0.5毫克左右这样的致死量，也就是说一片叶子就可以让一个小 BB 致死的，大概有10片叶子你这个人就可能会致死的。
0: 专家告诉我们，夹竹桃的有毒成分是强心苷类化合物，毒性发作很快，如果不小心误食夹竹桃，最好在半小时甚至几分钟内催吐，尽快送医。但是只要不去折断或者食用夹竹桃，基本上就不会对人造成危害。而且夹竹桃也并不是一个罕见的植物品种。
2: 如果好看的话，我平时肯定会停下来拍照的。
3: 就是有时候带小孩子，他可能看到这个花有可能会去摘一下，但是我有时候会制止一下，因为怕这个上面有虫子啊或者什么的细菌啊什么的。
2: 不知道啊，我之前还在网上刷视频说它有毒哎。
4: 我觉得这个花很好看，但是我不知道它有毒。
0: 听完大家的回答，不难发现大部分市民只觉得这种粉花好看，既叫不出它的名字，也完全不清楚它暗藏毒性。接下来我们近距离带大家仔细分辨它的特征，认清这种毒美人。
5: 这株就是夹竹桃了。这么来看啊，它的叶片的确很像柳叶，你看都是这种细细长长的，但是呢细看它的这个茎和干呢要粗一点，柳叶这个枝条要细一点，而且它的颜色深一点。我们看它这个花苞，哇，是这种深粉色的，的确很像桃花，很娇艳，怪不得有毒美人的称号。刚刚专家有提到表面接触它的叶片是没有关系的，那现在我们来把它的茎剪开来看看。哇，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流出了透明色的液体，其实呢这种液体啊就是有剧毒的。这种花毒性那么强，那为什么还要作为城市绿化植物大范围的种植呢？
1: 夹竹桃原产的话应该在热带地区，现在很多我们亚热带地区也在种，像我们国内的话，北边到长江流域，甚至长江流域再往北一点都会有这一类植物的。之所以我们在绿化带经常见到它，是因为第一它的适应性非常广，第二呢是因为它的抗性非常强，它可以抗污染，它可以耐贫瘠，所以大家经常在高速公路啊马路两边见到它。因为在马路两边最大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灰尘，汽车走过以后的话，这个灰尘就会落在植物的叶子上，而且像汽车尾气啊，它这里面很多铅啊硫啊，很多植物在灰尘落满了以后啊，这个植物就不生长了，或者它很难生长。但是夹竹桃这个植物呢，它是特别特别耐这种灰尘的。
0: 作为一种城市绿化植物，夹竹桃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且生存能力很强。在合适的地点种下后，只需要定期修剪，不需要定期浇水施肥。最重要的是，夹竹桃还是大自然的净化器，它不仅可以吸收粉尘、汽车尾气，甚至还可以吸收土壤里的重金属物质，净化土壤。
5: 哦，原来是这样。那除了夹竹桃以外，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可能碰到哪些有毒的植物呢？
1: 其实，大家千万不要掉以

0: 清新，很多植物都是有小毒甚至是剧毒。刚才说到夹竹桃是夹竹桃科的一个植物，这个科里边很多植物都是有毒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那个很大花的断肠花，还有长的果实像橙子似的，它名字叫山橙，这都是夹竹桃科的植物。夹竹桃科的植物大部分的它的叶片果实还有它的茎干都是有毒的。那另外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我发现最近几年的话，有一种植物经常被绿化应用，就是曼陀罗。曼陀罗的花啊，其实是很漂亮的，它很多像喇叭状的花垂在这儿，它有黄色的有红色的，但是吃了以后啊让人产生幻觉，所以它也是有毒的。那我们平常不管是走在马路上，或者是在植物园里边，或者是在公园里边，大家呢其实还是都要小心的。第一是要爱护植物，第二呢，这些植物本身我们不知道它的叶片枝叶是不是有毒的，所以呢不要去攀折折植物折花，这个也是不太文明的一个行为，也是为了大家的自身安全保障。
1: 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绿花草勿攀折，也不要随意使用绿化带的植物或者植物长出的果子，并且专家呼吁，在小区公园处如果种植了夹竹桃这样的有毒植物，应竖排标注，以免发生意外。
2: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3: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你快看这个水里游泳的小东西究竟是个啥呀？

0: 看起来像只鸟哦。
1: 哎，还真是只鸟。
0: 看它大大的嘴巴，应该是只海鹰。
1: 海鹰？哎，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哎。
2: 视觉里的这个鸟呢，是一个北极海鹰。那么北极海鹰的话，它还辨识度是比较高的。那首先它身体比较短，尾巴也比较短，而且呢，它最大的一个特征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厚实的一个嘴。那么我判断这是一种簇羽海鹰，是因为它的前胸到腹部都是黑色的。那么还有的话，它这个眉后两缕吧，这个羽毛比较长，有点像小辫子一样，这也是它叫簇羽海鹰名称的由来。它在水下潜水的时候，你可以明显的看到它两个这个白色的长的羽毛是飘扬在它的头上的。所以从这两个特征来讲的话，我判断它是簇羽海鹰。
0: 哦，原来是簇羽海鹰啊。海鹰家族呢有三位成员，分别是北极海鹰、角海鹰和簇羽海鹰。他们呢都有圆滚滚的身材，大大的脑袋上长着一双色彩鲜艳的大嘴，圆溜溜的眼睛下周还画有眼线。不过仔细看呀，他们长得各有各的特点。
2: 簇羽海鹰的话，因为它的前胸包括它的腹部全是黑色，那么其他的两种海鹰的话，前胸有一半白一半黑。簇羽海鹰还有两个比较明显长的一个羽毛的一个像耳羽这么一种结构的特征，这是跟其他两种海鹰最大的一个区别。那么角海鹰在繁殖的时候，在它的眼上部会长出两个皮肤的角质突起，就像我们的角一样，所以这也是角海鹰名称的由来。当然角海鹰的嘴跟北极海鹰的嘴有一个区别，北极海鹰的嘴是前半部红色，后半部黑色，但是角海鹰呢，除了它一个比较有辨识度的角之外的话，它的嘴是前面是红色，后面是黄色。
1: 哈哈哈，看起来还真是呆萌可爱呀。
0: 南极有企鹅，北极有海鹰。海鹰和企鹅一样，以吃鱼、吃虾为生，大多数的时间是住在海面上的，只有在繁殖期才会到陆地上生活，是典型的海鸟。所以呀，他们会潜水一点也不奇怪。
1: 他们潜水是为了捕鱼吃啊？
0: 对呀，海鹰可是捕鱼高手。
3: 瞧我抓的鱼，
0: 一次能抓回20多条小鱼呢。
4: 你好厉害呀，我也试试。
0: 最高纪录甚至有一次捕获了62条小鱼的。
1: 62条小鱼，这我两只手都抓不住这么多鱼，他们是怎么抓住的？
0: 靠的呀，就是他们三角形的大嘴巴。嘿嘿，
2: 一个呢是它的嘴可以张得比较大，因为如果我们找了一些清晰的海鹰的嘴的图的话，你会发现它的两个嘴角，上嘴和下嘴这个嘴角并不是直接接触的，它在这个部分的话还会有黄色皮肤的一个褶皱，那么这个皮肤的一个褶皱延展了它上嘴和下嘴的一个距离，那么换句话来讲，海鹰张嘴的角度会比较大，这样的话可以让它去抓鱼群的时候更加的方便。第二的话，它是为什么能够叼很多这个鱼在它的嘴里，是因为它的上颚会有很多很多这个倒刺儿，那么这些倒刺儿的话就可以帮助它把这个鱼固定住。它在抓住头一批鱼的话，它把这个头一波的鱼放到它嘴的基部，然后用它的舌头把这个鱼顶到上颚的小刺上，也就是给它挂上，然后这样的话它可以进行第二次的一个捕捉。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6: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5: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5: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菊花和仲夏
1: 仍然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
0: 暴雨大暴雨天气，
2: 一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中央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蓝色预警。眼下全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雨水缤纷多路，席卷大江南北，多地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短时强降雨，7至9级雷雨大风轮番上线，雨天出行风险直线上升。
1: 相信全国各地开车的朋友们最近都深有感受啊，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午后这雷阵雨连绵暴雨是说来就来，雨刮器开到最大，后视镜车窗照样是挂满水珠，前方视线雾蒙蒙一片呐，变道转弯时心里都发慌，
4: 你不要过来啊。
1: 雨天行车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晶晶最担心的就是这视线被雨水遮挡，稍不留神就容易引发剐蹭事故。我现在是在中汽院智能网联湖南公司负责运营的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这里发布了国内首个基于特殊气象和危险场景的智能驾驶测评体系智车信心度 CIAC， 它可以对车辆在复杂危险场景中的表现给出靠谱的评测结果，提升车辆的安全性呢。那我身后就是用来模拟雨雾特殊天气的实验舱了。今天我们将在这里模拟暴雨天开车的情况，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实验吧。好，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很快啊，这个雨是越下越大。我现在的前挡风玻璃基本上是完全被雨水覆盖了，赶紧开启雨刮器。现在哪怕是开启了雨刮器，前方的道路依旧是非常非常的模糊。现在我们的测试条件已经具备。好，现在我们就赶紧来测试一下网友提供给我们的在雨雾天开车的四个小妙招，它们分别是用手机的摄像头看，还有用行车记录仪看，用偏光镜看，最后一个呢就是用现在很多车都自带的辅助驾驶系统来看。那这四种方法到底哪个最靠谱呢？我们赶紧开始测试。

0: 现在我们肉眼已经完全看不见了，现在是一片模糊。我们来试一下手机的效果怎么样呢？它呈现出来的画面确实是清晰了一些，特别是周边的环境能看清楚了一些，颜色也更加的明艳了。前面的参照物那辆小车呢，通过我们的手机摄像头能够隐隐约约看到一丁点儿，肉眼是完全看不见的。再来看看我们的行车记录仪的情况，
1: 哇，顶上蓝色的棚还有黑色的路面以及中间黄色的线都变得更加的清晰了，
0: 远处的小车呢也是若隐若现。我们再来看看偏光镜的效果，戴上偏光镜之后，路面也稍稍的清晰了一些，但是没有之前的手机摄像头和行车记录仪明显，
1: 它会减少了一些高光啊，还有一些强光的影响，看过去之后呢，会更加舒适一些。辅助驾驶系统是准确的识别到了前方的车辆模型。通过我们刚刚的测试啊，我们发现呢，网友提供给我们的这些小妙招或多或少的还真的有帮助哦。我发现啊，效果最好的呢是咱们的行车记录仪，手机摄像头下的画面呢效果也是不错的，偏光镜确实也让我们看得更加舒适了，辅助驾驶系统是准确的识别到了前方的车辆模型。那大家对这四种方法肯定是有很多的疑问的吧，接下来我们逐个进行分析。
2: 张俊超，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光电智能测控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副教授。暴雨行车，人眼看到的前方视线模糊是什么原因？
3: 下雨天的话，一个是水滴的有这种反射或者散射，会产生一些杂光，会影响我们人眼去看到窗外的景物。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呢，很大的雾也会影响光线的一个穿透能力，所以说视线是不清晰的。
2: 雨雾天气，手机镜头为什么看得这么清晰？
3: 因为手机它是内置了一些图像复原啊，或图像增强的一些算法，比如图像复原里面可以集成一些图像去雨啊或去雾的一些方法，图像去雾里面就会涉及到一种偏光的估计，以及我们的透射率的估计，能够反向的去优化我们的成像模型。图像去雨把这些雨纹或者雨线给提取出来，然后再反向的去把有雨的地方给修补掉。那图像增强呢，就是我们说的暗光的图像增强，提升它对比度，已经去雾之后的或者去雨之后以及增强之后的一个图像，它对比度啊或清晰度就明显得到提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接触过学生，一起来发现这个雨下得很大，然后说要请个假，结果我们拍个视频发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发现里面的其实这个雨也不大。
2: 可是在这段视频中，手机并没有开始录像，而只是打开了拍照模式，为何也能让路况变清晰呢？
3: 其实这些图像处理算法呢，它不是 APP， 都已经内置到我们手机芯片上了，只要我们把我们手机取景光一打开，我们去采集每一帧图像算法啊，就默认启动了。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车内视频也是后座视角用手机拍摄的，那为何后座手机拍的前方路况却这么模糊呢？
3: 坐在后座去拍一个景物的话，我们手机会自动的聚焦到我们的当前那个挡风玻璃上，那外面的景物如果说你雾天的话，看上去就是白茫茫的一片，但如果说我们把手机贴在我们挡风玻璃上去看的话，其实这个挡风玻璃离我们镜头很近，不会在相片面上进行成像，那外面的景物正好是落在我们这个景深范围内。
2: 有人说看手机摄像头的画面会有延迟不安全，这是真的吗？
3: 可能会有延迟的，大概是在毫秒级，但是视线一直盯着我们手机屏幕来看啊，这而反而会造成其他的一些安全隐患，会干扰我们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操作。
2: 再来说说行车记录仪，它不就是个摄像头吗？为何也这么清楚？
3: 行车记录仪可能也是内置了我们一些图像处理的算法，来辅助我们获得一个更优质的一个图像。其实路上的交通探头呢，它也是集成了我们图像增强的一些算法。我们在雾天呀，或者说暗光情况下，司机有些侥幸心理，不该右转的地方右转了，反而会被抓拍了。
1: 这眼镜里边也不可能内置算法呀，这又是为什么呢？大家看啊，我左手拿的是偏光镜，右手呢是墨镜。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偏光镜啊，无论是外形还是颜色，都和墨镜很像。 但其实呢，它并不是普通的墨镜哦。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个对比。
2: 对比很明显，当加上普通墨镜后，画面只是变暗了。但当加上偏光镜后，画面里原本刺眼

0: 的炫光、反光都消失了，画面也变得柔和了。偏光镜是根据光线的偏振原理制造的，从发光物体到人眼之间这个轴向上，有各种角度的偏振光袭来，而偏光镜利用百叶窗原理可以滤除大部分角度的偏振光，减少炫光和反射光的影响。雨水的散射就有很多杂光，偏光镜就可以过滤掉这些杂光。在摄影领域，给相机加上偏光镜片，可以减少水波的散射光，让画面柔和。而普通墨镜主要是降低光线强度，并不能减少炫光和反射光。
1: 如果是在暴雨天开车使用的，那尽量要选择浅色的偏光镜。需要注意的是，在夜间这种光线较弱的环境中，应该要谨慎地使用偏光镜哦。在刚才大雨大雾的天气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准确地识别到了前方的车辆模型，这是怎样做到的呢？
2: 智能驾驶汽车它配备了像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等多种传感器，然后通过多种传感器的融合算法，是可以准确地识别车辆周围的一些交通参与物的状态。目前智能驾驶系统所采用的这些传感器都是有识别距离的限制，像摄像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左右，毫米波雷达大概就在100米左右，最长的激光雷达大概在200到300米左右，这个还是在正常的天气状态下的数据。如果说到了我们的一个暴雨级别，这个会严重地影响我们相关传感器的一个工作性能。像目前市面上比较先进的支架系统，在大雾的一个环境下，它可能会提示驾驶员请接管方向盘，或者说是退出自动驾驶系统。
1: 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在暴雨天气开车啊，无论是用手机摄像头还是行车记录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辅助我们看清前方的路况，但是存在着屏幕太小，视线又不在驾驶位正前方的安全隐患，所以呢，我们不建议采用。那遇到了暴雨或者是大雾天气时，还是应该掌握好降速、控距、亮尾的行车技巧，尽早停车避雨。

0: 敢相信吗？不用培育活体生物，仅仅依靠化学原料，就能人工造出一颗能自主运转的迷你细胞。过去20多年里，科学家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突破。有的人工细胞能够表达蛋白质，有的能够复制 DNA， 有的能够不断长大，还有的甚至能够发生分裂。然而，这些成果大多像一个个独立运转的齿轮，每个模块都能工作，各司其职，却无法联动，无法组成一台真正运转的生命机器。所以说，真正困难的地方啊，并不是实现某一个生命过程，而是让所有的生命过程按照正确的顺序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细胞生命周期。近日，美国科学家就研发出了一种名为 Fast Cell 的人工细胞，第一次实现了从吃饭到生长，从复制到分裂的完整细胞循环。珊珊带你看世界，一起解锁目前最接近生命的人工细胞。
1: 明尼苏达大学合成生物学教授 Spot Cell 项目总负责人凯特琳娜·阿达马拉。
0: Hello, Professor. Nice to meet you. Welcome to Seeking Truth in News.
2: 你好，陈晨。Hi, everyone.
3: 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和大家交流。整个合成生物学领域的终极目标是打造出化学成分清晰可溯源，且能复刻天然生命核心行为的人工细胞。自主生长，摄取营养，自我复制分裂。我们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成功造出了满足这些条件的 Spot Cell， 细胞直径在5-10微米，和大肠杆菌差不多大。所有生命活动完全由细胞内部自身调控，我们称之为基因编码型人工细胞。细胞构成原料和天然生命完全同源。过往人造细胞的生长、分裂都不是细胞内部自主调控的结果，只能人工投喂营养，或是依靠外力机械切割实现细胞分裂，全程不受细胞自身基因组控制。而 Spot Cell 能够依靠自身基因自主完成整套生命周期，这也是 Spot Cell 和其他人工细胞之间最大的差异。
0: 过去人们不断实现生命的一个个零件，而 Spot Cell 第一次把这些零件连接成了一个能够循环运转的整体。从会表达蛋白到会生长，再到会复制、会分裂，生命不再只是几个独立模块，而开始拥有了连续运行的能力。
2: It's much simpler.
3: 但 Spot Cell 的生命机制要简单得多。打个通俗比方，天然细胞是先吃饭，再消化，再分裂，步骤分明。但目前 Spot Cell 相当于吃饭、消化、分裂同步进行，所有事情混在一起。另外，天然细胞在营养充足的理想环境下，可以无限分裂繁衍，一个小时就能完成一次分裂。但 Spot Cell 目前只能稳定分裂少数几代，之后就会彻底停止分裂。单次完整周期约12小时，对比天然细胞速度极慢，当下的 Spot Cell 远非成熟完整的最终产品，但它证实了能够从零构建自主运转的人工细胞，向全世界科研工作者证明这条路走得通，吸引所有人继续深耕优化。
0: Spot Cell 这个名字直译过来是土豆细胞，并不是说它诞生于土豆，而是它在显微镜下圆滚滚的样子像一颗颗小土豆，特别可爱。但它的意义可一点都不简单。团队特意致敬人类首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希望这项研究能像当年人类开启太空探索一样，突破以往的科研边界，给人工生命领域打开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
2: The official story is that with this name, we want to invoke the Sputnik.
3: 当年的斯普特尼克卫星性能并不先进，远不及如今各类航天器，但它划时代的意义在于证明人类可以挣脱地球引力，直接开启人类太空时代。后续载人航天、登月工程全部建立在它奠定的基础之上。我们对 Spot Cell 的定位完全同理，它单独无法解决任何现实难题，但它证明人类可以突破天然生命的局限，自主创造细胞生命体系，为整个合成生物学开辟全新赛道。另外还有一段趣味小故事，我们刚研发成功时，合作同行总用我的姓氏代称这项技术，我并不喜欢这种命名方式，当时随口开玩笑说干脆叫它土豆算了。这个戏称慢慢流传开来，最终正式定名 Spot Cell。我也很喜欢这个名字。
0: Given that these artificial cells can reproduce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on their own, Does this mean that humans have successfully created genuine life?
2: I think it's closest to real life, but
3: 它是目前最接近天然生命的人工细胞，但我不认为它拥有生命。真正的生命能够自主应对复杂环境，拥有极强生存韧性。经典美国电影《侏罗纪公园》里面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台词：“生命总会找到出路。”这句话精准概括了生命的核心特质：韧性、自主生存能力。Spot Cell 只能在实验室完美环境下存活，无法独立适应外界。天然人体细胞可以分解各类外界营养，转化为自身所需原料。Spot Cell 无法自主转化普通营养物质，只能直接摄入和自身祖分完全匹配的预制原料。它就像新生儿，所有生存条件都必须人工精准调控，无法独立在外界存活。它稳定表达的功能基因约36个，对比人体细胞数万基因，这个数量微乎其微。
0: 很多人心里也充满了担忧和质疑，能够自主生长、自主分裂，甚至可以代代繁衍的人造细胞，一旦不慎流入自然环境，会不会肆意变异、疯狂增殖？会不会不受人工控制，衍生出未知的危险生物呢？
2: There is definitely concerns.
3: 公众的顾虑完全合理。所有生物类研究都属于两用性研究。不用剪刀做个通俗类比，家家户户都有剪刀，既能裁剪包装做有益的事，但若刻意滥用，也会划伤自己，造成伤害。这项研究就像一把双刃剑。我们研发的初衷是造福人类，但不排除有人恶意滥用，所以我们在细胞内部嵌入多重安全锁，业内称之为自杀开关。第一重防护，细胞高度依赖实验室独有营养，泄露到自然环境会快速凋亡。第二重生态防护，细胞全部由天然生物组分构成，野外微生物会吞噬它，生态制衡，杜绝失控扩散。安全是我们研发的第一优先级。这项技术最先落地的领域将是生物医药，人造细胞可作为药物研发平台，还能充当微型纳米机器人，注入人体后精准定位。

肿瘤病院未释放药物。小鼠实验已证实该方案可行，相关医疗产品预计十年内推向市场。如今全球工业与粮食生产高度依赖不可持续的石化原料，若不转变生产方式，地球生态将难以承载。 Smart Cell 能够突破这一局限，我期待在有生之年，塑料、燃料等全部脱离石油炼制，由搭载人造细胞的生物反应器合成，这是整个领域共同的长远目标。中国早已前瞻性布局生物经济，中国在合成生物学领域实力雄厚，未来会实现大量突破。当前全部成果仅仅是起点，我们将 Spot Cell 全部知识产权交由非盈利机构打造开源平台，所有研究者均可免费使用迭代。我真心希望这项研究造福全人类。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莫，片场新人一枚。
1: 小莫，你能不能把眼睛闭上？哇天哪，小莫你动一下右耳。哇天哪，太牛了，
0: 这么简单的要求怎么难得到我
2: 啊？哈哈，原来是一只可以人为操控的道具莫啊，好逼真呐、啊。
3: 对呀，这墨呀作为珍稀的动物呢，当然是不能用来拍摄的啦，所以呀剧组呢用仿真技术和遥控操作制作了这只逼真的赛博墨。不过呀，不少观众还是不知道墨到底是个啥。
4: 墨这个外形啊，可以说是让人共不忘，看起来有点像犀牛，但是没有角，有点像猪，但是呢它有长鼻子，有点像大象，它的鼻子又没那么长，是一类啊个头相对比较大的这类的食草动物。现在啊能被称为墨的动物呢，公认的有四种，分别是马来墨、南美墨、中美墨和山墨。从分类学上讲呢，它属于鸡蹄目动物。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有蹄类动物啊，发现呢它们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叫做偶蹄目，也就是这个蹄子啊要么是两半要么是四半，哎，它们是偶数个蹄子的。鸡蹄目动物呢在现存的有这些有蹄类的动物当中呢，这个数量相对比较的少，它们的蹄子呢要么是一半要么是三半啊。我们说马蹄、驴蹄啊，它们都是一半，犀牛呢其实是个三半啊，也是鸡蹄目的。如果看这些墨的前脚，它们有四瓣蹄子，但是看它们的后脚只有三瓣蹄子啊。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形态，也因此呢有很多的动物分类学家认为啊，它是一种非常原始形态的啊有蹄类动物，从偶蹄目向鸡蹄目过渡的啊这么一个类群。
3: 哎，这看着也不像电视剧里的道具墨呀。
2: 嗨，刚刚这些都是成年墨，道具墨是参考它们的幼崽啦。崽崽们都有类似的花纹，只不过在颜色和分布上略有不同。
3: 太可爱了吧。
5: 那还用说。
4: 那我们看到这些墨呢，成体啊其实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马来墨，成年的马来墨的体长啊大概有2米左右，体重呢可达300-400公斤啊，这是一个挺大的个头了。
6: 你礼貌些。
4: 它们是黑白两色的啊，有点像穿着一个巨型的药物师一样的感觉啊。它们这些体型、体色、身体的这些独特的一些结构，更多的呢是处于性选择的目的，也就是说异性喜欢，哎，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6: 我喜欢你漂亮的样子。
4: 这些南美墨啊，或者是中美墨呀、或者是山墨啊，它们的体型体色呢又比较的接近。首先呢体型相对比较小一点，其次呢它们的体色呢大部分都是深棕色，这样的一种体色是非常适合在这种丛林当中隐身的，
6: 接近泥土的颜色。
4: 但是呢不管是马来墨还是南美墨、中美墨、山墨，他们小时候刚生下来那就更难区分了，因为这些小墨呀不管是哪一种，长得呢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都是棕色打底、白色的线条和点状的这种纹路来修饰它们。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说了，成体的这些墨呀在它们生活的区域里面呢天敌相对比较的少，它们并不用太担心被捕猎，但是它们小时候其实是很容易成为其他的凶猛的捕食者的盘中餐的。那么这些带着白色条纹和点状结构的这种棕色的搭配啊，这个几乎是它们在丛林底下能够找到的最好的一种迷彩服了，是一种非常好的保护色。
3: 哎，珍珍，你看啊，这墨呢还像河马一样可以在水里淡定行走。
2: 它们在水下既可以给身体降温，又可以躲避天敌。墨的水性很好，而且它们可以随时将长鼻子伸出水面来呼吸。当然了，这个长鼻子呀还有更重要的作用，
4: 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个鼻子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他们这种鼻子呢，是可以帮他们去够到一些，比如说树叶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啊，他们想去够到的食物。另外呢，这个鼻子呢起到了很重要的交流的作用，因为对于墨来说啊，他们的感官里面呢，视觉相对比较的差，在这些阴暗的雨林的这些低地地区啊，光线呢其实非常的暗，视觉呢其实扮演不了太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嗅觉啊是非常非常灵敏的，不管是闻到食物，还是闻到敌人，或者是判别其他的个体啊，嗅觉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2: 目前我国并没有墨的分布，所以大家对它会比较陌生，但在历史上墨曾经广泛的存在过。202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汉文帝霸陵的动物殉葬坑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一具完整的亚洲墨的骨骼。墨的形象也大量出现在青铜器、壁画、铜镜等文物上，不过自宋代之后，我国就没再出现过墨了。
4: 我们中国古人呢，用墨这个词儿呢，可能会描述两种不同的动物，一种呢就是马来貘，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今天更熟悉的就是大熊猫。因为墨呢被它描述成一种黑白两色的动物。
6: 俺也想拍彩色照片。
7: 俺也一样。
4: 现存的这公认的四种墨啊，几乎都处于一个濒危状态。在这里面呢，相对数量比较多的是南美墨，濒危级别里面被评为易危。其他的三种呢都是濒危级，和我们离距离比较近的啊，这个马来墨现存的数量呢只有一两千头，其实数量相当的少啊，它甚至比我们熟悉的大熊猫还要少。
2: 如今每年的4月27日被定为世界墨日，为的就是呼吁大家多多关注这种古老又神奇的珍稀物种。
3: 所以啊，我们要赶紧行动起来，保护好它们，而不是某一天墨的墨日真的会来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3: 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2: 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拜拜。
2: 拜拜。
8: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便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8月12号这一天，天文爱好者们简直像过年了一样。凌晨的六星连珠，白天的日全食，深夜的英仙座流星雨，三大重量级天象在24小时内轮番上演。有人说这是百年难遇的星空狂欢，也有不懂的人看着日历在犯嘀咕，这三件大事挤在同一天，是不是藏着什么我们没察觉的关联呢？
1: 其实是这三个现象概率叠加的一种视觉巧合。六星连珠呢，是地球视角下看到它的位置的一种聚合。英仙座流星雨呢，则是地球穿过彗星的碎屑带每年固定的一个现象。日全食，这是月球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把太阳光挡住的一种自然的现象。
2: 近30年天象档案中，同类多天象同日叠加事件仅出现3次，稀缺性源于轨道周期的最小公倍数效应，而非宇宙刻意安排。
0: 既然啊，这3场大戏是各走各的道，那我们就挨个的拆开看。先说深夜的这场英仙座流星雨。其实呢，每年呢，我都在短视频平台能刷到流星雨的直播，每年好像都说这一次是最大的一次。哎，这到底是噱头还是真的一年比一年大？那流星雨越来越大，这是好事吗？
1: 这个确实是短视频平台为了吸引大家眼球制造的一种流量噱头。从天体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呢，流星雨的流量是由母彗星遗留在轨道上的尘埃带的密度决定的，它有着自己稳定的周期规律，并不会一年比一年大。
2: 事实上，决定我们能看到多少流星的核心变量，除了彗星尘埃带的密度，更关键的是月光干扰。英仙座流星雨每年8月都会准时赴约，但过去很多年极大期往往撞上满月或半月，刺眼的月光会把大量暗弱的流星洗白，导致肉眼可见的数量大打折扣。而2026年8月12日恰逢农历6月30的新月，整夜月相接近0%，夜空漆黑如墨。正是这种无月光加高流量的罕见叠加，才让今年的流星雨显得格外大。所以不是流星变多了，而是遮挡流星的天然幕布终于撤下了。
0: 看完了流星雨，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凌晨的六星连珠。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齐刷刷地出现在了东边晨空，这画面啊确实震撼。但震撼之余呢，我也在想，几颗大行星排在一起，它们的引力叠加起来会不会像拔河一样拉扯地球，引发地质异常？毕竟啊，木星的质量是地球的300多倍，这么多行星合力，地球扛得住吗？
1: 这种对木星引力的担心呢，完全是多余的。引力的大小啊，不仅看木星的质量，更要看距离。距离每增加1倍，引力就会减弱到原来的1/4。木星虽然质量大，但是它距离地球最近时也有6.3亿公里，对地球的引力啊，其实只有月球的1/1。那么，即使是6颗行星排成一排，它们的总的万有引力叠加起来，对地球的影响还不如一只蚊子落在我们的肩膀上。
2: 以2000年5月20日五星连珠为例，当时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在黎明前的东方天空排成一线，但实际空间距离相差数亿公里。 NASA 监测数据显示，当天地球潮汐高度与平日相差不到1厘米，地震活动频率与往年同期持平，行星连珠的引力影响甚至不如家门口停一辆卡车对地球的引力变化大。
0: 既然引力拔河不成立，那咱们再聊聊六星连珠的长相。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是一根笔直的糖葫芦串，但天文台发布的照片里，这几颗行星明明排成了一道弯弯的弧线。那我们常说的连珠和实际上看到的连弧，到底哪个才是真的？这背后是不是藏着什么视觉骗局呢？
1: 这个六星连珠，连珠这个词啊，稍微有点误导人。它并不是像一个串了很多糖葫芦一样排成一条直线，它描述的是一种视觉上的一个排队的现象，不是这个物理上的站队。也就是说， 我们是从地球上去看这六颗行星，它在天上黄道的位置，也就是太阳一天从东边升起到西边落下，划过一条弧线，其实是在这条弧线上。
2: 所谓连珠，其实是天文科普里的简化说法，本身就只要求行星聚集在黄道面附近一定角度范围内，不需要严格排成直线。这次六星连珠，六颗行星的视位置刚好集中在约30度的天区内，符合连珠的判定标准。
0: 引力拔河的担忧解除了，咱们再来看看白天的重头戏——日全食。说实话，这次日全食呢，咱们国内的朋友啊是看不到的，因为全食带主要在北欧那边。那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月球刚好能挡住太阳？这背后是不是藏着什么宇宙尺度的巧合呢？
1: 这个日全食啊，确实是宇宙中最神奇的一个巧合之一啊。太阳的直径呢，是月球的直径的400倍左右，但是太阳到地球的距离，也正好是月球到地球距离的400倍左右。这种400倍的比例，让月球在地球上看起来和太阳差不多大，刚好能够完全遮住太阳，形成日全食。
2: 这种400倍巧合在太阳系中独一无二。火星的卫星火卫一、火卫二太小，无法遮住太阳。木星、土星的卫星虽然大，但距离太阳太远，也无法形成日全食。地球是目前已知唯一能观测到完美日全食的行星。本次日全食的全食带宽约110公里，从俄罗斯极北部经格陵兰岛、冰岛到西班牙，全程持续2分17秒。我国境内下一次可见日全食要等到2035年9月2日。
0: 关于日全食，咱们看的是天突然黑了这一瞬间的震撼，但天文爱好者和科学家来说，重点却是全食前后那转瞬即逝的几十秒。他们告诉我，日全食是研究太阳外层大气的唯一免费窗口。
1: 核心呢，就在于这个动态范围和内日冕的这个观测。平时我们用人造遮光板，也叫日冕仪，来遮挡太阳。为了挡光呢，必须把遮光板呢做得很大，导致离太阳表面最近的那个内日冕区域呢完全看不见，而那恰恰是太阳风加速和磁场结构最复杂的地方。只有在日全食时，月球这个完美的天然的遮光板挡住了光球层，我们才能够清晰地看到日冕的这个精细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啊，日全食时天空背景足够的暗，我们可以长时间的曝光，捕捉到平时被淹没的微弱日冕物质抛射啊，又叫 CME 的初始形态，这是理解太阳风暴爆发的关键。
2: 本次北欧日全食期间，科学家重点捕捉了太阳低层大气中的冕冻结构，这是高速太阳风的源头。通过对比全食期间的磁场数据，科研人员能更精准地修正太阳活动预报模型。历史上1868年日全食期间，人类首次在日冕中发现了氦元素，比在地球上发现早了20多年。1919年日全食观测更是验证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光线在引力场中弯曲的预言。每一次日全食都是太阳物理学突破的黄金窗口。
0: 就算呢，我们没办法去全食带现场观测，也能从这次日全食的全球共享观测数据里收获不少新知。这些数据会被汇总到全球太阳物理数据库，供全球天文学家开展后续研究。对普通的天文爱好者来说，也让更多人开始抬头关注头顶的星空，对下一次大天象充满了期待。
2: 台风白海豚过境，除了大风大雨，另一场更隐蔽的袭击正在悄然发生。杭州市民在家加固阳台逐晾衣架时，突然被马蜂蛰中嘴唇，短短几分钟就全身发痒，胸闷，呼吸困难，险些出现致命过敏。还有市民雨后出门散步，也意外遭到马蜂袭击。大风暴雨会摧毁蜂巢，无家可归的马蜂性情暴躁，台风前后蛰伤风险大幅上升。很多人分不清蜜蜂与马蜂的急救方式，也不知道阳台、竹木、屋檐都是马蜂筑巢高发点， 今天我们就跟着求真记者一起厘清马蜂避险与急救的安全知识。
3: 你好，吴昕。
4: 有急诊预约。

0: 到达现场后，指导员迅速侦查马蜂窝的情况。快看，在车棚的棚顶有一个很大的马蜂窝。随后疏散围观群众后，消防员开始更换服装。
1: 这个是专门用来带马蜂窝的，因为马蜂它的那个毒丝和穿刺能力比较强，我们那个对于这个接缝处啊，还有面道处啊，都进行了特殊的处理。
0: 因为马蜂窝位置有点高，消防员必须用梯子来接近马蜂窝。随后，消防员用杀虫剂对马蜂窝进行喷射，马蜂瞬间少了很多。最后，用编织袋把马蜂窝罩住，直接摘除。为了防止马蜂再次筑巢，消防员用杀虫剂对散蜂和筑巢处进行反复喷射。
1: 像这种马蜂窝的警情，我们中队一般是每天3到4个，到高峰期的话有7到8个。如果普通的老百姓发现这种警情的话，千万不要自己处理，因为马蜂有剧毒。正确的做法是拨打119，告诉119的人员具体的位置，等待专业人员前来处置。
0: 那为什么城市里也会有马蜂呢？每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被蛰伤呢？何震，湖南省林业科学院研究员。
2: 我们通俗的讲，马蜂就是其实是胡蜂总科的，它是以鳞翅目类的幼虫为食，可以算是肉食性的。像这个菜市场啊、花园啊，能够给它带来一个比较丰富的食物。马蜂的攻击性和防御性还是比较强的，激怒马蜂很可能会就遭到马蜂的攻击。
0: 那么究竟哪些情况会激怒马蜂呢？为了更直观地了解马蜂的特性，我们来到了邵阳马蜂养殖基地。可眼前的情况着实吓到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不仅是房檐上，就连树上还有山上的树林里，到处都放养了大量的马蜂。为了今天的实验，我们跟随罗老师的脚步去山里寻找国内最大的马蜂金环蜂。
3: 它那里有窝，
4: 它们在土里筑窝的吗？
3: 对啊。
0: 罗老师穿上防风服，帮我们捉了一只出来。
3: 这是金环斧头蜂，是我国现在最大的蜂。
0: 这只金环蜂长度大概有4-5厘米，而刺出的尾刺竟然也有1厘米长。
3: 而且这个蜂是我国现在最凶的蜂子，它基本上在蜂里面，蜂蜂里面的话，它根本就没有天敌，它只吃别的蜂，没有蜂敢吃它。
0: 一旦受到招惹，马蜂具有很强的攻击性。那么哪些情况可能会招惹马蜂呢？工作人员穿上专业的防蜂服去山里主动招惹金环蜂，看看会有什么后果。

0: 看，工作人员刚刚进入马蜂的领地，就有几只马蜂试图攻击他，甚至能听到马蜂撞击防风服的声音。幸好有防风服的保护。还有传言说，拍打一只马蜂会引起马蜂的群攻，是这样吗？工作人员现在用手去拍打其中一只马蜂，
1: 不好！
0: 还过了两秒钟，就有更多的马蜂向工作人员扑了过去。看来，只要我们尝试对马蜂攻击，它们就会群起而攻之。那么，如果不小心碰到巢穴，产生震动，又会怎么样呢？从蜂巢中迅速飞出了大量马蜂，现在工作人员的身边大概有100多只马蜂了，真的太恐怖了。看来如果触动了马蜂窝，真的会引起马蜂猛烈的群攻。
2: 远离蜂巢单独觅食的马蜂，你如果不是特别的打扰到它，它让它感觉到这个安全威胁，它一般不会主动的攻击人。但是为了确保安全起见，还是尽量远离它。如果说你侵扰到它的这个巢穴，它的这个护巢性是非常强的，很可能会招致蜂群的迅速的攻击。
0: 但是马蜂也并没有那么可怕，只有它的蜂巢受到威胁时才会发动攻击。那么在遇到马蜂时应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附近没有马蜂窝，是在野外觅食的马蜂，这个时候你可以不用理它。如果附近有蜂巢的话，有马蜂在你面前发出咬牙的声音，这个时候你绝对要跑，因为马蜂的尾翅穿透力很强，一般的衣服是不行的。在野外的话，你要往那个灌木丛里面跑，最好是弯着跑。马蜂它是顺着气流直线飞的，拐着弯跑，那个方向它是掌握不到，追不上你。跑开一段距离后再卧倒，可以用衣服或者是用树枝遮挡头部。

0: 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哎，真真，你见过一种自带大句子的鱼吗？
0: 鱼？大句子？
1: 对啊，你看，就是它，头顶大句子，凶猛得很，脸却自带喜感。
2: 怎么样，我的武器足够锋利吧？下次看见我小心点。
0: 哦，知道，这是巨摇啦。
1: 这巨摇的大句子真是让人望而生畏，这要是被它这长长的尖刺扎一下，那得多疼啊！这个大句子它到底是干嘛用的？哼，
0: 这是巨摇的吻部哦，这个独特的结构长度可达2米，宽近30厘米，上面布满了锋利的三角形吻齿，整体看上去就像一把巨大的电锯。
1: 哦，原来是吃饭的家伙呀。
0: 这么说也没错，这长长的吻部正是巨摇的捕食工具，但绝对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哦。
3: 巨摇呢，很好玩的一点呢，就是它在头部就像举着一个很长的大锯似的。它这个名字呢，也是由前面这个结构来的，就是它这个吻部，也就是它的上颌延伸成了一个大锯的这么一个样子。它在海底下就是挥舞着这个大锯子去捕食或者防御，这也是巨摇这类生物的一个捕食器和防御工具。它的锯子上这两侧这两排牙齿大约是20到30对，通常呢每个个体如果数的话，右侧呢还比左侧要多1到2个齿，这个齿呢非常的坚硬锋利，所以它在这个防御的时候呢，可以赶跑像沙类啊，或者甚至是鲸类，在吃它的时候呢，它通过摆动可以把它的天敌吓跑。它通过迅速的这种摆动，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特别是端部可以把鱼群当中的鱼呢打昏了，甚至打成两半，这样就成为它的食物。
2: 丙级吃货的餐具都会随时带在身上。
3: 这个锯子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有探测的功能。巨摇这类鱼呢，它是个上下扁平的这么一个结构，所以它是底栖的鱼类。那么它在底下游泳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把这个锯子慢慢的摆动，就像探雷器似的，就可以探测到沉积物当中呢有没有小的动物。如果有的话，它就把这个锯子呢插到泥里去翻，然后把这些小动物赶出来，就成了它的食物。
2: 大口吃饭。
1: 这巨摇的大锯子果然厉害呀。真真，我还听说啊，这

0: 那么这个广盐性这样的鱼类呢，它这个身体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特别是细胞，它的细胞壁可以适应盐度的巨大的变化，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个如果盐度有变化的话，就会产生渗透压，这个渗透压呢就是从盐度高的地方到盐度低的地方呢，这个盐度它会往外流，那么淡水呢就会往里进。 所以这就是形成一个渗透的这样一个压力。像刚才说到的巨鳐，它就是广盐性的鱼类。那么它这个细胞的细胞膜，它就有这个能力，就是到了淡水环境当中呢，它这个细胞膜就会保护它的细胞里面的盐不迅速地向外面的淡水里面流。如果到了高盐度的海水里面去呢，细胞膜呢就会挡住外面的高盐的盐进到它细胞里去破坏它的细胞。
1: 所以它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有了广盐性相对来讲呢，就有狭盐性的这样的动物，像这个纯粹的海洋动物呢，像一些硬骨鱼类，它基本上都是狭盐性的，它只适合在纯海水里面生活。哈哈，哎，胖坤呐，其实头顶巨子的鱼不止巨鳐，还有巨鲨哟。你看，这就是巨鲨。
0: 长得好像啊，哎，我们要怎么区分它们俩啊？巨鳐和巨鲨呢，它们相同点呢，就是它们同属于软骨鱼类，它的骨头都是软骨形成的，除了牙齿，牙齿还是硬骨。这两类非常好区分，像这个巨鳐呢，它跟其他的鳐类啊，非常典型的特点呢，就是它有一个侧的棱，就它是上下扁平的，在边上呢有一个很明显的。 棱区分它的背面和腹面，
2: 起到一个区分的作用。
0: 像鲨类呢，它就没有这个棱，它是一个圆形的，或者是左右侧扁的这样的结构，所以它侧面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棱。另外一个呢，它的鳃的部位也不一样。巨鲨呢，它的鳃裂就在它身体的侧面，很明显，在它的这个头部的比较靠后的地方呢。 像这个巨鳐呢，它的这个鳃裂呢就在腹面。那么这个结构呢，这个巨鳐和巨鲨也是很不一样的。像巨鳐这个巨子呢非常长，大约占身体的三分之一左右。它的这个巨子呢左右几乎是平行的。巨鲨的这个巨子呢，从它头部这个巨子的基部向前伸的话，越伸越窄。另外一个呢，这个巨鲨。 它在这个纹上呢，还有两个须子，在它的腹面啊，这两个须子属于呢叫皮须，是它的一个探测的工具。还有一个区别呢，就是巨鲨的这个纹呢，它在背面比较靠中间的地方呢有两个棱，这样呢就把整个这个句子呢分成了左中右三个部分。但是巨鳐是背面没有这两个棱的。
1: 仔细观察，这区别还是很大的嘛？是吧？不过遗憾的是，巨鳐已经濒临灭绝了。
3: 啊，不是吧？
1: 巨鳐的生长速度缓慢，产下的幼体极易受到其他食肉鱼类的攻击，同时因为人类的过度捕捞以及环境污染，它们的栖息地不断丧失。
3: 哎，真是太让人痛心了。所以呀，我们要呼吁大家一定要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3: 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这是非常常见的铜丝，稍微卷一下，哎，绕起来，然后把小灯泡装到铜丝上。好，现在我把铜丝和小灯泡组装在一起了，对不对？ 来，都看一下，有电吗？
5: 没有。
3: 灯泡亮了吗？
5: 没有。
3: 如果我让它咔亮起来以后，是不是就证明我能发电了？三，读口令，啊。

好，来看一看这个装置，现在又摆过了四块电池，连着的是一个电路的芯片，再连接着三极管，最后是和这边很像的一圈铜丝。虽然我用了电池，但是这两块

0: 线连接了吗？
1: 没有。
0: 好，来试一下啊，3、2、1。哇！哇！神奇吗？
2: 神奇。
0: 我只要把这个铜丝的圈往中间放，虽然没有接触到它就会亮，对不对？哎，但你们觉得我们在生活中不可能用这一点小灯珠去照明，对不对？你们想不想看我点亮一个灯泡？
1: 想。
0: 好，这是一个大灯泡，我们拆开看一下啊。这是一个灯泡，这是它的底座，依然没有电池。这里面是什么？哎，铜丝，哎，好。刚才我用这圈铜丝只点亮这么一个小小的灯泡，不够亮，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们觉得我能把这个大灯泡点亮吗？都觉得能，对不对？

0: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啊，
1: 既然只要我们的小圈放在大圈里哪儿都能亮，怎么把它关闭呢？
2: 切断电源。
1: 拔了电源啊，当然也可以，但有没有办法在不切断电源的前提下，也不破坏整体结构就让它关闭？看，我现在让它熄灭了啊，3、2、1，熄灭。哇，熄灭。哇，当我把小圈竖起来的时候它就熄灭了，对不对？
3: 对。
1: 但当我横过来的时候
3: 又亮了。
1: 哎，其实这个装置是不是很简单？
3: 对。看，
1: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一根长的铜丝把它卷成线圈，然后连上小灯泡来体验无线输电，想不想做一下？
3: 想。
1: 好，我准备了很多的长铜丝，接下来你们都可以把它卷成线圈，你可以用手拿着卷线圈，也可以用你们的水杯或者任何圆的东西都可以，在圆的东西上卷，好不好？都做好了吗？
3: 做好了。
1: 好，来展示一下。哎，现在我们一起体验一下无线输电的魅力，让无线输电系统一起点亮我们手中的灯泡，好不好？
3: 好。
1: 来，准备，3、2。

0: 为什么铜丝绕成线圈后接上小灯珠在手中就能点亮呢？这当然不是一诺发出了电能，而是因为它和藏在抽屉里的发射装置一起组成了无线输电的发射和接收系统。电流通过三极管放大芯片整流后，到达了用外层绝缘的铜线绕制而成的电感线圈发射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一诺手中的接收线圈靠近时就会产生感应电流，点亮小灯珠。这样的无线输电技术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生活中，手机、电动牙刷等电子设备已经可以摆脱杂乱的充电线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一提到马，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麻袋、麻绳、粗麻布。很多人可能觉得麻是老旧过时的材料，我今天就要打破大家的固有认

0: 就在咱们湖南长沙，藏着一座世界级的麻类研究中心，这里可是全球最大的麻类种质宝库。麻除了能够做布料，还能够做些什么呀？据说啊，还能够修复盐碱地，处理污水，甚至还能够做成各种各样的食品，你敢信吗？走，咱们这就去研究中心看一看吧。朱总，您好。哎，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幸会，幸会，
1: 幸会啊！
2: 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朱爱国副所长，
0: 听说您这是个大宝库啊，那我就很好奇，咱们这到底有多少种麻类资源呢？
1: 有18000多份。
0: 18000多份？
1: 对，都在这儿，带你过去看看。
0: 好，我们赶紧去瞧瞧。
1: 瞧瞧瞧瞧。这里啊，保存了全球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麻类种质资源，其中有一些呢，还是独一份，濒临灭绝的了。
0: 我想说这里边好冷啊，这多少度啊？哎，老师您好，这么冷，还有我们的科研人员在里边工作。
3: 我在清理种子。
4: 这个里头呢，因为是2度，也
0: 就2度，
4: 这个温度很低很低了，就比家里头的那个冰箱
0: 还要冷，
4: 温度还要冷，
0: 快都瑟瑟发抖。
4: 湿度呢是在45%到50%。之间，所以要保存这么好的条件的话，那个种子的保存呢，可以达到30-40年。其中呢，我去年已经拿了一份出来测的时候，它是1980年在那个非洲那边考察回来的那个种子，然后我做一下测试，结果它的芽率还能达到80%以上。
0: 可见咱们的这个保存的环境是特别好的。1980年的，比我年龄都大，还能够保持80%的这样的一个发芽率。哎，我看咱们这儿有好多这样的箱子啊，还有这样的桶子，那每个里边装的都是不同种类的麻类资源吗？
4: 对，像这个柜子里头呢，就是已经整理好、编好木的这些资源，就放到这里边。然后这些桶子呢，就是一些，比如说今年或者是去年刚刚繁殖回来的，还没有达到那个入库标准的，就放到这里。因为我们的入库标准是有要求的，各种麻的那个入库标准还不一样，要达到85%以上的芽率才能够入库。
0: 我看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品种啊，
4: 红麻、黄麻、亚麻、大麻。像这个上面呢，就是每一份的一个全国独一的一个统一编号啊，这里边的种子是这样的状态。
0: 哎，这个什么红麻、黄麻、青麻，就是因为颜色不一样吗？
4: 它是不同的种，啊，甚至是不同的科了。
0: 我没想到这个麻类还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品种啊！看来我们平常所知道的真的是冰山一角。
2: 麻的家族很大，茎皮或叶纤维长而坚韧的一些植物都被称为麻。
1: 麻类植物呢，就是指啊，我们利用它的茎秆、叶和纤维，用于纺织、织造的这一类植物。麻类植物的纤维呢，它是从茎秆和叶里面提取，而棉花呢，它是从种子里面提取，这是这两者天然纤维的重要区别。那么全球呢有100多种麻类植物，常见的呢其实就是有10来种。我们湖南最常见的就是苎麻。苎麻原产于我国，在我们湖南省呢分布也很广，我们湖南种植面积最大的时候有300多万亩。苎麻的纤维呢它非常的好，我们目前呢主要是用于制造衣服。苎麻呢还有大量的叶，它的叶的蛋白含量很高，所以它还可以作为饲料。
0: 亚麻我们听的比较多。
1: 对呀，亚麻是亚麻科。
0: 亚麻籽啊。
1: 对呀，亚麻呢，它有纤维皇后之称，有永不过时的流行，在各个大的这个时装秀都有亚麻的身影。如果用纤维的话，我们称为亚麻。利用它的籽儿的话，称之为胡麻。那么这个亚麻籽儿呢，可以榨油。我们所研究的这个大麻呢，是4氢大麻酚在0.3%以内的工业大麻。那么纤维用途的呢，我们又称之为旱麻；种子用途的呢，我们又称之为火麻。火麻，我们在市面上经常可以听到，像那个火麻仁、火麻油。火麻仁蛋白呢，它是目前最好的植物蛋白。
0: 所以把它用来做一些食用或者是一些油脂的原料。
1: 对呀。 这个汗麻的纤维啊，它的特点呢也是抑菌透气防紫外线，然后穿着舒适比较柔软。
0: 看这边还有红麻、黄麻和剑麻，这些我们就比较陌生了啊。这又是什么呢？
1: 首先我把红麻和黄麻一块儿说啊。红麻和黄麻呢，它只能用于就是做那种包装袋。我们过去啊，包装粮食、包装食品的麻袋，就是用这个麻纤维做的。你摸一摸，发现有什么特点？
0: 干一些。
1: 还有呢？
0: 涩一些。
1: 还有呢？是不是更粗一些？
0: 硬一些。
1: 硬一些，对。
0: 所以这个就不能做衣服是吧？
1: 对，这个就不能做衣服。
0: 这个又是什么呢？剑麻。
1: 对，这是剑麻，因为它的叶片长得像那个剑，它的纤维呢就是从这个叶里面
0: 也在这个里面
1: 叶里面提取出来的。剑麻的纤维呢，我们经过剥制和提取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啊，特别在海水的腐蚀和浸泡，过去呢利用这个剑麻的纤维做军舰的缆绳。Cool。 刚才我们所介绍的这六种麻呢，是我们当前栽培面积最大、应用最广泛的六种麻。那么除了这六种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麻，也很有特点。
0: 看到了，这边有很多，还有椰壳麻、菠萝麻。
1: 对。然后呢，我们
0: 罗布麻。
1: 之所以把它叫罗布麻呢，是因为它在新疆的罗布泊发现。那么这种麻呢，它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在沙漠里生长，可以起到防沙、治沙的、改造盐碱地的这个功能。它的茎秆它是可以做纤维的。它的那个布呢非常的柔软。除此之外，罗布麻的叶富含黄酮等生物活性物质，用罗布麻的叶做成的茶叶具有降血压的功能。所以罗布麻呢，它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新兴的一个麻类作物。
0: 看了这么多的样品，我们这有没有种植麻的？
1: 有，在我们的科普园就有种植麻。我可以带你过去看看。
0: 好，我们去看看真实的麻到底长什么样。
1: 这里是黄麻，
0: 哇，没想到咱们的麻的种植环境是这样的啊！而且这个黄麻哇这么高啊，
1: 对呀，
0: 高高的直直的，
1: 这个长到4米多了，
0: 那有快两层楼高了。
1: 是的 ，cool。这是我们湖南最常见的苎麻，种植面积也很大，
0: 叶子不一样啊。
1: 对呀，苎麻的叶子呈心形啊。我们前面说过呢，苎麻呢主要是利用它的茎秆的纤维，那么怎么利用茎秆的纤维呢？像现在要收获的话呢，我们是把它的茎秆从中间折断折断之后呢，然后把它的皮呢这样给拔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
0: 麻在里边，这个是麻的，
1: 这中间的这层白色这个纤维呢就是我们要利用的这个麻纤维。
0: 这个
1: 对
0: 这个就是麻。
1: 对你把它撕出来，对，
0: 能够这样撕出来，
1: 对，
0: 这个叫苎麻。你看我手剥也剥出了很多条麻线。
1: 是你扯一扯还是
0: 很有韧性啊，
1: 很有韧性，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0: 它也得费点劲儿才能把它。
1: 对呀，要费点劲，对。所以我们选育品种的话，它的皮越厚，它产量也越高，它的纤维素含量越高。
2: 麻是中国最古老的作物之一，也是人类最早使用的纤维材料来源。麻植物的源头可追溯到10000年前。据考证，麻的使用比丝绸至少早了5000年，比毛至少早了6000年，比棉至少早了9000年。到了现代，麻类作物更是各显神通，已经渗透到衣食住行各个领域。麻除了纺织、改良土壤，还有什么惊喜呢？
0: 刚刚我们了解了麻的不同种类以及它们各自的用途。哎，我听说麻还可以应用到环保领域，我们来问问看。陈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0: 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实验啊？
4: 我们是在做一个重金属污水处理的一个实验。
0: 所以说咱们的麻还可以处理重金属吗？
4: 是啊，我们用的是黄麻做这个重金属处理。那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试验吧。这个三角瓶里边呢是我们的原水，也就是我们需要处理的含有重金属的这些污水。我们这个里头的是含有锌和镍的这种废水。我们现在是加的氢氧化物，它是会形成一种胶体。这种胶体呢，它是带的电荷是相同的，相互的排斥，不能够完全的沉淀下来。然后呢，加入我们的黄麻的材料之后，因为我们这个黄麻的材料是带负电的，而且它这个分子量就是很大，它就相当于是一张带电的网一样的把它捕捉下来，就沉在一起了。 我们下一步就要准备要加这个

0: 黄麻这个材料了。
1: 啊、
0: 这个材料呢，主要的成分是我们的黄麻，用它的全杆、嗯、也就是包括茎和叶，直接进行粉碎。粉碎了之后呢，加了一部分的这个 PAM 一起来做成这个材料。
1: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黄麻粉加入到我们的液体当中去，观察一下它的变化。我看之前是有一些一团一团的分散的絮状物的啊，我感觉现在的这个絮状物比刚刚越来越小了，之前就是散的，一团一团的，现在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密集了。
0: 这个过程实际上我们就叫做絮凝。
1: 好，现在我们看的比较明显了，这个底部像是有一层棉花似的。这个堆积的絮状物就是重金属和我们的黄麻发生了反应吗？
0: 对，这一个呢是含铜的一个废水。
1: 好，我们现在加入这个黄麻粉。
0: 来，我们看，
1: 哎，反而这一下子这个颜色就从青绿色变成了黄绿色。
0: 对，这个
1: 颜色好像清澈了一些。
0: 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
1: 我们还等待它的反应。
0: 你看，现在就更加轻了。
1: 它也是明显的出现了这个一个分层的现象啊。
2: 通过实验我们进行了对比，左边是重金属污染的原水，很明显还是浑浊的，中间是被锌和镍污染的水，但是加了黄麻粉之后水变清澈了，而黄麻吸附了重金属，形成了大量絮状物沉淀在底部。右边这片含铜的废水同样也变清澈了。
1: 那我们现在有应用到这个河流的污水治理当中吗？
0: 我们现在用的是到电镀和电子厂这种污水处理用的比较多，它每一平方米的这个电子板会产生 1.5 吨的重金属的这种废水。我们的这个效果呢，经过测量的那个水里边的这个重金属的含量也是非常低的，0.04毫克每升左右的这么一个含量，这个是完全可以达到那排放的一个标准了。
1: 哇，这个实验室真是与众不同哈，油盐酱醋，连剁辣椒都有，怎么都是吃的？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1: 请问这些东西和麻有什么关系呢？
3: 其实我们麻也是可以做食品的，然后比如说火麻籽还有亚麻籽都是常见的保健食品。
1: 哦，亚麻籽油。
3: 对，这是常见的，还有火麻籽油。除了我们做火麻籽油呢，榨油之后的火麻粕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植物基的酸奶的，因为它的蛋白含量很高，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火麻乳，然后通过乳酸菌发酵可以做成植物基的酸奶。这种对老年人负担会更轻一点，因为它的胆固醇含量几乎没有，它也没有乳糖，然后对于很多乳糖不耐受的人群也是非常友好的。
1: 啊，这个就是咱们的植物蛋白做出来的酸奶。
3: 对， 对，火麻乳做的酸奶。
1: 嗯，您不说的话也喝不出来是这个植物蛋白的，好像和其他的差不多，但是它的味道要稍微淡一些，没有那么甜。
3: 植物蛋白的话，因为它的溶解度稍微低一点，所以说它没有酸奶的话那么浓稠。而且我们火麻仁本身也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品，它本身具有润肠通便的功能。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用火麻的仁，或可以做成这种啤酒。
1: 哦，这是啤酒啊？
3: 对。
1: 我开始也以为是油呢，没想到咱们的麻还有这么多的实用的用途。你看，能够做成油啊，还有酸奶，居然还能做成啤酒，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2: 其实麻作为食物在我国拥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4000年前麻还曾作为北方人的主粮。我们常说五谷丰登，这五谷里曾经有麻。周礼里说的五谷是麻黍稷麦豆，楚辞的注解里五谷是稻稷麦豆麻，可见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麻作为谷的地位是得到公认的。只是随着农业技术发展，产量更高、口感更好的作物被培育和引进，麻就从大家的餐桌上淡出了。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麻已经被应用到更多的领域中，我们也希望关于麻的应用潜力在未来得到更多挖掘。炎炎夏日，海滩游玩是许多人消暑度假的首选。然而近期离岸流导致的溺水事件频发，再次敲响了安全的警钟。8月11日，辽宁大连一名女士在海边游玩，被离岸流带入深水区，溺水10余分钟后，所幸被救援队用桨板成功救起。 七月下旬，在海南陵水离岸港海域，一名游客下海游泳时被离岸流卷走近1000米，幸运的是被当地村民驾驶摩托艇及时救回。在海边，我们经常会发现海水表面白色的浪向岸上冲来，似涨潮，而海水下面蓝色的水向海中间流，似退潮。这种现象其实就是离岸流，而离岸流的凶险是不容小觑的。
4: 离岸流它主要是因为外海传过来的波浪在摩擦力的作用下发生破碎，然后这些破碎了波浪呢，它携带的悬浮物会在这里沉降，久而久之会形成一个内凹型的蓄水池，随着这个时间的积累，它达到了一定的压力差之后吧，然后它会在中间相对低洼的地方，它会形成一条急流，可能速度会在2米每秒甚至到10米每秒。如果这时候游泳者正好处在这个位置，就会很快的被带到外海去，造成危险。
2: 简单来说，就是由于波浪和潮水的运动，沙滩与海水的交界处附近常常会堆积起狭长的沙丘，涨潮时海水流动速度较快，很容易越过沙丘，但退潮时海水流动速度将趋缓，最终滞留在沙丘内侧，就形成了一个水池。而在某些情况下，退落的水流会产生足够大的冲击力，以强劲的力量突破水池边缘的薄弱部位，海面上就会出现断层状的海浪。这个时候的海水流速极快，如果人在这个区域内，很容易造成危险。
5: 说白了，离岸流其实就有一道急流把你带向大海。为了您看得更加直观，我们在这个急流赛道里进行模拟实验。经过测算，水流速度为2米每秒左右，那像一个我这样的游泳高手能不能和它对抗呢？我已经做好了全套的安全防护，这根安全绳会时刻保护着我，在最紧急的关头，我还会打开腰间的安全气囊，我们还准备了安全防护网，所以你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准备，三

0: 不行，游不动了。这种持续的水流太耗费体能了，而且真的一个浪打过来，喘气都难。你要想啊，游泳的世界纪录是100米，49秒，这也就是2米每秒左右。真的遇上10米每秒的离岸流，根本游不过它。
1: 我们可以看到，一诺这样的游泳高手，在装备齐全的情况下，在离岸流的作用下也十分吃力。 专家告诉我们，若是遇到这种已经处于离岸流区域，并且体力不支时，我们需要保持平静，节省体力，尽可能让自己不在水面上，顺着水流漂浮。因为离岸流只有在流经的地方会有强流，而到了开阔的海域后，它的水流会变弱，这时就可以游回安全区域。
2: 在青岛第一海水浴场工作了30多年的救护队队长钟志忠，曾经参与500多起溺水事故的救援。他同样认为要采取顺流漂浮的策略，一定要借助你当时的地理环境，比如坚硬的石头，或者是顺着流一口气憋住了，顺着流走，不要惊慌。到了一定时候，这个离岸流是自然解脱的。

0: 大家好呀，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给你看个好玩的，这海獭呀，居然有个小口袋，还能装下这么多东西。
2: 一起数数看，
3: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再来一次，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还有吗？我还能装呢。
0: 哎，你等等，你确定海獭有口袋？
1: 啊，不是口袋吗？
0: 那就有请小海獭再演示一次吧。
2: 你们看，就是这样子放进去的，就夹在这里了。这下看清楚了吧？
1: 哦，这回我看清楚了，好像呀不是口袋，看起来呢像是利用了胳肢窝下面的松弛皮肤来当口袋呢。
2: 算你聪明。
0: 没错啊，海獭的这假口袋用处可大了。
4: 海獭是食肉目的一类动物，它属于水獭这个家族里面的，它在水獭家族里是体型比较大的。
2: 我身高最高有1.5米。
4: 那么它也是唯一一种生活在海洋里的水獭的类群的一个物种。海獭在它两个前肢的中间嘛，它有一个皮褶，那这个皮褶的话就会形成像网兜形状的这么一个部位吧，可以让它去携带一些食物，因为它会用石块作为它的一个工具嘛，所以它也会把石块放在这个皮肤的皱褶里面，相当于一个袋子一样。
2: 没看到什么吧？
1: 哈哈，原来啊是个饭兜子呀。
0: 对呀，海獭可是个贪嘴的大胃王，他们每天几乎要花一半的时间在干饭这件事上，然后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1/4的食物。
1: 啊，那是多少呢？
0: 一只雄性海獭的体重大概是70斤，那就意味着它每天能吃下大概20多斤的食物。所以啊，螃蟹、海胆、鲍鱼、大鱿鱼都是海獭的食物，时不时他们还吃些小贝类当零食。
2: 吃货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1: 哇，这也太能吃了吧，果然是个吃货。
0: 作为一个合格的吃货，海獭不仅吃得多，还吃得讲究。他们会自备餐具，聪明的海獭可是海洋生物中唯一会使用工具进食的专家。
1: 哎，他们怎么用工具吃饭的呀？
0: 这样，

0: 海獭的食量确实比较大，它基本每天的食物的那个总量能够到它身体总重量的10%到20%，甚至更多。主要是因为它生活在北部的海域，它的生活环境是比较寒冷的。那么它的食物呢，这些海鲜类都是属于高蛋白，但是属于低脂肪一类食物，所以供给它的一个热量的产生的脂类是比较少的，所以。在这个条件下的话，它会大量的去进食，以补充在寒冷水域生存的一个基本需求。
1: 多吃小海鲜是为了抗寒了。
0: 因为海獭的食物里面的话，包括海胆啊，包括一些贝类啊、扇贝，还有双壳类这些有壳的这种食物比较多，那么它自己很难把它打开，所以呢，它会找海底的一块石块来作为它的工具，帮助它去破碎这些壳类。也就是说，它前胸宽度的1/2到2/3这么大的一个长度，那么还有的话稍微有一点这个厚度，让它双手举起的这个壳类去跟那个敲打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接触。那么它把它带到海面的时候呢，它会仰面朝天的平躺在海面上，把这个石块放在它的前胸，用它的这个贝类呢去敲打这个石块，用石块和贝类的一个撞击，让这个贝类的壳破碎，它这样能吃到里面的肉。
1: 顶级吃货思维。
2: 作为生活在北太平洋的居民，海獭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海里的。
3: 嘿嘿，难怪呀，经常看到它们悠闲地在海面上躺平。
2: 哎，它们可没躺平，它们是躺忙。它们呀，躺着吃饭饭，躺着带娃，就算是睡觉也不能松懈，它们需要手挽着手，或者干脆躺进海藻里，让海藻缠住自己，才能保证睡醒还和自己的伙伴在一起。
1: 我们聪明吧？
3: 哎呀，这确实是好忙呀。哎，我想起来了，它们呀还会躺着揉。

0: 他们揉脸脸不是卖萌，而是在整理毛发。他们会从头到尾十分仔细地整理毛发，这对海獭来说非常重要的哦。
1: 海獭每平方厘米的一个毛发的数量在10万根以上，这个在整个哺乳动物界里面的话，它是毛发的这个密度是最高的，主要还是因为它几乎是全天，包括睡觉也是在海洋里度过的。因为北太平洋北部比较寒冷的海域里的话，它御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存必须技能。其实不光是海獭，就是所有的哺乳动物，它每天都会花一定量的时间来梳理它的毛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那么可以让它的毛发保持清洁的一个状况，而且能够保证这些密毛或者长毛的动物的话，它毛发不打结，而且同时这样的清洁之后的话，可以让它的这个皮肤的分泌腺能够分泌得更加的顺畅，因为只有让它的皮毛防水，才能让它更好的御寒和更好的去在水中去生活。
2: 这下躺上一整天都不怕了，嘿嘿嘿。
0: 因为这身厚实的毛发呀，它们就算是整天躺在海水里，里面的皮肤都是干燥的哟。
3: 哇，好厉害呀，难怪这么多人喜欢它们，真是可爱又聪明的小动物。
0: 对呀。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3: 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拜拜，
0: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5: 我们开工吧，
6: 开工。
7: 就所有的这些
5: 7-20全都要搬。
6: 啊，走。
8: 哎呦我。
9: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浪费了。
8: 小心。
5: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7: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5: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9: 给我干生气，
10: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7: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11: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12: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9: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12: 鸟要飞走喽。
4: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1866年，德国工程师维尔纳冯西门茨研制出人类第一台自立式直流发电机，这也是世界上第一台真正能够工作的直流发电机。随着电力从实验室中解放出来，走向工厂，电灯、电话、电梯、电力机车相继被发明并投入市场。 人类被带入电气时代，开始经历一场狂飙突进般的巨变。当科技与生产力、政治与军事、经济与生活都在发生剧烈而深刻的变动，这是一个被迫走入变革与试炼的年代。置身于大变局之中。 碰撞与醒悟、执着与挣扎，在内外矛盾交织的晚清政局，试炼求变的努力，注定披荆斩棘，潜流。

1864年6月15日，宁波海关税务司法国人日益格从宁波来到杭州，面见闽浙总督左宗棠。日益格原是法国海军的一名上尉。1862年，他会同几名法国军官组成一支中法混合雇佣军，名曰长捷军，协助左宗棠平定闽浙，由此与左宗棠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日益格突然来访，是受法国远东舰队司令饶乐斯的委派。他向左宗棠转达了饶乐斯的一个建议。原来法国远东舰队在宁波设有造船厂，饶乐斯想把这家船厂转交左宗棠，双方合作建造船舰。在当天的日记中，日益格记述了他与左宗棠会谈的结果。我代表饶乐斯司令官同左宗棠谈话，向他和盘托出了宁波造船厂一事。我们已在那里造出了4艘炮艇。他最初似乎感到满意，但当听说该造船厂迄今仅能制造船壳、螺旋推进器、引擎和大炮均不得不在法国购买后，他便一口回绝了。之所以拒绝饶乐斯的建议，是因为左宗棠不愿受制于人，而此时他已开始酝酿自行建造舰船。在给浙江宁绍台道使志鄂的信中，他透露了自己的想法：大轮船总当刻意办理，由粗而精，不惜工本，无不成之事业。法国人日益格来访时，左宗棠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刚即一年。闽浙乃海疆重地，此时摆在左宗棠面前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如何加强海防以抵御列强侵略。左宗棠认为轮船为海战利器，欲巩固海防必须仿制舰船。在给福建水师提督吴碧山的信中，他流露出急切的心情：东南滨海之邦，水师毫无可恃，制船购炮万不能不极为讲求。1866年4月，左宗棠由杭州移驻闽浙总督驻地福州。经过2个多月的深思熟虑，6月25日，他向朝廷上奏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者。为拱卫海防，左宗棠提出设局办厂、采购设备、雇请洋匠、建造轮船，并陈述了具体规划。设局办厂，资金从何而来？左宗棠给出的办法是：其一，福州海关关税收入；其二，福建省离税收入；其三，浙闽粤三省凑款支持。对左宗棠的奏请，朝廷给予了积极回应。十几天后，上谕发出：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尽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先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福州市马尾区闽江入海口一带，其为福州船政局旧址。当年几经踏勘，
左宗棠最终选择这里作为船政局驻地。然而造船厂还没来得及开工，1866年9月，因陕甘事急，左宗棠被清廷紧急改任为陕甘总督。赴任陕甘之前，左宗棠最急迫也最忧心的一桩大事，就是物色一位能主持船政大业的人。接替左宗棠任闽浙总督的是原漕运总督吴棠，但此人思想守旧，尚未到任就放出话来：船政未必成，虽成亦有何意？吴棠既为闽都，船政自然由他负责，而一旦吴棠接手，船政的命运可想而知。左宗棠忧心忡忡，经反复斟酌，他把目标锁定在一个人身上，此时正在福州丁忧的沈葆桢。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也深受曾国藩的赏识。1861年，在曾国藩的举荐下，他出任江西巡抚。1865年，因母亲病逝，沈葆桢离职回乡，丁忧守制。左宗棠之所以选中沈葆桢，是以其资历和声望，足以应对吴棠的掣肘。当然，更重要的是，沈葆桢有才干、有担当，且热心洋务。左宗棠先后三次来到福州宫相沈宅，恳请沈葆桢主持船政，但沈葆桢均以重孝在身为由，再三婉拒。船政毕竟是全新的事业，职位和经费都缺乏保障，他难免顾虑重重。左宗棠深知沈葆桢的顾虑，1866年10月31日，他上奏朝廷，请简派重臣接管轮船局务责，请求设立总理船政大臣。他力荐沈葆桢，恳请朝廷与其专权，以确保船政事业顺利发展。央恳皇上天恩，俯念事关至要，局在垂成，问与沈葆桢免以大义，特命总理船政，由部颁发官房，凡是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以防牵制。其经费一切会商将军、督抚臣，随时调取。最后，离任在即的左宗棠以捆捆款款之情，意味深长地写道：微臣西行万里，一时得幸观姿势之诚，区区微臣已释然矣。左宗棠的至诚与坚定打动了朝廷，不久，上谕发布，授沈葆桢为总理船政大臣。但随后，沈葆桢仍以丁忧在即为由推辞。等到左宗棠第四次登门造访，沈葆桢早已被他的一腔赤诚所深深打动，慨然接过主持船政的重任，完成了这桩大事。1866年12月16日。左宗棠离开福州，踏上漫漫西行之路。左宗棠走后第7天，1866年12月23日，
船正筹建工程，破土动工。随着造船厂初具规模，1868年1月18日，福州船政开始建造第一艘千吨级蒸汽轮船，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轮船制造由此起步。虽然仿造的是法国的一款蒸汽军舰，但在设计上有很大改进。福州船政建造的轮船排水量1370吨，几乎是母型的一倍，舰体全长76.16米，也大于母型。1869年6月10日，中国自主建造的第一艘千吨级蒸汽轮船成功下水，沈葆桢将其命名为万年青号，中国就此缩小了与欧洲国家的差距。

获悉万年青号成功下水的消息，身在兰州的左宗棠大为欣喜，从中看到改变海防积弱现状的希望。此时，他正在西北督办军务。置身于内陆腹地，眼前土地贫瘠、经济凋敝的景象，令他印象深刻。在奏章中，他这样写道。 雕号书长，笼中游甚。彼望黄蒿孤城，人间去迹。为改变这苦极甲天下的面貌，左宗棠开始谋划建设一家用机器生产毛呢的工厂。随着国外羊毛织品的大量倾销，甘肃即便身处内陆。 其手工毛纺毛织业也受到冲击。左宗棠认为，发展机器毛纺业，原料就地取用，不但可改善民生，同时足以抵制洋泥入口。1877年，左宗棠致信在上海的商人胡光庸，委托他采办毛纺机器，并招募技师。 胡光庸找到德国泰莱洋行寻求帮助，通过泰莱洋行，不但聘请到13名德国技师，还采购了蒸汽机、压泥机等各种机器，60多架。1880年11月，兰州织女局投入生产。左宗棠视其为。 气象更新之举。创办兰州织女局，推动了洋务运动的一大转变，由自强迈向求富。几乎与此同时。 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相继筹建开办，近代民用工业渐次崛起，中国社会随之迎来空前改变。在创办兰州织女局之前，左宗棠还创设有兰州制造局。左宗棠一方面采购引进德国设备。 一方面从广东、福建、浙江等地抽调技术工人，仿制普鲁士后膛枪、螺丝大炮等先进火器。制造局和制泥局的创建，使西北内陆升起近代工业的曙光，而兰州制造局生产的枪炮，则在收复新疆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左宗棠拟定陕甘大局后，清王朝在西北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新疆被外来势力所窃取。1865年，中亚浩瀚韩国军事头目阿古柏侵占喀什噶尔，并逐步将其侵略势力扩展至新疆天山南北。沙俄趁火打劫，于1871年7月出兵强占伊犁。就在西北边疆危机日益严峻之际，1874年，日本侵扰台湾，引发清廷海防塞防之争。面对争论，左宗棠力主海防与塞防并重，但认为不收复新疆，无异于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如果任由沙俄和阿古柏势力在新疆坐稳，局面将不可收拾。清廷最终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于1875年5月诏令他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择机出塞，归附新疆。怀着我之江索尺寸不可让人的信念，左宗棠排除万难，殚精竭虑筹措军饷粮草，长途转运军需物资，同时整顿军务

进抵乌鲁木齐近郊，打响了收复新疆的战役。至同年11月，西征军拔除了阿古柏集团在北疆的全部据点。1877年4月，西征军又先后攻克达坂城、托克逊和吐鲁番，击溃阿古柏集团的南疆防线。1877年8月，刘锦堂统领大军挥戈南下，于12月18日攻克阿古柏集团盘踞的老巢喀什噶尔，将这一外来侵略势力彻底肃清。在左宗棠的指挥下，西征军仅用1年半时间就收复了被阿古柏集团窃取13年之久的新疆领土。左宗棠还为新疆谋长治久安之策，先后5次奏请将新疆设行省改郡县，终于促成1884年新疆正式建省。19世纪70年代，沙俄在大举征服中亚的同时，加紧了对中国新疆的侵略，而英国则着力构建中新外围经济体系，强化了对中亚和中国新疆的渗透。左宗棠收复新疆，不但使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重回祖国怀抱，还遏制了英俄的扩张势头，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维护了西北边疆的安全安定。

1872年6月22日，湖南岳州风雨交加，郭松涛从长沙赶来迎灵，曾国藩的灵柩从南京经岳州运回故乡，他抚棺痛哭，哀悼这永远的伦师。对他来说，失去的是一位论交易在师友之间的兄长，而对国家而言，失落的则是论士功在唐宋之上可以振起时代衰弊的栋梁。感世伤离已渲染，江湖来去自年年，故人渺渺，斯文沦丧。郭松涛深感山川依旧，四海寥落，唯有他来承接那属于湖湘士子的辉煌记忆。然而曾国藩去世之际，郭松涛闲居长沙已有6年之久。郭松涛，湖南湘阴人，1847年以二甲第39名中士为进士，并获选翰林院庶吉士，自此踏入仕途。同科进士有李鸿章、沈葆桢、沈桂芬等人，日后都成为朝中重臣，与郭松涛的仕途有着重要关联。1863年8月，45岁的郭松涛署理广东巡抚。他很想有一番作为，但与接连两任两广总督都难以相处融洽，加之一再遭人参劾，结果任职不及3年，便被迫去职返乡。归隐长沙后，郭松涛经历了一连串的生离死别。1870年

长子郭刚基因病而亡，郭松涛悲痛至极，心为之摧，泪亦为之哭矣。郭刚基婚娶曾国藩之女曾纪纯为妻，但婚后仅仅三载便骤然离世。长子死后，凶讯接连不断，女儿和如夫人邹氏在几个月内相继去世。不久，颇受郭松涛器重的女婿左浑也告病逝。左浑是左宗棠的胞兄，左宗直之子，少年能文，轻于雄俊，此时年仅22岁。而随后到来的，则是曾国藩的讣文。郭松涛备受打击，发出“朝野同悲，唯我罪”的哀鸣。但曾国藩去世不及8个月，1872年11月初，他的另一位好友刘荣亦告病逝，享年56岁。郭松涛怆然奔赴湘乡，前往吊唁。素昔三人友，峥嵘万古情。当年风雨长沙共五旬的三位湖湘少年，曾刘二军就这样相继离世，剩下他一人白头痛哭。世态白云苍狗，人世沧海桑田，他深深感到世事无常的凄怆与无奈。

亲朋纷纷亡故，让郭松涛感觉仿佛连鬼神都在凌厉他，挤兑他，带给他难言的悲苦。而在悲苦之中，郭松涛孜孜以求的是深入发掘王夫之，致力于使传山学说在近代发扬光大。掌教长沙城南书院时，郭松涛在书院内建立传山先生祠，让王夫之可以获祀于其乡。在《传山慈悲记》中，他写道：“盖怜惜周子与吾夫子，相去七百载，屹立相望，览道学之忠实，更湖湘而有光。”在郭松涛看来，怜惜先生周敦颐与传山先生王夫之是湖湘血统相隔七百年而屹立相望、标志始终的人物。郭松涛之所以标取王夫之，不仅仅在于又起后进，辟吴楚之真荒，更在于赋予传山思想以时代性诠释，主张因时制宜，因时而变，这为日后的维新变法发出思想先声。见此表彰王夫之重构乡学之魂魄，郭松涛自有其深意在焉。正如他后来所说：“臣在即时主讲城南书院，为夫之建立私祠，奉诸生洗礼其中，群怀感激，奋兴之意。

1876年12月2日夜晚，冷雨寒风中，58岁的郭松涛自上海虹口登船，横渡重洋，前往英伦。清政府派出的首任驻外公使开始踏海远航。派出驻外公使，这在大清国是破天荒的事情，而对郭松涛来说，清廷的这项任命不仅为他开启了全新的政治生涯，也是他思想得以跃升的莫大契机。郭松涛就任驻英公使一年后，清政府又任命他兼任驻法国公使。他时常往来于伦敦和巴黎之间，对英法两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考察。他观摩英国皇家科学院的电学实验、化学实验，详细记录实验过程和科学家的解说。他参观造船厂、钢铁厂，真切感受到以电力为代表的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到来。1878年5月20日，大发明家爱迪生在伦敦演示了他刚刚发明的留声机。郭松涛前往观摩，并向爱迪生询问留声机的发声原理。他在日记中感慨道：爱迪生以此筒传语，数万里外无获爽者，真神迹也。对英国议会制度，郭松涛也颇感兴趣，多次去议院旁听。他觉得议会制下，国政议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而中国秦汉以来2000余年，适得其反。置身于异域的世界，郭松涛像海绵一样，吸纳西方文明。寻找这种文明的动力，并自我反思。他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在郭松涛看来，政教是国家富强的根本，而商贾则可以驱动政教的改变，也带来器物制造的繁盛。等郭松涛通过反思西方的科技文明来探寻国家的富强之路时，他遇到了一位在思想上能产生共鸣的青年才俊——严复。

1878年2月2日，光绪四年正月初一，萨振兵、方伯谦、严复等六名中国留学生来中国驻英使馆拜年。他们是福州船政学堂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在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面对这些在异国求学的青年学子，郭松涛深感欣慰，其中严复更令他印象深刻，从此两人便结下忘年之交。郭松涛兼任驻法公使后，多次赴巴黎考察，均邀严复随行。在日记和给友人的信函中，他称赞严复西洋学术精深，一再表露对严复的欣赏和偏爱。郭松涛对严复的欣赏在于两人精神上的契合，也印证着他们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共同探索。中国是在遭受西方侵凌的境遇中而被迫踏上近代化旅程的。民族的危机，国家的积弱，促使郭松涛、严复这些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去思索国家求取富强的路径，去探寻中国方式的近代化，这正是他们同气相求的地方。多年后，当严复完成孟德斯鸠《法译》一书的翻译后，他不由回想起当年在伦敦时与郭松涛的交流切磋，追忆道：常与乡音郭先生为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功底日深，其端在此一事，先生深以为然，见未着实。通过对西方科技文化的系统考察，郭松涛的思想早已超出洋务派的认知水准。中国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工具理性来应对外来文明的冲击。李鸿章的幕僚冯桂芬曾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些理念的核心是在不触及制度变革的前提下，引进和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乃至于教育、法律等具体措施。但郭松涛却超越了这一思想藩篱，他一再强调的本或政教则与制度性的安排有关。他认为所谓造船制器，不过是考求洋人莫误而忘其本，主张国家赖以进步的根本动力在于整套的有关科技与制度的文明体系。对西方文明的认知，郭松涛远迈柴背，然而正是他超越时代的思想为他的人生悲剧埋下伏笔。

出抵伦敦后，郭松涛将自上海至伦敦50多天行程的日记整理成书，以史希继承为书名，抄寄总理衙门，由同文馆刻版刊行。该书记录了郭松涛自上海至伦敦的外交事务和沿途10余国的地理民俗科技制度，客观介绍了西方政治体制与公共秩序，肯定其军民共主制度及重商政策，主张中国应借鉴西洋政教之本，而非仅仅效仿技术之末。孰料这本20000来字的小书却激起轩然大波，引发守旧派的肆意攻击，甚至有人参劾郭松涛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陈世之，请求将史希继承回版。为平息风波，清廷不得不谕令回版禁传。但对郭松涛的攻讦并没有就此停歇，反而愈演愈烈。守旧派为他罗织罪名，指斥他在国外的言行举止迁就卑躬，特损国体，强烈要求将他撤职。面对攻讦构陷，郭松涛不

不自行隐退，奏请因病消差。1878年8月，清廷召派曾纪泽出任驻英法公使，接替郭松涛。自1877年1月抵伦敦履职，至1878年8月诏命回国，郭松涛任职还不到2年。1879年1月31日，郭松涛踏上回国之路，就此永别英伦。郭松涛主张中国应借鉴西洋政治经济，发展工商业，并非崇洋媚外，而是深知中国必须认识和直面这新变局、新世界，以求生存，求富强。屈职归国，意味着郭松涛政治生命的结束，从此清廷再也没有启用他。

接替国宋涛出任祝英公使的曾纪泽，湖南湘乡人，是曾国藩的次子。虽出身于传统士大夫之家，但时代意识他的思想有别于父辈。曾纪泽认为所身处的时代是五千年来未有之创举，而在这变局之中，他很早就潜心学习英语。 自修西洋历史、法律等知识，并注重将中西学识融会贯通，运用于外交实践。1880年2月，清廷委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出使俄国，交涉伊犁事宜。随着左宗棠收复新疆，索还伊犁，提上议事日程。 这是关系国家领土主权的一桩大事。然而，1879年10月，使俄大臣崇厚却擅自签订《里瓦基亚条约》，致使中国不但无法完整收回伊犁，而且面临权益上的诸多损失。于是，清政府召回沙俄政府，改派曾纪泽赴俄，再行交涉。 谈判中，曾纪泽态度坚定，据理力争，并巧妙利用国际法则，使自己处于有利位置。与此同时，左宗棠毅然余趁出关，由宿州进抵新疆哈密，他摆出决战的态势，给予沙俄巨大的心理威慑，有力地配合了曾纪泽的谈判工作。 中俄双方于1881年2月24日签订《中俄改定条约》，使中国得以成功收回伊犁。在19世纪的中国外交上，这是一次令人瞩目的成功。 1887年1月，曾纪泽用英文写就《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发表于伦敦《亚细亚季刊》。他用酣睡和觉醒譬喻中国的变化，指出正是外国的侵略促使中国于1860年开始醒悟。曾纪泽强调国家平等和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必要性。 申明：“勿将与西国一切交接基于国义而立之国约，非基于败虐而立之合约。”他宣称：“中国未来必将和平崛起，必将重修合约，以和堂堂中国之国体。”文章被数家英文报纸转载，这是中国人。 第一次将近代意识和国际法原则运用于外交方略的阐述。郭松涛、曾纪泽相继出任驻英法公使，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使中国开始登上国际舞台，为近代中国外交做出开创性贡献。谭嗣同后来评价道。 世之称京解洋务，又必曰：乡音郭云先侍郎，湘乡曾杰刚侍郎。虽西国亦云然，两侍郎可为湖南光矣。

自海外归来后，郭松涛致力于家乡教育改革，以此作为湖南振兴的根基。他认为中国的改革任重道远，而在此之前可先推进湖南的改革。对于未来，他提出这样的规划，要用其百年之力以涤荡旧人，又用其百年之力尽一世之人才而磨龙之，又用其百年之力培养建基以始成。以今日人心风俗言之，必有圣人接踵而起，垂三百年而始有振兴之望。在郭松涛看来，要从科技制度以及改造和完善中国文化三个方面分别用其百年之力，才能使国家振兴有望。这个立足于时代变局而又超越时代的强国设想，感召和激励一代又一代湖湘才俊为之前仆后继，接续奋斗。1882年1月，在赴任两江总督之前，左宗棠返乡省亲，回到阔别多年的湖南。在长沙，他登门拜访了郭松涛。

睽违已久，重逢于暮年之际，两人都不免感慨万端。

三年后，1885年9月5日，都师福建的左宗棠在福州溘然长逝。左宗棠去世6年后，郭松涛也于1891年7月18日在长沙病逝。他们的一生，无论是左宗棠创办洋务、收复新疆，还是郭松涛出使英法、倡言政教变革，均在纷繁变局中试炼求变，以其事功与探索，努力为国家开辟新局。而随着他们相继离去，崛起于湘军时代的那些杰出人物已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一代潮落，一代潮起，新的湖湘英杰正在奋起，而中国的近代化也并未就此落幕。变革的大门一旦打开，就再也不可能关闭。

0: 个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熊琦。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调研长沙市城市运行安全智能管理系统建设及试点验证工作，强调要努力打造智慧城市建设的样板。
1: 沈晓明在长沙调研新消费，要求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
0: 毛伟明在长沙调研科产深度融合工作，要求以创新关键变量催生发展最大增量。
1: 湖南一支平均年龄25岁的年轻团队造出能上天能入海的海空跨介质仿生飞鱼。
0: 1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专题调研长沙市城市运行安全智能管理系统建设及试点验证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把保障城市安全运行作为一刻也不能放松的工作，加强数据资源共享，强化科技赋能，拓展应用场景，努力打造智慧城市建设的样板。2023年以来，长沙市深入推进城市运行安全智能管理系统建设，聚焦五一商圈及重点景区，围绕人员密集、燃气安全、火情监测、城市内涝等场景开展试点运行，探索构建及时发现问题、快速到达处置、监督跟踪问效的闭环工作机制。来到长沙市应急指挥中心，沈晓明查看系统演示，了解试点场景安全监测、预警和处置全流程监管，听取长沙市和省直有关单位关于城市运行安全情况汇报。沈晓明指出，长沙作为特大城市，要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进一步提高运用信息化手段保障城市安全运行的思想认识，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投入保障，积极推动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和综合利用，从试点阶段转入到实战阶段，从重点区域扩大到全市区域。要积极争取相关政策支持，加强部门协同联动，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工作格局。要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形成共同研究解决城市运行安全问题的合力，持续提升城市智慧监管能力。要动态总结工作经验，为全省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不断夯实社会治理根基，全面提升全省城市安全运行管理水平。省领导王道习、王俊寿、王一欧、陈静参加。
1: 1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调研新消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消费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创新和丰富消费场景，持续优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断满足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动力。
0: 今年4月开业的零食王国门店总占地20000平方米，涵盖3.5万款、6500个品牌的零食，是湖南新型体验消费的典型代表。沈晓明走进该门店，查看零食品类和消费环境，了解空间布局、商品供应、安全管理等情况。调研中，沈晓明与湖南明明很忙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湖南茶悦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企业布局规划，询问发展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共同探讨解决的办法。沈晓明指出，要创新打造具有特色的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体验，充分激发消费活力。要注重捕捉消费新需求和新观念，不仅提供优质产品，还能满足消费者情绪价值，努力打造拉动文旅融合与消费升级的新引擎。要把食品安全作为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人流管控等举措，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让消费者放心、安心、舒心消费。省领导王俊寿、陈静参加。 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长沙调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深入实施创新。

0: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努力把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天创精工专注于高端光学元件、光学系统及光学加工装备的研发、设计与制造，入选全省十大技术攻关项目，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激光通信、半导体、强激光等领域。毛伟明一行实地查看技术创新进展与产业规划布局，勉励企业着力加强科技研发、产品迭代升级、应用场景建设等环节融通创新，加速从技术制高点向产业制高点迈进。湖南先进技术研究院下设超精密制造、数字仿真、智能计算与集成电路三大协同创新中心，致力于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协同创新、成果转化、科技服务和人才培养任务。毛伟明强调，要更好发挥高能级平台对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重点支撑，加速科技成果突破和产业化应用，着力打造一流成果孵化器、新兴产业新引擎。调研中，毛伟明指出，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产业创新是生产力跃迁的关键载体。要聚焦深度融合基本路径，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紧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重大科学前沿，持续打造国家实验室加大科学装置加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矩阵。要推进高水平科研攻关，瞄准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卡脖处、锻炼点，深化大院、大校、大产业、大科学家协同创新，靶向实施十大技术攻关等，努力取得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要加快高效能成果转化，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合，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畅通技术突破、中试验证、转化应用链式攻关。要建强高素质人才队伍，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引育用全链条发力，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湖南集中采访活动，采访团走进三地文旅一线，在湘潭万楼的江岸灯火中，在常德河街的市井烟火里，在益阳古巷的文脉新风间，大家真切感受到的是湖南以盘活存量、活化文脉为抓手，让老地标焕发新生机，让夜经济激活城市新活力。
2: 入夜，万楼青年码头的特色演艺轮番登场，火热的街头表演瞬间点燃消费氛围。作为千年湘江文脉的地标承载，万楼如今被数字科技重新点亮。元宇宙体验中心里，千年十八种数字长卷流动铺展，用沉浸式影像还原古码头商贸百态，让历史从书本中走出，触手可及。这座地标建筑群2013年就已建成，却在此后近十年里长期沉睡。如今的变化是从盘活二字开始的。当地引入芒果文旅专业运营团队，把闲置场馆空地重新整合，同时湘潭还打破片区壁垒，将万楼与杨梅洲联动打通，让游客从看一眼变成住一晚。
3: 坚持了是月月有活动，周周有主题，天天有演绎。外地的游客增加了，暑期的整体的游客量跟去年同比上涨了20%。
2: 夜幕降临，常德河街灯火次第亮起，川子河畔游人如织，各色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游客漫步河边听歌赏景。
4: 几年前就听说过常德河街，这里非常的热闹，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很多非遗项目可以体验。
2: 人气不只是来自夜景美食，街区里数十家非遗商铺各具特色，桃园刺绣大胆破圈，结合香超热点开发手机包、香囊等年轻化文创，让老手艺收获新销路。
5: 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喜欢桃园刺绣。
2: 在益阳市资阳区，拥有600多年历史的明清古巷静静坐落，夜晚华灯初上，老巷人头攒动，烟火气十足，历史底蕴与火热夜经济在这里交融迸发， 跟随采访团走进古巷，可以真切感受到厚重历史与红火夜经济撞出来的满满活力。

0: 我是从香港过来的，哎，名城古巷很好玩呐、啊。我刚刚看了个这个很精彩的节目表演呢、啊，还有那种特色啊。
1: 很难想象，如今热闹的古巷曾经是棚改片区，当地坚持修旧如旧，更新街区功能，植入多元业态。数据显示，古巷夜间客流占全天65%，夜间消费占全天70%。自2025年一月开街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900万人次。
2: 湖南从2024年开始推出7个1行动，支持大学生创业，设立全国首支专门面向大学生的创业投资基金，总规模5.05亿元。最近在省创新创业大赛上亮相的 SkyX 仿生飞鱼，就是一群平均年龄25岁的年轻人做出的能上天、能入海的跨界制飞行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把想法变成产品。
1: 我们到曲光席公司的时候，曲光席刚送走一波投资人。办公室不大，140多平方米，隔成了办公、研发、组装和测试几个区。就在前两天，曲光席还在株洲参加湖南省国际创新创业大赛，人民日报官方发布的一段赛事报道视频把它送上了网络热搜。这家平均年龄只有25岁的初创团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3: 所以那天我就是很平常的一个那个，也没有特意的去做个发型或者说化个妆什么的，但是我们也很高兴，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让很多的更多的这种投资人或者说机构能够关注到我们。
1: 曲光席是1999年出生的怀化人，爷爷是铁匠，父亲是修车工，他从小在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中长大。别的孩子拆完玩具装不回去，他能装回去，还搞懂了小汽车前进后退的原理。
3: 从小时候就喜欢拆一些家里的那些，比如说玩具车啊、玩具直升机啊、还有遥控器啊这些，就喜欢去把它的技术原理去搞明白，然后把它的零件拆下来装到一个新的东西上面去，就好像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的一个生命一样。
1: 2021年，在长沙学院读大三的曲光席创办了夜鹰无人机协会，吸引了一批喜欢捣鼓无人机的学弟学妹。同年11月，他成立了长沙夜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业初期，团队接的大多是无人机相关的零散项目，做的活越多，曲光席越发现一个行业局限：普通无人机只能在天上飞，水下机器人只能在水里游，能不能做一款既能在天上飞又能在海里游的设备？他把目光投向了海洋里的飞鱼。想法不错，做起来却步步艰难。第一个难题就是钱。当时还是学生的曲光席，全身家当只有10000多，样机测试、零件采购，每一项开销都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就在他几乎要放弃的时候，一笔意想不到的投入让他重燃希望。
3: 这当时在我看来，我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因为他只是我的一个任课老师，把这个钱给到你，就是安心的去做这个项目，不要有什么后顾之忧。所以在创业这条路上，尤其在大学期间，我觉得这个就陈立志老师对我的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1: 陈立志老师给的30000块钱让曲光席有了去搏一把的底气。他带着团队去福州参加比赛，为了备战，他把所有资金都压了进去，买配件、改结构、调算法。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他们接连打败诸多名校团队，拿下2个冠军和1个优胜奖，奖金总计25万元。一边带队打比赛，一边靠卖无人机和接航拍单维持公司运转。但项目的真正落地，光靠赚钱远远不够。光是仿生飞鱼的测试，团队就花了整整5年时间。从2021年第一代原型的概念验证，到2025年第五代原型的跨界制试飞，前后经历了5次迭代。由于经费紧张，每次测试后，曲光席都要把上一代样机还能用的零件一个个拆下来，装到下一代版本中继续使用。而每一次测试损耗就高达3到5万元。今年3月，团队获得了20万元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园也为他们提供了3年免租免水电的场地支持。接连落地的扶持政策让这群年轻人可以安心扑在研发上。
3: 但是我对于失败这种东西，我是比较乐观的去看待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可能我通过这个方案我做失败了，意味着别人走我这条路他也会失败，意味着我比别人多一层技术壁垒，就是他没那么容易的去复刻我的东西。成功是迟早的，只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你能够坚持到哪一点。
1: 目前瞿光熙和团队设计的仿生飞鱼样机已经进入测试阶段，它既能贴近水面悬停，也能瞬间加速跃出水面，从展翼到起飞最快只需2秒，空中飞行时速可达96公里，续航约1小时，水下速度则能达到57.6公里每小时，续航30分钟。未来这款设备有望在应急救援、海洋监测、军事侦察等领域发挥作用。
3: 就现在很多这种投资机构有联系我，就是说希望可能能进入到我们的天使轮里面的融资。就是目前来说也有很多科研院所在跟我们去对接，到时候给我们提供一些比如说行业里面比较好的这种实验场地啊，这些只要我们有技术有落地的能力，那我们觉得我们就一定能把这件事情给做好。
4: 2026年创客中国湖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正在举行，目前全省100强入围名单已产生，其中29个为大学生团队。
1: 今年的湖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分为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等5大赛道，经过全省14个市州层层选拔并推荐，共有326个项目进入省级评审。湖南益江医疗科技公司带来了非入侵式脑机接口下肢智能义肢，使用者大脑发出行走指令后，神经信号传导至残肢肌肉，高精度传感器捕捉信号并放大，经人工智能算法解析后，假肢自主完成迈步、支撑、屈膝等动作，让行走变得轻松省力。
5: 5月份面试以来，目前已经拿到了国内外将近5000万的订单，来自于德国、俄罗斯以及这种中东等地区。
1: 吉首大学创业团队的相种蘑菇项目，以自主选育的珊瑚猴头菇为核心，通过杜仲残余生物质代替传统的木屑培养基，不仅大幅降低经济成本，更赋予了菌菇独特的香味。目前项目已建成1600平的生产基地，可日均生产菌菇5000斤。
6: 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获得了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的30万元资金扶持，给了我们初创企业的一个资金底气，已经带动了40余个就业岗位，然后间接带动的是120余个。
1: 目前2026年创客中国湖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省100强名单已出炉，包含企业组项目59个，创业组项目41个，其中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共29个，占比近30%。后续还将经历专题赛、省决赛和全国评审，才能拿到全国总决赛的入场券。
2: 今天凌晨5:08，涟源市杨梅山煤矿发生一起瓦斯突出事故，初步查明当班入井作业人员52人，安全出井44人，失联7人，1人正在抢救。目前当地正开展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7: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楼底涟源市杨梅山煤矿的调度室。那么在今天早上5:08的时候呢，煤矿是发生了瓦斯突出事故。那么当时作业的是有52名工人，是有44人安全升井，1人获救。目前还有7人是失联状态，但是这7名失联人员的位置现在是已经确定了。大家可以往我电脑屏幕上看呢。目前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这个失联人员的位置。这次的事故是煤与瓦斯突出事故，它和我们之前听说到的瓦斯爆炸不是一个事情，但是它的救援难度依然是比较大的。在这个煤与瓦斯爆炸事故当中呢，会使大量的瓦斯和煤体瞬间的涌出啊，会淹没我们的这个工作面，大量的这个煤尘啊，会堵塞我们的巷道，还会造成井下瓦斯浓度的急剧的升高，这也是我们这次救援难度最大的地方。所以在救援的时候呢，必须先检测瓦斯氧气浓度，治理风险，再向前推进，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而且我们的矿山救援人员需要背负重达30斤的正压氧气呼吸器，每个呼吸器呢只能用4个小时。单次井下作业的时长呢是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目前呢，这里已经集合了来自涟源、娄底、邵阳的46名矿山救援人员，专家们也正在制定救援方案。
1: 事故发生后，娄底市、涟源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省市专业矿山救援队伍、消防、医疗、公安、应急力量全部集结到位，现场开辟医疗救治绿色通道，妥善安置生井矿工。同步成立专班，做好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工作。 专家组持续研判井下动态，实时调整搜救方案。
8: 腾鹏西的

0: 除了那个事故发生地点，其他都正常，包括这个运输系统、各大系统都正常，只有投出的发生那个地点呢，发生了投出的煤料堆积。
1: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矿口救援通道已经全线封闭管控，各类救援车辆、通风设备、检测仪器全力运转，救援人员身着全套专业装备轮换下井作业。和普通矿难不同，瓦斯突出事故看不见明火，没有爆炸巨响，核心是窒息、掩埋和持续超限瓦斯中毒。救援人员在下井前必须穿戴好30斤重的正压氧气呼吸器。
2: 我是早晨7点下的井，到1点多才出来。
3: 你要先排瓦斯制定方案，要把瓦斯排干净以后，达到了这个安全的标准，然后呢，你还要考虑这个巷道有没有突出，比如说有损坏，首先确保我们这个人员的安全。
4: 湖南各地推出一系列新政策，拓宽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
5: 长沙市新修订了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贷款3项管理办法，明确将个体工商户以及网约车司机、快递从业人员等新业态劳动者全面纳入缴存范围，保障新市民、青年人群体享有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权益。过去，大学生毕业工作后才能开始缴存，从初次就业到具备购房贷款资格，至少需要6至12个月积累期。现在，在校大学生可提前自愿缴存。
6: 现在，大学生在校期间就可积累缴存记录，毕业直接具备购房贷款资格，既从源头拓宽了制度覆盖面，也为城市聚财留人提供了重要制度支撑。
5: 在益阳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服务大厅，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络绎不绝。新政实施后，益阳市公积金提取可用于缴纳年度物业费、购房契税及维修资金、老旧住房适老化、适儿化改造、家庭重大疾病等民生业务。其中，住房改造提取单次最高可达30000元，物业费提取年度上限4000元。
7: 我们呢，希望公积金不再只是买房钱，而是能陪伴大家走个住房消费的全生命周期，从住进去到养好房，这些都能帮上忙。
5: 永州的公积金新政取消了购建房公积金贷款次数限制。缴存家庭只要家庭成员名下无住房公积金贷款，即可享受首套房贷款政策，贷款年限可延长至借款人法定退休年龄后5年，并支持直系亲属代继互助还贷，进一步减轻月供压力，盘活家庭公积金账户资源。
8: 因为我是二孩家庭嘛，然后额度已经提升到112万，已经足额能满足我这个贷款需求的，我这个为这个政策点赞。
5: 郴州公积金新政针对刚需置业群体推行一人购房全家帮互助政策，支持缴存人配偶、父母、子女跨代互助提款、贷款还贷，盘活家庭公积金存量，有效缓解青年安家置业压力。在安居置业方面，新建商品房最高可贷90万元，二手住房最高可贷70万元。
9: 以前公积金主要解决买不起的问题，现在开始关注住得好的问题。目前我们住房装修提取和贷款业务已经正式开始受理。
10: 在湖南，农家书屋超过20000家，各地从盘活阵地、创新管理、拓展功能入手，让农家书屋活了起来。
1: 在岳阳汨罗市碧石镇续贤村农家书屋里，从1年级到初3的孩子们被分成不同区域，正安静地写着暑假作业。
11: 比家里自觉一点不？然后这有老师教，你不会就可以问老师。
1: 这间书屋原本是汨罗市粮食部门的一处粮仓，曾经长期闲置。2023年，续贤村投入近12万元，将其盘活改造成农家书屋，并从今年暑假起开办了免费公益课堂。这个假期就有110多户村民为孩子报了名，村里还请来本村考上大学的学生回乡担任志愿者，既辅导功课，也带着孩子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12: 我们也会关注他们安全问题，然后上课之后我们也会带他们做些游戏，他们都非常开心，非常愿意参加，也是尽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13: 因为我们村里的人口比较多，有6000多人，有1700多户，主要劳动力都在外务工，帮助村民解决一些暑期管理孩子的实际困难，有一些学习上、生活上的这个收获。
1: 建好是基础，但书屋要真正运转起来，首先要回答谁来管、怎么管的问题。慈利县三河镇平西村的做法是从村里找人，从上面借力。当地请来退休教师给孩子们辅导功课，对接县农学博士站，邀请专家进村讲授种植技术。同时，村干部还开发了智慧积分管理系统，村民凭积分可在超

0: 镇清溪村，借助文学之乡的文化品牌优势，不少村民当起了书屋主理人，将书屋打造为文学沙龙、研学课堂和文创展销空间，不仅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也提升了村民们的文学素养。去年清溪村接待游客171.4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882.32万元，乡村文旅吸引力、影响力持续攀升。
1: 继续做好以文化人、以理富民的文章，是要让每一位生活在清溪的村民能够真正感受到生活一年比一年好，心里一年比一年更踏实。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请大家注意安全，
2: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3: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4: 大家都跟我拿。
3: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5: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3: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6: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3: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7: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8: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9: 人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10: 25了，
11: 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12: 年60了吧？
11: 40多了，你存多少钱？
13: 18，我上大学没有？
14: 40多岁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15: 好，我出去了啊。
16: 哟，叶儿，这是啥意思啊？啊，这是头发的意思。
14: 你说你这么大年纪，能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9: 生活被调成倍速。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竹子前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迎新20年开花，300年成林。海星每分钟前进5厘米，但数月后回头，它早已到达新的海。

0: 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1: 这个医生走走停停，乏味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2: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3: 我相信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 听我的，
2: 听我的，
0: 听我的，
3: 听我的，
2: 听我的，
0: 听我的。
4: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5: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1: 当光影跨越山海，文明便有了相知的语言；当故事彼此传递，友谊便拥有了更深的回响。2026年，恰逢中非人文交流年，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举办“精彩非洲”非洲视听节目展播活动，精选30部来自非洲国家的视听作品。通过北京、上海、浙江、湖南、广东等11个省市电视台，爱奇艺、优酷、腾讯、芒果 TV 等网络视听平台，以及全国广播电视新媒体联盟集中播出，以影像记录时代，以视听连接心灵。这里是自然馈赠的壮美画卷，从浩瀚海岸到辽阔草原，从高山湖泊到野生秘境，天地万物生生不息，这里是文明交融的多彩家园。悠扬的旋律，古老的历史，不同民族在这里交相辉映。这里是充满希望的发展热土，青年逐梦前行，科技赋能未来。一个开放、自信、充满活力的非洲，正与世界共享发展的机遇。这里也是携手同行的友谊见证，中非合作不断深化，共建共享，互利共赢，书写着文明互鉴、共同发展的时代篇章。一部作品打开一扇了解非洲的窗口，一次展播架起一座连接心灵的桥梁。以视听传播深化人文往来，搭建青年交流纽带，夯实合作根基；以文明互鉴赋能中非合作，释放经济贸易活力，共创现代化美好未来。
2: 阿姨，你和我妈认识那么久了，也知道我妈这个人的性格，从来不喜欢跟人家争，从来不喜欢跟人家抢，所以我这个做儿子的就想在她最后的时候给她一个名分而已。
3: 啊，我知道了，但今天天已经晚了，你早点睡。
2: 阿姨，阿姨，我求求你了，
4: 阿姨，我求求你，我求求你。看到我的份上，完成我妈最后的心愿吧，阿姨。
3: 不，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太突然了。我让我想想，让我好好想想。
2: 阿姨，
3: 让我
2: 阿姨，阿姨。

0: 阿姨，
1: 我来吧，您忙什么呀？没事，我弄得差不多了。您怎么起这么早呀？哎呦，昨天啊，我又是吃大菜，又是喝补品的，我吃太饱了，害得我呀，昨晚上起来吃了两次胃药。您哪儿不舒服呀？啊，现在没事了。哎，你坐下吃饭呀。哦，好。
2: 早。
1: 上好早。
3: 哎，玉苗阿姨，您早啊！你怎么起那么早啊？哦，
1: 我跟你说，少华，昨天啊，崇明请我吃大餐，回来以后呢，敏君又让我喝补品，我吃的太饱了，所以早点起来活动活动。来，吃早饭吧。
3: 可能不是身体不舒服吗？
1: 那少华，我挺好的呀。
3: 我怎么感觉，希你们希望我生病是吧？
2: 啊不，不是那个意思。
1: 开玩笑的。少华，
2: 哎，
1: 阿姨托你件事好吧？
2: 啊，您说。
1: 带崇明上班去。
2: 崇明不是请了假说要好好陪你吗？
1: 哎呦，他陪我干什么呀？我在家里和你妈和敏君在一起很开心的。他陪我吧，又是吃饭又是购物的，我真的很不习惯。
3: 阿姨，您就好好让他陪您吧。公司最近没那么忙，加上有宝莲帮我，一切都挺顺利的。而且崇明的假我是允许了的。
1: 哎，那他应该陪宝莲才是啊。你说他们都已经结婚了，应该给我生个孙子对吧？
3: 这么点小小的心愿，
1: 他们都不肯帮我完成。阿姨，您这个心愿一定能完成的。您人那么好，你妈才好呢。你看，生了你们三个孩子，个个都那么优秀，还帮你们忙事业。哎呀，我真是好羡慕她。
3: 少华，你吃点东西吧。
2: 不吃了，我先走。
4: 敏君，
2: 好好陪玉梅阿姨啊。嗯。
4: 哎，敏君，是不是我弄的早点不好吃啊？哎呀，不是，他上班来不及了，来吃饭吧。
2: 少华，哎妈，早。早，吃过早饭了。吃不下。吃不下，
4: 是胃口不好，还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
3: 今天是玉梅阿姨做的早餐。玉梅做的。
2: 她说她晚上睡不着觉，所以一大早爬下来做早餐给我们吃。 妈，你知道她的事儿了，对吗？你也知道。少华，跟妈到外面来，妈有话跟你说。少华，你知道你玉梅阿姨的病情了吗？
3: 知道了，少华，我跟你说件事儿。昨天晚上我到楼下来的时候，我看到崇明一个人坐在书房唉声叹气的。崇明他跟我说，他妈只剩下半年的生命，他希望我能帮他。
5: 我知道，他一直想给玉梅阿姨要个名字。
3: 是您说，怎么给？崇明，
5: 他一直跪在地下求我，然后跟他妈在一起。
3: 哎呦，这太可笑了，妈！你也能跟我说这样的事情，这怎么可能呢？再说假离婚是犯法的。
5: 我也没想那么多呀，我只是在想，如果玉梅。
0: 真是要个名分的话，
2: 那别想了，不可能，我不会让我的父母分开的，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分开。妈，不要轻易说出离婚这两个字，它会在你的心口上永远是一道伤口。
0: 可是少华，玉梅她现在情况不一样啊。
2: 不管一不一样，离婚就是离婚，永远不可能改变了。我当你没跟我说过这种事情，你也不要再想。上班去了。

0: 您怎么没吃啊？是不是还是哪儿不舒服呀？
1: 不是的，明君，你说我第一次弄早饭给大家吃，可是少华不肯吃，英姐也不肯吃，宝林又说来不及了也不吃，是不是我弄的早饭就这么难吃？
0: 哎呀，不是的，您看您想多了，我妈她还没吃饭呢，等一会儿她一定会吃的，来，先吃先吃。
2: 早，
3: 何丽姐早，
2: 这么早起来了，坐坐坐坐坐。
1: 啊，我睡不着，所以早点起来给你们弄早饭。
4: 这今天是你弄的？
1: 嗯。可是没人捧我的场，肯定是我弄的早饭不好吃。
4: 怎么会呢？早饭就是早饭，我吃。啊。
5: 我尝尝这个稀饭。
4: 浓稠度刚好，我喜欢。
1: 何丽姐，还是你对我最好。
4: 你也吃啊？
1: 嗯，我昨天吃太多了，到现在还不大舒服。
4: 怎么了？要不要紧啊？
1: 不要紧，就是胃有点胀胀的，好像没胃口呀，两边吧还有点疼。
4: 哎呀，这两边是肝呢。
0: 妈，
1: 肝啊。
0: 您的粥是不是凉了？我给您热热吧。
4: 哦，好，哦，不用了，不用了。哎呀，玉梅，我瞎说的，我怎么会知道那是肝呢？肯定是胀气，一定是胀气。我以前就这样，吃多了就胀气，有时候这两边也会疼的。不要紧，不要紧。
1: 我也这样想。你说我上次查出糖尿病，我都吓坏了。

0: 要是再查出什么肝啊、肺啊不舒服，那我都活不下去的呀！
1: 哎呀，玉梅，别胡说，你再胡说我可要生气了。不会的，你身体好得很，哪有那么多事儿？
0: 哎，你吃。哎，何丽姐，你吃吃。
1: 哦，我。
0: 哎，哦哦，吃。
1: 待会儿，我楼上好像有件东西忘记了，我先上去拿，我一会儿再下来哈。
2: 阿姨，那咱们吃吧。
0: 原来大家都是在安慰我。难道我弄的早餐就这么难吃？
2: 阿姨，
0: 敏君，你给我留着，别倒掉啊，我慢慢吃。
3: 如果今天崇明再带我去吃饭的话，我就跟他翻脸。
4: 在这啊，
1: 哎，
4: 妈，你怎么了？你在哭是吗？
1: 我哪有哭啊？
4: 妈，是什么事情让你难过啊？
1: 我怎么会难过呢？
5: 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家都由我一个人做主，谁敢让我难过？
4: 那是不是我有什么事情让你烦恼啊？
5: 对，就是你让我烦恼。我都为你烦恼死了，你知不知道？
4: 妈，那我是什么事情让你烦恼啊？
5: 你的婚事。
4: 哎呦妈，我都说过了，我的婚事不用你烦恼嘛。哦，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在烦恼别的，故意拿我来当演示的，对吧？
5: 你个小丫头，胡说。我有什么事情啊？你呀，从小到大就这样，什么事情都你做主，都不听妈的话。好了，那妈问你，这次你回来有没有什么打算呢？要不干脆到公司上班去算了。
4: 反正家里又不缺我挣钱，上头已经安排好了，我就安心当我的人民警察。
5: 你呀，当人民警察固然是好，可是你的婚事你也要想一想啊。
4: 哎呦妈，反正我已经抱独身主义了，你就不要再操心了好吗？
5: 你说什么？你敢？别说我不同意，你爸爸第一个就不同意。
4: 爸本来就不希望我当警察，一天到晚只希望赶快结婚生子。妈，你知道吗？现在有很多少女警察都在为国家做贡献，我觉得我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5: 我知道我的女儿啊是一个最好的人民警察，做的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可是不管你做什么，婚事你得给我搁在心里。
4: 是。
1: 去吧。
4: 谢谢妈。
5: 哎，家里最近发生这么多事情，光耀要是再不回来，我一个人怎么解决呀？
6: 我现在想找一个得力的助手，我就想到你了。怎么样，愿意来帮我吗？
7: 啊，愿意愿意，我当然愿意。难得宝莲姐能这么看得起我，我一定努力加油。
6: 好。哎呀，这公司上上下下的事儿太多了，我都忙不过来，到时候我交代你一些，你帮我负责啊。
7: 好，没问题。
6: 不过我有个条件。
7: 什么条件啊？
6: 我说什么你就得做什么。
7: 嗨，那是当然的了，宝莲姐您是我的上司，您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定尽力并且努力地把它完成好。
6: 这我就放心了。林坤，你刚来公司，业务方面吧你还是跑跑看看，虽然做业务是很辛苦，就像你妈妈说的，风吹日晒拿不到 case， 工资还低。所以
7: 宝莲姐，您叫我来是让我做什么呢？
6: 真聪明。来来来，给你看一些文件。你看看这个，这个是我们国外的一些客户今天传真过来的， 说我们的纸箱货还没到就遭到破损。这件事情是小，但直接影响到我们公司的形象了。所以我在想找配合我们公司的这些纸箱厂做一次全面的检验。这件事情我想让你去做。
7: 好，没有问题，我们一定要保证客户的要求和品质。如果真的是我们纸箱工厂出现的问题，我马上要求他们就改。
6: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找你当助手真的是找对人了。我觉得那些纸箱厂的机器和设备可能是太老了，你呀去看一看有没有必要全部都更换新的。
7: 可是宝莲姐，如果要重新换一批新的机器可能时间没那么快。
6: 这个不是问题，如果他们不肯换的话，我就跟公司开个会，看能不能把他们的工厂给吃下来，交给你来管。
7: 什么？交给我管？那怎么行啊？宝莲姐，我刚进公司没什么经验，再说我也没有什么资本。
6: 明坤，你可别忘了，
8: 你姐姐是董事长夫人，
6: 只要她肯出面担保，吃下个工厂更换机器应该不是什么问题。我说你啊，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不可能一辈子都打工吧。这些事情也都是你姐夫交代我要好好照顾你的，公司那么多人他又不好出面，当然是我出面了。
7: 好，我懂了，那谢谢宝莲姐，我马上就去查那些纸箱工厂。
6: 哎，等等，这件事情谁都不能说啊，包括你妈妈，否则这公司的人要是知道了，对你姐姐和姐夫可一点好处都没有。
7: 好，我明白了，宝莲姐，那我先去做事了。
6: 去吧。

0: 自动送上的替罪羊。
1: 爸，
2: 啊，
1: 这么快就回来了？
2: 啊，飞来飞去的好几天，公司的事情都办好了。
3: 我已经安排少康去学习，所以就提前回来了。
1: 哦，那太好了。您饿不饿呀？给您做点吃的。
3: 哎，不忙不忙。你妈呢？
1: 啊，我去叫她。
4: 不用了，我下来。
1: 哎。
5: 王阳，你回来了。
3: 哎呀，这过去啊，无论是出差啊，还是去玩啊，都是轻轻松松的。现在不行了，体力跟不上了。再说你也没跟我去，我这心里啊总有点放心不下，所以就提前回来了。
5: 你放心不下？光耀，你是不是感觉到什么了？
3: 啊？怎么了？哎呀，是不是你怎么了？
5: 哎呀，我没事，我好得很。
3: 那是不是少林没回来啊？
5: 少林也回来了。
3: 那到底是怎么了？你吓了我一跳。
1: 爸，你们先聊，我去给爸爸做点吃的。
2: 好吧，
3: 辛苦你了啊。
1: 不客气。
3: 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光耀，你大家都问了，你怎么没问玉梅啊？
3: 玉梅，玉梅怎么了？她在不在家呀？
5: 他不在，崇明带他出去了。
3: 崇明带他出去了？崇明不上班吗？
5: 崇明都请假好多天了。
3: 请假？何丽啊，出什么事儿了？你告诉我呀。
5: 光耀，哎呀，好吧，我告诉你吧，玉梅她。
6: 妈，干嘛去啊？
7: 哎呀，你干什么呀？
6: 哎，妈，你到底干嘛去啊？
7: 哎呦，你问我，我倒要问你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啊，你看这么热的天，你把我拉出来干什么呀？你想把我晒成人干吗？
6: 不，妈，妈，妈，你看我说我开车带你出来逛吧，你不肯；我带你吃东西吧，你又不行；那现在带你出来买东西，你说这太阳晒。我真不知道自己怎么办才好了。
7: 你问好怎么办？我倒要问你了，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儿来？我在家待得好好的，你硬把我拽出来啊，还问我要干什么？你真奇怪。
6: 妈，我只是想陪陪你而已。
7: 不用。
6: 妈。
7: 你要陪我是吗？只要不在家里都行是吗？
6: 妈，妈，
5: 光耀，我就知道你听到这个消息一定跟我一样难过。
3: 我只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不行，我还得带他去检查检查。
5: 再检查当然是应该的，可是总得找个理由啊。
3: 找理由？为什么？
5: 因为玉梅现在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大家都不敢告诉她，怕她知道了以后会受不了这个打击的。光耀，你有什么打算吗？
3: 我能有什么打算？我有什么资格打算？他虽然给我生了一个儿子，可一直以来，我都把他当朋友，把他当家人。我替他感到难过，感到不值，也感到委屈。除了这些，我又不能帮他去生病，替他去受苦。 只能继续为他医治，给他找最好的医生，给他用最好的药。
5: 可是光阳，不是我要在你面前说残忍的话，可是这也是我们迟早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如果说你就算找了最好的医生给他医治，可是玉梅的生命真的只剩下半年，那怎么办？光耀，难道你没有想过替他完成他最后的心愿？
3: 心愿？什么心愿？
5: 玉梅最想要达到的心愿。
3: 他的心愿就是能看着崇明娶妻生子。现在崇明已经娶了妻了，可是生子恐怕玉梅已经看不到孙子了。
5: 但是光耀，你还可以帮他，帮他达成别的心愿。
3: 什么心愿？
5: 玉梅，她把女人一辈子最宝贵的青春完全都献给了你。在你中风的那段时间，她无怨无悔地照顾你，还治好了你的病，这对你来说是最大的功劳呀。
3: 是啊，玉梅对我是有大恩的，可是我已经没有办法报答她了。
5: 你可以，你可以的，光阳。你对她最大的报答就是给她一个名分。
3: 名分？什么名分？
5: 给他一个名分。
3: 你开什么玩笑？
5: 光耀，
3: 何丽，
8: 不许这么说。
7: 光耀。